完，自己都被自己吓着了。可突然她又想到，哎呀，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啊，如果丈夫死了，就不会再有人跟我分家产了。王娜娜呢，也只当赵敏这话呀是句气话，又劝她一会儿。赵敏觉着有点困了，想回家睡觉，王娜娜开门送她。这门一打开，王娜娜吓了一跳，怎么这隔壁门口啊倚着个人？哎呦，俩女人都吓得够呛啊，都惊叫了一声。这一叫声控灯亮起来了，这人是谁啊？居然是赵敏的丈夫陈志明。就看这陈志明啊，脸色苍白苍白的，大口喘着粗气啊，正伸手在那开门呢。一听背后有响声，他转过脸来，努力的要发出点声音，但是这声就是没发出来。他只好用一种求助的眼神看着赵敏，用手指着自己的嘴。赵敏立刻明白了，怎么了？她丈夫有着严重的哮喘病，医生诊断说了，随时都可能引发心脏衰竭，大概丈夫出门的时候忘带药了。这是急急赶回来，没等来得及开门呢，发作了。赵敏赶紧开门，和王娜一起就把丈夫扶到了沙发上躺下。这王娜不知发生什么事了，问赵敏说要不要打电话呀，120。可赵敏摇了摇头说不用，说家里有药。赵敏让王娜去倒水，她自己呢去抽屉拿药。就在拿药这一瞬间，赵敏脑子里闪出个念头，如果她就此就死了，岂不是一了百了啊？仅仅这3秒钟的停顿呢，他拿出了另外的一种药。什么药？平时治感冒用的阿司匹林。医生曾经提醒过他，说这种药啊会加剧哮喘，可他的倒了2粒这阿司匹林就给陈志明服下了。这药一服下，陈志明明显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眼睛越睁越大，嘴唇发青，头一歪不动了。这时候赵敏是极度的紧张啊，身体一个劲抖，他真正的感到了害怕。而这个时候王娜也是惊慌失措了，王娜也吓坏了，他对王娜说赶紧打120，陈志明不行了。可没想到王娜一把抓过他手里的药瓶子，是你杀了他对不对？赵敏大吃一惊，正要否认，王娜淡淡的说了句，说我学过医，我一看我就知道陈志明是哮喘发作，可你呢故意给他吃阿司匹林，你是想要他死啊？这下赵敏彻底崩溃了，扑通一声跪倒在王娜脚下，痛哭的求王娜帮自己。赵敏说了，说你不是很喜欢我家那辆奥迪吗？我只开了3个月，跟新的一样，从明天开始属于你了。哎，王娜的眉头松动了一下，好吧，我帮你。就这样，两个人找了个编织袋把陈志明装了进去，趁着夜深人静开到郊外的水库边上，在袋子上绑了大石头就扔了下去。做完这一切，赵明感觉轻松了一点，他拼命告诉自己什么都没发生，一切都会好的。赵敏对所有人都谎称说陈志明出差去了，而本地的新闻呢也并没有说关于浮尸案之类的报道，他心里踏实了。他开始重新整理起了酒店的账目，这一整理发现少了20万呢、啊、而这些钱随着陈志明的死亡也都是无从追查了。他在想，如果用这些钱买一个清净，倒也是值得了。说这天赵敏在夜里睡觉翻身的时候，哎呀，就感觉身边啊好像躺着个人，感觉好像是丈夫陈志明。她一下意识到丈夫已经死了，而这个时候赵敏就感觉睡意非常的强烈，但她还是努力的睁开眼睛，身边什么都没有，伸手摸过去啊，哎，就发现被子还有些余温，还温乎。哎呦，赵敏这心呢、啊、砰砰跳上一个了，他壮着胆子爬起身来，到所有房间都看了一遍。这一看，
什么都没

没有啊。他轻轻地扶着自己的胸口，安慰自己，啊，告诉自己这是做贼心虚了。可当他回到床上，他好像又看到通往窗台的落地窗好像动了动，他这心再次狂跳起来，上前猛地掀起窗帘来。阳台上什么都没有。他再仔细一看，一个脚印引起了他的注意。在晾晒衣服滴下的水迹上，很清晰地印着一个脚印，这脚印大小跟陈志明的鞋码差不多。看到这儿啊，赵敏是心头一惊，莫非他的鬼魂回来了。他想到了鬼魂索命的传说，一下子跌倒在地上。他浑身哆嗦着挪到了隔壁，他把这件事告诉给了王娜。王娜说呀，你一定是过于紧张出现了幻觉。王娜拿出了一盒保健品送给了赵敏，说这是一个外国朋友带回来的，不但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调理睡眠。王娜安慰赵敏说要好好的睡一觉，一觉醒过来呀，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赵敏很感激他呀，回去喝下保养品，很快真的感觉困意袭来，不知不觉的他睡着了。可迷迷糊糊当中，又好像听到陈志明在说话，在恶狠狠地问他为什么这么狠心，骂他是个蛇蝎心肠的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赵敏终于醒过来了。一看天都亮了，赵敏是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在安慰自己说那不过是个噩梦罢了。可他在去卫生间洗漱的时候，却发现在脖子上有一圈的淤青。他当时就惊呆了，感觉浑身都发凉啊，恐惧的像条蛇一样在缠绕着他。难道真的是陈志明？真的是他的鬼魂来索命了吗？他再次去找王娜，这次王娜也惊呆了，他也开始相信了。而且从这之后，每天晚上赵敏把门锁得紧紧的，把所有灯都打开，可还是能够听到这屋子里有声音，有的时候是脚步声，有的时候是咳嗽声。他不敢睡觉了，有时候实在是熬不住了，只想迷糊一下，可就隐约看到陈志明身影一闪，他快疯了。后来还是这个王娜给他出了主意，说他认识一个道行高深的和尚，会驱鬼，可以让他来看看。这天下午和尚就来了，这和尚拿了一个罗盘，神色很郑重地在屋子四处看了看，压低了声音对赵敏说，说你家阴气极重，有冤魂不愿离去呀。哎呦，赵敏怕极了，拿出500块钱给和尚，问他有什么好办法能驱鬼。可和尚说了，冤魂不愿离开，一定是有未了的心事，说他回去之后啊，会开坛做法，尽量让冤魂早点离开。第二天，和尚打来电话，说鬼魂冤气太重，他实在控制不了了，让赵敏尽量小心。就在这天夜晚，赵敏是提心吊胆的蜷缩在床上，迷迷糊糊中又看到陈志明满脸鲜血，悄无声息的出现了。陈志明说：“一命还一命，我在下面好孤独啊，你也来陪我吧。”赵敏吓得大叫了一声，捂着耳朵，连鞋都顾不上穿了，连滚带爬跑了出去。他跑到马路上，有辆车正好驶过，赵敏慌不择路，一头撞。

过去，鲜血流了一地呀。肇事司机看看周围，没人。这司机一踩油门跑了。十分钟后，赵敏才被人送到了医院。而此情此景，躲在暗处的一个女人一直在静静地看着。这个女人是谁呢？正是王娜。王娜回到赵敏家，她把刚刚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一个正在用毛巾擦着脸上番茄汁的男人，而这个男人正是陈志明。是的，陈志明并没有死，而王娜正是他的情人。这陈志明挪了20多万买了隔壁的房子给他，这既是为了方便偷情，更为了一起设计除掉赵敏。陈志明的哮喘发作是装出来的，而阿司匹林呢也早被换成了普通的维生素。王娜给赵敏的保养品里也加入了一些能致人深度睡眠的药物，所以陈志明从隔壁阳台翻过去再翻回来，甚至把赵敏差点掐死，这赵敏都不能清醒过来。连那个和尚也都是王娜找人假扮的。赵敏被送到医院成了植物人，而她的丈夫恰好这个时候出差回来了。丈夫接管了酒店的一切事务，他除了在第一天跟王娜一起看了赵敏，确认她真的成了植物人，听主管医生说醒来的概率几乎为零，在支付了一笔医药费之后，陈志明再没去过医院。王娜提出要求，要名正言顺地跟陈志明结婚，要一起生活。可陈志明说了，得等段时间，等段时间才不会招人的非议。他还让王娜还住在隔壁，说每天都会去找他。其实陈志明心里另有盘算。什么盘算呢？他现在可是有钱人了，不愁找不到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啊。而王娜这个离异的女人，他也早就腻歪了。陈志明这小九九能瞒过王娜吗？当然瞒不过他呀。这王娜每天变着花样讨好他，就算这陈志明是冷言冷语的骂他，王娜也是低眉顺眼，逆来顺受，让陈志明拿他没办法。可这样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呀。王娜不想这么傻的耗下去，她想起来赵敏曾经对她说过，说陈志明一直想要个孩子，就因为赵敏不能生育，两个人才矛盾渐深。如果有了孩子，王娜心想，陈志明应该会和我结婚的。真怀孕得等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这王娜干脆到医院托了熟人，开了一张妊娠受孕单，先要哄着陈志明跟自己结了婚再说，以后有的是机会怀孕呢。他把这单子放到陈志明的面前，说：“亲爱的，我有了你的孩子了，你赶紧同那植物人离婚吧，咱们结婚吧。”一看到这单子，陈志明的神情变得很怪异，先是吃惊，而后有些愤怒，最后他妥协了。王娜是欢天喜地呀，去查黄历选日子。可他并不知道，他不知道在陈志明的心里已经悄悄地有了另一个打算。几天后，王娜在家里先洗澡的时候，因为设备漏电，他被电死了。警察来勘查。

0: 了一番，确认这是个意外事故。但就在当天的下午，警局收到了一个匿名寄来的 U 盘，这里面是一份摄像头在楼道处拍摄的视频文件。这文件清晰地显示着，在王娜死前，陈志明从自家里拿出了螺丝刀、钳子，拿到了很多工具，进入过王娜的家。根据这个线索，警察拘捕了陈志明，并且很快地审问出了真相，确实是陈志明制造的漏电事故。为什么？因为他不想跟王娜结婚，而王娜又有他谋害妻子的把柄，所以只有杀了他，陈志明才能放心。陈志明被判死刑，赵敏却意外地苏醒了，并且比康复之前还要健康，她长胖了，肚子也微微地挺了起来。陈志明临行之前，赵敏去跟他告别，他告诉了陈志明一些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其实啊，赵敏早就知道陈志明跟王娜的私情，并且在看到陈志明留下了脚印，他就起了疑心。于是他在家里所有角落，包括楼道，都装上了摄像头，然后是将计就计。那个肇事的车辆是赵敏一早安排好的，开车的是他赵敏的情人。他事先准备好了血包，假装被撞成植物人，医院的医生也被他买通了。真正不能生育的是陈志明，陈志明自己是心知肚明啊，所以王娜在告诉他怀孕之后，他感到奇耻大辱。他想着王娜一定怀了别人的孩子，可他不能质问，萌生了杀机。可叹呐、啊，可叹着王娜就这样被自己的急功近利给害死了。而这一切在发生之前，赵敏已经怀孕了，她的情人是一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在去酒店应聘的时候两个人勾搭上的。赵敏已经30多岁了，迫切想留下这个孩子，这才促使他假装中计。当赵敏得意洋洋地把一切告诉自己的情人，诉说他为了他们的感情如何费尽心机，赵敏没想到这年轻人的脸色有了变化。第二天，那个年轻男人消失了，他带走了赵敏所有的钱款，只留给他一封信。信上说，你这种充满心机的女人让我害怕，我还年轻，我还没有做父亲的打算，而且我不希望有一天跟你的丈夫同样的下场。赵敏呆呆地瘫坐在那儿，此刻打落的牙他只能吞到肚子里。他问自己，如此精心的算计怎么会漏掉这么重要的一环呢？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之前说过哈，人体当中所需的六大类42种营养素缺一不可。我们说那么多42种的我也记不清楚，没关系，我们先把六大类每一类来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呢，说一个大家非常常见的，动不动我们可能经常会说来多吃点水果，因为它补充维 C， 我们就来说说维生素 C。首先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2: 晚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维 C， 我记得蒋彤好像来说过一个有关维 C 的谣言，比方说什么吃了维生素 C 的东西呢，你就不要吃什么海鲜呀，不要吃虾呀，不是，否则就变成了砒霜。我们曾经说过这种相克的一个理论，
2: 对，
0: 到最终呢，跟大家说了没有食物相克的这个。今天我们是专门来说一期维生素 C 的。怎么就发现了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在我们人体内它是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功效？如果我们人体缺乏了维生素 C 会怎样？我们从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可以获取维生素 C 呢？我们今天就请蒋彤来一一给我们讲一下。
2: 好，大家觉得对 VC 其实都特别了解，打小时候就开始听到很多人说 VC， 但是这个事儿呢，咱们今天把它现在的一些共识给大家讲一讲，可能会颠覆大家的想象。我小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困惑，都是哺乳动物，小时候父母就经常跟我们说要多吃水果蔬菜，
0: 对，
2: 可是这老虎和狮子也不吃水果蔬菜啊，它怎么就不缺维生素 C？
0: 那老虎和狮子不需要？
2: 其实还真不是。就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可以讲讲维 C 啊，为什么是人要补充维生素 C， 别的动物不补充，比如老虎狮子它还真就像你说的不需要。第二个，维 C 是怎么被发现的？第三个来讲的话，维 C 到底有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神奇？首先第一个，婉乔，你刚才说了老虎和狮子不需要，为什么不需要？你觉得？
0: 因为他们是动物，
2: 动物
0: 跟我们不一样。
2: 其实这个里头啊，有一点，维生素 C 这个东西最开始是怎么被发现的呢？咱们以前也讲过，大航海时代的时候，很多这个水手远洋航行的时候会出现，对，出这个航海病，他的皮肤会溃烂，牙龈会出血，然后有些人慢慢的就会危及生命，而且这些人呢，肌肉和关节还会疼痛，到最后就会有人死掉。这个时候就发现缺的是什么东西呢？缺的就是这个
0: 柠檬，
2: 当时还不知道是维 C 引起的，而且最开始呢。这故事我后来翻出来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说是有一艘船带了柠檬，这艘船上的船员都健康的回来了，另外一个版本说的是这一船人到了墨西哥，有一半人已经不行了，还有一半人勉强上岸了，上岸之后吃了几个仙人掌结的果子，吃了的就觉得自己好多了，这是两个版本，但是到最后归根到底说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发现是缺少维生素 C 引起的。所以这个慢慢大家会知道VC 是比较重要的，那么维 C 这个东西主要的途径补充来源是什么？其实从刚才那个故事大家能看到，一个是水果，一个是蔬菜，
0: 对，
2: 这是最核心的两个来源。但是你想想，老虎、狮子，包括咱们的说的这个猎豹、狼，这些它都是肉食类动物，它们从来都不吃水果蔬菜，或者几乎不吃水果蔬菜，但是它们为什么没有得坏血病？最核心的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这些动物它们自己能够新陈代谢维生产生维生素 C
0: 自己产，
2: 对，人不行。这个不行的原因在哪儿呢？是咱们基因上有一个位置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所以大多数动物都可以，人是少数几种没有办法自己产生维生素。

0: 素 C 的物种。
1: 嗯，
0: 所以人必须补充维 C， 包括鸟类它都可以自己来合成。哺乳动物和一小部分鸟类是在肝脏这个地方合成，爬行动物可以在肾脏合成，甚至连酵母这样的单细胞的这种生物，单细胞的它都可以从单糖当中自己变成维生素 C。
1: 哎，可是你说咱们都说人类是高等动物难道不应该比他们更高级，应该生成或者自己合成更多的营养素吗？
0: 按道理人就应该可以吃一点东西产生更很多，对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们人啊在有一个伪基因的缺陷，就是我们自己整个过程当中咱们就缺乏了获得维生素 C 的能力。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些动物也不行，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荷兰猪，就是那个天竺鼠，那个肥肥的胖胖的，
1: 嗯，
0: 它也合成不了。所以你看养那个荷兰猪的天竺鼠的，它必须给那个老鼠啊喂点维 C 片，我们叫维生素。你就维 C 这个东西到了人这个物种上真的就变成了必须的
1: 维持生命的。嗯，
0: 短期缺乏导致疾病，长期缺乏导致死亡。
1: 嗯，
0: 这就是咱们说的必须性的这个维生素。
1: 嗯，
0: 所以不要认为说维 C 这个东西可有可无，必须有。第二个，人的这个物种的特点导致了咱们和其他动物在维 C 的这种产生和需求上是有不一样的。
1: 嗯，
0: 但是其实啊，最开始维 C 的这种需求或者是这种作用并不像大家现在搞得这么丰富。比如说有的人说感冒了让你吃点维 C，
1: 嗯，
0: 说你这个口腔黏膜溃疡了吃点维 C， 然后敷的这个面膜里加点
1: 维 C， 嗯，晒后修复嘛，
0: 哦，对，抹的这个手霜里加点
1: 维
0: C，
1: 嗯，
0: 喝的水里加维 C。
1: 嗯，
0: 维生素 C 现在大家的感觉是这个东西类似于万能的，
1: 嗯，
0: 什么地方都加，而且有说抗氧化的，有说清除自由基的，
1: 嗯，
0: 这个说什么都有。
1: 对，
0: 把维 C 这个东西搞得神乎其神哈。
1: 有段时间还非常非常流行，就是喝柠檬水
0: 啊，
1: 啊，柠檬水杯，你那会儿卖得多火呀。
0: 对对对对对，嗯，它这个维 C 泡腾片，
1: 哎，对，
0: 对吧？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但事实上，维 C 是不是说有大家想的那么重要？咱们刚开始开头说了，维 C 很重要，对吧？
1: 嗯，
0: 人自身合成不了，而且是大多数动物当中少数几种合成不了的，很重要。但是有没有到现在大家想象的那么重要，这个事儿咱们还得往前翻着说。婉乔，你觉得维 C 的重要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这件事儿的？
1: 好像就是我经常起口疮
0: 啊，嗯，
1: 我一起口疮呢就买点富含维生素 C 的饮料就喝一喝，感觉好像第二天这口疮就能稍微小一点了。还有就是啊，有一种叫维 C 银翘片，听起来就觉得哎，你看维 C 银翘片，它名字都已经叫了维 C 了，那说明这个东西啊，它抗感冒，它能治感冒。
0: 嗯，
1: 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哎，维 C 还能治病。这两点，我是觉得，第一，能让我们的这个，你像我的口疮啊，能够缓解，能够治好。第二呢，家里人吃到的一些药品当中含有维 C， 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治感冒的。这两点，我觉得它很重要。
0: 大家慢慢的觉得它的这个重要，其实是在咱们生活的这种方方面面体现出来的，
1: 没错。
0: 然后药品上叫维 C 银翘片，
1: 嗯，
0: 而维生素 C 排前面，对吧？这感觉呢，是不是维 C 可能是这个当中
1: 最主要的成分，
0: 最主要的成分是吧？但是维 C 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它叫做抗坏血酸，它的主要的作用，第一个人会知道缺了维生素 C 这个东西，我们容易出坏血病，
1: 嗯，
0: 所以它叫抗坏血酸，因为它是酸的嘛，
1: 嗯。
0: 然后更多的时候呢，大家会知道哦，我吃水果蔬菜当中有维生素 C，
1: 嗯，
0: 我吃了以后我不会出现这个问题，这是最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它的最朴素的认识，认为它就是解决一个抗坏血病的这个疾病的。但是到了现在，看像刚才你说的，包括大家认知当中的，好像维 C 是一个可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的，
1: 嗯，
0: 甚至于有一我看过一个说法，说维 C 可以解决大多数不治病性的这个问题，所有的只要不致命的问题，你不吃点维 C 都能好，
1: 嗯，
0: 这个有点夸张了。
1: 对，
0: 但是为什么会引起这个问题？所以这要说到一个特别牛的牛人，他把我们这个对维 C 的认识啊带跑了30年。
1: 之所以用带跑，看来这有故事啊。
0: 有故事。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0: 哎，婉乔你好。
1: 这上半段留的是有史以来最

0: 的扣了，真的、就最大的悬念。他想什么什么？怎么有一个这么有名的人把我们带跑偏了30年，而且是关于维 C 的？我们得听听这故事。
1: 这老兄呢叫鲍林，他是世界科学史上唯二的拿了2个诺贝尔奖的人，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是居里夫人。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大牛，你想在20世纪做科学评价的时候，把他和爱因斯坦等等这些人放在了一。

0: 动化学的领域和范畴。
1: 嗯，
0: 他在研究维 C 的时候呢，他从65岁那年开始，每天给自己的早餐的橙汁当中啊，开始加维生素 C，自己加，因为他通过自己的研究，他认为这个维生素 C 啊，好的不能再好了。
1: 但以往在我们的概念当中，橙汁当中就是富含了维 C， 它还要再往里面加。
0: 对，因为他的研究认为维 C 是可以抗老化的，往橙汁里加维 C 啊，就类似于往这个可乐里接着加糖。他就觉得橙汁当中的维 C 不够，
1: 不够多。嗯、
0: 对，他每杯橙汁当中，他每天要再多用1克的，他加了1000毫克，而且他有两个核心观点。第一个，他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呢？说每天用1000毫克或以上的维生素 C 可以预防感冒，这是他第一个想法。
1: 嗯，
0: 第二，他是什么呢？维生素 C 可以抗病毒，
1: 还能抗病毒。
0: 对，这是他的两个核心观点。
1: 嗯、哦，
0: 而且他有了这两个核心观点，他写了一本书，这书卖的还贼好。
1: 哦，
0: 写了本什么书呢？叫《如何活得更久，而且感觉更好》。
1: 光听这题目，是不是大家就很想买这本书？
0: 对，关键是什么吧？这个书要是个一般人写，没人信。但是作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出了这本书，这个时候他的权威性在当时来讲啊。在1970年的时候来讲，简直就是毋庸置疑的，销量出乎意料的好。这个书啊，在当年被美国评为什么呢？评为最佳科普图书。到了1979年的时候啊，鲍林再接再厉，他和苏格兰的一个博士又出了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更厉害，叫《癌症和维生素 C》。
1: 又说他抗癌，看来啊，
0: 对，又说他抗癌，而且他的这个书的建议是，癌症患者每天如果服用10克或者更多的维生素 C， 应该对他的帮助是很大的。而且他们两个还同时宣称什么呢？他们相信这个简单的方法能够十分显著地改善癌症的治疗效果。
1: 天哪，是他真的这样认为，还是说他有一些利益关系才会写出这样的著作来误导大家呢？
0: 他在当时研究的时候，内心的出发点就是认为这个东西对大家是有
1: 好处
0: 的。好处，
1: 嗯，
0: 在他的推动下，对于维生素 C 的研究就越来越多，这也就变成了咱们刚开始的时候咱们说到的维 C 开始发现了有抗氧化的作用。
1: 嗯，
0: 维 C 发现了能够抗自由基。
1: 嗯，
0: 维 C 发现能够延缓衰老，
1: 可以美白，
0: 可以美白。
1: 嗯，
0: 就各种各样的研究就都出来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说，当这些研究都出来了以后，当鲍林的这个说法说了这么几十年以后，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的人来讲都认为维 C 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而且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是越多
1: 越好，
0: 越好，
1: 嗯，多多益善，
0: 多多益善，
1: 嗯，
0: 然后开始维 C 可以抗感冒，所以你看维 C 可以抗感冒，这是谁说的？这要追根儿，这就是鲍林老先生说的，
1: 嗯，
0: 但是他说了这么几十年，大家就开始都认为它是有用的，这就是说，一个有影响力的专家，
1: 嗯，
0: 说了一句话以后，先不管他的对错，他的传播力就会非常的广泛，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下面就来开始说这个事儿到底说的对不对。
1: 是
0: 他说的头30年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儿是对的，所有人都认为维 C 这个东西确实对改善我们的感冒等等这些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所以你看现在有了这个维 C 银翘片，对吧？专门对感冒的，这好在它不是单纯的维 C， 它有其他的成分，
1: 嗯，
0: 等等这一系列的因素进行了几十年以后，就开始有人有疑问。
1: 嗯，
0: 维 C 好像从各种研究上来讲它有一些是有作用的，但是似乎并不像鲍林说的有这么大作用，而且似乎很多实验发现用了大剂量的维 C 以后，不但对人没有一个特别正向的帮助，反而可能对人的这个健康啊还会有所损害。
1: 哦，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开始新的研究就又一轮一轮的出现了。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研究呢，他会发现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鲍林当时说了一个问题，他说通维生素 C 这样的抗氧化剂能够杀灭人体身体当中的自由基，人就会变得更加的健康。
1: 嗯，
0: 那在这儿晚桥自由基这个词儿应该听说过，
1: 太听说了
0: 啊，
1: 清除体内自由基啊，这个人就是永葆青春又健康，而且是不得癌症的。嗯，
0: 然后当时
1: 经常听到这样的话，
0: 听到这样的话，对吧？当时呢就为了验证他这个说法，
1: 嗯，
0: 医学界做了大量的临床双盲对照实验。什么叫双盲对照实验？比如咱俩都是做双盲实验，
1: 嗯，
0: 你是一组人，我是一组人，你吃了什么和我吃了什么都不告诉咱们两个，而且咱们两个彼此之间也都不知道。
1: 哦，
0: 比如说你吃的是不含维 C 的，
1: 嗯，
0: 我吃的是富含维 C 的，
1: 嗯，
0: 吃的时候实验人员不会告诉你吃的是什么，也不会告诉你说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怕影响你有主观性。
1: 嗯，
0: 所以呢发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嗯，
0: 如果说你进行了过量的维生素的补充以后，比如说过量补充了叶酸，过量补充了不太回萝卜素，过量补充了各种各样的营养物质以后，
1: 嗯，
0: 有些疾病的死亡率不但不会降低，反而会怎么样呢？
1: 增加了，
0: 会增加。
1: 哦，
0: 所以这个时候就意识到，啊，鲍林先生说这个吃

0: VC 越来越多，这个是不对的，一定要各种维生素都要有一个上限，VC 这个东西少了会得坏血病，多了对人是会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这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实验来得出来的，所以这是第一个。有了这个结论以后，很多人就开始想，那鲍林先生说的这个 VC 越多越好不对，那是不是别的说法也有问题，后来又做了一些研究之后还发现一点是什么呢，维生素 C 你在进行补充的时候对于我们的感冒没有任何的帮助作用，感冒是你的免疫问题，而维 C 对于增强免疫没有实质性的帮助，那这个时候你的感冒要不然靠人体自愈，要不然我们要通过炎症消除等等来进行，所以维 C 这个东西对于你感冒来讲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帮助。我看过一篇文章，上面就写了一句话，鲍林先生的确实在化学键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当时这个文章说鲍林自己死于胰腺癌，虽然活了93岁，但是如果他不是每天都这么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保不齐还能再多活10年，他事实上在整个过程研究当中，因为他给了大家一个错误的一个观点，但是因为它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所有人都会认为维 C 在各个方面其实都应该有应用。但是从目前研究来看，第一个维 C 确实能够抗氧化，第二个维 C 确实能够清除自由基，第三个维 C 确实对人来讲是必须的，但是没有神奇到像他说的这么必要的程度。同时呢，中国营养学会还做了个要求，每天正常人不能超过1000毫克。就是不能超过一克，换句话说，鲍林所推荐的说每天要补一克以上维 C， 它的那个补充量已经超过了正常人的安全量，所以维 C 这个东西不是越多越好。
1: 明白，那我们就有一个疑问了，那什么样的水果当中富含维生素 C， 哪些水果我们对比一下，然后包括您刚刚说的这个一克，我怎么来衡量这一克维生素 C 的一个量呢？是一个苹果，还是一箱苹果，还是一斤苹果的维生素 C 的量呢？
0: 什么水果含量多，这个其实不用说，所有的水果当中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相对都是比较高的，比较高的集中在什么呢，柠檬，橙子，就是有酸的味道的成分当中，一般它的维 C 的含量都会比较高。
1: 猕猴桃，
0: 但是有一点哈，维 C 它是有安全剂量的，1000个毫克。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饮料叫五个柠檬，市面上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了。它的一瓶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多少呢？是300毫克。
1: 300毫克。
0: 对，咱们建议人一天的摄入安全剂量是在1000毫克以内。所以他说有五个柠檬是300毫克。大家算一算，其实基本上一个柠檬如果给我们提供维 C 的话，就是60毫克。我们正常人，随便你敞开了吃，你几乎很难吃的超过你的这个安全量。但是像鲍林先生他那么加维 C， 他就容易过量。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维 C 有几个特点，其实是跟大家要讲一讲的。首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维生素 C 的有一个问题，它不耐高温。所以你看你在做炒菜烹炸的时候，或者做烹饪的时候，但凡是炒的菜当中，或者是你水果做加热以后，很多人说我不太愿意，冬天我不愿意吃
1: 凉的，
0: 我要吃热的。你加热以后，你的这个水果当中维 C 的含量会下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是什么呢？维生素 C 在储存过程当中啊，自然会损耗一部分。所以就是这个水果新鲜的和不新鲜的，同样的水果，维生素 C 的含量
1: 也不一样，
0: 也是不一样。
1: 哦。
0: 第三个来讲是什么？就是我说了，我们在一开始就强调一点，维 C 对咱们人是有作用的，但是它的作用并不像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的大。所以不用特别的追求说我每天的这个水果蔬菜的这个摄入量，我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标准，就是所有的维生素对人来讲都是需要的。你不需要就会缺乏疾病，但是所有的水果和蔬菜能够提供我们日常当中大多数的维生素的补充，你不用刻意的再去追求我要进行补充了。维 C 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案例，所以这一点也是大家需要了解的。
1: 明白，所以就是要控制这个总量，不能超过它，超过它其实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了，它并不是有益的了。那我们最后一点点时间来再说一说，那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应该是掌握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就能让我们不缺乏维生素 C， 同时也不过量呢？
0: 这个维 C 的缺乏和过量其实就像刚才婉乔问的那个问题一样，哪些食物当中是有，哪些食物当中没有。我觉得我们可以把一个维 C 的含量呢从高往低 给大家来列一列，哪些

0: 食物的维 C 含量是
1: 最
0: 高
1: 的，
0: 哪些食物含量是比较稀缺的？
1: 嗯，
0: 首先第一个，婉乔，你觉得哪些食物当中，你常见当中是最高的？你刚才已经说对一个了，猕猴桃。
1: 猕猴桃啊，
0: 还有没有？
1: 柠檬，刚刚这也说到了，我觉得这两个肯定是 OK 的。还有山楂是不是也是？因为它也很酸哎。
0: 还有两个，一个是鲜枣，枣当中的维 C 含量很高。
1: 哦，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刺梨，这个东西可能咱们不在咱们日常的水果范畴当中，但是柠檬、鲜枣、猕猴桃，这个都是维 C 含量相对
1: 比较高的。
0: 第二层是良好的食物来源是什么呢？辣椒、柑橘、番茄、菜花、草莓，这些当中的维生素 C 的含量
1: 也好，
0: 也还不错。再往下呢是一般类的，一般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白菜、西芹、南瓜、梨、苹果，这是一般类的。最后一个是稀缺的，稀缺的就是这个当中几乎没有维 C
1: 哦，
0: 就是什么呢？肉、蛋、奶，还有咱们的大豆等等这几类。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咱们说过，说为什么老虎狮子只吃肉，它不缺维 C， 它虽然没有，但是它能够从肉当中用其他营养成分去合成维 C， 人就不行。换句话说，哪些人你要关注自己是不是缺维 C 呢？就是这类，第一个，你平时不吃水果蔬菜，以肉食为主的，这个要注意。第二类是什么呢？第二类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日常饮食过分单一的，这两类人群其实是相对来讲容易缺乏
1: 维生素
0: C 的。剩下的人按照正常的饮食结构来讲几乎不会缺维 C， 所以我们正常人来讲，你只要说我这个季节我没有生活特别疲惫，或者我没有工作特别忙，大多数人不会出现缺乏维生素 C 的
1: 情况。
0: 但是别的这个维生素的缺乏可就不是这样了，咱们可以在后面节目里给大家讲讲别的维生素类型的缺乏。
1: 好，那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感谢蒋彤做客我们的节目，说了这么多哈，维生素 C 我们说是走偏了，这30年我们可能这些观念我们要改变回来。另外呢，要告诉大家维生素 C 不是万能的啊，不是什么什么都可以做得到的，所以也提醒各位，您如果是不挑食不偏食，正常的每天吃了蔬菜每天吃了水果，您绝对是不缺乏维生素 C 的。当然您也要控制量，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一些食物当中是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的，比如说鲜枣，这个是我们没想到的，还有就是猕猴桃，再有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什么柠檬。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这电信诈骗分子那是不死心啊，他们又翻新了花样。这比如说，可能呢有些市民朋友也发现了，哎，这家里接二连三的收到信封，打开一看，不是退费就是打折，还给您留一个二维码，还给您留个 QQ 号，告诉您您是不是买过那个什么呀，我们这个现在店倒闭啦，给您退卡呀，返钱啊，赔您点东西啊，送您点礼物啊。大伙儿要小心啊，这送上门的便宜那可真不便宜啊，那极有可能就是网络电信诈骗。
5: 对，透过这个扫二维码进行诈骗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普及了。
4: 嗯，
5: 那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啊，包括我们的公安部门也在啊，随着这一些诈骗分子使用手段的更新，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侦破方式。在这个时候呢，接到这样的一些可疑的邮件或者是一些可疑的人打来的电话，及时报警才是首要的，尤其是一些学生朋友和学生家长，
4: 是
5: 尤其是一些大专院校，父母要多加叮嘱，另外校方要严加管理，学生朋友自己也要提高警惕。
4: 这上了大学手头有点钱了，您啊手头这点钱这犯罪分子他也盯上了。今儿啊咱们说说啊校园里的那些电信诈骗。说这个校园里的电信诈骗那是不少啊，比如说退学费呀、冒充老师啊等等。
5: 对，目前的这个诈骗的手段是越来越隐蔽，很多学生朋友呢有可能涉世未深，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容易被洗脑，同时呢也很容易啊造成一些比较大的财务方面的损失。
4: 嗯，反诈中队也对呢各地多发的一些警情进行了梳理，他们发现这大学生啊还是诈骗分子主要盯的对象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学生呢现在行动相对中学生自由了，手里呢有钱，虽然钱不多，但是社会经验还少啊。
5: 到底犯罪分子会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手段啊，让我们的这一些学生朋友啊在上网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玩手机的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走进他们的圈套呢？
4: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采访的是刑侦支队的邹红，邹警官。
5: 另外一位呢是刑侦支队的魏晶晶。
4: 哎，两位警官，那两位警官啊，他们呢为了让大家更加生动和形象地了解大学生呢在大学校园里可能会遭遇到的电信诈骗的最典型的类型，他们呀给大家呢白描出了这么一个被害人，他呢叫张三儿啊，就是小张。咱们呢一块来听听啊，两位嘉宾给我们说说，以小张这样的一个人物为例，他在大学生活当中最需要注意的那些诈骗的骗局。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6: 张三呢，在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大一的时候，这时候呢，张三就想着啊，去勤工俭学，给家里边去减轻一些负担。这时候呢，他就开始在网上去寻找兼职了。
7: 首先呢，他就打开他的 QQ 群，那看到有人啊在上面发了一条信息，兼职刷单，每天呢可以赚50到100元不等。张三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觉得刚好，那他就添加了这个 QQ， 哎，他拉到了一个 QQ 群里面，那里面会发送一些简单的接单任务，比如说啊给这个某宝的商家提供一次刷单，只需要交5块钱，那之后呢会返你10元，哎，他确实获得了10元。第二次呢他又交了一个10元，他获得了一个20元的返佣，他觉得这个很不错啊。群主突然有一天就说，我们要换到另外一个 APP 上面去做我们的刷单，可能会有更高的返佣，那需要的同学呢可以来单独私聊我。他就说我还想继续赚，之后群主呢就把他拽到了另外的

0: 一个群里面发了一个二维码，需要下载一个 APP， 再从 APP 里面去接单。张三呢同样扫了这个 APP 进去之后，他就发现稍微有一点不对劲。为什么呢？这个 APP 让他们刷单的钱呢，从之前的10块、5块、20块变成了500元。张三他的心里面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因为在上个月呢，我们的反诈民警进入了大学的校园，进行了一个反诈的宣传。
1: 反诈民警呢，在进校园的宣传的过程当中，就给广大的大学生普法呀，说啊，所谓的在电商平台上什么点赞啊，产生啊虚假的购买行为，为商家呢提高信誉的做法，这种刷单它本身呢就是违法的。虽然呢它不严重，但是呢也是各大电商明令禁止的。
2: 但是呢透过这一种违法行为呢，可以在短期获利。
1: 所以啊，小张一看，哎呦，来大的啦，不是5块钱10块钱，上百，那自己本来就想挣一个佣金，也就是个蝇头小利，这现在怎么成大买卖了？他这根反诈的天线这就拉出来了哈。那咱们一块来听听魏警官给我们说说他们在大学校园里的宣传的情况。
3: 我们开展这个叫做无诈校园的活动，在我们学校里边去开展了很多的这种反诈宣传的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发现这个刷单的这种诈骗呢也有不断的一个升级这么一个情况。
1: 所以小张啊，这就忽然想起来了自己的校园里面出现的反诈民警给他们的关于这个刷单的唠叨，所以呢小张啊就果断的退出来了这个 QQ 群。
2: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个小张呢啊又接到了一个推送，在这个推送里面呢有另外的内容，大概的意思呢就是通过简单的几项操作之后就会有礼物可以拿。
1: 那咱们还是来听邹警官和魏警官的介绍。
3: 这个诈骗手段是什么呢？叫做骗你之前先给你送礼。这个骗子呢会给我们的受害人先去寄来一个小的礼品，这个礼品呢其实并不值钱，是比如说一条毛巾，说我是某某网站的一个客服，一个 VIP 的一个身份，老在我们这儿买东西，所以呢我们就给您赠送了一个小的礼品，添加他的这个相关的信息，比如微信啊、QQ 等等。添加完之后就会把我们事主拉到一个群里边，每天呢有很多人都在里边去做一些任务，去领取一些任务，去可以说可以挣钱，或者说领取更多的这种小的奖品。
0: 只不过他把前面的这个方式变了一下，然后到最后都还是要让我们的事主可能去进行一些刷单，然后进行一些大额的金额的汇款汇到他的所谓的 APP 上面 APP 上面，提现提不出来，然后又会以各种理由去欺骗我，你可能是这一步操作做错了，或者是验证码输错了，或者是资金冻结了，你要把你的这5000取出来，那你得再打10000啊，你要把你的15000取出来，你再得打20000，直到后面越打越多，这个时候就后悔来不及了。
1: 那大伙儿听明白了，实际上啊，什么礼物啊，他万变不离其宗，给你点小恩小惠，看中的呀还是你兜里的钱。
2: 很多朋友呢有可能会被目前的蝇头小利引诱啊，拿到了返现，拿到了佣金，这样的一种引诱和不停的洗脑呢，很容易让人完全丧失理智。
1: 是，最后那就是向诈骗账户汇入钱款，转账到指定的账户，那最后的结果呢，就是把你拉黑，让你找不着这个人了。哎，刘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过类似的短信，对你进行引诱。
2: 我也接到过，但是有一些朋友呢，有可能呢会在查看之余，点开了这个短信当中的某个连接，接下来的故事呢，就有可能完全出乎意料。
1: 我们家旁边呢有一个大学，和我们家一条街，它就属于一个片区了，它就属于一个管片的民警哈。那现在呢，反诈民警呢，按照刑侦总队的要求，都要进片区、进业主群，所以呢，这学校里啊发生的大学生被诈骗的警情，我们呢总是特别及时的在我们的业主群里能够了解到，什么同学上网课被诈骗了49600，还有就是啊又收到了，就是兼职刷个单兼个职挣点钱，得你图人家的佣金，人家还看中的是你的本金呢。
2: 没错，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今天呢，我们给大伙儿啊请来两位黑猫警长，两位反诈民警，他们结合全国啊有规律性的比较集中

0: 校园诈骗。今天呢，给大伙儿啊说说这个反诈的注意事项。我们呢虚拟出了这么一个张三小张啊，他在大学校园当中四年的生活。刚才呢咱们说的是大一，
1: 对，在大一的时候呢急于勤工俭学啊，急于有一些收入来补贴自己的生活，所以呢啊一不留神就有可能会上什么样的当呢？就会陷入刷单骗局。所以一旦发现这一种所谓赚钱很容易啊，只需要刷刷单点点赞的所谓的广告宣传，大家一定要小心。
0: 嗯，话说小张张三大二了，这大二啊跟周围的同学也熟了，哎呦，人家其他人这熟了之后啊，人家就成了男女朋友了，但是啊这小张没有啊。这小张啊就被民警安排着，这剧情呢就是小张琢磨着想网恋了。那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啊，邹警官和魏警官给我们说说这大学校园里那些网恋的大学生们他们要注意的反诈的问题。
2: 那大二的时候呢，张三又想，哎，这个时候我想交女朋友了，在微信上或者是 QQ 上我们来进摇一摇，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一个啊温柔的女朋友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就刚好遇到了一个女孩子，看到照片呢也很可爱，但是呢他没有见到过真人，只是通过聊天软件给加上的。对面可爱的女孩子呢，就时间一久了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就会向他推荐一些虚拟货币的这样的一些理财方式，让张三跟着他一块儿去做投资。张三其实他的内心还是很想去的呀，因为他自己已经有了一些积蓄嘛。他接到了96110的劝阻电话，
3: 就是我们这个张三啊，他在这个网络交友的时候，他其实是没有注意到这种杀猪盘的这种诈骗的，其实我们叫做交友投资类的诈骗，就是骗术确实是非常多，它是无孔不入的，会在各个这种平台里边去寻找这个目标对象，比如说一些这种社交的平台、交友的平台啊，与我们事主建立起这种感情上的联系，带他一块去投资理财啊，诱导我们事主呢进行一个转账汇款。所以说我们在网络交友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了，就是你最起码你要见到本人，你人都没有见到过你就给对方转账汇款，那很有可能对方就是一个诈骗的。
0: 那前两天啊我们俩做了一个应急云课堂，我们今儿在节目当中就不给大家重复说了哈。说一个刘大姐还是个文化人，在网恋的过程当中被骗了200万，那是确有其事啊。
1: 对对对啊，一方呢是在和你交友的同时向你提供很多有关金融投资方面的信息，
0: 哎，就是我有这方面的知识背景，增加个人魅力
1: 啊。对，你跟他细聊的话，他就会立刻跟你说，我引导你进行一次投资，你试试，
0: 哎，我带你发财。
1: 往往呢第一次小额的投资确实会有一点点回报，如果接下来继续这样操作，
0: 没有回报就没下回了，
1: 基本上这个骗局会越做越大。
0: 嗯，
1: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刘大姐一次被骗了200万，
0: 是
1: 在最后她依然很犹豫，她依然觉得在网络那一端那一个已经把她钱骗走了的人对她是有感情的。
0: 那说到了这个网恋，咱们也一块来听听今天的两位嘉宾他们对大学生网恋的一些提示。
2: 甚至有一些前期他还会对你给你点一杯奶茶，或者是情人节的时候给你转账汇款，转个52块钱啊什么的，你可能觉得，哎，对方的这个人是不是心里面真的很在乎我。那还有一些杀猪盘呢，他不会主动去跟你说，哎，你要来跟我一块来进行投资，他可能会在聊天的时候言语间跟你透露出啊，我自己可能认识一些股票啊或者是基金的一些经理，那我自己赚了很多钱，但是我不邀请你来跟我一块去做投资，但是事主有可能会越来越相信他，甚至会主动提出来跟骗子一块儿来进行投资。至少你要知道对面是个什么样的人，至少要见一个面。嗯，
3: 对，就是比如张三这个，他很对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抠脚大汉。在我们全民反诈 APP 里边，就有一个专门针对于这种交友类的诈骗去设计的一个功能，叫做身份验真，就是可以通过这个全民反诈 APP 呢向对方发起一个验真的这么一个功能，可以核实一下对方到底是不是实名的，他没有通过这个核实，那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的。
4: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也欢迎啊继续关注张三、小张啊在大学四年的这个反诈命运。
1: 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呢，就是要一起来聊一聊有关在校园里会经常发生的一些网络上的骗局。
0: 嗯，
1: 那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说到了这个小张进入大二进行网恋的过程当中呢，啊，也进入了另外一个骗局，那就是交友投资骗局。
0: 哎，也称啊杀猪盘呐。
1: 没错，一旦这个交友和投资联系上了，那基本上100%可以确定，这就是骗子在骗钱。
0: 我们主人公也不容易啊，这是惊涛骇浪、波诡云涌。咱们来听听啊，小张、张三，这到了大三，还有什么诈骗的骗局等着他？
2: 三年级的时候啊，爱上了什么网购，对吧？即将到来的三八女神节，这个时候各大电商都会出现很多的促销的活动，诈骗分子啊也盯上了这所谓的契机。张三呢，他在双十一的时候购买了非常非常多的东西，可能有几十个包裹吧。但有一天呢，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就是说，哎呀，我是啊某某的这个客服，那你在我这儿买了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呢可能目前会有一定的损毁啊，我需要添加一个您的微信或者是支付宝啊，我把这个所谓的钱款啊我打给你。张三可能想，哎，我好像确实买了个这么这个东西啊，但是确实现在也还没收到，那我添加我就加了吧。然后他就加了所谓的那个客服。
3: 这种骗术呢非常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我们同学的这个个人信息泄露。
2: 嗯，
3: 这个骗子知道我们同学的这个相关的信息，能够准确的说出您购买的相应的物品的信息，比如说我们买的是一个衣服或者买的是一个鞋子，他能够说出您这个店铺啊，你这个鞋子的款式啊等等，然后呢就会说出啊让您去联系他，然后私下里边给您退款。这种情况我们购买的这种物品可能会比较多，隐约记得有这么个事儿。这时候如果再接到一种骗子打个电话的时候呢，啊，他可能就会认为对方是真的，他其实自己也没有去核实。这种客服联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通过官方网站跟对方进行一个核实。
4: 应急时刻。
0: 你说啊，买个东西有时候缺斤短两，或拿到了以后呢也能用，但是有点瑕疵又不想退货，有时候难免会和客服呢有一些交涉，说你给我发个红包得了，赔我20块钱甚至2块钱，这种往来经常有，这售后嘛。
1: 对对对，这个正规的快递啊，正规的包括送餐啊，我们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0: 送晚了送凉了。
1: 没错，在与此同时警惕性也应该不断的提高，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一些这个外卖啊包括快递的过程当中呢，可能自己的个人信息呢有一定的泄露。那如果犯罪分子啊利用这一个漏洞来进行行骗的话，有可能呢我们更容易上钩，因为我们对快递和外卖已经非常熟了。
0: 是啊，所以呢大伙儿如果说啊确实咱们的利益也受损了，咱们要维权让他给咱退钱赔钱，哎，您啊别被他带到正规的平台
1: 以外，
0: 对，您哪儿买您就在哪儿给他交涉。他如果说我给你退钱，我到支付宝，你把你的支付宝的号告诉我，我给您说也就到这儿为止了，顶多把支付宝的号告诉他，其他再不敢告诉了，那都跟退款没关系了。
1: 对对对，除了这一些官网上给您打过来的电话，客服和您交流的一些内容之外，其他第三方都是非常不靠谱的。
0: 那咱们继续关心这张三啊，躺过了刷单，又陷进了网恋，又度过了退款，他大四了。
4: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0: 大四了，这小张啊又遇到什么电信诈骗了？还有电信诈骗啊？那咱们接着来听魏警官和邹警官的介绍。
2: 张三呢觉得，哎，这个时候我想早一点找到工作，早一点挣钱嘛。这个时候呢，他就会登录一些可能招聘的网站去找工作。他就添加了一个那个信息，为什么他添加？因为他说的是，哎，这个信息可以线上办公啊，每个月呢可能有个多少多少钱，他觉得还不错啊，不用去坐班，他就添加了这个微信。添加了这个微信之后呢，其实他就觉得这一幕怎么似曾相识，好像又回到了四年前。因为那个工作就是让他，哎，我们先来做一个啊兼职，你去给我们的一些账户去点赞啊，帮忙转发，或者是再帮忙去开一个新的号什么的，我就可以给你一些钱，点赞一些公众号什么的。这时候其实又回到了刷单。
3: 骗子会在这种网上去发布这种 招聘的广告，然后呢面试通过之后呢，因为他们肯定也是在线上的，线上面试通过之后呢，就会让我们同学呢先提交一定的这种保证金呀、或者服务费啊等等，如果我们交纳这个保证金服务费，骗子就会把你的这个相关的信息给拉黑，我们就联系不到了。所以说我们在

0: 网上找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这个警惕，一定通过这种正规的渠道跟对方呢进行一个联系。同时呢，像这种大四的学生还有一种经常遇到这种诈骗类型呢，叫做这个虚假征信类的诈骗。虚假征信类诈骗呢，就是骗子会跟我们同学打一个电话，就说你在这个学校办理的这个校园贷，这个贷款需要注销，否则呢会影响到你走向社会这个个人征信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很多同学都对这个个人征信是非常的关注的，骗子就会引诱你到这个相关的平台里边进行一系列的操作。说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跟我们广大的同学们提个醒，就是这个个人征信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的，任何的部门、任何的这种机构都是没有办法去注销校园贷的，注销校园贷的电话都是诈骗电话。
1: 那有的人在人家花呗啊、岳父岳母里面借钱了，不着急还，本身就有短儿，别管多少钱，咱们呀都要有这个诚信意识。特别是大学生，你不能说因为我还年轻，那您也是成年人，该借就该还啊，好借好还，别在这个问题上有短儿，结果让骗子给利用了。
2: 没错，还是那句老话，这个我们行得正就不怕影子歪。另外还有一个情况，进入大四啊，我们确实应该整理一下我们身边的一些财务状况，包括一些在很多借贷平台的一些还款的情况，我们现在应该能够拿到第一手资料了。这个时候呢，最快的速度完成这样的一些工作，也会让自己心安一些，这样心里不虚，有可能骗子呢也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可乘之机了。
1: 他骗你，你不欠钱，你干嘛要进他那个圈套啊？
2: 没错，
1: 不会被他唬住。
2: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
1: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模拟了一个张三啊，小张，他的大学四年的生活，给大家提示了最需要注意的几类发生在校园里的典型的诈骗类型。
2: 祝各位学生朋友学业有成，同时呢也要提高警惕。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就是这样，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合听合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位阿塞拜疆人有一本波斯文的书，他在路上遇见了劳里斯，对他说：“
2: 请您给我念念这本书，把它的意思给我解释一下。”
1: 劳里斯接过书一看，见是一本波斯文的书，于是把书还给那人说：“
2: 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1: 那个人坚持要劳里斯读，劳里斯推脱说：“
2: 哎呦，我和我老婆吵架了，心里烦得很。你这本书倘若是土耳其文，我倒可以念给你听听。”
1: 那个人生气地说：“
2: 哼，既然你不懂波斯文，那为什么头上还要戴着博士帽呢？还穿着长袍，装得像个有学问的人。”
1: 劳里斯也生气了，立刻把帽子和长袍脱下来，丢向那个人，说他：“
2: 那好吧，如果念书和衣服有关的话，那请您穿起来，把这本书念给我听听吧。”
1: 史密斯一家马上要添京加口了，因此他们的十岁的女儿玛加丽特被送到了奶奶家，而12岁的汤米则留在了家里。过了几天，爸爸下来对汤米说：“天使给我们带来一个可爱的小弟弟，给你1美元，去给妹妹发一份电报，把这事儿告诉她。”汤米去邮局发了一份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2: 你赢了，是男孩。”
0: 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听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丈夫回到家里，很不高兴地问妻子：“哦，太太，已经1个星期了，每天你都这样做，你到底为什么呀？为什么要给每一个来这里的流浪汉吃东西？”“
2: 哦，亲爱的，

0: 看到别人吃我煮的饭不找茬，那简直是一种享受。
1: 话说这一年夏天，阿廖沙的学校组织了一个夏令营，在临走之前，阿廖沙的妈妈为了给儿子准备好旅行必备的食物，带着儿子去了一间大商场。他看到儿子犹豫的样子，很不高兴地说道：哦，儿子，男子汉做事要干脆，你想想你爸爸平时怎么做的。
2: 服务员，我要一箱。
0: 我的个！
1: 一位先生追赶公交车，一直到家都没赶上，回来以后对老婆说：
3: 老婆，我赶公交没赶上，不过也好，又锻炼了身体，又赚了一元钱。
0: 老婆当时一听就怒了，骂道：你傻呀，要追也追出租车呀，至少赚个起步价呀。
4: 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口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话说有这么一天，新兵训练营的士兵被教官从床上给叫了起来。到了训练场中集合之后，教官站在队伍的最前方，大声喊道：
5: 嘿，我是你们的教官杰克逊，你们当中有谁认为自己能把我打倒的？
2: 话音刚落，只见新兵训练营的新兵里边冒出一个6.3英尺高、280多磅的大块头。他一边高高的举着手，一边兴冲冲的走到队列前方。
6: 教官先生，我认为我能。
1: 说时迟那时快，正说着呢，这位膀大腰圆的新兵已经走到了杰克逊教官的跟前。只见这时候，杰克逊教官立刻走上前去，伸出双手握住了那个大块头的手，然后冲着队伍继续宣布道：
5: 嘿，小伙子们，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的新助手，在你们打我的时候，他会负责我的安全。现在你们当中谁还有人认为自己可以把我打倒的？
2: 潘特先生在一家电台工作，这一天经理把他叫进了经理办公室，让潘特先生预听一下他们准备购买的一套新的音响设备。在听了几个常规的音效之后，潘特和经理开始试听低音，还有狂乱的尖叫、歇斯底里的大笑、哀求等等一系列的声音。在听完这些音效之后，潘特先生很满意地开门走了出去。当他从经理秘书旁边经过的时候，秘书小姐抬起头很温柔地说道：
7: 哦，肯特先生，您刚才在办公室里是不是又跟我们经理谈加薪的事儿了？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九三点九。
4: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부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北安,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没错，来自音乐诗人唐格的非常动感而动听的代表作《不必太在意》。生活当中很多不必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思虑过度，就会产生焦虑的情绪。但愿你能够轻装上阵，珍惜好手中的每一天，因为每一天都是我们往后余生最年轻的一天，对吧，朋友？生活当中也愿我们学会做一个知足的人，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欢迎来这里听听老歌，您正锁定收听到的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宇为您主持的时光留声机。每天我们单纯的和你听听华语乐坛经典金曲，只为收音机旁的每一位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没错，情感质朴，共鸣强烈，来自于已故著名歌手陈百强的《念情恩》。听陈百强的歌，我觉得回忆的是一个真挚质朴动人的岁月情怀。陈百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主要歌手之一，那么就音乐修为而言，陈百强可谓是称得上一位多面手。他擅长演绎浪漫的情歌，比如说一生何求、偏偏喜欢你等等，也能自己创作歌曲。在香港乐坛，像陈百强这样的周身刀的歌手并不多见。陈百强对于歌曲情感的把握、运气吐字、声音的收放都非常的游刃有余。从歌曲《偏偏喜欢你》到《今宵多珍重》，从《念千恩》到《一生何求》，从《涟漪》到《不》等等经典歌曲，在陈百强口中听到如此复古的情调，许多年后我们再次重温，自有一种穿越式的别样味道。

0: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在这美好的上午时光和我们一起听听老歌，感受经典音乐的魅力。许美静，我相信是很多70后80后的朋友内心当中的白月光，就像她演唱的《城里的月光》一样，她的音乐风格呢，温婉动人，不高调却能够温润人心，声音温暖动听。我相信很多朋友最初接触她的音乐就是这一首《城里的月光》。我记得当初喜欢她的时候，就被许美静纯净温暖的声音感动到。多年之后，新歌辈出，新人辈出，但依旧忘不了那些年对于卡带音乐最初的感动。许美静的声音干净有纯度，嗓音空灵清澈，演唱风格朴实无华。在与生俱来的音色里，她融合了王菲的率性自然，融合了周蕙的恬静温柔，融合了范晓萱的甜美荟萃，许茹芸的纯净美好。那么汲取了美声精华的许美静呢，以及她演唱的多首动人的歌曲，都填充了都市人空心无助的感受。许美静用独特的角度在音乐当中抚慰人们的情感心灵，会让你情不自禁地陶醉在她的音乐当中。

绿色非常阳光励志的阳光总在风雨后。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好歌怀旧金曲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欢迎您继续收听。来听今天的影视金曲，电视剧《青青河边草》的插曲，由著名歌手高胜美演唱的《蝶儿蝶儿满天飞》。

0: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1: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田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听众朋友，伴随着情歌王子张信哲的经典作品《爱如潮水》，也愿你的生活也会充满深情，充满愉悦，充满着对于未来的一份希望。我是幸宇，感谢您关注收听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每天上午欢迎大家来这里和幸宇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拜拜。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是我，张岩。布宅这才放心地把门打开，只见张岩拿着游戏机站在门口，轻松地笑着。这可是布宅第一次看到他笑啊。你有事吗？啊，听说你通关很厉害，你帮我一下可以吗？这个游戏我死活都过不了最后一关。张岩说着已经走进了屋里，看着床边的布美点了点头。抱歉打扰了。
2: 都九点了你还不睡觉吗？
1: 布美看了一眼床头的闹钟，没办法，确认睡太多了，现在一点困意都没有。张岩说着已经坐在了布宅温暖的睡袋上。什么游戏啊，给我看看。关上房门的布宅也坐在了睡袋上。哎呀 你怎么把存档都存在怪物堆里了？血还剩这么一点，这等于是自杀呀。要是你遇见别人，一定劝你从头再来一次。我知道，可是这游戏我打得太累了，不想从头再来，但是不通关感觉又对不起自己。你呀算是找对人了，我就帮你起死回生吧，看着啊。布宅兴奋地舔了舔嘴，开始了疯狂的操作。显然耗费的时间比布宅要想得更长，整整过去了半个多小时，布美都睡着了，布宅终于疲惫不堪地将游戏机递回给了张岩。哎，我给你救活了，接下来就剩打 BOSS 了，你的状态已经全满，只要小心通关应该不困难了吧。哎，真是谢谢你啊，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总有一天我会还你的。张岩笑着接过了游戏机。那好，不用有时间，你现在就还我吧。你能不能告诉我李杰他们到底有什么罪恶？问这个干嘛？你对他感兴趣？张岩并不是太惊讶布宅的问题，平静地收起了游戏机。我只是单纯的好奇，没什么特别的。抱歉，只有这个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李杰不管多讨厌我也一定要带我一起玩的原因。他每个月还会定时给我发封口费，我要对得起那些钱。张岩站起了身，向着房门走了出去，离开之前突然停了一下。不过有机会我会告诉你一切的，但不是现在。布宅好奇那些未知的秘密，不过却并非迫切。他的心中有一种预感，用不了多久他将会知道一切，但可能那个时候一切都太晚了。精神再好的布宅也有疲惫的时候，他终于支撑不住睡着了，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一天的夜里，一号房的房门悄悄地打开了，贼眉鼠眼的瘦皮猴穿着睡衣拖鞋跑出了别墅。清晨，当森林还笼罩在雾气之中，突然一声犀利的狼啸超越了世界上所有闹钟的作用，不管是睡得多熟的人全都一瞬间瞪大了眼睛。
2: 布宅，什么声音？
1: 布美惊叫地坐了起来。
3: 嘘，我听到了，别乱动。
1: 布宅从睡袋里爬了起来，抓起了床头的闹钟，紧张地打开了房门。这时候才发现，同楼层的房门和他一样都是半掩着，大家心照不宣， 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当作武器。二楼的女孩外加布宅和李杰下到了一楼的客厅，张岩、穆飞还有朱王都也走了出来，只有一号房门紧紧地关着。
3: 胆小鬼，这时候就知道缩着不出来。
1: 穆飞生气地敲了敲瘦皮猴的房门。
4: 不用敲了，他不会回答你的，他在这儿呢。
1: 布宅站在客厅长长的沙发边上，大家莫名其妙地靠了过来。
5: 布美吓得紧紧抓住了布宅的肩膀，指甲都陷进了肉里。雨天用双手捂住了嘴，躲在了李杰的怀里，不忍再看。
1: 戴子立和王慧直接抱在一块儿，身体是不住的颤抖，而男人们为了自己的面子都低头看着瘦皮猴的尸体。他就这么横躺在沙发与茶几之间的缝隙里，苍白的眼，狰狞的瞳孔，吐出的舌头，还有胸口一处巨大的贯穿伤口，都证明了他的死多么的痛苦。
2: 是魔狼，是魔狼来杀人了。
1: 朱王哆嗦的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
4: 这是狼干的吗？
1: 布宅小心翼翼地蹲在了尸体边上。你们看啊，他胸口是贯穿伤，显然是被锋利的刀一类的东西造成的，但这一刀并没有伤害到他的要害。他脖子上还有一圈淤青，死相是眼睛突出，舌头伸出，应该是被活活勒死的。脖子后面还有一块灼伤，从尸体僵硬程度来看，他正确的死亡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9点左右。
4: 你还懂验尸？
1: 张岩有些好奇地问。
3: 平时 我总研究这些，说不上是专业，但就也懂一点。不过这可是我第一次见真的死人。
1: 本以为很坚强的布宅突然冲到客厅唯一的窗边，一把推开了窗户，拼命地呕吐了起来。布宅的推理错了，原来在现实的世界里，不光只有罪犯会紧张，就连面对尸体的侦探也会同样的颤抖。
4: 期待了好久的凶杀案终于在眼前发生了，
1: 布宅控制不住去思考的却全是如何快点离开。
3: 报警吧，都死人了。
1: 李杰呆滞地说着。穆飞已经冲到了电话旁边，可话筒连忙音都没有。顺着电话线找，他发现呢，连接箱已经被破坏的是稀巴烂了。
5: 他妈的，电话都被破坏了！
1: 穆飞拉着断掉的电话线是一阵怒吼。
2: 现在怎么办？救命啊！我可不想和尸体一起过6天。
1: 戴子立哭喊着。
2: 不要闹，大家仔细想想，一定有办法离开的。
1: 步美强作镇定，可目光却救命似的看向了在窗边呕吐的布宅。终于连胃酸都吐出来了，布宅喘息地趴在了窗沿，突然觉得支撑窗台的手格外的不舒服，抬起来一看，掌心都是小石子和已经干涸的血液的混合物。本能地顺着窗台上的痕迹向着屋外看，大地上有明显被拖动的痕迹，而痕迹上都残留着血迹。布宅激烈地喘息起来，他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会用刀的魔狼，但窗外被浓雾笼罩的森林却真实地透着未知的恐惧。是终于对真相的追寻，还是终于人类对恐惧的本能？一个窗台便是布宅心中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
3: 哎，死就死吧，死也要死个明白。
1: 好奇心战胜了布宅的恐惧， 怒吼的他翻过了窗台，向着森林的方向冲了出去。
2: 不宅，你干什么？别出去！
1: 不美紧张地叫着。
2: 完了，他去送死了。
1: 王慧有些神情恍惚。
2: 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啊，外面太危险了，大家一起去帮忙吧。
1: 雨天乞求似的抱住了李杰的臂膀。
3: 雨天说得对，管他是狼还是人，这么多人还怕他吗？出去。
1: 李杰壮着胆子拿起了沙发旁边的水晶台灯，带头就走出了房间。一群人向前走着，不过百米开外，不宅正站

0: 凶手似乎很强壮，拖行的速度没有发生变化，而到了这里，他基本已经死于窒息和流血过多了。布宅所指的位置，拖痕已经变得平稳而且笔直。凶手继续的拖，一直拖到我们别墅的客厅里。布宅说话的时候，已经回到了别墅窗台的位置。按照这个痕迹分析，虽然凶手很强壮，可还是花去了至少20分钟的时间。好了，现在开始，所有人告诉我，你们昨天晚上9点到9点20分这段时间都在干什么？
1: 对，
0: 你什么意思啊？你怀疑凶手在我们里面？穆飞有些不高兴了。
2: 我替他说吧，他怀疑的人就是你。没听他说凶手是个强壮的人吗？这里有人比你还强壮吗？
0: 戴子立志问道。
3: 靠，强壮就是我杀的呀，瘦皮猴不过才80斤，这里的人谁对他来说不是强壮呢？况且这家伙好色成性，听说还趁我们一起去游泳的时候拍过你的恶心照片呢，你不是更有杀他的动机吗？
0: 穆飞立刻就反驳了。
3: 都别吵了，
0: 老实说自己昨天晚上9点到9点20在干什么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清白的马上就能知道。李杰冰冷的瞳孔扫视了所有的人。从我开始，昨天这段时间我和雨天一直都在一起。
2: 我的话记着9点多钟去了一次洗手间，不过只花了5分钟我就回了房间。
0: 雨天怯懦地说着。我可以给他证明，接下来到谁了？李杰抱住了还在颤抖的雨天，看向了穆飞。
3: 老大，我一个人在房间里睡觉，我找谁作证啊？
0: 穆飞是欲哭无泪。
3: 你们是知道的，我对睡觉乐此不疲，当然我也是在睡觉了。
0: 朱王无奈地说着。
2: 我也是。
0: 戴子立举起了手。
2: 我也在睡觉。
0: 王慧的声音都小到不能再小了。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我、张岩、不美了。不过那段时间我和张岩正在研究游戏，不美则在睡觉，我们相互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布宅说话的时候目光变得十分深邃。
3: 这么说你怀疑凶手是我们四个中的一个？臭小子，你别太过分了啊！
0: 我们同学间的感情你懂个屁呀，凭什么怀疑我们？穆飞冲到了布宅的面前，一把就揪起了他的脖领，单手就将布宅提了起来。
3: 你这真的很强壮，我120斤的体重在你面前也不过是一只手就提起来了。
0: 布宅平静地说着，穆飞惊慌地放开了他，因为他注意到其他人看他时都是那种怀疑的眼神。
3: 瘦皮猴的死很奇怪，
0: 他一直有挣扎，却挣脱不开凶手的束缚，可为什么足够应付瘦皮猴挣扎的凶手却用缓慢的速度将他拖行回来客厅呢？这是很危险的，毕竟谋杀的时间越长越有被人发现的可能，而且为什么凶手有时间慢慢的勒死瘦猴，却不直接一刀杀了他呢？
4: 与其在这里听你说你的疑惑，我们还是想办法先救自己吧。
0: 当所有的人都精神紧张的时候，张岩却格外的平静。
4: 不管杀死瘦皮猴的是魔狼还是人类，我可不想待在这里继续过剩下的6天。
2: 张岩说的对，我们必须要想办法离开。
0: 不美终于缓过了神儿。
3: 有什么办法？
0: 从这里的森林到出口有10公里，而且出去了也不知道要走到哪里手机才能恢复信号。李杰不满地说着。
3: 哎，对，我想起来了，别墅后面有个小村庄，去年我和张岩一起去买过东西，不过3-4公里远，那里有固定电话。
0: 穆飞突然想到了这个，有些兴奋了。
4: 这种天气你还记得路吗？
0: 张岩环视了一圈浓密的大雾，
4: 而且你让我和你两个人就这样走在大雾的森林里。

0: 拜托，我情愿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度过六天。妈的，别在这儿给我怕死了啊！所有的人一块儿，大家都去找村庄。李杰发号了施令，所谓别墅后的小村庄根本就没有通行的道路。拿着各种武器的人拥挤在一块儿，穿行于高耸林密的树木之间。
1: 停下来吧，我们迷路了。
0: 步美站在一棵大树旁边，只见树干上正是他刚才留下的记号。
2: 迷路了，他妈的，张岩，你怎么带的路？
0: 李杰一巴掌就打在了张岩的后脑上。
3: 大哥，我早就说过了，这样的鬼天气谁还记得路啊？
0: 张岩反驳了一句。
3: 既然都来到这儿了，大家退缩也是没有办法，咱们还是分头找吧。不管是谁先找到村庄，一切以打电话报警为前提。
0: 布宅说话时候表情非常严肃，被吓坏的一群人相互看了看，最后决定分成四组。李杰理所当然地和雨天一组，朱王、戴子立、王慧组成了一组，布宅和姐姐布美一组，而生存能力最强的木飞则和张岩放在了一块儿，因为他们曾经去过村庄，发现村庄的机会最大，而且木飞强壮，张岩也有点弱不禁风，如果真遇上了魔狼，也有与之搏斗的可能性。说定之后，还活着的九个人向着不同的方向散去，大雾几乎是一瞬间淹没了其他人的背影。一向喜欢以姐姐自居的不美，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表现出了女人的脆弱，紧紧抓住了不宅的肩膀，警惕地扫视着周围。
3: 姐，不用害怕，我们是所有组里危险性最小的。
0: 不宅紧张的心在此刻放松了，他小心翼翼地用小刀在身旁的树木上留下记号。
1: 你打得过狼吗？我怕你连狗都打不赢吧。
0: 不美流着冷汗鄙视地说着。
1: 你还相信是什么魔狼在杀人啊，傻丫头。
3: 我们掉进凶手的陷阱了，让我们现在分散走在大雾的森林里，这就是他破坏电话的真正目的。如果我没猜错，有人要死了。
1: 你都知道凶手要杀人，为什么刚才不反对啊？
0: 不美有些气愤的大吼。
3: 你没看见当时大家的眼神啊，他们只是想活下去，我也一样想活下去。如果在这里待足六天，谁都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我没有可能阻止他们的，说什么他们也不会相信。现在啊，只希望这一切是我的妄想吧。
0: 布宅继续地向前走，不知道过了多久，浓雾里一个人影缓缓地向着布宅和布美走了过来，人影的手中拿着一根球棒。
2: 哎，小心。
0: 布宅将布美拉到了背后，紧紧地握起了不过只有两寸长的小刀，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襟儿。当人影越来越近，他才看清楚那个人是张岩。
3: 你们干什么？以为我是凶手啊？
0: 张岩好笑地看着布美和布宅警惕的模样。
3: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木飞呢？
0: 布宅打量着张岩的身后。
3: 我迷路了，好久以前就和木飞走散了，我也正在找他呢。
0: 突然没等布宅继续发问，浓雾的森林里又传来了一声惨叫，凄厉之声穿透过了厚重的浓雾。
2: 不好，是木飞。
0: 张岩神情一紧，握着球棒就向着声音的源头冲去了。
2: 哎，等等我。
0: 布宅拉着布美也追了上去。等三人赶到，王慧早就已经来了，只见他单独面对着一棵参天大树，
1: 而木飞就被钉在树干上，
0: 咽喉都被割开了，一把锋利的开山刀贯穿了他的胸膛，鲜红的血顺着刀锋还有他的喉咙滴落，而王慧正握

0: 着开山刀的刀柄。
1: 是你？
0: 步美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1: 不是的，不是我干的。
0: 王慧慌忙放开了刀柄。
1: 我只是想救他。
0: 和你一起的戴子立蛛王呢？布宅问道。
1: 他们掉进陷阱里了，我正在找人救他们，我不敢呼喊，我害怕魔狼就在身边。相信我，莫非不是我杀的，我求你相信我。
0: 王慧急得都快哭了。什么都别说了，先抓住他。张岩拿着棒球棒就要扑上去。
1: 别抓我，不是我杀的。
0: 王慧吼叫着转身逃向了森林，一转眼就消失在了浓雾里。张岩不敢再追，没过多久听见惨叫的其他人也赶来了。戴子立和蛛王是被李杰和雨天搀扶着走过来的，他们确实掉进了陷阱，幸好奔向惨叫位置的李杰和雨天发现了他们。距离早上发现兽皮猴的尸体不过一个小时，众人又面对着另一具尸体。穆飞的死相比兽皮猴更惨，喉咙上的伤口深可见骨，刚才还活生生的人，此刻就像被钉在树上的木偶一样毫无生气。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令我们的骨骼变得多孔和脆弱的疾病。对于骨质疏松症的患者来说，轻微的碰撞，如从站立的高度跌倒，轻微的撞击，突发性的动作，甚至于打个喷嚏，弯腰或者抬举物件的时候，都有可能造成骨折。健康投资家跟您说说，骨质疏松别轻视。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骨科副准医师王宇，他也是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骨科分会微创学组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颈椎病专业委员会科普学组委员。骨质疏松一般是难以觉察，没有明显的迹象或者症状，直到骨折时才被发现。很多人对骨质疏松并不在意，认为不痛不痒，没什么可怕的。骨质疏松本身可能不可怕，但是它带来的骨折后果却很可怕。
5: 老年人呢，一般情况下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骨质疏松的，像女同志停经之后，那个骨质丢失，骨量的下降尤为的这个明显和严重。一般在50岁之后，骨量的这个丢失呢，就成那个进行性进展的趋势了。同时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骨质疏松和骨质疏松症会就是越来越明显。有专门的这个检查，就是双光能的这个 X 线的检查，可以看到它有一个 T 值，啊，就是咱们所谓的一个骨质疏松的指标。如果当你低于-1的时候，就可以诊断为低骨量；低于-2.5呢，咱们就诊断为骨质疏松。啊，这个就是你的骨质疏松。而骨质疏松症呢，就是骨质疏松之后带来的一系列的症状，包括容易出现脆性的骨折呀，哎，包括多发的这种骨痛、关节痛，包括甚至一些身上那种无力这些的表现啊，都是这种骨质疏松症。有一些患者呢，他不知道自己有这个骨质疏松啊，他觉得可能就是普通这种筋膜炎呀、关节炎呀，或者颈椎病、腰椎病啊，他就说身上有这种多发的这种疼痛啊。你问他这个具体的区域，他说这儿也疼，那儿也疼，而且呢，他会觉得有疲劳、无力，活动后这种疼痛会有明显的加重。这一系列的表现呢，往往呢，可能提示就是有这种骨质疏松症的表现。不一定非得达到这个，或者老了之后才要抗骨质疏松，才要预防这种骨质疏松的发生。年轻的时候呢，咱们就要注意，因为咱们年轻的时候成骨比较快，你可能不太觉得这个骨质会变疏松这个问题。但是随着年龄增长，30岁以后，成骨和破骨这个两方面都在进行，而且破骨呢，它逐渐的随着年龄增长，它占这个主流的趋势了。所以从这个中年的时候就要注意到这个问题啊。但是呢，最早的这个年轻的时候呢，不是说像老年人要大量的补钙呀，或者补这个活性的维生素 D 呀，甚至呢用一些这个磷酸盐这些药。相对这个中青年呢是怎么着？就是饮食均衡啊，要注意饮食的钙的摄入啊，不要严重的偏食，过度的清淡饮食啊，肉蛋奶尤其是牛奶啊要多使用啊，同时呢还要适当的做运动啊，运动多晒太阳。这两点呢可以促进这个钙的吸收，在这个中青年的时候防止早期的骨丢失啊，不要等到岁数大了之后，哎，再 进行治疗，那时候就相对晚了一些了。其实真正这种老年骨质疏松的发现呢，往往都是什么呀？出现了脆性骨折了，何为脆性骨折呢？就是这种不需要大的这种外力的啊，这种出现这种骨头的损伤的骨折，咱们称之为脆性骨折。这种骨折的患者呢，往往他呢都是合并有这种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这种一般都是中重度的这种骨质疏松，就我刚才说的，他体质大于这个负二点五的这些老年人，可能呢没有进行这种大的这种外伤，什么车祸伤啊、坠落伤啊，很可能那个就是轻轻的一下使劲儿用力，甚至弯腰，即出现了这个腕部或者这个脊柱的骨折。老年人他不用说真的摔一个大屁墩儿啊，摔一个跟头啊，他可能在咳嗽，打喷嚏，或者是拿东西稍微重一点的东西，甚至是叠被子呀这些。他就可能会出现感觉到脊柱出现一个突发的短暂的这种剧烈的疼痛，之后呢出现这种持续性的酸痛，当你活动后它又加重，这种你就要怀疑是不是出现了脊柱的这种压缩骨折了。这种脊柱的这种压缩骨折，往往呢你可能还可以活动啊，但是活动后呢有这种疼痛的加重，它不是那种脊柱一折两断的那种骨折，完全动不了了，它没有达到那个程度。但是如果要是不重视，没有加以及时的诊断和治疗的话，它就可能会逐渐发展的严重了啊。像很多您看的那个老年人出现这种驼背弯得很厉害的，他就是因为严重的骨质疏松出现了多发的椎体这种压缩骨折啊，它逐渐的一节一节一节的，最后就造成这种脊柱的弯曲变形。老年人如果真正骨质疏松重了，他可能往往疼痛倒不是十分的明显了，但是呢它多次发生了之后，发生一次之后比正常人要发生的几率就会高很多。当它多次发生之后，脊柱可能就会变形了啊。它的疼痛的指数呢可能不是很高，所以它有时候得不到特别大的重视啊。尤其是一些老年人，他们可能呢疼痛没有那么敏感，忍耐力也比较强啊，但是最后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不光是身高的高度的丢失，不光是外观的畸形，不光是持续性的腰背的疼痛，严重的这种脊柱的这种后凸啊，它可能最后会压迫神经，出现神经症状，造成下肢的瘫痪，还是很厉害的。这种骨折是不少的啊，因为我们是骨质疏松，尤其是脊柱关节的骨质疏松，在门诊和这个急诊上经常会见到这种老年人出现这种椎体的压缩骨折啊，还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不同年龄段都会有，随着年龄的增高，随着骨质疏松的加重，出现的几率是越来越高的。当然了，老年人他这个随着年龄增长，他的活动量会越来越少，他的负重会越来越少，所以呢总体来说，这个随着年龄增长是会有增加的。这种骨质疏松的患者的骨折治疗起来，相对他的愈合期啊，包括如果要是做一些内固定啊，他这个难度就会比较大。这个骨质疏松是一个全身性疾病啊，不是一个单一的地儿，所以有的人有这种多发的骨痛啊，浑身的不舒服啊。但是像这个受力的核心部位，就是咱们像脊柱的这个胸腰段，或者像咱们平时吃劲儿的，比如做个屁墩儿啊，这个髋部，或者要摔个马趴呀，这个腕部，这些位置是比较常见容易损伤的部位。但骨质疏松其实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4: 早发现早诊断，积极防治骨质疏松，从本质上降低骨折的发生概率显得尤为重要。骨质疏松能治好吗？
5: 随着现在这个大家这个医疗知识的越来越普及，大家知道这个骨质疏松，也认可这个骨质疏松了。原来呢大家都觉得随着年龄增长，疏松是很正常的现象啊，谁老了头上没个皱纹没个白头发呢，所以觉得骨质疏松是一个变老的正常现象。但是其实这种骨质疏松对身体的危害是还是很大的，不是说老年人就应该骨质疏松，老年人骨丢失是正常的啊，但是不应该形成严重的骨质疏松啊。所以现在呢，咱们现在门诊这些老年人对这个骨质疏松逐渐的认识越来越多了之后呢，他们来就医的来做检查做诊断的也越来越多。骨头的这个整体的强度的下降，它不光是这个钙剂的缺乏，当然钙呢是咱们骨头的主要的成分，但是中间还有很多这个胶原呀、弹性纤维啊，这也是不可或缺的啊。骨头的整体的强度需要诸多的因素啊，当然了钙呢是为主的，但是单纯补钙也不合适，因为补钙它怎么着它吸收起来是很困难的，咱们单纯的钙剂是很难让老年人直接吸收的啊，尤其老年人肝脏啊肾脏啊它这个功能逐渐的就没有那么强了啊，所以呢钙吸收起来就会比较困难，所以咱们要配合这个维生素 D， 尤其呢要配合活性的维生素 D。 当然了，老年人最好呢还是来医院先做一个这个骨密度的评估，然后呢做一个这个骨指标血象的这个检查啊，看看到底是成骨的障碍还是这个骨丢失破骨太快了啊，把这个原因查清楚，然后有针对性的进行这个治疗啊。如果只是这个预防性的啊，骨量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哎，咱们呢用一些钙尔奇滴，哎，然后平时呢配合上喝牛奶、晒太阳、适当的运动就可以了。哎，但你进入到低骨量的范围内呢，你就要小心啊，就看看是不是需要增加活性的维生素 D 的补充了啊。包括咱们我刚才说的这骨指标的一些抽血的检查，就可以看到你体内的维生素 D 是不是缺乏。像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啊，咱们一般情况下维生素 D 都是严重不足的啊，因为咱们不吃那些什么深海鱼啊，哎，或者一些海产品啊，咱们吃的是比较少的，这种维生素 D 一般都是在这些食物里边。所以在这种低骨量的患者呢，他们就是需要补充一部分维生素 D 和钙剂同时的使用啊，最好用一些活性的维生素 D， 因为老年人的肝肾我就刚才说了相对呢是没有那么强的，所以把这个维生素 D 在体内转化为活性维生素 D， 它还是需要费一些肝肾的力量的，所以咱们建议最好老年人呢补充这种活性的维生素 D。 第三个呢就是那种重度的骨质疏松啊，

0: 已经出现过这种脆性骨折的了。这种你单纯用一点钙剂和这个活性维生素 D 呢，可能还不太够，咱们呢可能需要配合看看是成骨的问题还是破骨太快，然后针对性用磷酸盐呀，哎，或者一些其他的药物，哎，不要盲目的自己在家里边补。就像这个维生素 D， 活性的维生素 D， 如果你长期的大量的吃，也可能补得超标了呢。哎，所以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个治疗是最好的。骨质疏松了之后，咱们不做劳力性的运动就是没有问题的。锻炼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尤其是老年人这种缺乏锻炼的，只有咱们哎增加这个活动量啊，让这个体内这个肌肉啊、骨骼呀、啊，包括这个心、脑、肾啊、肝功能强大起来，才能有利于这个全身的这个钙剂的这个吸收啊。夏天呢，这个晒太阳，对这个钙的吸收也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啊。哎，咱们所说的晒太阳，不是坐在轮椅上，哎，穿着一身衣服在阳台上一晒就可以了，最好到哎空旷的场所啊，然后把身体大部分的这个皮肤暴露出来，光晒个脸、晒个手是没有意义的。只有这种充分的这种阳光的照射，才能使体内这个维生素 D 合成，才能最后转化为活性的维生素 D， 促进自己的钙剂的吸收。活动量少也会造成骨丢失的。就好像如果一个老年人卧床，可能因为各种原因、疾病啊或者什么原因，造成了一天的卧床啊，他就会有大量的骨丢失，比平时你活动的时候骨丢失的量就会多得多啊。所以一定要注重这个问题，平时一定要做适当的活动，不能长时间的这个躺在床上不动。骨质疏松这个治疗啊是一个终身性的啊，哎，只要你这个人存在啊，他这个骨质就会有生成有丢失啊。所以如果随着年龄增长的之后，你这个成骨不足、破骨增加，你就必须要对它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好像高血压似的、糖尿病似的，都是一个终身性的疾病啊。这个随着年龄增长就必须要时时刻刻的重视，定期的来医院做复查啊。就好像刚才我说的这个钙剂的补充啊、维生素 D 的补充啊，是否是够了呀啊，亦或是不是会有超标的可能性啊，哎，所以要定期来，同时呢看看治疗的效果啊，做骨密度的测定，哎，为期半年左右做一次这种骨密度的测定和这个血里边这个各项指标的测定，看看到底是不是适合，然后对药物呢进行适当的调整，既不要补过了，也不要达不到效果。通过正规的治疗之后呢，骨强度是可以有机会增加的，可以让这个骨头的强度啊、韧性啊，哎，逐渐的恢复啊，让这骨头这个避免出现这种脆性骨折的可能性啊，还是有帮助的。食物的补充其实对广大的这个老百姓来说呢，我觉得它比药物的补充更重要啊。哎，因为药物的补充呢，像包括像使用钙剂啊，或者其他有一些人用一些磷酸盐呀、啊，用一些鲑鱼姜钙素啊，就是这些，他们都可能会有一些副反应啊，便秘啊、胃肠道的不适啊、发热呀、啊，或者身上皮疹的形成啊，这些可能性都有的啊。但饮食的补充相对出现这些副反应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了啊。首先呢，我觉得最好的呢就是这个牛奶，牛奶里边的这个钙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一个人一天能补充一升的牛奶，哎，对，成年人补充一升的牛奶，它这个钙的摄入量呢相对就是比较好的、比较充足的了。然后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吃这些海产品、深海鱼，哎，这里边富含维生素 D 的这些东西可以促进这个钙剂的吸收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饮食的这个均衡，哎，其他的蛋白质的也要摄入。为什么多摄入蛋白质，你的肌肉才有力量，哎，你的整体身体这个活动的时候才有这个能量。哎，如果你光吃那种过度清淡的饮食，你整体身体没有能量，你活动量就会少啊，你的锻炼少了之后也会造成这个骨质的这个丢失。
1: 骨质疏松症是一种令我们的骨骼变得多孔和脆弱的疾病。对于骨质疏松症的患者来说，轻微的碰撞，如从站立的高度跌倒、轻微的撞击、突发性的动作，甚至于打个喷嚏、弯腰或者抬举物件的时候，都有可能造成骨折。健康投资家跟您说说骨质疏松别轻视。跌倒不仅仅是骨折那么简单，要想降低骨折的发生率，除了骨质疏松的综合治疗，最重要的就是预防老人跌倒。
0: 老年人

0: 行动力弱的人，亦或是其他的有基础疾病的，比如像有脑梗塞呀、这些疾病的病人，都要注意防跌倒。防跌倒呢，不是一句话说你小心啊、注意啊就能不跌倒了啊。防跌倒是要有一系列的措施的啊，包括就像咱们说的，在家里边要注意不要用特别滑的这种地砖，要用相对这个粗糙耐磨一些这种地砖或者地板，在家里边洗手间呀或者老年人的床旁啊，最好安一个扶手，在让他起来的时候能有所把持。在家里边如果要是行走不利的老人，或者出门的时候要给他拿一个助步器啊，不要让他到时候摔倒。同时呢，像这种高龄的老年人或者行动不便的人，最好有人陪护啊，不要让他自己出去。很多老年人摔在外边摔了之后，把腰啊摔骨折了，把那个髋部摔骨折了，往往都是自己出门啊，自己出门摔在外边了。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比较容易出现的大部分啊，一个就是卫生间啊，在马桶周围，老年人起坐的时候，他不没有个扶的东西，不好发力，他可能就会出现摔倒或者滑倒啊。因为卫生间还会比较滑嘛，而且灯光往往比较昏暗，而且需要去坐起。第二个呢，就是床旁，起床的时候，同样也容易，往往容易在夜里边起床的时候，起夜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摔倒啊，光线的不好啊，这个没有一个这个扶的借力的地方，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刚才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老年人到时候有这种要需要夜里边上洗手间的啊，最好就不要让他去洗手间了，在床旁给他放一个这个尿壶，让他在床边解决就行了啊，甚至可以不下地，在床上解决，这种是最好的。否则夜里边去洗手间的风险性是非常高的。跌倒了不同的部位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啊，如果髋部的骨折可能大家就是疼的就动不了了啊，腕部的骨折呢，他可能能站得起来，但那个手腕使不上劲儿的，会有剧烈的疼痛。脊柱的骨折呢，如果比较轻的呢，可能起来觉得有腰背部的酸疼啊，要是严重的呢，那也是就是根本无法站立了啊。不论是哪个部位的骨折，我建议就是老年人如果要是摔倒了之后，就一定要重视啊。第一个呢，先是不要剧烈的活动，避免增加副损伤啊，及时的这个呼救，让身边的人过来帮忙啊，过来帮忙，然后呢，把你转移到相对安全的地方。如果身上有这种明显的剧烈的疼痛，最好及时的这个拨打120或者999，请专业的人员过来给你进行进一步的这个搬动和固定，不要自己剧烈的活动，避免增加副损伤啊。不论是四肢的骨折啊，增加了骨折的移位，增加了骨折的出血，造成了这个疼痛的增加啊，也可能有这种脊柱的骨折啊，甚至包括颈椎的骨折，如果要没有得到一个安全正规妥当的处理，增加副损伤，造成了除了骨头的损伤之后，出现了神经的损伤，造成了肢体的瘫痪啊，那就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了。
1: 骨质疏松性椎体压缩性骨折起病隐匿，大多数患者没有明显的外伤，或者仅有轻度外伤，比如扭倒、平地滑倒等，甚至咳嗽、打喷嚏、弯腰等日常动作就会引起骨折，因此被人们誉为静悄悄的杀手。那手术该如何治疗呢？
0: 如果出现这种不论是外伤或者是这个咳嗽、打喷嚏、腰部用力之后出现那种腰背部的疼痛啊，如果一旦出现了，第一时间呢就要关注啊，不要觉得这个是一个简单的拉伤，没有什么事儿啊，不要紧，回去卧床休息休息，没准过两天就好了啊。过两天之后，这种疼痛往往它可能有一些病人它缓解了，就是一个小的肌肉的损伤，但是有一部分它不缓解，出现这种酸痛，像腹部、像肋部的放散。活动后不论是翻身还是有躺下到起来之后，这种疼痛的明显加重，你就要高度怀疑是不是出现了这种脊柱的压缩骨折。如果出现了以上这些情况呢，第一时间呢来医院就要就诊啊。首先呢，医生会给你做体格的检查啊，看看在这个受伤的部位有没有明显的这种压痛。如果骨折呢相对比较明显，脊柱都变形了，这个椎体变形了，那通过 X 光检查就可以直接发现了。但是呢，往往呢有一些这种老年的压缩骨折呢，它可能是处于早期，亦或是这种轻度的骨折，没有出现整个这个椎体的形变，那可能我们就需要做一个核磁的检查了。核磁的检查呢，尤其是核磁的压指向的检查，是脊柱压缩骨折的这个诊断的金标准啊，它可以判断是否有压缩骨折，这个压缩骨折是新鲜的还是陈旧的。如果一经诊断为这种新鲜的压缩骨折，就算椎体没有明显的高度丢失啊，因为以前的这个治疗方案说只要椎体没有变形，没有高度的丢失，那我们就可以回去

0: 就卧床保守治疗，而且这个卧床是绝对卧床。什么叫绝对卧床？就是吃饭、喝水、大小便都要在床上，不能起来的。其实这种绝对卧床带来的负面的效应比这个骨折本身还可怕。为什么呀？长期的卧床，下肢的血栓啊，血栓听着是个小问题，但一旦血栓脱落了，到了肺里边形成肺栓塞，那是能造成死亡的，是骨科的第一大杀手。包括还有肺部的感染，卧床了之后排痰不畅，会出现肺部的感染，会出现泌尿系的感染，包括身上的褥疮，哎，所有这些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比骨折本身来的更可怕。所以呢，保守治疗呢，对这个脊柱的压缩骨折往往不是首选的啊。一旦发现了，最好来医院进行正规的治疗。目前上临床呢，我们比较常用的呢，就是这个椎体成型的手术，这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局麻就可以进行啊，不用进行全身麻醉或者这种半身的麻醉。在局麻的前提下呢，进行一个穿刺，把这个穿刺的通道置入到这个压缩的椎体，骨折的椎体啊，给如果压缩的比较严重的啊，形成这种三角形的椎体高度丢失比较多的，咱们可以用专门的球囊把这个椎体给它撑开，恢复高度，哎，然后灌注上专门的这种骨水泥材料，一缓解骨痛，二增加这个骨强度，防止这个骨折的进一步加快。三呢，病人可以尽早的起来活动。如果这种手术哎进行完了之后，基本上24小时带上护腰就可以下地了。对，这就是一个专门为高龄老年人进行的手术。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20-30岁的，咱们不会选择这个手术的啊。如果没有椎体的这个高度的丢失，没有变形的，咱们就不手术了。我说的主要就是针对于老年人，因为老年人他有骨质疏松，你回去100多岁的都做过很多了。哎，严重的心脏病的、肾功能不好需要透析的病人都是可以进行的啊。这种病人如果你要不给他做手术，他一卧床他可能身体就更不行了。哎，但是进行了手术治疗之后，很快第二天他就能起来了，就能恢复到正常的生活中了。所以哎，这种不光是一个治疗疾病的手术，它还可以延长患者的寿命的事。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醉鱼、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好了，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陈培毅老师。陈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孩子们其实也聊一聊，针对于孩子的家长，我们也可以互相进行沟通，好不好？
3: 好。
2: 其实呢，首先我想跟陈老师来说一说，你说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所谓的牛奶啊，有一些微词，我刚才说了，不是空穴来风，
3: 其实也有时候也是属于这种被蛇咬，然后十年怕井绳这种。
2: 没错没错。实际上确实我们小的时候呢，这个经济方面极度的贫乏哈，也没有什么选择，就是那种定的牛奶来了以后，那个玻璃瓶的，然后自己熬也特别好。现在可是好了，这个市面上各种各样的牛奶真的是非常多，但是我们反而呢陷入一种误区，就不知道怎么给孩子选牛奶，什么样的牛奶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在选择孩子喝的牛奶的时候，您觉得应该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
3: 关键是还是看多大的孩子。你比如说像这个还是以这个奶为主食的这些孩子来说的话，那可能还是要选配方奶，这么三岁以下的这选配方奶会比较好一些。但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呢，他不是以这个牛奶为主要的蛋白质摄入的时候，他是通过牛奶来补充钙质的时候，其实就无所谓是不是选配方奶了。这个时候呢，你比如说他可以跟成年人一样选纯牛奶或者选鲜牛奶，其实更好。那么选鲜牛奶呢，就是说我还是建议大家选鲜牛奶。为什么呢？一个呢，它就是奶源比较近，再一个呢，就是它里头啊，就是所添加的这些东西，包括它的这个处理灭菌的这个方法呀，能够保留更多的这个营养的这个物质。所以鲜牛奶，也就是说巴氏杀菌奶，还是现在是就是主流的这个营养这一块是推荐给大家的。
2: 嗯，好的。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就说这个牛奶啊，这个生在80后哈，说那个时候牛奶的都是限量供应，有一个奶证啊，拿着它去指定的地点取回来。那会儿呢，家里呢也没什么冰箱，拿回来以后呢，就把牛奶啊放在水井里边冰着。说再看现在的孩子，哎呦，真的是幸福啊。
3: 对呀，那个时候你想想最幸福的事儿是什么呀？拿回那个奶，拿回那个就是玻璃瓶的奶以后，把那奶盖一掀，就跟现在说咱们说那个喝酸奶舔盖一样，那会儿就舔那个牛奶瓶的那个盖，那个上面浓浓的一层那个脂肪，那个特别的香。
2: 那您说这个浓浓的那个脂肪它是什么物质啊？
3: 就实际上牛奶里面的脂肪
2: 啊，牛奶里面的脂肪。
3: 对，因为牛奶里面它含有蛋白质，有脂肪，有乳糖，有乳钙这些成分里面。对。
2: 有一位听众朋友问了，说这个喝牛奶哪个时间段喝最好？是早晚各一次好吗？
3: 都可以，任意时候的喝都可以。但是说晚上如果您一定要临睡之前喝的话，就要考虑到您是不是就是说喝的这个量就不要太大，因为如果喝到量太大的话，半夜里起夜其实也不是太好，对吧？
2: 对对对。但有人说喝牛奶呢有安神的作用，就是晚上如果喝点牛奶的话呢，就对于睡眠特别有好处。
3: 它有一定的这个安神的作用，但是呢就是在我个人认为，就是它里面这个安神的这个作用啊，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还来自于就是说我们小的时候喝完牛奶以后睡觉的这么一个习惯，更多的是这种心灵上的这种东西，而牛奶里面所本身所含的这个神经安抚这个东西并不足以达到这个安神的作用。所以说其实早上起来来一点这个馒头啊，或者是来一点面包啊，喝一点牛奶啊，其实也是挺好的。
2: 陈老师呢是国家一级的公共营养师，国家一级的健康管理师和五星的药剂师啊。
3: 对。
2: 而且在2013年的时候，健康北京讲师团就特聘作为一个讲师了。2013年的时候呢，健康白领白场公益讲座特约讲师啊，等等等等。而且呢，您在北京电视台生活频道的《生活2014》啊做嘉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香港之声》啊，另外呢，大众电健康啊，《健康时报》啊，《二十一世纪的药店》等等啊，多家平面媒体呢作为特约的撰稿人。当然，这些都是您的经历了哈。但是我跟众多的营养师接触以后，我觉得，陈老师呢既有理论上的东西，同时呢也有实际操作的一些能力哈，所以听起来就特别的可信。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一说，比如说母乳的 这个情况哈，因为现在很多的女孩子呢比较在意自己的身材呀，或者说可能由于种种原因自己的奶不足，就让这个孩子呢喝这个啊、这个什么配方奶，
3: 配方奶
2: 啊，就自己不母乳了。您对此是有什么样的观点？
3: 当然是母乳是最重要的一个孩子的这个就是食物了。那么我们都说就是说还是提倡来母乳喂养，但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包括就是刚才您说的，哎，就是母乳的这个时候不够的时候呢，来选这个配方奶。那么选配方奶的时候，有一些大家也很困惑，就是说我也有很多这种配方奶，就是说国产的也好，进口的也好，还有各种各样的牌子的也好，也有的时候比如说像什么部分水解配方啊，还有什么完全水解配方啊，这些都是针对不同的孩子的需要来给到孩子。那么真正的怎么样去选呢，给大家一个窍门，就是说按照母乳的成分您去选这个配方奶，就母乳里头有啥您就去选什么样的配方奶。因为所谓的配方奶就是把牛奶把它变成跟母乳成分差不多的这么一个奶粉喂给孩子吃，所以它才称为是配方奶。那么您看看母乳里头有啥，咱就选什么样的配方奶，这个是最合适的了。
2: 那也是说大家在挑选牛奶的时候呢，是应该看那个标识的啊，
3: 对，
2: 要看
3: 标
2: 识，对，
3: 一定要看里面的成分的。
2: 对，我个人认为呢，有点经验，就是说你挑什么东西，首先要看品牌啊，这个品牌是不是可信度高，然后口碑是不是好，品牌您确定以后，然后呢，实际上它的什么奶源呐、它的营养成分呐、甚至它的这种口感等等的，应该说是不会太离谱了吧？
3: 奶源这一块的话，我倒不太赞成选到奶源这一块，因为你比如说配方奶和咱们纯牛奶的选择标准是不太一样的。你比如说我配方奶的话，我首先第一个我要看它里面乳清蛋白的这个含量，因为孩子从配方奶里面它吸取的这个最主要的蛋白质就是乳清蛋白，那么按照咱们国家标准说，它的乳清蛋白的含量至少应该大于60%。那么我们说牛奶里边阿尔法乳清蛋白的含量只有3%，一般的这个配方奶里边也只有6%，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当我们选这个配方奶的时候，一定要看它里面乳清蛋白的含量以及阿尔法乳清蛋白的含量。它这个时候呢，尤其是阿尔法乳清蛋白的含量，就是它是最容易被孩子所吸收的。这是首先我们要看乳清蛋白，第二呢就是要看它的乳糖，就是说我们说母乳里面是全乳糖的，谁也不可能在母乳里边添葡萄糖，也不可能添果糖，对吧？我们说配方奶里边有时候增加这个蔗糖，蔗糖是为什么要往里头加呢？就是你纯奶粉去冲的时候，去沏的时候，它很有可能会结块，那为了让它就是说能够充分的溶解，这个时候在工艺上它会加一些蔗糖进去。但这个蔗糖它是属于我们称为叫做空能量。什么叫空能量呢？就是它除了提供能量以外，它没有任何作用，反而让孩子觉得，哎，这个配方奶是甜的，我愿意爱喝，反而培养的这个孩子就是这个嗜甜的这个口味。
2: 因为孩子
3: 反而不好，
2: 东西吃东西他是注重口味的。
3: 对对对。那么他对甜的东西一喜欢，那么他就会导致什么呢？导致孩子这种长期肥胖，能量的这个堆积，脂肪细胞的数量增加。我们说婴儿期脂肪的这个增长啊，不是脂肪细胞的体积增加，而是数量的增加。这个数量一增加之后，这孩子成年之后再减肥都很难减了。
2: 对，就糖吃多了，就是
3: 糖吃多了。
2: 对。那实际上咱们有一些问题，咱们可以这个回答着来说哈。比如有些人说了啊，这个什么大草原的这个奶，或者国外有些什么样的奶啊，是比如说像荷兰啊什么，他们是冲牛奶的地方，就觉得怎么好，这个说法成立吗？
3: 说实在的哈，就是说，大家去一趟荷兰就知道了，他那儿有多大的牧场哈。就是说，您去过欧洲之后，您就会发现，其实跟咱北京差不多大，因为您开一小时车您就出国了，再开一小时车您可能又去一个国家了，它没多大。那您想想咱中国有多大，中国有多少人，他能够用他的那点牧场养得起中国这么多人吗？
2: 还真是。
3: 对不对？所以说包括咱们国内也一样，因为包括很多的这个牧场啊，大草原呀、被沙化呀、被这块的话，其实 没有这种所谓的大草原，中国没有，韩国没有，欧洲也没有。所以您要真正想看什么叫大草原，我建议您去蒙古国看看，那个才叫做大草原。
2: 但是很少人说我喝蒙古国的牛奶的。
3: 对对，
2: 是吧？
3: 对对对，但是大家都在觉得，哎呦，我中国没有，我可能我去看看欧洲的呀，或者是韩国的呀。您想想，他那儿有草原吗？
2: 是啊，所以就说是他们的工艺或制作工艺比我们要好。
3: 制作工艺从某些方法从某些方面来说确实是，你比如说像一些配方奶的话呢，它的配方相对来说会更加合理一点，但是它的这个合理呢也是针对它欧洲人的这个体质，也不见得完全是根据这个亚洲人的体质来走的。比如说它三大能量的这一块，你比如说加这种脂肪酸，那么它可能加的更多的是磷酸磷脂，那么咱们这边呢可能加的是棕榈油，那么棕榈油呢实际上我们去看这个配方奶里面，它棕榈油的这个含量是越低越好的，那么如果是加磷脂呢，那么对我们大脑发育是更好的。所以它可能在这个里面略有不同。
2: 那说这么多的话，咱们能不能得出个结论，就是说国外的这个进口的一些奶的话，也不见得就比咱们国产奶要好到哪儿去。
3: 对，是的，那也要分。我建议大家去选这个进口奶的时候，最好去看一看，就是它那个就是原来的它这个产品它的原文的这个网站，

因为有些牛奶它进口进过来之后呢，您会发现它在中国的包装跟它在原来那个产国的那个包装啊有所区别，就是它同一款奶同一款产品，有的在包装上在中国上那个包装上就直接写着生牛乳没了，哎你觉得哎100%的牛奶，但是你在它原来的那个原产国的那个网站上你再去看，发现哎它可能有好几样东西在上头，比如说它会有

0: 知道往牛奶里面添加这种钙剂其实是不太合适的，本身碳酸钙它的溶解性就不好。
1: 嗯，
0: 现在主流的都不加碳酸钙了，而是加这个磷酸三钙，那么它的融合性和包括吸收相对来说都会更好一些。但如果是加上碳酸钙呢，它就会容易会沉淀，所以你再去看它那个包装上，它会说如果是有沉淀为食物性原料，喝前摇一摇，喝前摇一摇，咱大部分想的喝前摇一摇是啥？是药水了，对吧？实际上就是因为它没有溶解，它本身一个它自己的溶解度不好，再一个呢，它还会导致它本身牛奶里面的蛋白质沉淀。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它出现沉淀怎么办呢？它就会加上阿拉伯胶进行它的增稠，
1: 嗯，
0: 和它的这个就是稳定。也就是说它加了这个增稠剂进去。
1: 嗯，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人们断定一款牛奶是好还是不好，一个就是从它的这个吸稠度，觉得哎呀这牛奶特别稠啊，感觉
0: 加增稠剂、
1: 哎、对，好像跟这个占了便宜似的。另外呢就感觉特别香，它跟其他的牛奶相比的话特别香、
0: 嗯、
1: 口味呢也多种多样，哎，大家觉得可能这样就好，其实这些可能都是误区。
0: 你比如说我们先说增稠吧。
1: 嗯，
0: 增稠呢实际上你比如它把里面的水分，如果是它是更高温的这种来处理的话，更高温的这个灭菌处理的话，它的水分丢失可能会更多一些、
1: 嗯、
0: 那么这个里面呢它就会更稠一些。那我们去看，有的人说哎，我看看这个就跟喝酒一样，我看看这个牛奶挂杯不挂杯，挂杯不挂杯它是一个增稠，但是真正去看它挂杯的是什么呢？不是看它是不是挂在玻璃杯上，而是看它挂的这部分是不是非常的透彻清晰，没有颗粒。如果说它的这个挂杯的这部分有颗粒，说明它的这个牛奶的均质化做得不好、
1: 嗯、
0: 也就是说喝起来不太容易消化。
1: 嗯，
0: 所以在看稠这一块要看它，就算是稠了它还要均匀。
1: 嗯，
0: 不光稠而且还要均匀。
1: 嗯，
0: 这是要看稠的。第二个呢就是浓香的牛奶，一个是它的脂肪含量比较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进口牛奶它脂肪含量高，那么我们知道含油脂它就比较香，对不对？油炸的东西都特别香，大家都愿意吃这油炸的东西，它脂肪含量比较高，特别是全脂奶，所以它就含量就比较香一就高一些，然后呢口味比较香一些，但也有可能是一些香甜的东西是添加进去的，这个也就不太好说。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喝纯牛奶，如果您要是觉得我一杯牛奶里头什么都有，又有水果又有谷物什么之类的，我觉得它添加了这些东西之后它还会再添加更多的稳定的这些其他的这个添加剂进去，建议大家就是说我买一个鲜牛奶，自己再吃点新鲜的水果，加一些谷物，其实
1: 自己来配
0: 就行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时候你添的这个水果也更加新鲜。
1: 没错，不要说为了追求某种口味，比如说我买什么水果奶呀，里边又给你装好了，配好了水果，配好了一些什么这个谷物啊，什么这个坚果等等的哈，你觉得非常丰富，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就会削弱了牛奶它本身的这种营养作用了。
0: 对，是的，
1: 嗯，所以这点大家要注意啊。
0: 嗯，
1: 好，咱们看看听众朋友是怎么说的。今天大家是非常的热闹啊，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国外呢有再有就是国外呢很多都是巴氏奶。
0: 嗯，国外不是巴氏奶，因为巴氏奶的保质期呀、啊、只有3到10天。
1: 嗯，
0: 就是咱们超市看的那个屋型奶，就跟那个小黄
1: 子
0: 那种，
1: 小屋
0: 子那个是巴氏奶。
1: 嗯，
0: 什么叫巴氏奶呢？它就是说混合原料加热到68到70度，然后保持这个温度30分钟以后，然后迅速降温降到4到5度。
1: 嗯，
0: 这个时候它称为巴氏奶，它的保存期只有3到10天、
1: 哦、
0: 最多只能保存16天。
1: 也就是说一个星期之内要把这个乌型这种奶啊，巴氏奶就要给它喝完，要不就变质了。
0: 巴氏奶呢一般我们称为鲜牛奶，就是您到那个超市去看，就是纯牛奶和鲜牛奶它是两个概念。
1: 嗯，
0: 不是说所有的牛奶都叫鲜牛奶，或者所有牛奶都叫纯牛奶，它有两个，一个叫鲜牛奶，叫纯牛奶。鲜牛奶就是巴氏奶，纯牛奶呢它叫 UHT 杀菌。什么叫 UHT 杀菌呢？它就叫做超高温瞬间灭菌。
1: 嗯，
0: 它的保质期会更长一些，它是在135到140度的时候呢，大概在4到10秒钟的这么一个温度啊，就是135到140度，4到10秒钟来处理鲜奶，这样子。那么它4秒钟之后，这个，然后再迅速再给它降温，它不需要在10度以下来进行保存。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它的保质期呢可以到1到6个月。
1: 嗯，那也就是说这个鲜牛奶和纯牛奶呢是两种不同的
0: 概念
1: 啊概念。

0: 那么鲜牛奶的话呢，就是要赶快喝完，它是有一定保质期的。
1: 对，
0: 那纯牛奶相对来讲呢，可以搁的时间长一些。
1: 是的。
0: 但是从口味和营养成分来讲，这两类牛奶您更推荐哪一种？
1: 我更推荐鲜牛奶。
0: 鲜牛奶。
1: 对对对，因为本身一个超高温的这个灭菌的过程当中呢，它很有可能会丢失掉一部分，这个营养。但如果是说，哎，咱们自己家如果出去玩啊，或者什么这个买牛奶不方便的时候，哎，你买一些纯牛奶在家存着，哎，这个也是可以。
0: 那就是说给孩子们呢，就如果喝的话呢，尽量是喝鲜牛奶。
1: 对
0: 啊，
1: 喝牛鲜牛奶就可以。
0: 如果在一些特定的条件下不方便的话呢，咱们再买那个纯牛奶。
1: 对，
0: 像是这么一个概念，是吧？
1: 它实际上它里面虽然有一些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不同，但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哈，就是你如果纠结于这一丁点这个营养成分的不同，您还不如多喝一口。
0: 那倒是啊。
1: 对
0: 对，另外刚才您说的这个，比如说鲜牛奶也好，这个纯牛奶也罢啊，而且还有一个配方奶啊，
1: 配方奶主要是在婴儿和就是幼儿期。他来喝的这个，他主要的配方奶的主要的作用呢，
0: 是针对孩子的，
1: 针对孩子，而且是针对以吸收蛋白质为主要的这么一个目的。
0: 那就是所谓的配方奶，就是在原来纯牛奶的基础上呢，里面又配了很多的一些元素进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啊。然后以促进的孩子更加的这个吸收好，有更好的这个成长，
1: 就让他更像母乳一些，
0: 更像母乳一些。
1: 对。
0: 哦。刚才有些听众朋友说了，说这个好像大家对于国内的牛奶有些微词，是因为国外的牛奶安全，其实真不能这么说。前些时候也报过国外的一些牛奶有问题或者怎么样哈。
1: 对。
0: 这都是其实也是正常的，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咱们的这个监管力度啊越来越大啊，我们的食品卫生的安全呢也越来越得到各方的这种关注，所以我觉得我们自己的产品可信度哈应该说是越来越强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不
1: 要
0: 迷信老，对老比迷信外来的东西好念经，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其实我一直就不这么认为。
1: 实际上，大家如果在网上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一下国外的这个食品安全的这个问题，它也有很多问题一样的。
0: 对，
1: 比如说像肉毒杆菌感染这个婴儿奶粉这个事儿，实际上是从国外最一开始去爆发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并不是在国内。
0: 对，像什么疯牛病啊之类，不都是从国外先开始的吗？是吧？而且就是我们作为中国人来讲呢，可能就知道中国的信息更多一些，
1: 对，
0: 国外的一些这个一些信息的话呢，
1: 离我们比较远，
0: 比较远。有时候你流进来啊，你才知道哦，他们也会有问题。其实他们真的也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另外呢，我觉得现在呢，大家对食品安全可能有一些想法的话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表明我们政府的这种透明度越来越高了。
1: 对，
0: 是吧？你像原来有些出点什么食品安全，大家都捂着盖着不让说，你就误认为觉得现在是一片祥和，挺好的。但是现在呢，你可能知道了今天牛奶出问题了，明天什么什么出问题了。但是其实这是一种透明度，让大家去知道。如果不说的话，你不也是觉得哎呦一切都是安全的吗？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太多的这种微词，
1: 大家不要就是说我光知道中国的这些负面的东西，
0: 对呀，对呀，
1: 国外的这些负面东西你不去了解，并不见得它不存在。
0: 对，
1: 就是说我经常说我没去过美国，但并不见得美国它不存在呀。
0: 对呀，对呀，
1: 对对，
0: 而且就是说你说出来反而好，你说出来了以后呢，就加大了那种监督它的力度，可能改变的就快。所以有时候我经常是觉得有一些什么弊端的东西、阴暗面的东西爆出来了，这没有什么啊，我们去马上去改变它。如果有时候你蒙着盖着的话，你不去说，你觉得挺好的话，没有各方啊这个去注意的话，反而不是一个好事儿，它就改变不了。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这个关系，大家去好好去考虑一下啊。另外呢，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也在提哈，说再请问快乐的兔子说，再请问陈老师，说薏米和红豆可以祛湿吗？
1: 可以，可以，从传统医学的角度上来说是可以的。
0: 还有呢，就是大秦奶奶也提到啊，说他的小孙子啊，说今年呢要上小学了，以前呢都是在幼儿园吃早餐，现在又在家里吃早餐了，我们应该给他做一些什么样的早餐啊？其实您可以给大家说一点跟牛奶有关的，给孩子吃的早餐也挺好的啊。
1: 牛奶有关的哈，比如说实际上我比较喜欢，就是我女儿上小学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图省事儿嘛，早上拿那个就是我们说牛奶啊，就吃的时候最好是和一些馒头啊、面包啊再搁一块儿吃，别让孩子空腹喝牛奶。空腹喝牛奶呢，第一个呢就是他会不太舒服，因为有的孩子啊，比如说他乳糖不耐受的会不太舒服。第二个呢，就是对于蛋白质的吸收啊会不太那么好。那么和一些馒头啊、面包啊一块儿吃呢会更好一些。那么我图省事儿，就把这个 馒头片或者面包片

0: 就先在牛奶里头泡一下，
1: 嗯，
0: 然后再裹上一层鸡蛋液，就是打散的这个鸡蛋，哎，然后再到锅里面轻轻的把它煎一下，哎，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吐司，就是给孩子，就特别好了。
1: 嗯
0: 嗯，
1: 这是这个炸这个奶香的这种
0: 奶香的这个面包片或者馒头片
1: 啊、
0: 哦，这个就是自己在家很方便。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稍微麻烦一点，比如说我拿牛奶代替水来和面，
1: 嗯，
0: 比如说哎，我可以做点牛奶馒头啊，牛奶花卷啊，比如说是蒸一个牛奶蛋羹啊，哎，这个早上都可以给孩子做给孩子吃，
1: 嗯，
0: 包括这个牛奶的这个小煎饼，比如说哎，放一点这个棒子面，哎，和这个白面和咱和跟那个面粉混在一块儿，加上牛奶和一下。你比如说，它的这个玉米面粉和玉米粉的这个比例呢是3:1，用牛奶来和一下呢，面里头呢就会有这个牛奶的这个甜香味儿，而且呢这个饼啊也会就更加松软可口。
1: 好，再次感谢陈培毅老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吃到这里就结束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我市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我市2026年高考平稳启幕，多部门坚守岗位守护学子逐梦路。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6月7号，我市召开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进会，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凡京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全市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自觉，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省委及黑河市委工作要求上来，深刻查摆整治工作中的短板弱项，精准明晰攻坚思路举措，积极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充分释放基层治理效能与发展内生动力。会议强调，要积极践行党委主导、政府主抓、纪委监委主督、分管领导主推、职能部门主办的五主工作法，全面落实三办加工作机制，强化市委办、政府办、集中整治办与专项、实事业务专班协调配合，开展全

0: 覆盖、穿透式督导检查，对工作推进中的难点、堵点、瓶颈问题，现场研判、现场交办、限期整改、跟踪复核，推动整治责任层层落实，工作走深走实，聚焦民生关切，精准摸排问题线索，严查基层腐败和作风问题，创新群众监督渠道，健全快查快处、闭环管控、及时反馈机制，有效破解群众急难愁盼，坚持标本兼治、举一反三，深化以案促改、促治、促建，推动从单点整改向同类治理，从个案处置向全域施治转变，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持续巩固拓展专项整治工作成果。学海深耕，今朝逐梦。6月7号，高考首日，我市1699名考生怀揣梦想奔赴考场。上午9时，考试准时开始，大家提笔作答，全力迎战人生大考。考场外，陪考家长默默守候，用陪伴与祝福为学子鼓劲儿，温情满满。
1: 今天呢是每年一度的高考嘛，我们全家都来陪孩子，助力，加油打气。他爷爷呢从东北过来了，还有他大姑不远千里的回来了，一家人都过来给孩子做了，给他定制了一个条幅，期待一个好的寓意吧，希望孩子呢能够前程似锦。金榜题名
2: 啊！此时此刻比较激动，然后我希望孩子能超常发挥，稳中求胜，那最后金榜题名吧。
0: 今年我市共设置北安一中、北安三中两个考点，备考阶段，我市成立教育考试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制定高考实施方案、应急处置预案、考务工作手册，搭建高考专项指挥体系，细化落实生源校、考点校、监考选派单位各项考前部署，开展考生安全教育与诚信考试宣传。全市选聘监考教师及考务工作人员420余人，所有人员全部完成线上岗前培训。技术保障方面，工作人员对考点监控、外语听力、身份验证、信号屏蔽等逐一检修调试设备。此外，我市召开高考安全工作联席会议，统筹全域考务。市教体局还联合公安、城管、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同时工作人员全程做好考生心态疏导与备考指导，帮助大家轻松应考。
3: 为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全力服务广大考生，市公安、卫健、电力、交通、总工会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以全方位精细化服务，为考生顺利应考保驾护航。
0: 考试首日，交警提前到岗，在一中、三中考点周边设置执勤点位，启动交通管制与禁鸣管控模式。执勤人员有序疏导车辆，引导行人，清理违停车辆，管控考点周边车流与人流，为考生营造安全、畅通、安静的考试环境。
4: 我们早上6点提前到位部署警力，全员在岗，全程巡逻，随时待命，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只要考生遇到赶考突发情况，我们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全力以赴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0: 城管部门开展考点周边环境专项整治，清理校园周边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店外摆放等乱象，严格管控沿街商铺音响促销、户外宣传、施工等各类噪音，消防人员全程在岗值守，严防各类安全隐患。卫健部门在考点设置临时医疗点，配备专业医护人员和应急药品，随时处理考生身体不适等突发状况。
5: 考试期间，城管局会重点管控流动摊贩、占道经营、户外噪音等问题，严查车辆鸣笛、露天喧闹等影响考生备考答题的行为，同时加大路面巡查频次，定岗值守各个考点，全力营造安静、整洁、有序的考试环境。
0: 国网北安市供电分公司盯紧考点供电运行状态，调配应急发电车，全天候保障考点电力稳定供应。 市总工会在考点外设立爱心护考服务点位，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物资、文具、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主动开展暖心引导服务，耐心解答家长疑问，缓解考生及家长的紧张情绪，以温情服务助力高考。
6: 今年总工会全面升级高考流动服务驿站，升级三重暖心保障，新增按摩椅、血压仪、护眼仪，舒缓身心疲劳，同步上线十大免费便民服务，一应俱全。此外还新增特色状元助考服务，免费发放寓意金榜题名的状元糕点。
3: 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温馨舒适的考试环境，我市统筹各职能单位、应急队伍、爱心企业及社区志愿者，全面开展爱心护考行动，用暖心服务为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
0: 高考期间，我市在一中、三中考点外设立爱心服务站，6月7号至9号全天候免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饮用水、热饮、水果、备用文具等物资，站点常备应急药品、理疗设备，同时提供应急充电、免费打印等便民服务，及时解决考生家长各类突发需求。连续2年参与爱心送考的雪豹应急救援队，今年出动30余车辆继续开展爱心送考志愿服务，车辆驻守考点，巡查城区道路，带有爱心标识的车辆随时待命，为遇困考生提供免费护送，全力保障考生平安复考。
7: 我们雪豹救援队呢，今年是第二年爱心送考，如果在路面上看到贴有雪豹爱心送考标识，考生可以随时拦截车辆护送到达考场。
0: 市电商协会联合11家爱心企业助力高考，在考点外搭建遮阳帐篷，摆放休息座椅，免费提供饮用水，为陪考家长提供休憩保障。
8: 我们身着状元服，特意准备了状元糕点，用满满的心意祝福全体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一举高中。
9: 考生奋笔疾书，陪考家长在外等候，日晒雨淋。我们酒店在考点周边力所能及搭建便民帐篷，免费提供座椅、饮用水，就是想给等候的家长一处歇脚纳凉的地方。助力高考是本土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后继我们也会持续做各类公益小事。
0: 各街道、社区依托属地责任，聚焦辖区考点保障工作，组织志愿者坚守护考一线，提前备好休息凳、纸巾、雨伞等便民物资，配备爱心专车应对突发情况，以精细化服务做好辖区考点护航保障工作。6月8号，我市高考各项工作继续平稳有序进行，经过首日考试的适应，考生们褪去紧张，以良好状态迎接后续考试。全市持续以贴心暖心的服务为学子高考保驾护航。近日，赵林街道办事处联合市消防救援大队在新绿社区高层住宅小区开展打通生命通道专项应急演练，街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物业人员参与演练。演练前，消防员现场讲解防烟面罩、干粉灭火器等常用消防器材的构造、适用场景及操作要点，强调消防通道畅通的重要性。随后模拟高层楼道起火场景，参演人员按指引弯腰低姿，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有序疏散。演练结束后，在场人员在消防员指导下进行实操，熟练掌握灭火器提、拔、握、压的使用技巧。随后，消防人员与社区工作人员入户发放消防安全宣传单，讲解电动车违规充电、阳台堆放杂物的风险，提醒住户排查家中的安全隐患。本次演练有效提升了辖区内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筑牢了高层住宅消防安全防线。
3: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市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四十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摧毁了金国黄河以北的绝大多数城堡，捣毁了这个地区的军事防御设施，孤立了中都。
2: 中都在蒙古人的虎视眈眈下开始震颤，或许是高压下精神紧张的缘故，中都城爆发了一场军事政变。政变由胡沙虎和术虎高齐联袂主演，术虎高齐看不惯胡沙虎的嚣张，胡沙虎也受不了术虎高齐的傲慢，二人势如水火，两人只能活一个。术虎高齐先下手，他带领那支契丹特种兵，在一个深夜突然包围了胡沙虎的私宅，并发动了猛烈进攻。胡沙虎从噩梦中惊醒，已没有时间召集宫中的军队，所以急忙寻找逃路。逃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他家后院的一道矮墙。这道矮墙非常矮，一头发疯的猪都能跳过去，而胡沙虎的重量等同于两头猪，行动力迟缓，好不容易爬过矮墙，一不小心栽了下去，摔到了胖头，还摔断了一条腿。他从未经受过如此重的伤，自然嚎叫起来。术虎高齐的士兵被杀猪似的惨叫吸引过来，见正是目标人物，于是一刀砍下了他的大头颅。术虎高齐拎着他的大头颅闯宫，扔到军队的面前，军队缴械。完颜寻魂不附体时，术虎高齐把他从床底下揪了上来，扶上宝座，召集群臣说：胡沙虎挟天子以令重臣，罪大恶极，现已被处决，皇上的权威完好如初，我们应同心协力保卫家园。众臣都向完颜寻叩头，自然也向站在完颜寻身边的术虎高齐叩头。政变完成，紧迫的事也就摆在面前。蒙古人正在城外吆五喝六，如何驱赶他们保中都平安，自然是头等大事。中都肯定会平安，因为成吉思汗面对铜墙铁壁的中都城，根本没有进攻的心思。但平安必须要用代价来换。那个地理通阿剌浅身负成吉思汗的使命，大摇大摆进了中都城。完颜寻和高级官员们谨慎地接见他。阿剌浅传达成吉思汗的话：你帝国的山东、河北州府已尽为我有，你们手里只有一个中都，天已经削弱了你。如果我再痛打落水狗，天会怪罪我，我想撤军。你们是不是要靠师以弥平我们将士的愤怒之情啊？宰相张行信冷哼了一声：这可真是杀完人还要磨刀钱呢。阿剌浅看向完颜寻，完颜寻的脸本来洋溢着兴奋之光，可一听张行信的话，马上就暗淡了下去。阿剌浅当即断定完颜寻有议和之意，但他不能独立自主。他在看向术虎高齐，术虎高齐非常镇静，从他的脸上根本就看不出态度来。阿剌浅最后扔下了一句话： 让他们来了个窝里斗，给你们半个月时间考虑考虑。阿拉浅一走，金政府马上讨论核战问题。当然，最先说话的肯定不是皇上完颜询，最先说话的应该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人，这个人当然就是树虎高齐。树虎高齐脸如铁板，语气坚定地说，蒙古人兵力已疲，应该决战。他的话虽然简短，可是人人都能听明白。蒙古人在中原扫荡一个月，的确有疲惫的嫌疑，但是他只检查了敌人的弱点，却没有审视自己的缺陷。两年前丢掉军庸官的完颜福兴审视了自己的缺陷，不能再战了，城里的士兵

0: 因家属都在外地，经过蒙古人的扫荡生死未卜，他们焦急如焚，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出城去看望家人。只要出城作战，士兵们肯定一哄而散。我们不但让蒙古人看笑话，城池还会轻易的丢失。完颜福兴这段话并非是他被吓破了胆，而是有事实依据的。蒙金开战以来，金军中的逃跑主义就流行无阻，的确有抵抗精神，但和漫天的逃跑主义相比显得另类。金军将士的逃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孝有关系，很多人逃跑是为了家中的父母和妻儿，他们不明白的是没有国就没有家，当然指望他们明白这一点也是痴心妄想。完颜福兴只是看到了这一弊端而无法解决，所以他希望和蒙古议和，虽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至少能暂时摆脱困扰。张行信听了两位将军的话，很想骂娘，他无不讥讽地说，率臣统数万众不能出城一战，这和自负请降有什么区别？他的助手帮忙，中都城还有数万士兵，即使不出城作战，守卫也不成问题。人家随便放个屁，就要我等投降上贡，我们还乖乖地听从，我大金国的脸都丢尽了。完颜询出了调和，马上投降进贡是有损我帝国的尊严，可无论是出战还是防守，对我们都不利。中都现在成了孤城，蒙古人只要围困几个月，咱们就完蛋了。先不说别的，只说粮食的问题，你们谁能解决？张行信当然明白困城是怎么回事，他缓和下的语气对完颜询说，所谓的议和是双方力量均等情况下才能发生的，我不是不同意议和，但议和能否成功，咱们必须要拿出点实力，让蒙古人不敢轻视咱们。树虎高齐在旁边冷笑，哼，怎么能拿出实力啊？张行信哑口无言，他是嘴巴主义者，说的比做的多。大家再进行讨论，讨论了三天，终于做出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决定，议和。成吉思汗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众将士都说，趁他们现在丧失警惕，我们猛攻中都，一举拿下。成吉思汗大摇其头，直到那时他还认为进攻中都的时机不够成熟，他向金国提出议和，并非是他放过金国，而是另有打算，这个打算在议和之后开始实施，奇效如神。成吉思汗的议和条件是，金国需向他交出500名童男童女、3000匹马以及10000匹绸缎，同时还必须要完颜家族贡献一位公主给他。在从前，这些条件对老大的金国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不过1213年年末，金国已今非昔比，500名童男童女容易，政府可以从百姓那儿索取，10000匹绸缎也容易，完颜氏的宫廷中除了女人就是绸缎，但3000匹马有点难度，因为他们的马场早就被成吉思汗占为己有，完颜询无计可施，求助军队，树虎高齐只好命令军队交出3000匹马。最后一项是公主的问题，在完颜询的眼中，成吉思汗是个禽兽，把他自己的姐妹和女儿嫁给这样一个禽兽，实在是良知不允，所以他把叔叔完颜永济的女儿送进了禽兽的怀抱。这个完颜皇族的女子被称为齐国公主，据说她被出嫁那天哭得昏天黑地，可见到成吉思汗之后，立刻被后者的魅力所吸引，心情舒畅地跟成吉思汗回到了草原。
1: 人世有代戏，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成吉思汗在得到这些贡品后，从中都撤军， 中都并未因成吉思汗的离开而恢复力量，实际上中都已经虚弱不堪。蒙古军一个月的扫荡已让金国北方成为废墟，中都孤立无援，成了无本之木。粮食问题是完颜寻和他的政府面临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成吉思汗围困中都时，中都城就已经出现了粮食紧张，大多数百姓都缺少粮食。有臣子出个馊主意，百姓可以用粮食买官，问题是粮食本来就缺少，纵然有人想要做官，也要能拿出粮食来，所以这个办法很快就失效。金政府见巧取不成就豪夺，完颜寻发布命令，中都城百姓每户除留下两月粮食之外，其他全部交给政府。告示一出，中都城百姓开始骂街，从骂街到和政府征粮队对抗，冲突大规模爆发。完颜寻立刻发现他有陷入人民战争中的危险，马上取消了命令。中都百姓放下了锄头和菜刀，政府的粮食问题却没能得到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北方的防御，蒙古人撤走之后，居庸关等北方的边城关隘成了历史遗迹。术虎高齐对完颜寻说，虽然和蒙古人议和，但蒙古人反复无常，万一再来又是历史重演，必须要把北部的防御加强起来。这当然毫无疑义，可当完颜寻命人去修复和守卫边境时，却没人愿意去。金政府没有人去，各地土豪兵团捡了个大便宜，纷纷把那里当成了大本营。土豪兵团是蒙古人进入中原后许多百姓自动自发组成的武装，他们痛恨蒙古人，始终站在祖国金国这一边。如果能把这些武装收编，那北部边防至少不会成为摆设。可在收编问题上，金政府居然愚蠢透顶。完颜寻要术虎高齐去收编他们，术虎高齐不屑一顾地说，这群人根本就不是打仗的料，收编他们等于收编了一批废物。完颜寻大吃一惊，因为据他掌握的情报，土豪兵团不是小数目，即使他们的战斗力很弱，但只要在居庸关长城一线守卫，至少能起到缓冲蒙古军进入中都的作用。术虎高齐的清高让金国永远失去了北部防线重建的机会。中都城还要解决一个危机，是关于军队的。金国军队是混合军，有女真人，还有契丹人和汉人。在军队中，女真人毋庸置疑是老大，其他民族的士兵自然处于从属地位。由于女真人总要耍大威风，所以其他民族的士兵总是受到排挤和压迫，这就造成了金国军队内部的不和谐。这种状态在最近几年内有所改变，最大的改变就是术虎高齐带领的契丹人认为主体的红九军干掉胡沙虎后，契丹人在军队中的权势升起，女真人的地位受到冲击，双方之间不怀好意，在有外敌的情况下不知团结，互相排挤和攻击，军队之间的裂痕越来越深，战斗力自然无从谈起。完颜寻和他的顾问们当然注意到这种情况，他们狭隘的民族观决定了世界，希望女真人在军队中压倒契丹人，重拾权威，但这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就连术虎高齐都承认他现在都无法控制红九军。最后一个危机并非发生在中都城，但比近在咫尺的其他危机更加的深重，这就是金国北方遍地而起的投靠了成吉思汗的政府官员。我们前面提到成吉思汗解围中都城后的打算，源头就在这里。成吉思汗在1213年的大举攻金和后来的扫荡战中，不仅取得了军事方面的重大胜利，摧毁了金国数省的政权基础，更重要的是吸收了许多降将，这些降将成了蒙古人日后灭金、灭南宋、统一中国的资本。这些降将有百人之多，很多人后来都成了蒙古国的功臣。 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耶律刘哥。成吉思汗回蒙古后，大批降将并未跟随，而是就在其居住为官的地方为蒙古人效劳。由此可知，金国中都实际上处在火山口，可谓危机四伏。恐怕只有一个办法能让完颜寻放心，那就是离开这个讨厌的中都，永远地离开它。用官方的说法就是迁都。1214年5月初，金南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这儿的留守蒲散端和河南军区司令常寿联合上书完颜寻，请求他迁都开封。用他们的话说，一旦迁都开封，就会安枕无忧，祖长淮、巨大河、鄂潼关已自固。完颜寻如获至宝，紧急召集官员们议论此事，绝大多数对前途不抱希望的官员都同意迁都，只有少数人不同意。重臣屠丹义是其中之一，他说一旦迁都，河北不一定是蒙古人的，但绝对不会再是金国的。河南地狭土薄，又是四战之地，南宋西夏都在周边虎视眈眈，难以固守啊。完颜寻不怀好意地问，不迁都，你可有办法守住中都？屠丹义支吾半天，拿不出任何办法，但他依旧有话可说。祖宗坟墓都在这里，你怎可忍心弃之不管而轻易地离开呢？完颜寻继续发问，众爱卿可有立足中都之法？屠丹义闭上嘴巴，痛心疾首地发出了数声叹息。事实已表明，金政府如果不南迁，只有等死，这是连神佛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完颜寻感觉胜券在握，下令中都城内各个部门独立讨论，然后呈递意见书。这只是小动作，但各个部门还是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结果呈送后，完颜寻颁布圣旨说，众人都认为该迁都，看来不迁都是违背民心，所以要迁都。1214年5月11日，完颜寻下诏南迁。7天之后他启程，但表面上未彻底放弃中都，而是命令完颜福清和太子完颜守忠留在中都。完颜寻的迁都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引人注目的。满载金银财宝的3000匹骆驼和装载着档案文书与皇家财产的3万辆大车，南行600公里，历时2个多月才到达开封。现在中都城舞台上只剩下完颜福兴和脆弱不堪的太子完颜守忠，两个人鼓足勇气，暗暗发誓要把这场曲终人散的戏唱完。还未等二人开口唱，巨变就发生了。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2: 金国发生了哪些巨变呢？完颜福兴和太子完颜守忠能够守住中都城吗？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3: 他9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6、7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3次死里逃生，3次众叛亲离，2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 实有学问，隆重。

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3: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3: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3: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今天为大家送上的经典名段是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创作的著名相声段子《婚姻与迷信》。《婚姻与迷信》这个段子是侯宝林先生1949年创作的，并与郭启儒首演于1951年。作品从介绍旧中国社会上对男人女人各个生长阶段的褒贬不同的称呼开始，引出在婚姻礼仪上对妇女的侮辱歧视及其一系列带有浓重封建迷信色彩的做法，细致地描述分析了包括上轿、进门、坐帐、铺床等一套传统的繁文缛节，对封建主义在婚姻问题上的表现给予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个著名的段子《婚姻与迷信》。
6: 您看新旧社会啊，一对比有很多的事情都不同，
7: 哎，全都不一样了。
6: 旧社会喊了多少年男女平等，
7: 是啊，
6: 这老没平了，
7: 老没平等，
6: 哎，他因为是男性社会嘛，
7: 是吗？
6: 男人可以在社会上参加一切活动，
7: 对，
6: 妇女呢，附属品，
7: 附属品，
6: 哎，没地位，
7: 哦，没有地位，
6: 哎，
7: 您就说没有地位得了吧，
6: 在家里做菜做饭，洗衣裳，生孩子，
7: 这个操持家务啊，
6: 就管这个，
7: 那可不是吗？
6: 是吧？
7: 嗯，
6: 男人地位高，女人地位低吗？
7: 是啊，这就不平等吗？
6: 一般形容词都有区别
7: 啊，有什么区别？
6: 形容男人呢，都带个大字儿，
7: 带大字儿；
6: 形容妇女都带个小字儿。
7: 这怎么说呀？
6: 您没注意吗？
7: 啊，
6: 形容男人
7: 啊，
6: 男子大丈夫，
7: 嚯，
6: 听这词儿多棒！大老爷们儿，大小伙子。大学生，一落生就是个大胖小子，
7: 满带个大字儿。
6: 形容妇女坏了，满带小字儿，
7: 怎么说呀？
6: 小丫头，
7: 嗯，
6: 小妞，
7: 嗯，
6: 小姑娘，
7: 嗯，
6: 好容易盼着结婚了，
7: 好了，
6: 小媳妇儿，
7: 这，哦，怎么着没脱离这小子？
6: 结婚以后，男人死了更倒霉了，
7: 怎么？
6: 小寡妇，
7: 好，和这小字老没离开，
6: 这还是一般的白话
7: 哦，
6: 那个文言呢，说起来啊，这就更讨厌了。
7: 转文呐，
6: 哎，你这个夫妻这个称呼
7: 啊，
6: 你要是男人说自己的女人，
7: 怎么说呀？
6: 白话说吧，我老婆，
7: 老婆，
6: 我们那口子，
7: 那口子，
6: 我们家了的，
7: 家了的。
6: 你们家的东西多了，那他算哪一类呢？
7: 你说这叫什么名词呢？
6: 文言的是贱内，
7: 哦，
6: 头上先来个贱字
7: 啊，贱内，
6: 这行上就好不了。
7: 怎么？
6: 贱嘛，
7: 对，有个贱字吗？
6: 内子，
7: 哦，内子，
6: 房下，捉精，
7: 对，
6: 糟糠，
7: 糟糠，
6: 好糠才4分钱一斤呢，
7: 糟糠呢
6: 更没行市了。
7: 说的是呢，
6: 是吧？您说这叫什么名称？
7: 现在这个名词是完全取消。
6: 那是啊，解放以后好了，
7: 哎，
6: 平等了。
7: 是啊，
6: 都称为爱人。
7: 对呀，
6: 我要给人介绍也是这样
7: 啊。
6: 你，这是我爱人。
7: 谁？我啊。
6: 不是啊，比方啊。
7: 你别这么比方啊。
6: 是啊，我也不愿意啊。就这么一比吗？
7: 你不愿意，我还更不愿意了。
6: 爱人，
7: 对爱人，
6: 男女的结合必须有爱情。
7: 是啊，
6: 是吧？旧社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7: 哎，
6: 父母做主。
7: 对呀、
6: 啊，谁也不认识谁，到时候拿轿子把你娶过来，装一屋子里头，夫妻。
7: 哎，就成为夫妻，
6: 感情投不投认命，
7: 就认了。
6: 脾气合适不合适，忍着。
7: 你瞧，
6: 完了，
7: 啊，
6: 是不是？他所以没有这个爱人这个称呼，
7: 没有，
6: 是吧？
7: 对，
6: 妇女这结婚呢、啊，
7: 嗯，
6: 这是一关呢、啊。
7: 这怎么是一关呢、啊？
6: 你看你那结婚仪式，
7: 啊，
6: 你看现在你看不出来了。现在讲究隆重严肃
7: 啊，是啊，
6: 过去讲究封建迷信，
7: 啊，过去啊，
6: 哎，
7: 啊，
6: 这妇女啊，到结婚这一天，
7: 嗯，
6: 都得坐轿子
7: 啊，是啊，
6: 啊，轿子啊，
7: 八个人大轿，
6: 八人大轿，
7: 嗯，
6: 过去这古代的代步工具，
7: 那是啊，
6: 古代那阵儿他没有汽车，没有电车，
7: 没有，
6: 无轨没有，
7: 哎，哪儿那个
6: 轮船飞机都没有，
7: 那更没有了，
6: 哎，人出门就是骑马坐轿，
7: 对了。
6: 坐轿子，一般老百姓坐四人轿子，
7: 四人，
6: 哎，
7: 嗯，
6: 坐官的为八个人轿子，
7: 哎，八抬大轿嘛，
6: 哎，那叫官轿嘛，
7: 哎，对，
6: 前边四个人、
7: 嗯、
6: 后边四个人，中间是那个轿子，
7: 哎，
6: 啊，那么小屋子，
7: 嗯，
6: 是吧？老百姓的坐四个人轿子，
7: 对，
6: 头俩人后头俩人都在轿杆子里边，
7: 啊，是啊，
6: 是吧？
7: 啊，
6: 这四人抬轿子、嗯、
7: 哎，
6: 这玩意儿也是专门技术，
7: 这是过去抬轿子的都这么走啊，
6: 过去有这么一行人专门抬轿子、
7: 哎、对，
6: 外行干不了，
7: 是啊，
6: 那玩意抬得稳着，
7: 哎，
6: 啊，走多快呢，肩膀不能晃、啊、
7: 哎，不能晃，
6: 哎，所以你坐轿子里头嘎悠嘎悠的，
7: 哎、嗯、哎，那么稳当，
6: 肩膀一晃就坏了，你走起来这样
7: 啊，那么坐轿子的呢，
6: 在里边成煤球了，
7: 摇不上了，那不行，嗯，
6: 人说那四人抬轿子呀、啊、人家说四样，四个人不一样，
7: 怎么不一样啊？
6: 头一个扬眉吐气，
7: 哦，扬眉吐气，
6: 抬轿子头一个那个、
7: 哦、
6: 轿杆在这会儿，手在这一插，
7: 哦，
6: 不扶着，
7: 嗯，
6: 走起来扬眉吐气，
7: 哦，扬眉吐气，
6: 咱往前看吧，啊，
7: 那么第二一个呢？
6: 二一个不敢放屁，
7: 哦，啊，这还是放屁什么事了？
6: 整挨着那坐轿子那个人，
7: 啊，
6: 不敢放、
7: 嗯，第三一个，
6: 俩眼睛瞧地。
7: 俩眼睛瞧地，
6: 往前看不了啊，他轿子挡着呢，
7: 哦，
6: 俩眼睛瞧地，
7: 对，那么第四一个呢，
6: 每天多走二里地
7: 啊，就他抬的回数多，
6: 四人一块抬他倒霉，
7: 那怎么回事啊？
6: 转弯时麻烦呢，
7: 怎么
6: 头一个这么样就拐过去了
7: 啊，
6: 四一个那得大拐大磨
7: 啊，
6: 大
7: 他怎么不那么拐呀、啊？
6: 他那么拐不过来呀、啊！这轿杆子是直的，
7: 轿杆子长，
6: 是不是？
7: 对，
6: 娶媳妇那个八人大轿
7: 啊
6: 啊，新娘子一上轿，把轿子挡了个挺严，
7: 是啊，
6: 一点空气都不透。
7: 哎，
6: 多热的天也得走马路当间，
7: 那可不是吗？
6: 走得越稳越好。
7: 哎，你看这还得单加钱呢。
6: 新娘在里边得祸乱，他们都不管。
7: 那不管这些事，
6: 是吧？
7: 嗯，
6: 吹吹打打这一道，
7: 哎。
6: 好容易盼着到南方这头了
7: 啊，
6: 你应该开门把他接进来休息休息吧。
7: 是啊，
6: 这里有一套迷信。
7: 这里有什么迷信了？
6: 轿子不让进去，
7: 不让进
6: 里边，咣当把大门一关，
7: 哦，
6: 放挂鞭炮，蹦蹦煞神，
7: 煞神
6: 啊，恐怕这新娘把煞神带来。
7: 这煞神什么样？
6: 没瞧见过
7: 啊，就这么说，
6: 哎，谁也没瞧见过。
7: 哦，煞神，
6: 哎，崩完了煞神，搭去轿顶，抽去轿杆，轿子往里抬，
7: 哎，
6: 进门以后大轿落平，
7: 嗯，
6: 新娘下轿，
7: 对，
6: 刚一下轿，
7: 嗯，
6: 新郎先给来个阵务。
7: 什么阵务啊？
6: 手拿一张弓，三支箭，砰砰砰射他三箭。
7: 这是干什么呀？
6: 恐怕他是妖精。
7: 呵，
6: 多大危险，
7: 说的是呢
6: 啊，你这一箭要射在嗓子上还活得了吗？
7: 那就死了。
6: 射在眼睛上也坏了，
7: 那也受伤了。
6: 那怎么后来人聪明了
7: 啊，
6: 都兴戴眼镜了吗？
7: 啊，这眼镜就那么留下的。
6: 哎，这就是眼镜的历史来源。
7: 你说这事儿
6: 啊，
7: 嗯，
6: 往前走有个铁盆，
7: 嗯，
6: 里边有烧红了的木炭，
7: 这是干什么？
6: 卖火盆。
7: 哦，卖火盆。
6: 旁边站一个人，拿一杯白酒
7: 啊、
6: 嗯、新娘走到跟前儿，把那酒往火上一倒，呼，火苗起来了。
7: 哦，
6: 趁着热乎劲儿迈过去，
7: 哦，就能迈过去，
6: 活活实实，旺旺腾腾，
7: 我就为这句吉祥话
8: 往后他们家日子好过。
7: 哦，就为这个？
8: 那要引起火灾怎么办？
7: 你说的可是的、啊、
8: 迷信嘛。
7: 嗯
8: 啊，这到了喜房了，
7: 嗯，
8: 这就要拜天地了。
7: 哦，拜天地，
8: 把闲人都轰出去。
7: 哦，一个人都不要？
8: 也不是，新郎，
7: 嗯，
8: 新娘，
7: 嗯，
8: 还有一位全和人。
7: 哦，全和人
8: 上香。
7: 哦，是了，
8: 供上天地马。
7: 嗯，
8: 上香，别人想要进去瞧瞧，
7: 嗯，为了观礼啊，
8: 那也行。
7: 嗯，怎么样？
8: 不记你这个属相可以进去。
7: 记属相？
8: 嗯，
7: 记什么属相？
8: 反正每年记仨。
7: 哦，
8: 比如说今年呢，记猪狗牛。
7: 是属这个的吗？
8: 不让看
7: 啊！不让看，
8: 怕你给冲了。
7: 你冲了，那他哪知道啊？
8: 哎，有个老太太那儿把门啊，你进去先得跟她说
7: 啊。
8: 嗯，大娘，我到里边瞧瞧行吗？
7: 嗯，
8: 属什么呢？我属鼠的。
7: 嗯，鼠。
8: 猪狗牛，啊，行了，进去吧。
7: 哦，这个怎么？
8: 别乱啊！
7: 啊，不记他。
8: 哎，到里边小着点啊。
7: 嗯，还小着点。
8: 那个，大娘，嗯。我也进去瞧一瞧。
7: 嗯，
8: 属什么呢？我属狗的。去，出去。
7: 什么意思？
8: 不让狗进去。啊、
7: 不让狗进来。
8: 我没带狗来，我属狗的。
7: 啊，是啊。
8: 是啊，记你啊，记猪狗牛嘛。
7: 哎呦，那这是看不了了。
8: 旁边那属牛的也不敢说了。
7: 那是啊，
8: 想进去跟老太太撒谎。
7: 哦，
8: 大娘，我进去瞧就行。
7: 嗯，
8: 你属什么呢？我属黄花鱼的。啊，行，进去在边上待着。
7: 干嘛边上啊？
8: 黄花鱼溜边嘛。
7: 这有这属性吗？
8: 啊，里边上好了香，两个人一磕头，这点叫拜天地。
7: 哦，拜天地。
8: 拜完天地了，俩人上床。
7: 嗯，
8: 对脸一坐。
7: 哦，这点叫什么？
8: 这点叫坐帐。
7: 哦，坐帐
8: 可不带斩素。
7: 干嘛？唱空城计呀。
8: 嗯，吃那个子孙饽饽长寿面。
7: 什么叫子孙饽饽长寿面呢？
8: 有打女方那块递了一盒子。
7: 嗯，
8: 里边有两个新碗，两副新筷子。
7: 哦，
8: 一碗里煮饺子，一碗里煮面。
7: 哦，饺子跟面
8: 不能煮熟了。
7: 不煮熟了？
8: 煮它五分熟。
7: 五分熟？
8: 吃的时候未借那个生字。
7: 未借生字？
8: 哎，一问他们生不生，他们得说生。嗯，借这个字往后好生小孩。
7: 这个
8: 这迷信嘛。
7: 啊
8: 非得问这个不可呢。
7: 是啊，
8: 你说哪有这个事情？
7: 说的是呢，
8: 结婚以后谁家不生小孩？
7: 对呀，
8: 有生。

0: 面就生小孩，那面粉公司一天得多少？
1: 嗨，你这还得上吗？
0: 就是啊，他们俩人这儿吃，外面那小孩问上不上，上不上？新郎说生，
1: 生。
0: 哎，大伙儿一听，这高兴了
1: 啊，就生了。
0: 哎，这回下炕分大小，
1: 分大小，
0: 街坊邻居、亲戚朋友都得磕头
1: 啊，都得给人磕头，
0: 一人仨，一人仨，磕得晕头转向。
1: 得。
0: 顶多吃点人丹，
1: 这为什么许的
0: 啊？好容易盼一天的客人都走了，
1: 哎，休息吧，
0: 休息休息吧。
1: 哎，
0: 不行，
1: 怎么
0: 自己的被褥没权利动？
1: 那么谁给铺床啊？
0: 请为全和人给铺床
1: 啊，铺床。
0: 哎，新里新面新棉花，里面三新的被褥，那躺着多舒服
1: 啊！是啊，
0: 里边弄好些障碍物。
1: 什么障碍物啊？
0: 褥子里边续着有核桃
1: 啊，
0: 圆圆、枣、栗子、花生，你说那玩意儿硌得很不硌得？
1: 你说续这些东西都干嘛用呢？
0: 全有说词啊！
1: 啊，这还有说词呢！
0: 哎，
1: 核桃
0: 和和美美，
1: 啊，和和美美的。
0: 哎，
1: 圆圆呢？
0: 圆圆满满。
1: 啊，圆圆满满的。那个枣跟这个栗子呢？
0: 枣栗子呢？
1: 怎么讲啊？
0: 早点生下小孩来，活了就叫栗柱。枣栗子。
1: 哦，枣栗子是这么讲。
0: 哎，
1: 哎。那么花生呢？
0: 更理想了。
1: 怎么？
0: 也别净生男孩，也别净生女孩，得花大的那么生，
1: 花大的生啊！
0: 那玩意儿由得了谁？
1: 说的是
0: 啊、你说这不是纯粹是迷信吗？
1: 可不是迷信吗？
0: 青年男女结婚以后，你不割花生，他也照样生孩子
1: 呀。是啊，
0: 你把我弄花生地去也生不了啊。
2: 其实当初侯宝林和郭启儒第一次表演这个段子的时候，不知道观众到底喜欢不喜欢，所以呢心里非常的没底。于是他们在登台演出的时候，侯宝林就特别关照会场啊不要关灯，使演员能够看清每句台词在观众中的反应，以便及时加工修改。尤其是后来北京话的运用，使这个段子更富有节奏感，北京话俏皮轻快的儿化韵也使这个段子极其生动地表现出一种感情色彩。后来这个段子在广播里播出之后，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情赞扬。一次晚会上，侯宝林、郭启儒合说了婚姻与迷信，毛主席听了以后非常高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侯宝林对相声有研究，他本人很有学问，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语言专家。能得到领导人这么高的评价，可见这个段子创作是非常成功的。其实在解放初期，我国的封建迷信活动还是比较猖獗的，为了批判封建迷信，相声界也创作出了一批反封建迷信的好段子，比如下面咱们要听到的就是马三立先生的这段算卦。
3: 有的名相面的一点能力没有，什么也不会，硬仗着生一门蒙事骗人摆摊，我认得这么个人，这小子净坑蒙拐骗，冤人见人，外号叫龚大个儿，他姓龚，龚大个儿，个儿比我还高，也不认得字，没学的，净仗着蒙事。他不算卦相面的能不认字吗？他认得两个钱字，他没有多大的学问，在你上头来个奇门遁甲呀，什么这八宫八卦全说不上来，不会。他相面怎么相呢？八面风，八头土，你怎么说呀？他怎么有理？摆摊，他哪儿人呢？天津人，就是这天津此地人。三不管摆摊，有时候在河东那个地道外，地道外那我常看他，地道外那个小市场那挺高的个子。个比谁都高半头，他摆这个摊呢，相面呢，他也没有那个相面的算卦的那些个道具，没那东西，没那些东西。应当算卦相面，他得有那套家伙，是不是？我有个卦盒呢，有个大桶子呢，里头搁好几个签子，得有这个，他全没有。拿着石板，这石板呢，就是小孩写字那个石板，带木头边，这是拿着个石笔。就那个石笔，这么一个，哎，比画的猴儿细，比画的猴儿长点儿，你看看，拿个石板，在那儿，东瞧西望，小市场那过来过去逛市场人多了，站那儿，小哥，我是奉送几项，我不要钱，怎么？仙子也是仙子，摆的也摆的， 这儿呢我不要钱，我是奉送奉祝首相，想念省挂也不要钱，我的关键就是零零，他说就是零，他一说不要钱呢，有好几个人就围上围着他这桌子，大伙都看上他呢，瞅着这个瞅着那个，拿手一指当院站这个，哎，走这位吧，拿这个石板，拿石板，这是拿石笔呀，拿石笔写字，往石板上写字，可不让人看，围一大堆人谁不知道他写的什么，看不见，他这样写，往他自己看，写上俩字，写什么呢？没有，就是没有，写这么俩字，没有。他写完了可谁不知道，不知道是什么呀，他不让人看，写完了这石板了就扣在桌子上，就扣在桌上了。问这位，你现在你做事没做事？做事没做事？说，你说我现在我是失业，我没事。哦，一翻着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关键总啊，看见没有？就是零。哦，就是他没事儿，没有事有可做，没有。你看见了，这比如说这边做着事儿呢，他怎么办呢？他不翻开这石板，他还扣着，他不然一查，他往下他问别的。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儿了。你是给别人做事啊，是自己的买卖？啊，我给别人做事，自己有买卖吗？没有买卖。哦，一翻这石板，看见没有？没有。我这想面，这想面肉子灵。他比如说这位啊，他做着事儿呢，他也有买卖，他自己也有买卖了。这有了，这怎么办呢？他不然你给他石板呢，不翻开还扣着，他问你别的，问你别的了，问你有手艺吗？和你完干脆你说我没有手艺，啪一翻石板，没有。哎，有，有手艺，有我自己也有手艺，这怎么办呢？你不提这个了，就问你家了，问家庭了，看岁数，这个要是在个四十来岁啊，五十来岁呢，就问父母了，父母在不在？可大多数呢，这个四五十岁的人呢，这老人就都没有了。你说没有，一翻没有。那二十来岁的呢？二十来岁呢就不问父母了。二十来岁就有父母了，就问什么呢？问有这个有小孩没有？那二十来岁呢，大部分还没结婚的哪有小孩？准备没有小孩没有？反正死的逮不着，他老逮，反正早晚得逮着。他这石板俩字没有，他不翻去，也不是怎么那么寸。那会儿我条件呢，遇见一位大钱可人，问什么都有，问嘛有嘛。我一瞧，心说这回可坏了，碰到钉子上了。他写好了俩字，没有，扣在那儿。你，老弟，总啊，看见没有？我就想面就是了。哎，我就想面就是了。你做事没做事？啊，我做事了。给别人做事自个儿买卖，啊，我自己买卖。你有手艺吗？啊，我有。哦，你父母怎么样？老爷老太太硬啊？有吗？啊，有。你有小孩吗？有几小孩？啊，小孩我也有。有男孩哈，女孩也有吗？啊，一样一个。哦，一样一个。岳父岳母有吗？啊，有。大舅子呢？啊，有。哦，大舅子也有。这个天凉了，你有皮猴吗？所以说我没有皮猴。哦，哎，没有。相面都相出皮猴来了。
2: 在反封建的道路上，我们的。

相声大师们运用自己的方式创作了很多的相声，比如侯宝林的《买佛龛》和刚才咱们收听到的这两个段子等等。其实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我国处于战乱年代，一些相声演员为了养家糊口，不免会说一些粗俗的东西。但是到了解放之后，有些相声演员去工厂演出还是说这些东西，结果被工人给赶了出来。于是一些相声大家开始反思，并且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改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为相声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在相声艺术发展史上，侯宝林是最负盛名的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以他为代表的一批相声艺术家使这门艺术真正走进了千家万户，达到一个令人瞩目的艺术高峰。但是在相声圈里还有一个叫宝林的，您知道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百年笑声，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一。今天我们的笑星传奇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相声界的另一个宝林，姜宝林。姜宝林1938年出生于天津，自幼拜师学艺，由于勤奋好学，在上世纪50年代在相声界就已经是闻名遐迩。1960年，姜宝林调入吉林广播说唱团任相声队长、团长等职。1963年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文工团，直至退休。姜宝林技艺精湛，多才多艺，说学逗唱无一不精。从1985年开始与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合作以来，深受好评。下面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一下侯宝林与姜宝林合说的小段子《猜谜语》。
3: 这个扣字的可不好猜啊！您说的难一点的，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扣一个字。
4: 哎呦，这个太深了，这个猜不着，
3: 猜不着。
4: 嗯，
3: 什么字儿不知道？
4: 不知道。
3: 告诉你，
4: 什么字？
3: 人。
4: 人。
3: 哎，你看，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正二三是春。
4: 对，
3: 春字怎么写？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下边一个日。
4: 对呀、啊。
3: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三个小金，小金每月少一天。
4: 是的，
3: 三个小金
4: 少三天，
3: 少三天。春字除去三，那除去下边那个日，就剩一撇儿。
4: 行吧。好，再我输了我都认同，我佩服您，这太深奥了。还有吗？
3: 再说你还猜不着，
4: 那来一个。
3: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家都能做，不能瞧着做。
4: 这打什么？
3: 一个字。
4: 对，我猜着了。
3: 嗯，
4: 对，我猜着了。板凳的凳。
3: 成什么板凳
4: 啊？板凳的凳啊，凳凳，一个小板凳，板凳。
3: 那怎么一个人能做？
4: 你看，板凳一个人能做坐呢，小板凳一个人能做坐呢。
3: 俩人不能坐。
4: 小板凳俩人坐不开啊，一坐这摔下了。
3: 大家都能坐，
4: 大家哪位不能坐板凳？
3: 不能瞧着坐。
4: 当然了，谁能瞧？嗯，不能瞧着坐。
3: 嗯，
4: 我这能瞧着坐。
3: 那不对了，
4: 那我这错了。
3: 哎，
4: 那您说这什么字？
3: 做梦的梦字。
4: 梦？那怎么叫一人能坐，俩人不能坐啊？
3: 哎，做梦都一人坐，没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玩的。哎，今天外边太冷了，别出去了。躺下，咱们做梦玩吧。能梦在一块儿？
4: 没听说过这事儿。那怎么大家都能做啊？
3: 谁都能做梦，
4: 不能瞧着做。
3: 有瞧做梦的吗？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好几个那看着。
4: 您这看什么呢？
3: 看做梦的。
4: 没听说过，看不见那个。
3: 就是。
4: 好，这也好。
3: 再说一个，
4: 再说一个。
3: 两个口字不分开。一个字
4: 啊，这个我猜着了。
3: 嗯，
4: 两个口字不分开是姓吕字，吕字，吕俩口字。
3: 姓吕的吕字就是两个口字不分开。
4: 对了，你发现他俩口字不分开，
3: 那回字呢？
4: 那
3: 不也是两个口字吗？能分开吗？
4: 对了，那也分不开的。
3: 那日字不像两个口吗？
4: 日字中间那横长点也像俩口。
3: 这三个都不是。我这么大学问能说的那么简单吗？
4: 自个儿承认学问大啊。那您说说这是什么字？
3: 这个字念针。
4: 针？哪个针呢？
3: 大铁的用的底下垫的那个脖子。
4: 哦，那个四方的那个。
3: 哎，
4: 那针的。
3: 针的。
4: 那个针字怎么叫两个口字不分开呢？
3: 针字怎么写呀？
4: 怎么写？
3: 石头的石的边下边有口。
4: 对。
3: 这边是个站字，一竖一点，
4: 哦，
3: 下边有口，
4: 是的，
3: 两个口吧。
4: 对对对，
3: 上边合起来是个布字，
4: 哦，
3: 石头的石字的上半边一横一撇，站字是一竖一点，两个口字把布字分开。
4: 好，您这太费解了，您给我来简单的形式。
3: 三个都没猜到，还有什么意思？说个简单的让你猜的。
4: 哎哎哎，您给我来简单的，
3: 看看，
4: 哎哎，
3: 一竖，一边一点，
4: 这个我可猜着了。大小的小，你看，这我猜着了，一竖一边一点，大小的小，
3: 不对，
4: 什么？
3: 你这字是三画，我说的这个字两画，
4: 姓卜的卜，姓卜的卜，
3: 嗯，
4: 那
3: 一竖，
4: 嗯，
3: 一点，
4: 不，您刚才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
3: 是啊，一竖就一边一点，
4: 不，您这边呢？
3: 那边
4: 啊，
3: 没点儿，那边有点儿，应该说两边两点儿。
4: 我您就绕着我，
3: 再来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4: 再来一个。
3: 拿我这个人比一个字，两脚并齐，两臂伸直，什么字？
4: 那个我要不认识，我还说相声，八九十个十啊，你瞧这个，对吧？
3: 再复杂一点就猜不着了
4: 啊。没有的话，您来吧。
3: 留神看，
4: 哎，
3: 仔细点，
4: 嗯，
3: 看着啊。还这样，上面加一横，
4: 这个我猜着了，站不得站，
3: 姓于的于，
4: 不对，姓于的于下边还有一勾呢，
3: 我这翘着脚呢，
4: 这翘着脚也算呐，
3: 让你仔细看留神，不翘脚，你猜的也不对，什么字？上面加一横，
4: 这个还是干不得干，
3: 和平的平，
4: 不对，和平的平还有俩点儿呢，
3: 我这有俩耳朵，
4: 我。您等会儿，我给您来一个字，您瞧瞧，您看我这什么字？
3: 毛巾的巾，
4: 不对，吊车的吊，
3: 吊字上边还有口呢。
4: 啊，我这有嘴。
3: 啊，那你猜这个什么字？
4: 中华的中，
3: 申请的申，
4: 申请的申中间还一横呢。
3: 我这有裤腰带。
2: 猜谜语是侯宝林先生与姜宝林先生合作的一个佳作。得到了社会上很高的评价，这两个宝林的合作真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而提到侯先生与姜先生的合作，还有那么一段小故事。上世纪六十年代，有一次姜先生在政协礼堂演出，当天呢是马季开场，刘宝瑞先生的单口在腰上，姜先生倒二，侯先生攒底。当天姜先生表演的是相声《家庭会议》，现场效果非常强烈，姜先生连返了四场，令侯先生接场都感到吃力啊。下台后，侯先生对姜先生说：兄弟，我服你。于是在二十余年后，侯先生请姜先生为他捧哏的时候，还对姜先生说：我之所以请你捧哏，就是因为我服你。姜宝林不仅以表演的对口相声见长，而单口相声也深受广大相声迷们的喜爱。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姜宝林单口相声代表作《木三火》。等会儿听完了这个段子，我们再继续跟您分享他的小故事。
5: 这位木姐呀，特别的厉害，每次呢跟顾客都吵架，反正一天最少就打三火，所以人们就送给他一个响亮的外号，叫木三火。他从哪得了这个外号以后啊，他是以旧以旧，是破罐破摔了。行啊，这不是叫我木三火吗？我还叫木三火了。我告诉你们，我打这一天我打不够三火，我宁愿意加班加点，不完成任务我是誓不罢休。 他是怎么说的还是怎么做的，都快下班了，一看手表，哎呀王姐还有十分钟我要下班了，今儿我才打了两活，那个慢慢你手里帮着我再物色一个。哦，物色一个，正说着来了个顾客买散装巧克力，顾

可很有礼貌，哎，同志，您这三张巧克力多少钱一斤？他过来了，4.6。这位顾客随便的说了一句，或是够贵的。他的闲话来了，啊，是不贱，嫌贵也别买，最好吃绷豆便宜。5分钱一包，又经济又实惠又解馋又磨牙，一包2天吃不完，剩下还能摊着玩儿。这顾客一听，哎，同志，你这是什么话？你怎么这样说话？这可不对，同志啊！你个全民文明礼貌月，你怎么这样？他说的话把那顾客气乐了。我告诉你呀、啊，不了解情况别乱发言呐、啊！全民文明礼貌月跟我们有嘛关系？哎，有什么没关系？当然了，我们这不是全民，是大集体。这一天打够了3伙，他是胜利的完成任务，兴高采烈的回家去了。那人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他呀不愿意干售货员这种工作。这不有一天在柜台与他聊天的时候暴露思想了，他跟那几位女售货员说，那个妈妈，我告诉你们姐几个啊，咱们当售货员的光知道买东西可不行，咱要抓紧时间学习。学嘛呢？咱们要先学不生气，然后再学气死人。我告诉你们呢，跟这个买东西的顾客可别客气，别留面子啊，该顶的顶，该撞的撞，咱们是拿东西换钱，跟他们客气不着。再者说了，咱们这是名商店老字号，买卖大，成本高，财大气粗，见大姐的起客，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啊，上咱这买东西还让我跟他笑脸相迎了，没门。我告诉你，甭说我看见顾客不乐，我看见包饺子都没乐过。上回我听相声专场来，8段相声我没乐过一次，谁行啊？我就是不会乐，我告诉你，才让我跟他们乐，没门儿。嘿，爱买不买，不买拉倒，都不买，咱这还清净了。反正到月头我硬子不少拿，少给我1毛钱，我敢怼他金子骨去。我不管那个，我告诉你，将来啊哈，建一个制片厂，要找那个不会乐的演员，我准能考上。到那时候我当电影大明星多哏儿，我再也不当那个售货员了，多倒霉啊！往柜台里一站，买卖不了的书卷一戳就是1天，受得了吗？他让我跟他们笑脸了，我哪那么多笑脸，想的倒美。咱怕嘛，咱这是铁饭碗，咱们手里拿的是钢饭钱儿，我愿意吃几碗吃几碗，我愿干多点干多点，不干我上厕所抽烟卷，他们管得着吗？他们有人说嘛呢，说咱们是官商作风，说咱们是大爷买卖，说咱们是吃大锅饭的。对了，我就吃大锅饭，我不管是大锅小锅干农锅，反正我是吃定了。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他们都爱吃小灶，我就爱吃大锅饭。我认为这个大锅饭我吃的香，吃的保险，吃的稳当，我吃的生气。哎，各位明星，他这个思想你想一想，这个商业不改革行吗？非得改革。所以说这个商业改革也是迫在眉睫，他有这种思想，他怎么能对顾客有热情，怎么能工作好？所以说经常跟顾客吵架。他这正说着呢，也该着来了，为顾客买水果。本来这个水果不是他管，那位同志没在，他跑过来了。他为什么呢？他为了多打一伙，这1天够了3伙，他完成任务他早下班。他过来了，因为是顾客打断他话头了，他这一肚子气。别嚷别嚷别嚷，来了，好家伙，你这嗓门够冲的，你要唱歌好了准是难搞你。哎，我同志，你这怎么说话？你说怎么这样说话呢？你说话吧，讲吧。那个香蕉多少钱一斤？大芒你给我来一斤。还有吗？苹果多少钱一斤？6毛。你再给我来一斤。还有吗？那个不要了。你手里算算一共多少钱？这样2斤呢？2斤还不好算吗？1个8毛，1个6毛，6八4.8。哎，顾客一听，我说同志，你先等会儿，怎么6.8 4.8呀？8.6 1.4啊？他一听，对了，可不是吗？给人算错了，他不能承认错误，他反过来倒打一耙。哎呀，你会算呐？会算就干嘛还让我算？你这不拿我找乐吗？哎，同志，这怎么叫找乐？可你应该你算啊，是应该我算，应该我算，我算错了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我这算错账是经常事儿。昨有一个老太太买了盒千层眼，给了我1筷子，我找她9.6，你知道吗？这是经常事儿。我告诉你，我们是售货员，不是数学家，知道吗？话若不能算账好，能往这给你要香蕉吗？你想的倒霉呀！我告诉你，要事儿吗？没事外边转转，才不丢钱包的吗？你琢磨琢磨，人家这位顾客受得了吗？我在旁边一想啊，今儿个非打起来不可。出我意料之外，人家这位顾客没言语，噗嗤一笑走了。后来我一了解，我才知道这位顾客是位教授，是位知识分子，有修养，不愿跟他怄气。人家走了，本来这是。

你这是怎么回事？你这什么态度？我也没招你惹，你那哪那么大活你啊？你愿意干吗？不愿意干你走。老大爷说的对，他不愿意了。不好玩，你让我走，你想的倒好，你有那么大权利吗？你有那么大权利还往这买橘子来？早给你搜家去了。哎，你说这老大爷受得了吗？气得老人就直哆嗦。老头没办法，过去抓他衣服，要跟他找地方说理。他一回说，把秤砣举起来了。哎，老头，我指你要倒霉。撒手不撒手，不撒手我给你开了，你信吗？呵，正在这个时候，我们这帮售货员过去把秤砣给他抢过来，跟老大爷赔礼道歉。正在这时候，经理来了。经理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啊，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跟这老大爷赔礼道歉，把人劝走了。各位，您想，像这样的售货员，您说怎么办？您批评的轻了，他不在乎，他还是照样的我行我素。你批评重了，他是连哭带喊，没完没了，怎么办呢？后来领导一研究啊，他又是个女同志，又年轻，慢慢的批评教育吧，慢慢的帮助吧。他是万也没想到，他是越来越厉害，每天都要跟顾客吵架。正在这个时候，该着，解放军帮助地方共建文明一条街。我们这个店里来了三位解放军，一个连长，两位战士来帮助我们共建文明街，和我们大伙儿才高兴啊。解放军来了以后，了解到我们这个店里的情况以后，制定了一个帮助木战营转变的方案。决定要把这个服务质量保上去，由王连长担任帮助木战鹰的任务。要说人家王连长那个这个工作方法，所以这个木战鹰啊，先从做政治思想工作入手，就说是耐心的帮助，热情的开导。哎，您算吧，仅仅的用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去找他参话一共是35次，参话的时间呢一共是58小时04分32秒，感动了他一共是哭了3次，光眼泪掉了146顿饭。您说啊，这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个木战鹰的服务态度是大有转变。正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儿使他深受教育。什么事儿呢？有一天他回家了，他妈呀特别疼这闺女，要闺女回来了，要妈妈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明天呢中午你家来吃饭，妈妈给你包一个肉丸的饺子，你不就爱吃饺子吗？妈妈给你包，听见了吗？您别瞧这木战鹰对待顾客服务态度不好，对他妈特别孝顺，这点还值得学习。哎呀，妈妈您别包了，您这么大岁数再给我包饺子，我心里真不了人。再者说您肉铺子离咱家那么远，您看您那又挺胖的身子，您别去了啊。我告诉你闺女啊，你要是不家来吃我可生气。要妈妈您别生气，我来就行了，您少包啊。第二天木战鹰到了家里，这么一瞧啊，吓了一跳，他妈饺子没包，坐着正哭呢。哎呀妈妈你哭吧，怎么回事？你告诉我，你看你怎么了就哭。哎闺女别提了，我告诉你，今天我到了我铺里买肉去，我遇上一个售货员，我差点没叫这穷小子把我气死。怎么回事？这不吗，我到了买肉，我买了一斤肉，我一看这个肉啊净飞的，我说同志您受累给我换点瘦的。哎，你看他说嘛，大娘啊没瘦的，捏了把瘦的要了，现在这飞的卖给谁呀？现在你看人民的生活提高了，那个猪的伙食也改善了。哎，你听着这像话吗？我说同志，我你年轻轻的怎么学着气人呢？你看他说嘛，大娘要说气人呢，我这刚学还气不好。我气的好坏你还得多原谅啊。今天您是遇上我了，您要是遇上这个木散活，早把您送医院去了。哎闺女你听听，差就够气人的了，难道说这个木散活比他还缺德吗？啊。木展英听了这些话以后啊，二话没说就回到单位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领导，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哎你看看这叫嘛事呢，我妈妈叫人家气完了，疼得我哭了好几抱。我跟人家顾客吵架，我气完了人家，人家家属不也照样心疼吗？我告诉你，我向领导表示，我今后再也不跟顾客吵架了，我把顾客当成我亲人一样的接待，我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嘿，他是真这样说的，是真这样做的，服务态度彻底的转变了。职工们呢在屋里还写了一副对子，这个对子我还记得呢，上联是军民共建文明店，下联是服务态度大转变，横批是文明商店。哎，您看这个木战鹰的服务态度不是改了吗？可是有些个老顾客由于不了解情况呢，往往还净出笑话。这不就前几天的事儿，来了个老大爷买核桃，因为他买这个核桃是配药治病用，他老怕这个核桃里头是坏的影响了治疗。尽管这个售货员呢再三的解释，老大爷

0: 还是不相信。这个事儿被穆善英看见了，他跑过来一看，这个老大爷还认识，是谁呢？就是上回买橘子那位老大爷。穆占英很热情地过来打招呼，哎呦大爷，您还认识我吗？老大爷一瞧他吓得一哆嗦，呵呵，是你呀，嘿嘿，我怎么不认识你？我告诉你，我后半辈都忘不了你。哎呀大爷，您别生气了，过去都是因为我不好，我找着您生气，以后我再也不这样了，您原谅我啊。至于这个核桃嘛，您放心，保证不坏，这是新来的啊。要是坏呢，我告诉您，要是坏呀，您等等啊。说着话，穆占英把秤砣举起来了。老大一看是磨头就跑，穆占英在后边就追。哎呀，大爷您别跑，您跑嘛啊！我跑嘛呀？你把这秤砣举起来，怎么回事？大爷，您不是怕核桃里边是坏的吗？我想给您搭开俩，让您呢看一看，尝一尝，您不就放心了吗？哦，是这么回事啊，嘿嘿，我领会错了，我以为你拿秤砣又要给我开了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姜宝林先生的相声《木三火》，关于这个段子的小故事是这样的：天津姓穆的大多是回民，因为在《木三火》这个段子里有母亲卖猪肉这个片段，所以为了避免误会，姜宝林专门去天津的回民聚居地天穆一次，去求证姓穆的是不是也有汉族人。如果没有，那么这个情节就是不合理的，就必须被舍弃。当得知姓穆的人也有汉族的答复后，姜先生才将这段节目搬上了舞台。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姜先生对艺术严谨的态度。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

0: 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宾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

0: 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今天6月9号，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那么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以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呢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这一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

0: 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1: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0: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1: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
0: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2: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0: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3: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
4: 2026年全国高考在一些省份临近尾声，在部分省份已经结束，少年们怀揣爱和期待，郑重交出青春的答卷，考试之后是更闪亮的前程与希冀。
5: 和考生们一同走完这段备考路，守候在考场外的家长和老师们也道出了心里最真挚的祝福。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20年前，当老师还是学生，他们听过很多遍这样的鼓励：去吧，孩子，你们已经准备好了。20年后，河南郑州龙湖一中送考老师陈晨说出同样的话。
7: 高考对他们来说是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他能有一种平常心，把平时的水平发挥出来，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6: 紧张当然有，考点外是和孩子拥抱的家长，说完一定没问题，看着孩子背影已经红了眼，
8: 比较激动了，晚上都休息不好，
9: 心情还是有点激动的，十几年的付出嘛。
10: 昨天还很焦虑，他们进考场我就放松了。高考是盼望已久的，又有了第一次当妈的感觉，激动。
6: 期待当然也有，考场外爸爸的T恤上印了全队， 妈妈穿着红色的连衣裙挥手。
11: 是我在他考高中的时候穿的，中间其实一直都没有穿过，是等他考大学的时候再拿出来穿。
8: 主要是对孩子有一个就是说这样一个美好的祝愿吧，他学业上都已经非常努力非常辛苦了，我们作为家长都是
12: 孩子也都比较紧张吧，
8: 对，给
12: 给他一个好的心理意识。
8: 好的。
6: 考生家长刘新平从新疆赶到江苏宿迁，陪伴新疆班的女儿迎战高考。
13: 我就想对他说，尽力就好，不要有太大的压力，正常发挥，不管你考得怎么样，在父母的心中永远你都是我们的骄傲。
6: 这份期待更多时候藏在心底。
14: 小孩长大了要独立了，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期待肯定是有，但是要顺其自然，
8: 尽力考就行，也没说要求他考多少分考多少分，小孩比较难。现在
15: 孩子尽力就好吧，他的一生只要幸福快乐就可以了。
6: 高考是一个家庭的大事，送考从第一天到第三天，在南京市金陵中学考点，有考生的姑姑连夜做好一束粽叶馒头花。
16: 作为姑姑，高考只送一个重手工心意，加侄女儿十一个粽子，代表她一路顺风一路畅通，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高考必中，一举夺魁。
6: 高考对于孩子们大多是第一次，在哈尔滨市第六中学考点外，年轻教师高浩也在经历自己的第一次送考。
17: 我十年前是作为考生参加了高考，十年后呢，我是用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带领着孩子们参与他们的人生，他们的高考，给所有能够见到同学准备的巧克力，意味着是巧克难题嘛。主要还是想对孩子们说，我们三年已经尽到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然后一定能够迎来我们更美丽的风景和更幸运的人生。
6: 送考的沈阳市第120中学教师马丽形容自己是老母亲的心情。
18: 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
6: 浙江嘉善高级中学考点外，送考的印春娟老师同时是一名考生的母亲。
19: 孩子们个个都是好样的，高考顺顺利利，未来开阔明朗。
6: 这声加油说给自己的孩子，也说给年轻的陌生人听。江西萍乡市民李香娥在萍乡中学考点搬运物资疏通道路，她已陪伴十多批高三学生。
20: 2013年嘛，我儿子也是在这里高考，这个萍乡中学考点的旁边就有很多爱心送水的啊，文具用品东西的，当时我就跑过去，我就跟他们说我能不能拿一瓶水，他说这些水就是给你们这些家长和考生提供的，当时我就很感动。2014年我就加入了这个队伍。
6: 对于1290万考生，这是长大的一课。
8: 准备也充分了，所以没有什么压力。
21: 已经准备3年了，准备的也比较充分。
6: 平常心赴大考，赤子心向山海，结束和开始在高考之后重叠。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0: 好嘞。哎、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在江苏南京开幕，这项规格顶尖的学术盛会创办近百年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吴瑞、钱程的报道。
1: 世界土壤学大会自1927年起每四年组织举办一届，享有土壤科学奥林匹克的盛誉。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所长沈仁芳告诉记者，由于近年来我国的土壤科研蓬勃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中国土壤学会终于在2018年成功拿下第23届世界土壤学大会的举办权。沈仁芳：
2: 中国的粮食问题的解决对世界的借鉴意义是非常大的。我们国家人多地少，少到什么程度？我们14亿人口，20亿亩耕地，所以我们的耕地一定是在高强度利用下的，有很多的在实际应用里面发生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它就需要有这些经验。申办这个会议的时候，这些发展中国家特别的支持我们，所以呢，我们才获得了举办权。
1: 本届世界土壤学大会的主题为土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议的核心研讨方向是土壤健康、戈壁保护与修复、土壤可持续发展三大议题，共设置130余场平行论坛，全方位覆盖当代土壤科学全部研究方向，既包括土壤形成演化、有机质周转、土壤生物多样性调控、古土壤学、土壤地理等传统经典研究领域，又拓展出土壤碳中和与全球气候变化响应、人工智能落地土壤科研、智慧农业、数字土壤制图、土壤遥感与近地传感等前沿交叉课题。沈仁芳：
2: 安排我做就是第一个大会报告，我就是讲如何可持续利用三星土壤，把中国的智慧经验介绍给全球。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5: 天气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未来7天受到频繁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东北、华北气温虽有波动，但是总体上仍然维持在偏低水平，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不过，黄淮到江南等地未来几天，随着冷空气的离开，气温会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其中，这周四到下周一，从陕西关中到河南、山东西部一带会有高温出现。这次高温呢，持续的时间不长，而且范围小，主打干热，最高气温普遍有35到37度，没有极端性。因为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频繁影响我国，所以高温短暂，持续几天呢就会下线了。比如郑州目前预报的是这周六到下周一有连续3天的高温，西安这个双休日呢会有高温出现，太原、银川、济南这周五到下周一也都预报了有高温，南京周四周五有高温。那如果实现的话，济南、太原、南京都会是当地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另外，华南地区受到南下的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未来7天高温闷热天气也将会明显缓和，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都会降到30度上下，比如福州未来7天最高气温都不到30度，感觉上要凉快不少。那需要注意的是，未来7天从西北至东部到华北、东北等地上空频繁有短波槽或是冷涡活动，导致东北、华北、黄淮东部等多地呢有多分散性的阵雨或是雷阵雨天气，降水量级总体不大，但是呢要小心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云锦。
4: 好的，无敌。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

0: 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4: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手机应用程序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手机应用程序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问题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美国《纽约时报》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报道说，暂不清楚这架美军直升机是被伊朗方面击落，还是遭遇技术故障或其他问题。消息人士说，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件发布信息。此刻提示，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了市场环境。近日，网络测评活动规范出台，该规范要求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同时，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5: 您好，
4: 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在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当地时间8号下午，伊朗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相关的情况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张小璇，那这一轮伊以交火之后，美国方面如何看待美伊谈判的前景呢？
2: 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呢，此前在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的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持续介入了这个斡旋，阻止冲突的升级。著名美国和以色列官员透露说，特朗普先后和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随后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透露说，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那么在特朗普再次与内塔尼亚胡通话之后，以色列是取消了原定于当天实施的大规模空袭计划。消息人士透露说，内塔尼亚胡同意在伊朗不再发动袭击的前提下暂停军事行动。那么到了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说，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表示，以色列和美国之间确实存在很多共同利益，但是也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以色列呢，显然有自己的目标，但是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巴斯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相信能够就伊朗核问题达成一项长期解决方案，以色列可能会喜欢这个方案，也可能不喜欢，但是从根本上来讲，他们认为呢，这最符合美方的利益，华盛顿也将继续追求这一目标。巴斯还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的去遵守协议。那么对于未来几天的这个谈判的前景，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认为，如果美伊谈判能够在未来几天取得突破的话，那新的军事打击将变得没有必要。但是如果谈判失败，美国还是有可能未来自行主导对伊朗采取行动。另外在8号，特朗普还公开表示，美国将会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主持人。
0: 好的，张小璇。当地时间8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以伊冲突、伊美谈判以及地区局势等热点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3: 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作为4月8日停火协议的一方，美国的责任是明确的。无论该地区发生什么，无论是美国违反停火协议攻击伊朗商船、侵略伊朗南部，还是通过与以色列勾结发动对黎巴嫩的袭击，美国都负有直接责任。紧张局势升级的后果也将由美国承担。
1: 有分析指出，本次由伊朗率先发起的军事行动，首先旨在回应以色列违反黎以停火协议，持续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打击。其次，伊朗希望用此举向美以发出警告，如美以遵守相关停火协议，各方将继续谈判进程。但如果美以继续发出军事威胁和挑衅，伊朗军方也已做好相关准备。
0: 此次以色列对伊朗实施空袭，背后也暗藏着深层战略考量，且牵扯复杂的美以协作博弈。持续的军事行动或将加剧地区局势恶性循环，冲击相关停火谈判的进程。来听总台记者赵冰的观察报道。
4: 据以色列方面统计，从7号晚间至8号中午，伊朗向以色列先后是发射了24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呢也向以色列发射了2枚导弹。以军称大部分来袭的导弹都是被拦截或者说落入空旷地带，而以军则至少出动了数十架战机对伊朗境内的目标发动了2轮空袭。以军宣称其先后是摧毁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战略防空系统以及西南部一处石化综合体内的3家工厂。以军此前表示已准备好同伊朗继续交火至少数日，甚至说做好全面再次战争的准备。那么在以色列社会层面，导弹来袭之后呢，以色列全国宣布停课，集会活动受到严格的限制，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旅客流量也是被大幅的压缩，多家医院也启动了地下避难设施。那这一系列的民防措施表明冲突已然对以色列社会的运转造成了实质性的冲击。以色列分析人士指出，以军打击的核心逻辑在于打破伊朗试图建立的对等威慑规则。以军发言人德夫林就表示说，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将黎巴嫩真主党与美伊谈判直接挂钩，但有分析认为，这种用军事手段强行划定红线的做法很可能引发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另有分析指出，以色列选择不顾伊朗威胁直接空袭贝鲁特南郊，本身呢就有扩大冲突之嫌，不排除深层意图就是彻底摧毁此前持续进行的美伊停火谈判，并以此发出信号，任何试图绕过以色列核心安全利益的协议，以色列都不买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以方明确表示行动虽由以色列独立实施，但是与美国

0: 迫使伊朗让步的假设都缺乏现实依据，只会让冲突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据菲律宾减灾委9号确认，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400多人受伤。
3: 地震还引发多次余震，其中的一次震级达到 6.7 级。在菲律宾南部城市桑托斯将军城，多处建筑物倒塌，城市电力供应处于中断状态。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凌晨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我们现在呢已经抵达了菲律宾南部的桑托斯将军城，那么这里呢也是距离这一次地震的震中呢最近的一个城市之一。那么在我们身后这一栋建筑物呢是在地震当中已经完全的垮塌了，现场呢也拉起了这样的警戒线，但是我们在这里呢没有看到有搜救人员出现，这说明在这一栋建筑物的内部呢应该是没有人员被困的情况发生。那么我们这一次呢一路从达沃市抵达这个桑托斯将军城的途中呢，沿途看到的情形呢还是比较平静的，附近的很多村镇呢也有这个应急的灯光亮起，但是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的电力供应呢是处于中断的一个状态。这个地方呢受损最严重的呢就是有多个建筑物的垮塌，目前呢桑托斯将军城也已经宣布进入了灾难状态。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另一条主干道上，那么这条主干道呢采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来进行照明，所以这个街区的生活呢目前相对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还有不少的餐厅呢在附近营业，居民呢也在餐厅当中进行一个就餐。在我身后的这一栋建筑物呢就是在地震当中遭受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损失，这整个建筑物的底楼都已经完全的垮塌了。在这一次的菲律宾的地震当中呢，大家从网上看到最多的呢可能是一个建筑物轰然垮塌瞬间的那个视频，我身后呢就是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建筑物。那么这个建筑物呢它的底层是一家餐厅，但是呢目前呢整个建筑的屋顶已经完全的倾斜垮塌下来。那么在这个建筑物当中呢不仅仅是有餐厅啊，它还有很多电台的设施，这个电台的招牌已经整个的垮塌下来了，并且呢用于传输信号的天线也已经完全的断裂了。
2: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8号发布消息称，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此次强震发生在菲律宾各地学校结束暑假并陆续复课之际。据当地媒体援引非教育部的消息，预计有5800多所学校受到影响，大多数受灾学校已经停课。
3: 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馆领事随员刘朗告诉总台记者，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5: 地震发生以后，我馆启动了领事保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排查中国公民、机构伤亡和受损的情况，特别是距离震中较近的将军城地区。截止目前，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情况的报告。驻菲律宾使领馆已经发布了领事保护提醒，请在菲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预警和灾害信息，防范余震及次生灾害。下一步，我馆将持续关注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情况。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正式发布，涵盖五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全维度成果。
1: 其中一个重要的成果便是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给黑土地近40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前后对比照。同时基于这张图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明显效果。
0: 那么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创建的

0: 治理模式又将为这片沃土带来哪些新机遇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黑土地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全球四块黑土地，我国东北地区就占了一块。这片沃土生产出全国四分之一的粮食，粮食调出量占全国三分之一。数据显示，近几年东北黑土地的粮食生产贡献率已经达到60%以上。然而，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所长江明介绍，被称为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也出现变薄、变瘦、变硬的趋势。
2: 现在黑土地由于合理的这种高强度的利用也在面临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这个耕层土壤有机质的下降，这种变瘦，以及风水动容侵蚀造成的黑土的这种变薄，以及由于化肥包括压石等等造成土壤物理结构的这种变硬，也对我们的黑土带来一定的威胁。
1: 江明表示，黑土粮仓科技会战构建了黑土地资源本底与变化一张图，明确了黑土地近40年变薄、变瘦、变硬退化特征及现状。更重要的是，这张图揭示了黑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侵蚀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2: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的一张图，我们有机质的10米分辨率的这个在东北黑土区的耕地有机质分布图，可以为我们后期的农业的精细化管理提供了支撑。
1: 找出问题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该专项研究创建了三类特色鲜明的区域治理模式，典型黑土保育与粮食产能提升模式包括龙江模式、梨树模式 2.0、 辽河模式，障碍土壤障碍消减与高效利用模式包括三江模式、大安模式，以及黑土地智能化综合管控模式包括大河湾模式和齐齐哈尔模式。
2: 我们研发了相关的技术，尤其像我们的北部的龙江模式，主要针对的秸秆深孔宽田配合米豆轮作来做，南部呢有机质温度比较高，我们不能采用这种粉碎的了，更主要还要阻挡它的风沙，然后防止它的侵蚀。我们用的是秸秆覆盖、扫免耕，包括现在的我们秸秆覆盖条带耕作，配合着水肥一体，这样的我们就逐渐的实现技术的这种升级换代。
1: 这些区域治理模式效果到底怎么样？江明用数据说话，示范面积19.35万亩，实现典型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含量提升0.25%到0.7%，土壤侵蚀率降低80%，耕地质量提升0.5个等级，粮食产量提升5.2%以上，技术模式累计辐射推广面积超5.4亿亩，为黑土地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坚实科技支撑。
2: 现在在我们的示范区，我们的一些重大工程的实施区已经实现了有机质的提升，包括我们的起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高标农田、有机肥还田、保护性耕作等等，确实结合我们的一些相关的技术，有效遏制住了黑土地的退化，在某些区域上实现了质量的好转。
3: 另外，用于黑土地耕种的农机也在不断的升级。此次发布的系列成果中就包含了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成果。这类新农机装备厉害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辰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他参与研制的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就完成了第三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技术体系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国产化率超90%。
4: 我们应该说更聚焦于场景，就 AI 加，然后一定要在场景里面，通过场景能形成系统的一个结果，不只是装备的性能效果好，最后要能在黑土地保护里边算出经济账来，比如说投入是不是更少了，产量是不是更高了，土壤的这个有机质是不是提升了啊？所以在场景里边，我们觉得这几年的进展要更大一些。
1: 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专门针对东北黑土

0: 以大型农机规模化与智能化的需求，在核心技术上取得三项突破。一是自主研发大马力高功率电机，400马力电机系统效率达 98.7%， 超出世界顶尖水平。二是建立高强度耐磨材料体系，开发的多款耐磨部件性能优于进口同类产品。三是攻克边缘智能计算平台技术，实现200 TOPS 算力下的复杂场景毫秒级响应。目前鸿鹄系列已生产各类智能农机设备375台，含测土机器人140台，皮卡测土无人运输车5台， T70 型农机135台， T200 型农机95台。很多人会问，这么高级的农机是不是很贵？农民或合作社用得起吗？对此，张玉成解释，
1: 他最关心的不是省钱，其实第一是质量要好，他所有的翻地播种，比如说地翻的一定要均匀，土打得得碎，播种的时候行距株距出苗率得要高啊。在这个前提下，然后他更关注要结本，在保证作业质量的情况下，哪怕每亩给他省5块钱，他都是愿意用这样的技术的啊。但是省下来的钱一定要靠新技术来弥补，通过油改电省的钱，通过无人省下来的钱，以及理论上可以24小时不停作业，提高作业效率，省下来的钱是能够把这一部分科技带来的收益让利给老百姓和合作社的，所以他们对于新技术它是不排斥的。
0: 张玉成进一步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1: 我们最近的一个实验的一个结果嘛，就以翻一亩地为例，老百姓基本上在40到50块钱一亩啊，尤其是到一些偏远地区的话，甚至还要再翻一翻80-90一亩。但是我们现在算下来，因为油改电的问题，就是成本只是原来的1/5甚至1/10，同时呢没有大量的驾驶员，整个成本也就是原来的30%左右，所以我们有多出来70%的这样一个空间可以让利给老百姓，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0: 目前鸿鹄系列第三代累计实现产值2.3亿元，销售收入1.6亿元，整机已在东北黑土区推广应用超30,000亩，有效解决了高端大马力农机无机可用的问题，为黑土地保护注入了智慧力量。黑土地保护利用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需要持续深化科技攻关，扩大成果推广应用。下一步，黑土粮仓科技会展将持续聚焦国家黑土地保护与利用核心需求，推动成果迭代升级，打造有影响、推得开、留得下的硬核技术，为守护好耕地中的大熊猫，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提供持久科技动能。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海洋服务站，
10: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11: 波波你好，听众们，听众大家下午好，我们来看一下海上的情况。那今天下午到夜间呢，在我国北部海域的海况还是较为平稳的，其中在渤海、黄海是1米以下的清浪，东海北部是1.5米以下的清到中浪。而在东南沿海的海况是较为的有大浪存在的，其中在东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的浪高是在2.8到3.5米之间，台湾海峡和巴士海峡会有2.5到3米的大浪区存在。而在南海海域的海浪分布不均，南海北部海域是2.4到2.7米的中到大浪，在中部海域是1.8到2.4米的中浪，南部则是2米以下的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在大连一直到天津、烟台、青岛、日照、连云港南部的深圳、 防正港海口海域呢是0.8米的清浪，而像是在北海海域呢，浪高1.4米，宁波厦门海域浪高1.6米，宁德和温州海域浪高在2.1米，汕头三亚海域浪高是在1.8米左右。那以上静安海域的海浪偏大，提醒小船出海要注意安全。明天白天时间呢，海上的大浪区在东南沿海依旧会维持。其中东海南部台湾海峡、巴士海峡的浪高是在2.1到2.8米之间。南海北部的浪高是2到2.6米，台湾以东洋面的浪高是2.6到3.4米。那这样海域在福州、厦门、汕头海域，明天是有1.5米的中浪，平潭海域浪高在2米左右。那么在平潭海域，明天是依旧不适宜海上游览的。预计到了后天，以上近海沿岸的较大海浪呢，会逐渐的回落平稳。好的，郭鹏，海况就是这样。
10: 嗯，好的，张达逊。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9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

0: 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宾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 青少年

0: 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0: 在三峡枢纽已经投用多年的背景之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又会带来哪些新改变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我们来听报道。
2: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三峡坝区，放眼望去，江面上货轮首尾相连，往来穿梭，依托得天独厚的航运优势，长江早已坐稳我国东西水运核心大动脉的地位，撑起长江经济带物流命脉。自打2003年三峡船闸投入运行，曾经险滩密布、行船艰难的川江天险彻底变通途，长江内河货运量连续20余年稳居全球首位。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3: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

0: 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1: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通航效率直接关乎整条长江航运的活力。本次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并非单一船闸改造，而是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两大核心工程，通过新建改建巨型船闸来全方位升级枢纽通航能力。
2: 你看，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这里
1: 我的脚下便是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施工现场，钻机挖掘机轮番作业，土石方运输车辆往来有序，此起彼伏的机械轰鸣声勾勒出热火朝天的建设图景。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作为整个项目的先行试验段，这片工地看似体量有限，却承担着摸索施工工艺、验证建设方案的重任，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施工筑牢基础。
2: 这里未来将是航道的中轴线，我们这个先行开挖区也是作为实验工程，将为后续全面开挖提供技术准备。那么完工之后，也将为新通道主体工程范围内的输电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2: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3: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这样一次性通过闸的船就会增加，就提高了它的过闸效率，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
1: 大规模开山挖河、船闸改建会不会干扰三峡水库防洪蓄水、水资源调度？张清勇给出了定心丸，整个新通道工程不涉及三峡水库水域，不会侵占库容和行洪断面，三峡枢纽原有的拦洪泄洪能力以及防洪调度体系都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0: 项目建成后，因上游引航道开挖，可以为三峡水库增加1000多万立方米防洪库容，同时可以减轻航运调度对防洪调度的制约，进一步优化防洪调度空间。根据三峡枢纽所在的宜昌水文站长时间序列实测资料，三峡断面长江多年平均径流量约为4290亿立方米。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并达到设计运量后，年用水量约为23亿立方米，仅占三峡断面多年平均径流量的0.5%，对三峡水库水资源调配能力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十五五”开局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张清勇表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开工建设不仅是长江航运的一次迭代升级，更是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落子。
0: 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利于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将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功能，完善水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的综合交通体系，助力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高质量发展，同时将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通南北、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 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洪优先，兴力调度服从防洪调度，发电调度与航运调度相协调，并服从水资源调度的原则，统筹三峡枢纽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生态等多目标，进一步优化完善调度规程，更好发挥三峡工程的综合效益。
4: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老闸升级，新闸开工，这项超级工程里有着哪些硬核技术突破和建设难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全新的三峡枢纽新通道选址在现有三峡船闸北侧，核心是新建双线连续五级船闸，船闸按照超高标准建设，单闸式，长280米，底宽40米，坎上最小，水深8米，工程总工期长达112个月。三峡新通道公司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陈义林告诉中国之声，相较于运行20余年的现有三峡船闸，这座全新打造的船闸实现了全方位迭代升级，诸多性能指标实现跨越式突破。
2: 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通航水头最高闸式宽度最宽的内核船闸，三峡枢纽新通道船闸是世界上人字门平面尺度最大、重量最重的内核船闸。单扇人字门宽度23.75米，高度40.8米，重量1440吨。
1: 陈义林介绍，单扇近1440吨的巨型人字门只是工程技术亮点之一，超长输水廊道的设计建造更是世界级难题。
2: 这个是世界最长的内核船闸冲泄水廊道，其中三峡上游冲水廊道超3.2公里，葛洲坝下游泄水廊道长达2.8公里。我们将依托树脂仿真、物理模型试验等前沿的技术，攻克超长廊道、输水空时、水流不稳等技术难题。
1: 一边是从零开凿的世界级新船闸，另一边身处宜昌城区江畔的葛洲坝航运扩能，也将拿下既有水利枢纽改建船闸的最大工程头衔。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3: 葛洲坝航运扩能是既有水利枢纽改扩建规模最大船闸的工程，工程建设涉及既有枢纽船闸的拆除改建，改建后的双线船闸闸式为280米长，乘40米宽，乘8米，这是世界上改建规模最大的内核船闸。
1: 看似只是原址翻新改造，实则施工难度也不小。王潇告诉中国之声，葛洲坝航运扩能难点则在于兼顾多方，一边是40余年的老旧枢纽要升级改造，一边是日常通航、城区生活、水生态保护不能停。
3: 你看，葛洲坝枢纽本身也历经了40多年的时间，我们现在改建3号船闸，相当于在既有的枢纽上做一次小手术，既要保证它的稳定运行和结构的安全，另外也要注意它紧邻主城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要尽可能减少对城区的干扰，而且1号闸、2号闸在施工建设期间的时候同步还在通航，整个三江航道还要扩宽和挖深，就面临着边通航和边施工的这么一个干扰。另外，它的环境非常敏感，我们也要在施工的时候保证水生态。
1: 葛洲坝航运扩能为何舍弃改造1号、2号船闸，唯独选择3号船闸改造？王潇说，这其中3号船闸规模最小，另外也有从生态角度的考量。宜昌庙嘴以上的大江二江是中华鲟核心分布与产卵区域，选择改扩建3号船闸，就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对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的影响。生态优先、绿色施工是贯穿整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的核心准则。本次新通道工程建设提前梳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优质表土进行剥离留存，通过技术改良提升土壤肥力。施工结束后，对临时占地平整复绿，将留存表土重新用于植被种植，最大限度修复区域生态环境。除了生态难题，工程施工还面临着复杂的地质考验。王潇介绍，葛洲坝三号船闸区域岩体以沙叶岩为主，岩质偏软，地质结构复杂，这对施工精度、工艺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葛洲坝基坑开挖， 这边呢是以沙叶岩为主，就是岩石岩质比较软，仍然会面临着复杂的地质问题，但是从目前看，我们肯定有信心能把这个问题很好的解决。

0: 从全球顶尖巨型船闸设计，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筑牢航运基石。
1: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就好、
4: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2: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3: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4: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2: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5: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4: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3: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2: 好嘞。哎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 股市服务站。
9: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10: 主持人你好。昨夜美股科技股反弹背景下呢，今天亚太市场股市多有修复上涨，A 股高开后震荡上行，芯片半导体再次成为领涨焦点，超跌板块也多有在盘中形成反弹动向，指数是拉出了中长阳。到收盘，上证综指上涨50点，涨幅1.28%，收在4010点，深成指上涨447点，涨幅3.02%，收在15268点，创业板指涨3.93%，收在396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收涨4.17%和4.3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6403亿，其中上海市场11731亿，深圳市场是14672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346家上涨比936家下跌，深圳市场1916家上涨比919家下跌。板块方面，电子化学品半导体分别以7%和6%以上涨幅领涨，元件其他电子能源金属涨5%左右，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电池涨幅也超过3%。调整前列，油气开采服务跌幅超过-4%，煤炭开采加工、白酒跌2%以上，贸易、零售、旅游、酒店、房地产跌幅接近1%。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9: 嗯，好的，王小亮。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

0: 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四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四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北京时间15: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消费市场活力迸发。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产业发展向新向智，新兴产业拔节生长。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五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3.3%、1.2%，较四月分别提高0.6、0.8个百分点。分品类看，电子商务、餐饮服务、交通服务类消费增速较快，分别为9.7%、5.4%、4.8%。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前八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0.7，较四月增长1.9%，连续3个月回暖。其中，商户经营健康指数、消费者活力指数较四月分别增长2.1%、1.6%。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根据有关工作安排，财政部将于6月16号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具体发行安排将在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公布。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说，任何与伊朗达成的潜在核协议都需要严格的核查措施，以确保伊朗方面切实遵守协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第82届年度大会暨全球航空业高管会议8号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闭幕。会议期间，不少航空业高管对中东战事导致的燃油成本上涨加剧航空公司困境表示担忧，并呼吁加快替代燃料的研发与应用。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会议期间发布的全球航空业财务展望指出，受中东战事和高油价影响，航空业盈利能力将下降。在战事中心地带，受需求疲软和运营中断影响，中东地区航司预计将出现亏损，其他地区航司的盈利水平也将低于此前预期。国际航空运输协会8号公布的报告说，当前替代燃料供应非常有限，呼吁有关各方增加可再生燃料的生产，并制定政策鼓励投资节能系统。新西兰首都惠灵顿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目前已有数百名居民疏散，渡轮服务和部分航班取消。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刚果金累计治愈病例增至19例。报告说，近期报告的新增病例数虽有轻微回落，但可能与检测数据更新滞后有关，尚不能说明疫情传播已经减弱。此刻提示，近期多地持续强降雨天气给长途旅行带来诸多不便。铁路部门提醒，选择在雨季做长途旅行，旅客购票时要查询列车运行全程的沿线天气预报，一定要预留弹性行程时间，不要把住宿旅行时间安排太紧，做好多手准备才能应对自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两位数的高增速，得益于哪些因素？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3: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2: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超过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国家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3: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2: 从出口看，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4: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2: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20.5%，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4: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5: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6: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直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返的消息引发关注。这趟从长春开往昆明的超长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需要约49个小时。然而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约7个小时到达山海关站后，突然接到调度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1: 据了解，导致直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前方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强降雨。但是仍有不少旅客及网友疑惑，为何在运行了几百公里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的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该如何保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直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49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展，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5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票价退差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2: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终止，它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车返回长春，然后要一种就是直接在山海关下。如果他跟车返回到长春了，他当日也刷闸机出站了，有长春站的一个进站，也有长春站的出站记录，他这样的话就会直接退全程，都是免费退。如果他是在山海关下的车，那退的话就是山海关至中道站的那一段。
1: 许多旅客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列车行至半路掉头返回始发站的情况。就列车折返的原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回应中国之声，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

0: 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匀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1: 有一些规定的，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险点哈，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这些风险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包括我们的这个旅客列车停开或者绕行这样一些措施啊，就是保证这个旅客的安全。有些贵州的这种山区哈，这些路虽然经过这多年的这种整治，但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100毫米以上这种大暴雨啊，发生这种险情可能性非常大的。
0: 那么面对类似直328次列车这样的超长线路，当中间区段出现安全隐患时，谁来决定紧急刹车？李宇松解释，主要是由出现险情的线路所在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1: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气路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塌方断道，这些哈，为了避免这些，不能让这个列车哈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这个旅客的安全，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0: 直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玉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准则，也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1: 超长的因为是这样哈，比如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度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他折到一半，好像他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以人为本，那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的就是重中之重，保证了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的时候，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急救，埃里克森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况平稳。
1: 更让人唏嘘的是，昨天这惊魂一幕其实是5年前可怕记忆的重演。在2021年欧洲杯小组赛上，埃里克森在对阵芬兰队的比赛中，也是在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倒地，而那一次在与死神赛跑了长达14分钟后，埃里克森险胜。
0: 埃里克森这两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虽然5年前埃里克森倒地后重返球场的过程被很多球迷视为励志温情的故事，但昨天的噩梦重现也不禁让大家思考，足球真的高于生命吗？这位34岁的老将应该重返绿茵场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2: 8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避免拍摄到抢救画面。

0: 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5年前那几乎相同的可怕一幕。
1: 哎，看怎么回事？什么东西？哎呦！
2: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1: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2: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0: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却对除颤器本身了解不多。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3: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复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那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0: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不过，华东医院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孔征奇提醒，植入式心率转复除颤器可能能让普通患者化险为夷，但是对于从事高强度对抗项目的高水平运动员来说，植入了 ICD 绝不等于就进了保险箱。
4: 国外的医生给他装了我们叫全皮下的 ICD 除颤器，它是放在我们的腋下，这样的话，当你运动对抗的时候，可以更好的保护这个机器的安全。但是这个皮下的机器，它的电线是放在我们胸骨正中胸骨的外侧，它离心脏比较远，所以它只有当你发生生命危险的时候帮你去除颤，它起不到起搏的这样一个功效。当患者出现心率180甚至于200次以上的快速性心律失常的时候，也会引起病人的心源性的猝死。
0: 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甚至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The move
5: here where we see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0: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不论如何，如果只是粗略地把原因定为心脏病的话，埃里克森还是绿茵场上的幸运儿。纵观世界足坛，球员在赛场上因心脏问题离世的悲剧多次发生。2003年联合会杯半决赛，喀麦隆球员维维安福在场上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29岁。2007年8月，塞维利亚球员普埃尔塔在比赛中突然晕厥，历经3天抢救后不幸离世。2009年8月，西班牙人队球员达尼哈尔克在赛季前集训期间突发心脏病离世。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5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以家人和球迷的担忧为代价去坚持能不能算职业忠诚。利物浦名帅香克利有一句名言叫足球不是生死，足球高于生死。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6: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 大家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刷山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7: 旅游业是泰国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然而受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航空运输、酒店经营以及旅游服务成本不断攀升，这给泰国旅游业带来了新的挑战。纵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随着国际燃油价格持续上涨，泰国旅游业正在感受到越来越明显的压力。机票价格上涨，旅游交通成本增加，影响着游客的出行选择和消费习惯。对此，泰国旅游局下调了2026年外国游客预期人数，预计前往泰国旅游的人数将下跌 5% 至 10%。 根据泰国旅游与体育部5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1月1号至5月17号，泰国共接待外国游客超129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 3.31%。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长苏拉沙·潘查伦·沃拉宫五月底表示，中东冲突和能源价格是持续影响泰国旅游业的外部因素。泰国经济学专家指出，航空燃油成本通常占航空公司运营成本的20%以上。随着燃油价格上涨，多家航空公司相继调整燃油附加费和机票价格，欧洲、中东等长途市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泰国施纳卡林威洛大学社会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提迪南：
9: 游客数量已出现下降趋势，其中一个原因是油价波动加剧并持续上涨，这主要受中东局势影响，同时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这一趋势。
8: 泰国旅行社协会近日表示，国际油价上涨导致机票价格持续走高，加之泰铢汇率波动，泰国旅游业正面临双重压力。协会预计，高昂的交通成本将在未来数月继续影响国际旅游需求，特别是长途客源市场。泰国国际航空公司曾在五月宣布取消46条国际航班线路，六月表示再缩减10条国际线路。泰国亚洲航空公司近期也宣布会在五月至六月削减约30%航班。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已从五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七月份著名旅游城市芭提雅的酒店预订率仅为20%至30%，而去年同期则高达70%至80%。在普吉等热门旅游目的地，旅游业者反映运输成本上涨近40%，酒店运营成本增加最高约25%，旅游大巴、出租车、游船及快艇等运营费用普遍上升。泰国旅行社负责人威初达：
10: 在交通运输方面，无论是汽车和轮船的票价还是机票的价格，我们已经看到涨幅达到了40%甚至更高。包括旅游服务餐厅和各类运输行业在这次变动中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
8: 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泰国政府计划从市场推广、产品创新和旅游体验升级等多个方面发力，吸引更多国际游客赴泰旅游。
11: 气象服务站，
12: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13: 郭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后几天在冷涡的影响下，东北、华北、黄淮多阵雨天气，雨量分布不均，一般呢有小到中雨，极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受接电性影响，华南依然有些强降雨，另外受到准静止风影响，云南也多雨水天气。所以今后三天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多阵雨，西南至南部、华南东部和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极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我们现在看一下明天，在吉林东部、西藏的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北部、云南中西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

0: 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同时在辽东半岛、新疆延天山地区、山东半岛等地呢，会有四五级的风。那对于东北、华北、黄淮一带来说，虽然冷涡的影响趋于减弱，但是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能量和水气较好，中层有干冷空气侵入，低层西南风，所以呢有上干下湿结构，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发生。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顾鹏。
1: 好的，无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

0: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宾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 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云锦。今天6月9号，2026年的高考进入到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天结束。那么接下来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以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都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
0: 那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这一变化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志愿填报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3: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2: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3: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
2: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4: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2: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5: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
0: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了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呢，生活当中不少车主或多或少都有被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经历。
1: 弹窗领券铺满了页面，关闭按键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才能够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问题频发。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6: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7: 来看一下啊，
8: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7: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8: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7: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8: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9: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0: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9: 对，
10: 然后您就同意了。
9: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在开车也没细瞅。
10: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9: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6: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4: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11: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2: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1: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1: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1: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商务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至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主题是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本届亚欧博览会的参与情况如何？筹备进展怎么样呢？
1: 本届亚欧博览会坚持综合展专业办的原则，采用一馆多区布局，展览展示面积大约是14万平米，设置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六大专区。目前展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各方参展参会情况积极踊跃，已经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其中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设馆，集中展示各国优势产业和特色精品。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了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前沿产业方向，系统呈现数字技术、智能装备、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新技术、新应用、新方案，以主题化、场景化方式直观展现科技创新对产业转型的支撑作用，让创新的成果可体验、可对接、可转化，用新奇的互动体验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观展感受。本届博览会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举办80多场新品首发、跨境经贸、招商引资等活动，开展中外企业对接、国际采购对接、我驻中亚使领馆与企业家对话会等专场，精准地搭建供需对接与投资合作的桥梁。据介绍，本届亚欧博览会期间，商务部与新疆方面也是紧密协作，立足新疆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发挥博览会促进经贸合作、服务经济外交的功能作用，共同组织策划出口中国哈萨克斯坦专场活动、中国企业出口中亚市场对接交流活动、投资兵团主题活动、中国新疆中亚丝路电商政企对话会等等的专题活动，推动经贸促进从短期的会期对接向常态化的长效合作延伸，来持续放大展会的溢出效应。丁静。
0: 好的，侯燕。
2: 直通蓝厅，
3: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焦莹，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1: 好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会上在回答有关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开展执法巡查的问题时，林健表示，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本和菲律宾召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那么在回答黄岩岛相关的提问时，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律宾方面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煽风炒作。那么此外呢，针对美方将中国

0: 术企业列入涉军企业名单。林宪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以上是今天外交部记者会的主要内容。
1: 好的，焦莹。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赵九霄、依晨、王月、韩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3: 北京时间16:30。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今天下午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 日菲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持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表示，针对日菲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美方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的问题时，林健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划设各类名目的歧视性清单，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行径，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当地时间9号，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军队当天上午在加沙地带主干道萨拉赫丁公路上扣押了7名正在执行人道主义救援任务的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救护车工作人员。声明表示，其中5名医护人员在接受以军盘问后已经获释，但仍有2名救护车驾驶员处于被扣押状态。声明强烈谴责以军针对医疗团队的针对性行动及阻挠行为，强调此举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并破坏了为当地平民提供医疗和救护服务的努力。该部门呼吁立即释放仍被扣押的救护人员。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8号发表声明称， 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首次公开募股申请文件。此刻提示： 6月全国气温普遍升高， 全国高考之后逐渐迎来暑假出游高峰期， 与此同时夏季也是多种传染病、食物中毒以及气象次生健康风险的高发时段。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示， 6月份需关注登革热、肌孔啃亚热、寨卡病毒病、埃博拉病毒病、猴痘、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手足口病、食物中毒、高温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锁定节目收听收看。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去乌鲁木齐的金泉商城看看那只让万千游客都想带回家的新疆小羊。
0: 这个小羊啊是纯手工打造的毛绒玩具，头顶呢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胸前琳琅满目的仿宝石配饰闪闪发光，靠着软萌颜值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刷屏爆火。
1: 游客们都想把小羊带回家。有人呢就一次性的选购了多款的小羊，集齐了不同花式的这个帽子的样式，有人呢特意提前腾出了行李箱的空间来排队带走小羊。还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我要带走你了，表达了对小羊的喜爱。
0: 超高人气背后呢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热度。摊主呢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8点，复杂款呢是要6分钟做出一只，简单款呢需要3分钟，日做200只仍供不应求。摊主边做边说，游客朋友别急了，再做了再做了，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永远做不完哈。那么这个手工的富贵小羊为什么这么火爆呢？首先呢肯定是专属定制嘛，因为游客到了现场以后可以自己挑配饰定风格，摊主现场手工装扮，所以每只小羊都是独一无二的，游客带走的是可以打包的新疆记忆。
0: 每个人可以拿到自己的专属记忆哈。小羊呢还把新疆传统纹样民族服饰元素融入了玩偶设计，一只小羊就变成游客可以打包带走的旅行纪念，是一份可触摸可收藏的新疆记忆。
1: 为了维持热度呢，同时也把这个优秀的文创产品延续下去，当地的街道办呢已经着手了长效的布局了，推动小羊与非遗记忆深度融合，开设文创手工工艺培训班，让流量沉淀为产业，手艺转化为民生。
0: 从草原生灵到掌中萌物，从游客的自发传播到地方的有序孵化，新疆小羊用一只可爱的玩偶承载了一个地方的温度与故事。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这一时段将关注的是长春开往昆明的列车中途因前方暴雨而主动避线折返，铁路安全防控体系是如何运行的。
1: 我们的记者呢探访了三峡通航指挥中心，三峡水运新建航道开工建设了，施工会不会耽误现有船只赶路，将为通航带来哪些新变化呢？

0: 工作要紧。
1: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2: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2: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最近呢，直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返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这趟呢，从长春开往昆明的超长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需要约49个小时。然而在6月6号这天呢，直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约7个小时，到达了山海关站的时候呢，就突然接到了调度的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8: 据了解呢，导致直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的强降雨。不过呢，仍有不少旅客有疑惑，为什么在运行了几百公里之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9: 直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点49分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站，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5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票价退差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10: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终止，它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车返回长春，然后要一种就是直接在山海关下。如果他跟车返回到长春了，他当日也刷闸机出站了，有长春站的一个进站，也有长春站的出站记录，他这样的话就会直接退全程，都是免费退。如果他是在山海关下的车，那退的话就是山海关至中道站的那一段。
9: 许多旅客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列车行至半路掉头返回始发站的情况。就列车折返的原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回应中国之声，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直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据了解，截至6月1号，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已全部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考验。记者梳理铁路部门果断采取客车停运、绕行、折返等主动避险措施。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果断采取客车停运、绕行、折返等主动避险措施。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如果列车在前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研判再往前开会有风险，或因水害导致前方道路不通，就会停车折返。在铁路防洪工作中，折返属于一种主动避险手段。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云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11: 它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三级要求我们的人员的巡守啊、预

紧，这些准备工作要全部到位哈。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斜点哈，一级二级三级甚至四级啊，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哈，这些风斜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如果到二级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包括我们的这个离克列车停开或者扰巡，

0: 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1: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气流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塌方断道这些哈，为了避免这些，不能让这个列车哈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的安全，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0: 值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宇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准则，也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1: 超长的，因为是这样哈，比如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度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它折到一半，好像它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不光是这一趟啊，比如说我所在的驻空东段吧，还有这个黔桂线，它就是所有的旅客列车啊全部停开，等这个解除之后才恢复运行。以人为本，那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的就是重中之重，保证了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昨天正式开工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搬迁人口1.5万余人，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4: 滚滚长江穿三峡，百舸争流过两坝。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坐镇湖北宜昌的三峡通航指挥中心正统筹全线的通航调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会给通航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这里是三峡通航指挥中心，目前三峡葛洲坝船舶过闸的调度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否会对长江上的船舶通航造成影响呢？我们一起去探个班。
6: 几毛价钱过来一些。
5: 在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大厅里，整套智能调度大屏实时刷新全河段船舶动态，待闸船只数量、锚泊位置、过闸排队次序一目了然。这里正是通航的智慧大脑调度中枢，偌大的调度指挥大厅内分工清晰，各司其职，计划执行员紧盯屏幕，严格按照船舶排档图有序发航，把控通航节奏，安全监视员目光不离监测画面，不间断地对危化品船、大件运输船等各类重点船舶进行动态跟踪，实时安全提醒。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副主任南航告诉中国之声，常年满负荷运转之下，现有船闸运力趋近饱和。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7: 新通道建成以后，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过。
5: 全长59公里的三峡河段是贯通长江黄金水道中上游水域的咽喉要道，其间的三峡船闸、葛洲坝船闸、三峡生船机更是沿江大宗物资流通、内河物流周转的关键节点。南航介绍，从船舶驶入锚地待命到顺利驶入船闸，全流程都在指挥中心的精细化管控范围内。
7: 我们同时还要监管它的动态，这个船是不是起锚已经从锚地出来了，如果没出来，我们还马上再要提醒它要准时出来，因为不能影响我整个闸次的运行计划，包括航行过程中航路走偏的，我们都要进行安全提醒。
5: 正在加紧修建的新增靠船墩加长导航墙即将发挥使用价值。南航说，遇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大量船舶延误滞留时，新增泊位就能就地安置待闸船只，调度容错空间大幅提升。
7: 打个比方，因为天气气象原因，或者大风啊大雾啊，它来不了，这个时候因为我导航墙，我最起码比原来计算上我可以 多过一扎四川。

0: 原来因为你没有来的没地方靠，我就不敢把船吊上来呀。现在我可以把吊上来，在这个导航箱这里有一闸船，靠着那一闸船，提高我们通航效率。
1: 未来新船闸投用后，万吨货轮畅行峡江，船舶带闸时长大幅压缩，低附加值的大宗货物会因走水路而省下巨额物流开支。因此沿江货主、船东都十分期盼新通道的建成。
0: 货船有很多，有最多的是估计是矿石、粮食、煤炭、矿建材料，在成品油就是包括汽柴油、航空煤油，在集装箱里面，它一般的就是些汽车零配件等等。在新通道建成之后，实现成本肯定是减少，通道条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三江的航道要往下挖3米，船闸也更大了，现在船舶可以做得更大。我们水路日数是分分钱，铁路日数毛毛钱，公路日数块块钱，特别是对这些大宗散货附加值相对来说低一点的，它有非常大的优势。从水路日数，
2: 企业对咱们新通道的看法是什么？
0: 充满了期待，因为对他们来说利好，绝对的利好。
1: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待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面建成投用，万吨级船舶可高效畅行峡江，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绿色航运优势充分释放。这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航道将以全新的通航能级、更强的承载能力，持续激活沿江经济活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昨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万里长江千帆竞渡。在长江航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船为家，逐江而行。每当船舶行至湖北宜昌，都会停靠在临江平锚地，等待通过三峡大坝。常年奔波江上，待闸休整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未来的日子，他们都有哪些期待？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全胜的报道。
5: 在临江平锚地，有一艘特殊的船只格外显眼，它不拉货，不载客，专门为江上的船员运送生活物资，这就是船帮超市一号。老板周劲松对前来购物的顾客热情招呼：“
6: 油盐酱醋茶，什么都有。”
5: 蔬菜货架上的苦瓜还带着水珠，二楼拐角堆着一摞快递，快递公司只能送到岸上的代收点，而周劲松的超市船能直接送到船头。江上没有门牌号，想要精准派送快递，靠的就是一个个船名和联系电话。周劲松的通讯录里存满了船名加手机号，一摞摞快递不只是普通的包裹，更是船员之间长久相处结下的情分。往来江上的船家习惯了彼此帮衬。
7: 这个是明旭0985，就是他船号，
6: 也是他的电话号码，他的船名就叫明旭。有的他给他加运费，我都没收过，变相带动的生意上，我给他送快递，可以给他买点东西了。
5: 依托这艘流动的水上超市，米面粮油、瓜果生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来来往往的船员在这里采购物资，简单交谈，日常买卖。茫茫江面因此多了浓浓的烟火气，长江之上一条船就是跑船人的家。在一艘名为龙盛雨露的船上满载豆粕，船长张顺介绍，这是用来制作饲料的货物。
6: 散薄，就是豆粕做饲料的。
7: 这趟能赚个
6: 80万块钱那个样子。
5: 张顺说，如今的跑船生活和过去大不一样，船舱里的客厅宽敞明亮，电脑、空调、沙发摆放整齐，甲板上更是养眼的景致，小葱青菜长势喜人，还有河南老家特有的荆芥，郁郁葱葱。
6: 我们老家的这种东西叫荆芥，跟你们那个折耳根是一样的。
5: 厨房里，船长张顺的妻子张璐正在炒菜，平菇炒肉丝香气四溢。张璐出身跑船世家，祖辈都在江上讨生活，对他来说，船上有一日三餐也是谋生计的地方。
8: 我父母辈、我爷爷辈都是跑船的。
7: 那现在你在船上除了给他们做饭之外，还有哪些工作？
8: 走船、起机器、充气、加油这些东西，正常你要上机舱里面去巡视，这些东西都要做的。
5: 待闸期间，无人机穿梭江面，给船员们送来了外卖饮品。张顺感慨，这在以前可是跑船人想都不敢想的。

0: 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在船上能喝的奶茶，顶多喝个茶，奶就别谈了。
1: 张顺的母亲黄炳芳生在船上，长在船上，一辈子以行船为生，亲眼见证长江航运和跑船人生活的巨大变迁。
2: 他一辈子，我们就生在船上，长在船上。
3: 那时候船应该没这么大呗？
2: 造的。你看我们这个年代，你看这个地方，小时间干活，你看我们都靠这个大台子。
3: 我天
2: 啊！你看，
3: 这都鼓了个包，
2: 都是一个包，一辈子都下不去了。
4: 你看我们那个时间，卖水泥船一趟生意可以挣个几百块钱。哎，不能天天吃肉，哪想到我们到老了发展的这个样。
1: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铺满江面，江水一片耀眼的金黄。闲暇时，黄炳芳总喜欢拿出手机拍下三峡大坝周边的风景。得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这位老船民高兴了好些天。
4: 三峡的夜景，过闸的风景，好看得不得了。那个闸一修大了，晃船量快了，流动快了，一年多跑两个航次，不就是钱吗？国家来说总是要发展的，它大家小家是一个家。
3: 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家，
4: 我们就是家，我们比家房子还要保护的还要好，还可以挣钱养活一家人。
1: 看着江水缓缓向前，张顺说，等工程建成通航后，航道宽了，通行会更顺畅。他已经盘算好了，得换一艘新船，好拉更多的货。水上人家往后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奔头。
5: 有孩子在旁边，孩子多希望陪陪他吧。您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很好了。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6: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那么稍后一个时段呢，我们来聚焦全国多地的高考，今天呢就要结束了。当大类招生退潮，考生如何拥抱专业为王的时代呢？
1: 我们还要关注的是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诱导点击防不胜防，本该提供支付的便利却层层设卡，相关乱象如何治理？

0: 山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雪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礼兵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

0: 1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这一时段呢，我们先来说一说全国多地的高考今天结束。当大类招生退潮，考生如何拥抱专业为王的时代呢？
1: 停车场二维码弹窗页面跳转广告不断，诱导点击防不胜防，本该提供支付便利却层层设卡，相关乱象如何治理？
2: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

0: 先说。
1: 2026年的高考呢，今天进入到了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也将于今天结束。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阶段，目前多地也已经公布了相关的时间。
2: 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了一项重要的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呢，陆续摒弃了异化的大类招生规模，有序地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又该注意哪些新的要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4: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3: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4: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3: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5: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3: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6: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3: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

0: 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来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堂食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的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也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7: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8: 来看一下啊，
9: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8: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
9: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8: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9: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堵了几个车。
7: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10: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1: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
12: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0: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朋友圈里有两份名单，还是引发了很多人的感慨。这两份名单是什么呢？我来念一下哈。第一份名单当中的名字是这样的：傅以健、王世丹、王云锦、刘子壮、刘福瑶、刘春林。第二份名单里是谁呢？是曹雪芹、胡雪岩、李渔、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洪秀全。这两份名单上，大家觉得哪一份名单上认识的人更多一些呢？我相信应该是第二份吧，对吧？前者，也就是第一份名单是什么呢？是清朝的科举状元。后一份，第二份名单上面全部都是当时落地的一些秀才。有没有一种人生无限的感觉？是不是真正的考场真的从来就不在学校？无论这个高考结果怎么样哈，各位还是要淡定一些。确实，我觉得高考是人生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包括在高考过后，有很多的父母其实有一点头疼，就是不知道该跟孩子怎么去沟通这件事情。沟通，他们其实特别想知道考得怎么样，考得怎么样。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帮大家回忆一下哈，各位，我们可以来回忆一下，尽情的打开您回忆的闸门，想一想看，当年您高考的时候，父母们都是怎么样跟您说的？我们也来帮帮现在当下的一些父母们，到底怎么样更好的和孩子沟通这件事情？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焦虑到底在哪里哈。欢迎今天的嘉宾，节目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于静，于静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高考之后，很多家长确实很头疼这件事情吧？
1: 是、哦，
0: 对吧？
1: 是哦、
0: 当年你的父母怎么跟你来打开这个话匣子的？考怎么样？这是我父母问我的。
1: 当年他们没敢问，因为我考完就吐了。
0: 哦，没敢问。好吧，
1: 我猜他们是没敢问，也许他们挺想问我的。
0: 其实我想每个家长都心里特别想跟孩子去沟通这件事情。你觉得他们非常头疼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担心的到底是什么？这种背后的深层的心理压力到底来自哪里？
1: 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表象上看特别容易看到家长急于去问呢、啊、或者像是在控制孩子一样、嗯、而孩子特别急于去挣脱，你不要问，烦死我了什么的，这个
0: 对 啊
1: 这个地方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但往下深深的思考一点，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点，就是高考是我们国内的大部分人在心理意义上的成人礼，
0: 真正意义上的
1: 成人礼、嗯、就像鲤鱼跳龙门，它可以完成一个什么，然后它真正成为一条龙，
0: 没错，
1: 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好像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18岁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很多人没有，但是你真经过了一次高考，你就知道了这种感觉是成人礼的感觉。
1: 对，所以这个成人礼呢，它其实是一个少年时代的结束。
0: 嗯，
1: 但咱们中国可能更特别，因为它不光是与一段时光的告别，也是跟最亲近的人在物理距离上的告别。
0: 对，很多人都会离开家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去求学，即便不去另外一个城市，也会在这个城市里住宿。
1: 对，是的、嗯、是的。所以说这种物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的告别其实会引发巨大的情感张力、嗯、我们一般管它叫分离焦虑。嗯，这个时候家长会有分离焦虑，孩子也会有分离焦虑。
0: 尤其是作为中国的家庭，很多孩子是跟父母深度绑定。
1: 深度绑定。
0: 嗯。
1: 而在高考这个时间点到来之前呢，大家的所有的目光和精力都聚焦在高考本身这件事情上。
0: 嗯。
1: 嗯，好，而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分离可能意识不到。因为高考本身太重要了，吸引了所有注意力、嗯、而一旦高考完了以后，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烦躁啊，或者什么，在家长和孩子心里都会涌起。嗯，
0: 对，
1: 这个时候看起来家长就会变得特别想要控制啊，或者特别愿意去问你考得怎么样，但他们其实是想表达我很关心你啊，你要走了我有点舍不得。
0: 嗯，
1: 孩子可能会说你别弄我，烦死了。其实呢，是他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样以新的身份跟他的父母相处，
0: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自己的那一份焦虑。
1: 对对，孩子内心可能有一个部分其实想急着跳出家庭展翅翱翔，去天高任鸟飞啊，
0: 嗯，
1: 到一个新的自己的历史阶段去，
0: 可以有自己说的算的时候来了。
1: 对，但其中另一个部分呢，就像所有的年轻人，你和我还有其他人当年经历过的一样，也会怀着一份忐忑和不安，
0: 未知啊，
1: 是未知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对，
1: 那这种张力呢，如果不能够被意识

0: 话就是家长和孩子都意识不到，这个时候特别容易呛火，
1: 嗯，
0: 就觉得你怎么老跟我对着干，你是不是考完试翅膀硬了？孩子可能就想，对呀，你希望我一辈子飞不起来吗？
1: 但其实作为中国式的家庭，我发现应该是很多家庭里面不会去很
0: 直接的谈，
1: 对，直面这个问题，
0: 是
1: 可能今天于静说完了，我们知道哦，这其实是一种焦虑哈，就各种焦虑，孩子有孩子的焦虑，父母有父母的焦虑，
0: 对，
1: 但是他们不会开诚布公的去谈，
0: 所以就是为什么要听这个节目了。有很多方式可以去化解这种张力，
1: 嗯，
0: 特别好的，当然我最推荐的一个就是还是坐下来以轻松的口气啊来谈一谈，哎呀，那以后毕业那个高中毕业了以后可能就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了，有什么打算没有啊，
1: 你的计划是什么，
0: 对，有什么想法没有，计划这太认真了，
1: 太认真了哈，就想法，啊，
0: 你
1: 有
0: 没有想去哪里玩或者什么，你要离开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可能有一点舍不得，我们要不要有一个小仪式代表你要离开了，比方说去像毕业旅行一样，家庭最后一次以两个成年人和一个未不太准成年人的身份去旅行一下，或者怎样，告别一段2+1的时光，因为对家长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家长可能也将来就要面对家庭结构巨大的变化，
1: 嗯，
0: 他们将近20年以后再次回到1+1的过程，而不再是2+1的这样，
1: 是，所以这个想法由孩子自己来完成，这个计划由他来制定，
0: 可以至少一起吧，而不要父母自己去想着把它当做一个
1: 奖励，你知道很多这个高考完了以后，很多的家长说我奖励你一次旅行，你最想去哪儿去吧，是吧，很多都是这样吗，
0: 也你可以这样讲或者这样说，但其实家长心里如果能够明确这个旅行不止对于孩子有意义，对自己也是很有意义的，那么会是不一样的收获。
1: 我同意于静说的这种仪式感，就很多时候我们比较缺这种仪式化的东西哈，这样的仪式感可以很大的去消解我们家庭内部的一些情绪，
0: 对，是的，就像是一些其他重大的人生事件的时候也会有仪式，像是婚礼呀，或者出生礼呀，什么满月酒啊，都是像类似的，
1: 没错没错，给他一个类似于你承认他，你认可他，你马上就要成为成年人了，你给他这样一个仪式，让他自己心里也落定一下，觉得哎，我现在怎么样啊，我现在能自己做主吗，可以吗，哪些事情能，哪些事情不能啊，你要可以跟他轻松的去谈这件事儿。
0: 这是特别理想的父母，
1: 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吧，真的很多时候这样的父母往往不知道怎么开口，那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就是找一个合适的地方，找一个轻松的谈话场，我们来跟他一起聊一聊未来的想法是什么，很实战的一招哈，我们来探讨一下吧，就是高考过后的学生他们的心理问题大致会有哪一些，可能说心理问题有点严重哈，大家都明白的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他们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上面的问题是什么，他们会有的一些问题，而这个问题不是那种器质性的哦，不是那种我们说一定要去医院求助的那种问题。
0: 如果是高考前后的话，如果是高考前肯定就是考试焦虑了，就如雷贯耳的考试焦虑，高考过后可能是报志愿呢或者什么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也可能会陷入焦虑状态，这个时候很多情况下是压力太大了而造成的，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期待特别高，压力就容易特别大，但压力并不是越大会给我们的最后的结果带来越好的操作水平，这里面要跟大家讲一个压力曲线，也叫叶克斯多德森曲线，它大概是一个倒 U 型的曲线，横轴上是压力水平，纵轴上是这个事情做的表现程度怎么样，刘慧那边也许会给大家
1: 对
0: 发出那个图片来，
1: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于静所说的这个叶克斯多德森的曲线图，
0: 对，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就随着压力逐渐的升高呢，前半部分它的表现是越来越好的，就是相当于我们讲你要重视这件事情你就能把它做好，前半部分确实是符合这个的，但后半部分它就下滑了，下滑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压力越来越大，我心里好紧张，然后我反而手抖把事情写不下去了，或者做不了，不能平静冷静的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就可能会降低我们做事情的成功率啊，不管是考试啊或者什么也好，那么面对这个怎么办呢，我觉得父母就是降低孩子各方面的压力就好了，不用追求完美， 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完美呢，并不是积极完美主义，而是消极完美主义。积极完美是争取成功，而消极完美是避免失败。嗯，可是考试的时候大部分人当然都不是满分咯，所以如果你的关注点在于我怎么才能少扣分，那很可能是消极完美的。
1: 嗯，
0: 少扣分，因为就这里逻辑就变成考试就会扣分，扣分就是失败，那为了避免失败我就要避免考试，潜意识里是有这个逻辑。
1: 嗯，
0: 所以他会害怕考试本身。
1: 明白。
0: 那如果边关注点换一下就会很不一样，比方说能拿几分是几分，多写个解我能多拿两分也很值得开心一下，是吧？那这个时候这种心态为主的学生就很难考试焦虑了。
1: 嗯，就是实际上就是换一种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你的逻辑思维它就会不一样。那这个逻辑思维其实往往能够决定我们在面对这件事情，尤其是像高考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种心态。
0: 对，
1: 是吧？哎，我不知道有多少学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包括各位已经经历过高考那一段人生大事件的各位朋友，就是我们高考之后再来看这件事情，你会觉得确实是这样。
0: 我记得我们高中有一个老师特别有智慧，他经常跟我们说大考大玩，小考小玩，然后我们在后面加不考也玩。
1: 是这个意思，对吧？就是我们大部分人考试必然不是满分，你没有必要那么去要求自己太过于完科，很多的压力就是自己给自己加上的。
0: 对，而且这个如果是保持这个心态呢，其实它并不只会在高考或者重要的考试中带来困难，在面对人生将来旅程里面的所有的挑战都会下意识的往后缩，因为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完美，索性这个事情我就不要开始做了。
1: 嗯，很多人可能也有过这样的激励自己的方式哈，就给我自己印象很深的是，我有一个初中的英语老师，特别好，我觉得他是影响我一生的。他说，你就面对每一场考试，你给自己制定一个考前的计划，比如说你这次你考60分是吧？可以，你就考60分。然后你想考70分是吧？我觉得大家在制定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是60分，也没有一个人是70分，都是80以上。
0: 嗯
1: 啊，然后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没有达标，是不是？那我对你有个小小的惩罚，那就是这一次的这一个学期的单词，你少几分抄几遍。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对吧？这样惩罚的过程也是一个再次复习的过程。那同时我觉得他教我们去面对考试的这个心态就不一样了。你自己的目标是你自己定的。
0: 这个时候有些家长会有一个担忧，就是如果我的孩子总给自己
1: 定的比较低，
0: 特别低的目标怎么办？
1: 哎，对，是会哎。就是家长会觉得他自己要求就那么低怎么办呢？
0: 但是你这样回想啊，比方说孩子在打手机游戏的时候，他不可能永远只打第一关的。
1: 嗯，所以他们面对自己的学习的时候也不会是这个心态的。
0: 对，所以当这个不是由外部压力来驱动他们，而是由内部的渴望来驱动的时候，他必然会挑战相对有挑战性的目标。但如果这个目标是外界强加的话，他就会特别抵触和反抗。
1: 没错，我就想起了我曾经看到过的一篇散文当中说到的是什么呢？说到的是说孩子一次听讲，努力听讲，他会取得一次好成绩，但是如果你让他养成一个自学的习惯，当这种内化的一种动力驱动他的时候，他就会变成一个一直一生都在好好学习的人，一生都在为自己而学的人。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不是为考试，不是为老师，不是为家长。
0: 嗯，操作上有难度，不过确实是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远景目标。因为毕竟我不能啊。不学历史，比方说我是个文科生，我不想学历史，那怎么可以？
1: 好了好了，我们给未来去面对这个问题的家长给一些提示吧。我们无论是高考，还是一个什么样面对孩子来说，对他来讲比较重要的一个所谓的考试哈，我们在这样的考前最好和孩子们交流一些什么呢？
0: 我觉得最后一个月其实不用交流什么，就说吃什么啊，将来想玩什么呀，减减压，然后帮孩子把眼光放长远，就像你刚开始读的那份名单，可以拿来给你家孩子读一读，
1: 念一念。所有人记住的都是落地的秀才。
0: 记得刚才咱们谈到那个曲线吗？那个曲线就是焦虑曲线，就往左边拉一拉，因为临近大考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已经高过那个最高的顶点了。其实这个叶克斯多德森曲线还有第二张图，它讲的是简单计划、简单任务跟复杂任务的不同的最优的焦虑水平。
1: 好，
0: 第二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其实有三个曲线，三个倒 U 型曲线，而最简单的那个曲线在最右侧，就是说特别简单的任务，比方说 工厂装配件啊，或者是拖个地啊，擦个玻璃啊，这种你是可以通过催促他呀，你快点快点快点，他可以把玻璃或者地扫得更快一点。

0: 虑。
1: 是
0: 不是有那么多心梗的吗？对吧？帮孩子复习题，
1: 完全没错。
0: 我身边有一个母亲，最近就是因为辅导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其实他自己笑谈是有一点心梗的前兆，就是感觉那个心脏一下突突突的感觉不动了，就是
1: 有
0: 就使劲挤压几下，然后停那儿不动了，给他自己吓的，说我要缓释一下哈，爸爸上。于是这段时间由他爸爸来代替辅导他这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
1: 爸爸心脏还好吗？
0: 爸爸心脏还可以。看看图吧，各位，对吧？看看这个效率是跟难易程度是有息息相关的。
1: 对，
0: 好吧，嗯，好。
1: 那些最重大的考试都不那么容易。
0: 没错，你想尤其高考，对吧？谁考谁知道，
1: 谁考谁知道，
0: 真是这样。哎，那么现在这个考后哈，这个眼下怎么就是还没公布成绩的时候，你怎么样去跟孩子开口呢？
1: 我觉得可以问一下你的孩子，你想要聊些什么呢？直接问就好了，然后尊重他的意见。如果说他说我也不知道想跟你说些什么。
0: 怎么办？
1: 有两个话题可以备选
0: 哦，
1: 一个是那个选学校啊，选专业啊，怎么还选城市啊，等等这些。
0: 对，现在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以前是考前选，现在是考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感觉去选。
1: 过分了，这是。
0: 对对。
1: 然后第二个是关于家庭的告别旅行。
0: 嗯，
1: 告别旅行呢，可以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处理分离焦虑的仪式化的一个过程。像刚才说
0: 旅行谁不爱呢？对吧？你让他去决定旅行过程当中的，比如说住在什么地方，
1: 对，
0: 想去什么地方。
1: 是的，他的个人意志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由被引导和安排变成由他来引导和安排，然后他可以面对一些有挑战一点的真实的情境，比方说订个机票啊，
0: 订个酒店啊，
1: 订个酒店啊，对对，
0: 包括安排当地的行程啊，
1: 对，一天一天的分日计划怎么来走啊，当地他是去找地陪呢，还是在这边直接找好什么套餐呢，可以让他去自己做一些这样的研究，其实很有意思的。
0: 对啊，反正现在高考分已经在那儿了。对吧，
1: 你也没法去改卷子，来不及了。
0: 对啊，就是这个时候就让他学会练习一些他以后必定会要面对的一些事情。
1: 因为到了大学以后，他们的小假期肯定是同学一起来组织啊，这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你是会脱颖而出的。
0: 嗯，那还有一个情况我要跟雨静来说了，就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孩子还用我给他安排吗？一考完早飞了。那其实我想跟他去沟通一些什么东西的话，我们去找一个什么样的切口？
1: 嗯，
0: 等他回来，
1: 等他回来，
0: 先等他回来。
1: 大部分孩子还是晚上回家睡觉的吧。
0: 嗯嗯，所以等他回来，我们去聊一些我们可以共同去做的事情，共同去面对的事情。
1: 大部分孩子其实还是希望跟父母心平气和的有一个告别的过程的。
0: 嗯，只是有的时候他不知道我需要有这个过程。
1: 害怕你问他你考得怎么样。
0: 好吧，大家先把我考得怎么样这句话先从自己的这个目录里面先删掉啊。
1: 那个是处理家长自己的焦虑的。
0: 最后一个问题，怎么样来做好孩子进入下一轮学习前的这个心理建设嘛？其实我觉得更多的家长是担心未来孩子不在自己的身边了，把控不好了，怎么样去让他面对未来的生活的问题，家长更焦虑，是不是？
1: 嗯，是的，这个问题你的观察特别犀利，家长更焦虑。我的回答也是这样，我觉得家长和孩子比较起来，可能家长比孩子更需要下一个时期的心理建设。
0: 嗯，家长更有必要。
1: 对，家长其实会进入空巢家庭的状态，因为之前孩子的学习是夫妻两个人的共同焦点、共同目标，但之后呢，会进入日日相对，但是又比较松散的一个状态。
0: 没错。
1: 嗯，很多家庭其实不是很适应这个状态的，所以夫妻需要一起去适应它，自己去面对这个困境，而不是总想把孩子拉回来解决自己夫妻间的问题。
0: 你想那么多年了，
1: 对
0: 对吧，将近20年的时间都是这么解决的，大家要跳出这个思维惯性思维定式的这么一个圈子，
1: 挺不容易，特别不容易。嗯，第二个就是幸福的孩子们其实带着父母的祝福和好奇心去学校就好了。
0: 嗯，
1: 未知的领域总要自己去闯一闯，飞一飞，才知道是怎么样的嘛。
0: 对啊，
1: 大部分其实你都能搞定。而那些在原来家庭中过的也许不是特别满意的孩子们，也可以恭喜自己终于获得自由。记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去找学校的心理老师聊一聊。
0: 哦，真的吗？
1: 是，现在北京的心理咨询中心都建设得特别好。
0: 嗯，
1: 我跟其中的一些咨询师都一起工作过。
0: 嗯，
1: 有一个地方可能我跟大家提供一个小技巧，就是一般学校呢可以提供免费的6次心理咨询。
0: 哦，
1: 对，就是你如果有需要去找，那至少有6次是你的。嗯，
0: 当你到了一个学校你非常的不适应的时候，你可以真的去学校寻找心理咨询师的帮忙。
1: 而且你可以挑，他们那个照片都在墙上
0: 哦，看谁顺眼。
1: 对，主要就是顺眼就可以了。
0: 看谁有眼缘。

0: 对，因为有的人的漂亮，但你看见他就不想接近他。
1: 嗯，
0: 有的人看起来很普通，但你亲切，我觉得这可能就更适配。
1: 明白。
0: 以及如果你特别痛苦的话，可只要你跟你咨询师认真讨论，是可以把六次时机延长的。
1: 明白。
0: 特别以人为本，
1: 就是。哎呀，所以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进行这样一场，其实我自己觉得是对家长的一个心理建设的一个话题，我觉得挺有必要的。各位真的可以缓解一下焦虑，好吧？谢谢于静，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嗯，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0: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1: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北宋末年的街头上，有这么两个少年碰面了。
2: 哟，我当谁呢？这不是咱们大名鼎鼎的韩大少吗？
3: 对啊，是你爷爷我，找你爷爷什么事儿啊？
2: 是是是，您说的是，您厉害。咱们这条街上谁不知道咱们韩大少颇有那汉朝名将韩信之风，是我辈学习的楷模呀。
3: 哼，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少给我玩这花活啊。谁不知道那韩信能受胯下之辱啊？我可配不上这么大的名号，你也不用拿这个戏弄我。我呀，就是个泼皮，今日仇今日报啊！去你的吧，韩信！
1: 嘿，打人的这位脾气太爆了吧？那位可能说了，我看这俩都不是好人，今天不会要介绍他们吧？哎，这话您说对了一半。今天咱们要介绍的是这个打人的孩子，这个姓韩的少年未来可了不得，在战场上可是与岳飞齐名的主。您猜到他是谁了吗？这个把自己叫做泼皮的小儿是否真的是个莽夫？在战火纷飞、危机四伏的时代，他的未来该如何抉择呢？他这一生中拥有了怎样的神仙爱情？听天下和您聊聊混混出身的抗金名将韩世忠的故事。韩世忠生于北宋末年，是现在的陕西绥德人。他虽是大名鼎鼎的南宋名将，但他的成长环境可和那些世袭下来的贵族们不一样。那些贵族是吃香的喝辣的，但咱们小韩同志呢，从小是吃不饱穿不暖，可怜得很。这种生存环境也不可能培养出什么谦谦君子，为了生存他只能当个混混。这混混有多混呢？咱们举个例子，作为一个大老爷们儿，肯定得有整两种的习惯。有一次隔壁米脂县有家人要娶媳妇儿办婚礼，有婚礼就得有婚宴呀、啊、有婚宴那肯定是有好酒好菜呀、啊。小混混韩世忠能错过这蹭饭吃酒的大好机会吗？那必然不能啊，哪怕是在临县也得赶紧把事儿忙活完了跑过去。只可惜他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一步。天晚了，寨门关了，要是换一般人那就只能扭头回家了，那还能怎么办呀，是吧？但是韩世忠他不是一般人，二话没说愣是用双臂把那结结实实的寨门直接就给拉开了。看来这小韩不只姓韩，这人也够憨的了。您琢磨琢磨，人家这可是婚礼呀、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要抢亲呢。就这么着，他的一番举动直接震慑了当地的流氓界。打那儿以后，当地的小流氓见了韩世忠就跟耗子遇上了猫，连大气儿都不敢出。周围的人也不知道是敬佩他还是讽刺他，反正给他取了个名号叫泼韩武。泼就是泼皮的泼。性格莽撞，空有一身武力，这样的韩世忠在战火纷飞、危机四伏的年代，真的能闯出一番成就来吗？他身上还能找出点好来吗？跟您说句实话，虽说咱们韩世忠的性子冲动暴力了点，但他身上还是有优点的。什么优点？我跟您举个例子您就知道了。前面咱们说了，韩小爷是个跺跺脚流氓界就能震三震的人物，这么厉害的人物有故意上门挑衅的，那自然也有阿谀奉承的。有一天邻居家的一混小子过来恭维他说，
4: 哎呦，韩少爷哟、哦，您可了不得啊，有出息，以后能做大官。
1: 韩世忠知道他没安好心，但看在邻居的份上也不和他多讲，只是白了他一眼。这混小子不会看人脸色，还以为韩世忠爱听呢，就接着说，
4: 您这么厉害，以后肯定是要做三公的。
1: 这三公是干什么的呀？我跟您讲，这可是鼎鼎尊贵的官阶了，正一品呐、啊，地位上基本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这可是好话呀，一般人被这么夸，那心里估计得乐开花了。可韩日中呢，他竟然认为这是在侮辱他，把那小子给暴啐了一顿。这还真是拍马屁拍到了马蹄子上。但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韩世忠是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的，性子暴躁可不代表他就飘了。除此之外，咱们再来看看韩世忠老家的地理位置。韩世忠的老家呀，左边是西夏，东北是辽国，南边是宋朝，老百姓夹在中间，只有瑟瑟发抖的份儿。不过有句俗话讲得好，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时韩世忠的乡里也组织了反抗西夏的军队，韩世忠17岁就参加了这支队伍。他的父母急了，对他是软硬兼施，就是不想让他去送死。韩世忠也讲了一番话，大意就是，我好歹也是个大老爷们儿，我得建功立业，为朝廷办事啊，天天跟家里头憋着算怎么回事呢？成功当兵入伍的韩世忠可谓是如鱼得水，凭着自己的天生神力和过人的胆识立了很多战功，但却遭人妒忌，不得高升。但是金子早晚会发光的，韩世忠是如何让自己熠熠生辉的呢？韩世忠当初应聘的职务是敢勇，这个职位放在现在呢，就是特种兵，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干这行会武功能打架还不行，还得有智商，会动脑子。好在这两样韩世忠都有。在他的成名之战里，他不止杀到了敌人的城里，还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把对方主将先给杀了。为了恐吓敌人呢，他还把他的人头给扔了出来，这给敌方士兵的心理打击可是致命的。韩世忠不止自己打仗勇猛，还很会当头，懂得教育士兵。有这么一回，他和金兵在河南孟津打仗，敌我实力悬殊，我方援军还没到。这一仗韩世忠打得太难了，差点就折那儿了。但最终经过殊死搏斗，韩世忠还是突围成功，活着出来了。出来后的第一件事您猜是什么？
1: 来人，把带头退兵往回跑的人都给我绑了，带下去，把他们的左右脚趾头都给我砍了。
0: 韩世忠是个狠人呐，打小就这样。但如果他只会简单粗暴的治军方法，也没办法被叫做一代名将。人家该出头的时候绝对不会躲在后头，在根据地军队要自己干活盖房子，到了这种时候，韩世忠肯定是身先士卒。他不但亲自砍荆棘除野草，还带着自己的家人和士兵一起劳动。还有一次马上就要打仗了，韩世忠骑着马巡视的时候，看见一个刚来的小兵，手上拿着的刀看着比他人还大，步子迈的也是犹犹豫豫，走三步退两步。韩世忠看在眼里，等到这一仗打完了，他找为军队服务的女仆要了一条头巾，又把那小兵找来对他说，
1: 啊，把这个头巾拿去，看你瘦瘦小小的，裹上它肯定好看，没事的时候再给我们跳个舞解解闷啊。
0: 轰的一声，整个屋子的人都笑了。小兵这个脸呀，红得像煮熟的虾一样，一路小跑就回去训练了。您猜怎么着，下次打仗的时候，这个小兵竟然冲在了第一个杀敌无数。这样有勇有谋有志向的韩世忠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当了一名备受皇帝青睐的武将。之后他还找到了一个情投意合的红颜伴侣梁氏。相传后世人因为崇敬梁氏的大义之举，还在画本里给他起了一个名字梁红玉。他们二人又拥有一段怎样的神仙爱情呢？前面说了，韩世忠立了不少战功，事业解决了，婚姻大事也得解决呀。韩世忠一辈子有两位夫人，今天咱们重点要说的是第二位夫人梁氏，她被称为南宋抗金女英雄。而要说起他们俩相遇的机缘，也是各种版本都有。今天呢，时间有限，给您挑其中一个讲给您听。话说有一天傍晚，一个姑娘带着丫鬟从庙会上回来，丫鬟抱怨着姑娘为了看杂耍回家太晚了， 可姑娘却觉得自己已经和爹爹学了不少棍棒枪法，走夜路也不怕。两个人就这么边说边走，忽然发现前面柱子旁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辨认一番后感觉像是只老虎，他们吓得赶紧叫人。结果旁人来了一看，哪有什么老虎呀，是韩世忠在那儿趴着睡觉呢。众人哈哈大笑，这姑娘也羞得低下了头。这个可爱大胆的小姑娘就是梁氏。事后韩世忠的这副模样被梁氏记在了心里，他还特地请韩世忠来家中做客聊天。这么一来二去的，两个人便产生了感情。哎，这世上能靠睡相抱得美人归的人好像也就韩世忠独一份了。扯远了，前面咱们说了梁氏是抗金的巾帼英雄，那他到底做了什么贡献呢？话说那是在宋高宗赵构建立南宋的第三年，八月时金兵南下，朝廷大乱。在这个节骨眼上，坚持和金人抗争到底的韩世忠站了出来，接受了皇帝的任命，成为了掌管镇江一带的临时大将军。那一仗打得难解难分，金人最后怂了，他们的统领几次三番和韩世忠谈判，各种好话都说尽了，各种好处也都许给他，但韩世忠语气不是一般的强硬，退让是不可能退让的，就一个字，打。最后金人被打的是焦头烂额，硬是被韩世忠困在黄天荡长达48天之久，这一战也被后人认为是韩世忠的代表作了。这位说了，那和梁氏有什么关系呢？哎呦，这关系可大了。梁氏身为女流，却在打仗时站在战船上亲自擂鼓助威，这可不是个轻松活。且不说擂鼓需要体力，而且因为站得高，擂鼓之人那就是个活靶子，需要冒着极大的风险。这过程究竟有多惊险，大家可以参考《神雕侠侣》中郭靖黄蓉死守襄阳城的画面。没错，金庸先生笔下的这对神仙眷侣就是以韩世忠两口子为原型的。除了勇气和功夫，我们的梁夫人也是个有大智慧的人。在打完胜仗之后，她生怕功高震主，主动上奏说韩世忠丧失时机让敌人逃跑了，应该惩罚他。皇帝也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自然是没有惩罚韩将军，这一举动也成了一段美谈。韩世忠一生都致力于抗金，不管是使用政治计谋还是亲自上阵杀敌，他为了抵抗金人无所不用其极。那么如此有气节的将军结局又是如何的呢？韩世忠是个主战派，但是架不住朝廷大部分是主和派。就在刚才说的黄天荡之战后的第八年，宋朝要和金人议和，韩世忠知道后给皇上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我呀就是一个小地方来的乡巴佬，皇上您却这么看重我，给我报效国家的机会，还给了我这么多赏赐，现在皇帝您被金人侮辱，我是您的臣子，这个时候只要您一声令下，我就是把命豁出去不要了，也要为您把敌人杀光，一雪前耻。可以说这信写的是句句肺腑，然而他仍然没能打动皇帝，议和还是进行了下去。其实说到南宋的历史，不能不提的人就是岳飞和秦桧了。就在宋朝和金朝议和的第三年，也就是韩世忠53岁的时候，大奸臣秦桧操纵朝廷，把岳飞、韩世忠和另一名大将的兵权给罢了，给了他这么一个位高权轻没有实权的岗位，再就业。要说这秦桧是真够狠毒的，他把这些人的兵权免去，接下来还打算从肉体上彻底消灭他们。您看看岳飞不就是个典型吗？可是说来也怪，就在秦桧打算对韩世忠下死手的时候，有人却出面阻止了他。这个人是谁呢？其实您想想也能猜到，能让秦桧这个当朝宰相驻守的人，那就只有当时的皇帝宋高宗赵构了。 这么一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宋高宗能眼睁睁看着秦桧害死了岳飞，却偏偏会对韩世忠出手相救呢？这就不得不提到宋高宗赵构和韩世忠这对君臣间的秘密关系了。说起来，在南宋初年的领兵大将里，要论跟赵构关系紧密的，怕是没有人能超得过韩世忠了。这不仅是因为韩世忠在后来的抗金战争中为南宋朝廷做过突出贡献，更重要的是他为赵构本人还立过三项大功。这第一项就是在靖康二年，当时金朝人掳走了徽钦二帝，同时扶持了张邦昌的伪楚政权。此时还是康王的赵构正在山东冀州避难，韩世忠带领军队从河北一路奔赴冀州，劝说康王赵构继皇帝位，领导大家继续抗金。您可别小瞧韩世忠的这个举动，这个在当年叫劝进。等赵构的皇帝位一坐稳，首先想起来的自然就是韩世忠了。当年就是老韩劝我继位的，论功劳，这老韩绝对是第一呀。至于韩世忠立下的第二项大功，则是在赵构继位后不久，当时数万名金兵反攻围困了冀州城，城里只有韩世忠率领的1000多宋兵，这让赵构觉得非常恐慌，感觉自己这个皇帝刚上台，是不是就要原地退休了，甚至可能原地去世啊。可是韩世忠从容不迫，他妥善调度了手里仅有的军队，依托冀州城墙有效防守，在战斗进行到关键时刻，他还率领自己的亲兵单骑突入敌军阵地，斩杀敌人大将，顺利解了冀州之围。而韩世忠立下的第三项大功，则是在南宋的建炎三年，当时两个禁军统领苗阜和刘正彦发动叛乱，挟持了赵构，史称苗刘兵变。在外地领兵的韩世忠得知此事，第一时间领兵回临安平叛，不仅平安解救了赵构，他还亲自领兵追击叛军，一举除掉了那两个带头的叛贼。在此之后，为了表彰韩世忠对自己的救命之恩，赵构不仅给他加官进爵，还亲笔写了忠勇二字赏赐给韩世忠，特许他把这俩字做成一面旗帜，作战时打在队伍前头，作为一种特殊的荣耀。总之一句话，先后立下了劝进、解围和秦王三大功劳的韩世忠成了赵构最信任的人。对他而言，韩世忠不仅仅是一个忠诚的大将，更是一个和自己共过患难的朋友。如今秦桧整人都整到自己最亲密的哥们头上了，纵使赵构再糊涂，自然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不管。至于赵构是明确斥责了秦桧，还是暗地里敲打了他，鉴于缺乏历史资料，我们就不好瞎猜了。可是很明显，秦桧收到了皇帝的警告，他暂时放过了韩世忠。南宋时期的大儒朱熹点评历史人物时就曾经提到，韩世忠和宋高宗关系紧密，所以得以保全了自己。其实除了这个原因，和岳飞相比，韩世忠还更明白做人当官的哲学。他在这之后并没有像岳飞一样和秦桧硬来，而是强烈要求退休，哪怕他还远远不到退休的年龄。退休后的韩老将军闭门谢客，带着小童子喝着酒，骑着毛驴畅游西湖，享受起了标准的退休生活，可以说是悠闲得不得了。但是即便是聪明的知道避开锋芒的老将军，在知道岳飞蒙冤入狱后，也立马就找到了秦桧，质问他凭什么抓岳飞。当听秦桧说出了著名的莫须有三个字后，韩老将军气得大骂：
2: 这三个字你觉得能让天下人相信吗？
0: 韩世忠的一生，少年时莽撞粗鲁，中年有勇有谋，晚年淡泊明智， 他犯过浑，也冲动过，但是为国尽忠、有情有义的底线却始终没有打破。作为今天的结尾，我想给各位读一首韩将军写的词《南乡子》，或许从中您多少也能咂摸出他的风骨吧。人有几何般，富贵荣华总是险，自古英雄都如梦，为官宝玉妻难素夜缠，年迈膝衰残，鬓发苍浪骨髓干，不到山林有好处贪欢，只恐痴迷误了闲。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
4: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북안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5: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6: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3: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人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

0: 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1: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

0: 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

0: 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

0: 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2: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舱容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7: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

0: 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1: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0: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3: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3: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2: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 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六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六月十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4: 目前个

0: 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2: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3: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4: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 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4: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4: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5: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7: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8: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啊，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7: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8: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7: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9: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你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7: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10: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7: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8: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7: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1: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7: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8: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 他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5: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6: 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12: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3: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2: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14: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12: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15: 因为

0: 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1: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2: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面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1: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0: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1: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3: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4: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6: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 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室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

0: 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0: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0: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2: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3: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4: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5: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3: 您好，
12: 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

0: 及非法金融活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今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市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两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2: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胜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70%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4: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就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0: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家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

0: 啊，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嗯，
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啊，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0: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看会产生一些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啊，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又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以后，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1: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0: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它来讲它出于侥幸心理，它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1: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啊，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0: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 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

0: 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说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很多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他。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他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这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1: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啊。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0: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就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1: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0: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像其实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核发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像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是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遗弃有这种源头的遗弃，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

0: 传统的繁育端，还是在我们个人饲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1: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这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2: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是一份责任。宠物经济的发展不能建立在漠视生命、透支公共资源的基础上。我们期待这样的弃养悲剧能够成为一个拐点，推动行业建立起真正的规矩和底线，让每一个生命都能够被温柔以待。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10号，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5月全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 P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数据。明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明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赛期，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3: 很清楚了，太好了。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4: 我高血压、脑血栓都有6-7年了。
3: 嗯，
4: 以前呢，说话不行，呜了呜了流口水，走路也不行。嗯、
3: 啊，
4: 左边这半拉身子不好使，胳膊腿没劲
3: 儿。嗯，
4: 血压也高，哎、平常脑袋迷糊。
3: 嗯，
4: 胡老师，我家黑龙江的，这些年呢没少遭罪呀。
3: 我能理解您的病啊，啊。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哎呀，对，
6: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7: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8: 第一次迈开双腿。
6: 第一次吃饭。
9: 爸，烫，慢慢吃。
8: 第一次系鞋带。
6: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8: 第一次
6: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7: 来爸爸抱，哎，
6: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9: 妈妈，
8: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6: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0: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1: 妈不缺钱。
10: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1: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10: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1: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
10: 妈快开门。
11: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二期开工动员大会召开，许勤讲话并宣布开工，梁慧玲主持。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看黑龙江如何用一项项扎实的创新把高端制造刻进产品里。
1: 哈工大取得癌症治疗重大科研突破。
0: 2026年全国高考圆满收官，考生们怀揣梦想再出发。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6月9号，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二期开工动员大会在双鸭山市召开，省委书记许勤讲话并宣布开工，省长梁慧玲主持，水利部总规划师于其阳讲话。
2: 许勤代表省委省政府向给予工程建设大力支持的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国家林草局等国家有关部委表示感谢，向工程开工建设表示祝贺，向各参建单位和广大建设者致以敬意。他指出，水利事关战略全局和永续发展，关乎生态安全和民生福祉，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建设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是忠实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期间重要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是重大生态工程、民生工程，建成后必将为区域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补水、地下水超采防治发挥基础性、关键性作用，为促进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优化国家重大水利基础设施及东北水网布局作出新贡献。各有关市县和省直部门参建单位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重大战略部署，坚持政治站位，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工程建设。要加强组织领导，在水利部指导下发挥工作专班作用，强化省市县协调联动，全力做好要素保障，推动工程顺利实施。要坚持质量第一，强化安全生产管理，全程加强质量监督，着力打造经得起实践、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质工程、安全工程、廉洁工程。要加快建设进度，抢抓项目建设黄金期，统筹调配力量，科学优化工程组织，确保工程早日建成投用，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造福人民，贡献国家。于其阳代表水利部对工程二期开工表示热烈祝贺。他指出，这一工程是黑龙江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构建国家水网重大战略部署，服务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增进民生福祉的具体举措。工程建成后，将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乡村振兴、改善区域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工程所在地各级党委政府从建设重大民生工程的高度加强组织领导，为工程顺利实施创造条件。参建各方要树立千年大计、质量第一意识，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精心打造优质水利工程。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是国家两重水利领域标志性重大工程，总设计灌溉面积约1280万亩，可提升粮食年度产能近30亿斤，对于促进粮食增产、加强生态保护、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水利部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省领导陈绍波、徐向国和省直有关单位、省属企业、有关市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
0: 8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慧玲主持

0: 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1: 会议指出，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关键抓手。要锚定目标任务，围绕粮油、畜禽、高附加值特色产业，着力强主体、扩总量、强科创、提品质、强精品、优结构、强品牌、增效益、强体系、壮集群。要聚焦新建改造，实施产业迭代升级行动，推进产业体系整体跃升。要聚焦科技创新，实施成果转化应用行动，加快开发新技术、新产品。要聚焦主体培育，实施产业规模提升行动，提高招商引资质效。要聚焦融合延伸，实施产业配套优化行动，健全现代服务业配套体系。强化质量安全监管，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模式创新，实施营销突破提升行动，大力开拓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要聚焦人才培育，实施专业人才赋能行动，壮大农产品精深加工人才队伍。会议指出，要深入宣传贯彻落实科普法，标准化规范化开展科普工作，提高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要准确把握科普方向，坚持四个面向，推动科普精准对接重点领域。要大力开展科普活动，创新科普宣传方式，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卫生健康、生态环保等方面科普。要强化组织保障，落实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的科普工作机制，构建齐抓共管的科普工作格局。八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东北林业大学调研。刘振国先后到生态系统大数据研发中心、校史馆等，实地查看生态大数据、校史传承、森林科普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听取学校整体发展与统战工作汇报。在森林植物生态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他鼓励科研人员发挥科技优势，推动林下经济提质增效。他强调，要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持续夯实统战工作基础，不断凝聚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龙江十五五发展规划，立足学校办学特色和优势，推动高校统战工作与学科建设、科研攻关、人才培养深度融合，用心用情做好党外人才培养工作，更好服务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与龙江高质量发展大局。6月9号，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2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48件，来电34件，来信1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48件案件中，哈尔滨市25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齐齐哈尔市3件，牡丹江市3件，佳木斯市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7件，鸡西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双鸭山市1件，鹤岗市1件，黑河市1件，绥化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8件，水类案件4件，生态类案件16件，噪声类案件3件，土壤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6件，其他类案件10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9号，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22批73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27件。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必须搞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自力更生是我们奋斗的基点。黑龙江正依靠创新驱动，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发展。专栏《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今天看黑龙江如何以一项项硬核突破，让龙江制造的成色更足，底气更硬。
3: 过去混动越野车一遇到连续上坡，电量见底，动力就容易断档。
4: 那我面前的这个大块头啊，就是专门解决这个痛点的，它是国内第一台为强越野打造的混动变速器，几天前呢刚刚点火成功，快没电了爬大坡照样有劲儿。
5: 整个系统架构呢是世界首创，在越野混动的这个细分市场上，其实是把这个动力做到了极致。比如说我要冲刹、玩刹、攀岩，去这种极致的爬坡，甚至我要垂直上墙，越野全工况都能够实现澎湃的这个动力，包括我极限的去脱困。
1: 这台新型混动变速器从设计到生产，所有核心技术都是东安动力自主研发。目前国内多家主流车企已经签署合作意向，今年就要装车实测。
4: 看完了地上跑的，再看天上飞的。这台刚点火的航空混动变速器啊，是第二代产品，它能根据飞行状态起飞、巡航或悬停，在眨眼间自动切换动力模式，就像给飞行器配了一个智能长航时的充电宝。从此呢，低空飞行器不再因为电池续航而飞不远。
1: 航空级产品要求极其苛刻，既要轻如羽毛，减轻机身重量，又要强如磐石，确保绝对安全。东安动力通过新材料的应用和结构上的创新，解决了这一矛盾。
6: 动力系统这个瓶颈一打破，低空经济才能真正飞起来。有了这种高可靠性的混动变速器，未来的跨城低空通勤、偏远深山重载物资投送以及空中的异地急救等场景，将迅速从实验室走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1: 在哈电动装的生产车间里，眼前这个大家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核主泵，被称为核电站的心脏。它要在高温、高压、强辐射环境下连续工作几十年，一刻不能停。然而，从我国建第一个核电站开始，主泵曾是唯一没有实现国产化的关键设备，也是我国核电的一块心病。
7: 从零开始，从技术研发、产品制造、检验实验，通过近十年的研发，最终实现了产品的全自主化，不仅打破了国外垄断，完全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内市场每三台核主泵就有一台是龙江造。
8: 高端制造不只是技术高，更要高在实现全产业链自主，从最核心的水利设计、材料配方到精密加工、装配试验，所有环节都在我们自己手里。只有这样，中国核电命脉才能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1: 挺起大国重器的脊梁，龙江制造正在向价值链的顶端全面发力。中国一重成功锻造9米级铜体锻件，给核电和石化装备穿上国产的高压金钟罩。哈电汽轮机自主研制的国内首台16兆瓦燃气轮机，以后数据中心、海洋工程这些用电大户用上龙江造的绿色心脏，供电更稳，排放更少。哈电电机研制的4台国内单机容量最大抽水蓄能机组即将全面投产，每年发电量够160万人用一年，还能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4万吨，相当于给电网装了一个巨型绿色充电宝。
4: 技术独创、全链自主、极限可靠，这些听起来抽象的词啊，其实就藏在每一道精密的焊缝、每一个转动的轴承中。黑龙江的企业用一项项扎实的创新，把高端制造这4个字实实在在地刻进了产品里。
0: 近日，哈尔滨工业大学科研团队成功破解癌基因 KRAS 调控新机制，为 KRAS 驱动癌症的临床治疗开辟全新路径。
1: 作为人类癌症重要的驱动基因之一， KRAS 在胰腺癌、结直肠癌和肺腺癌中突变率很高，是公认的不可成药经典难题。近年来，虽然有靶向抑制剂上市，但患者往往在几个月内快速耐药，亟待寻找新的靶向治疗策略。此次哈工大胡颖教授团队打破了以往将研究焦点集中在细胞膜 KRAS 的模式，发现了 KRAS 蛋白在细胞内形成凝聚体，加速肿瘤生长的作用和机制。
9: 它在细胞内形成凝聚体，就像大海里的一艘船，搭上这艘船就可以快速达到细胞膜接收增殖的信号。我们把这个东西打破以后，我们能够有效地去治疗肿瘤。
1: 团队研究发现，临床常用降脂药他汀类药物，尤其是匹伐他汀，能够有效打破 KRAS 凝聚体，抑制肿瘤生长，还能逆转 KRAS 靶向抑制剂的耐药问题。相关研究成果刊发于国际顶尖学术期刊《细胞》。
10: 未来他汀有可能成为联合治疗的一个策略。接下来我们也计划携手医药企业进一步研发特异性靶向 KRAS 的药物。
1: 今天 龙江森工林区2026年夏季旅游产品推介会在哈尔滨举行。龙江森工坐拥丰富的森林生态资源，拥有30多处运营景区。本次推介会精选14处重点景区，推出多条长短结合的旅游线路，涵盖康养、研学、亲子等多元文旅业态。活动现场还与多家航空、文旅机构及院校达成战略合作。
11: 现在很多景区的业态比较单一啊，还靠门票经济，那么我们要不断地丰富它的景区内的这种业态，然后让游客到这之后有更多的更丰富的这种体验。最终的目的是让大森林旅游走出林区，走出龙江，走向全国。
1: 今天龙江科学家精神讲堂暨2026年科学人生百年科学家精神宣讲报告会在省科技馆举行，恰逢中国氢弹之父、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百年诞辰，院士之子于新现场做专题报告，深情讲述父亲隐姓埋名28年潜心攻克氢弹技术、以身许国的动人故事。本次活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全省近95000名科技工作者参与聆听。
12: 我父亲的这种座右铭叫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那我想把我所了解的老一代科学家他们的真实的事情让大家呢有所了解，让大家呢感悟一个老科学家的这种家国情怀。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对于全省大部分考生来说，一段逐梦旅程悄然收官。而考场外的家长们也用充满温情的仪式感向孩子们表达美好祝愿。
1: 中午时分，一个个考生陆续走出考场，提前结束自己的人生大考，脸上满是轻松灿烂的笑容。无数日夜的积累，分秒必争的努力，五味杂陈的情绪在这一刻得到释怀。
13: 我觉得物化地它是最先出考场的嘛，所以我现在非常的激动，因为它不是高考极速版嘛，而且我们马上就可以奔赴自己的美好前程。
14: 感谢我的爸爸妈妈，就是我高三其实就是不是很顺利，因为我就是压力是挺大的，之后我就是总请假什么，也总爱发脾气，之后他们两个也挺包容我的，之后挺感谢他们的，就是对我这一年来的包容和爱。
2: 第一个出来有什么感想吗？
15: 这把地理我感觉考非常好。
16: 我觉得数学和物理的选择题明年可以加强一下难度，今年做的一点压力都没有。
1: 考场外，家长们手捧精心挑选的鲜花，在人群中急切地搜寻着孩子的身影，更有家长激动地举起手机，记录下孩子迈向人生新阶段的重要时刻。相较于分数与结果，他们更心疼孩子3年的坚持与付出，坦然看待高考的意义，用包容、理解与温柔的期许为孩子的青春答卷暖心护航。
17: 我是非常激动的，感觉孩子这几年确实不容易。首先也是希望我家孩子能一个取得个好成绩。
18: 面对困难，敢于迎难而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最大的成长。
19: 孩子高考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还要松弛一些，然后人生的路还长，慢慢走，慢慢享受。
1: 对于走出考场的学子们来说，高考只是为12年求学之路画上句号，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今年黑龙江多所高校新增热门前沿本科专业，专业选择范围进一步拓宽。东北林业大学新增生物育种科学和合成生物学、生物农药科学与工程专业，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新增低空技术与工程、飞行器运维工程专业。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全国首次增设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针对志愿填报，专业老师也给出了实用建议。
20: 希望孩子们心中有正能量，有家国情怀，能够在自己的专业上走得越来越好。
0: 3年的紧绷与疲惫在今天悄然散去，无论考试结果如何，全力以赴的奋斗时光都是写给青春最好的答卷。让我们一起去听听高考考生们的心声。
21: 考试结束，

0: 高中三年，你已经很棒了。
1: 谢谢我自己能坚持这么久。
2: 好好吃，好好喝，好好玩，
1: 好好的睡一觉。这首歌
3: 就像我们从未这三年过得很快的。
4: 我最舍不得同学们吧，
5: 感谢这些老师对我的付出。
6: 我想出去玩，要飞呀，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3: 如果说再来一次，我肯定是会更努力的学。
7: 我的目标是南京大学开源专业。我作家的梦想，
8: 我想成为一名记者或者是主持人。重要的理想就是当警察，
9: 为东北振兴做出贡献。
10: 六月，黑龙江的夏天带着些许凉意，但过去这三天，这片黑土地上涌动着的温暖，足以让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心头滚烫。100个考区，204个考点，考场内少年们提笔追梦，奋笔疾书；考场外，无数普通人用最质朴的善意，筑起了一道温暖而坚实的屏障。
11: 最后一门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考点大门缓缓打开，一位坐着轮椅的考生被推出考场。他叫潘雷，天生患有脑瘫，身体微微倾斜，握笔的手指会止不住地颤抖。然而病痛从未阻挡他三年伏案苦读的身影。
12: 你看看，都来迎接你来了。
13: 考完了
14: 啊，身上那些重压没了，这两天没考之前那都是雨，现在好了，晴空万里了，跟我的心情一样。大题没空，我都没空呢。
12: 大题都没空，哎呀妈，你太牛了。
11: 守护一个从不放弃的少年，正是温暖最动人的模样。三天的考场内外，无数双手和心意汇聚成暖流，流淌进每一个奔赴梦想的瞬间。高考第一天，大雨滂沱，哈尔滨市第九中学考点，老师们早早打开了备用教室的门。
15: 有雨，咱们拿着伞进去，里头有专门的教室负责让咱们走。
11: 那一天，没有一个孩子淋湿了心情。每一段赶考的路，都有人默默铺就晴朗。出租车驾驶员张立勋师傅连续10年爱心送考，可他自己孩子高考那天，他正载着别人家的孩子奔赴考场。爱心驾驶员陈柱师傅3年前在爱心送考公益活动中结识了参加中考的孙同学，两人立下3年之约。
16: 3年之后你还找我，3年后通过交广说还找陈师傅。
17: 我家姑娘是07年高考，有爱心车队给我们对接做孩子高考。我现在有车了，也想做个爱心传递。
11: 昔日被托举的人，今朝成了托举者。而当这份托举汇聚成潮，它化作了整座城市无声的接力。
18: 今天我们带来3台警车，车牌号分别是985、211还有678，就是希望广大考生能考上985，考上211，都能录取，考上心仪的大学，完成自己的心愿。
19: 这次我特意报名成为高考志愿者，我们会全力做好各项保障。
11: 温暖是未雨绸缪的细致，也是市井相让的默契。高考前一周，物业便悄然忙碌，协调电梯更换时间，安排送考专车，连楼道里每一盏灯都细细检查。电力工人全员在岗，连夜排查每一条线路。师大夜市的商户们用静音助力，广场舞的大妈们悄然暂停，整座城市的烟火气都为孩子们悄悄屏住了呼吸。从街巷到社区，从岗位到市井，无数细碎而滚烫的温暖交织在一起，汇成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模样。2026年的高考结束了，但这满城护航、青春逐梦的故事不会落幕。愿少年乘风破浪，愿善意生生不息。
20: 高考结束，旅游市场升温，众多热门景区及文旅场所针对高考学子推出了凭准考证门票免费游览或特惠活动。
11: 高考刚一落幕，黑龙江各大景区已经提前向考生狂撒福利。高考生凭准考证就能在省内多个景区享受免票、半价等福利。哈尔滨极地公园推出全场馆通票，票价直接从458元降到每人88元。江上城堡观光索道特别推出学生专属福利，6月30号前，所有中高考学生凭本人准考证都可以享受7折优惠。各大露营基地也迎来毕业放松潮，凭借清幽雅致的自然环境以及个性化服务，成为不少考生毕业团建的首选之地。
13: 不少这个家长啊，提前就来景区踩过点，就很喜欢这块，然后就等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来这预定场地。
11: 此外，十号起，黑河、安徽昆站村、古邑传统村落、锦河大峡谷等景区将对高考生免票。武大连。

0: 石峰景区推出免费开放畅玩暑期的优惠活动，北药泉山温泉和龙门石寨等核心景点免门票游览，海林市横道河子东北虎林园、威虎山影视城两大景区推出考生享门票半价福利，在林都伊春、九峰山养心谷、南岔仙翁山等景区对高考生免票，嘉英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毛兰沟景区门票5%到8%优惠。当地文旅部门还量身打造了多条毕业特色游玩线路，
1: 设计推出了撒野青春森林露营体验产品，可以支上帐篷，可以围坐在篝火边谈天说地，也可以坐着皮划艇顺流而下，尽情地感受伊春夏日的凉爽和惬意。
0: 各大旅行社也提前进入暑期备战模式，今年毕业生旅游市场短途游高频与长短游结合并存，情绪价值与性价比并重。此外，中俄免签政策也让跨境游广受今年的毕业生青睐。毕业季也搅热了旅拍市场，针对考生和暑期学生，省内多家旅拍基地推出了多元化专属优惠套餐，
2: 是针对所有的中国和高考生特别推出了赠摆台的活动，孩子家长留作一个纪念。
3: 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省档案馆面向社会集中开放230件黑龙江地区红色专题档案，其中革命先驱张太雷申领赴苏联护照文件、金建校牺牲史实的日伪档案等珍稀档案首次对外公布，鲜活还原共产党人立足黑土地、浴血抗争、奋勇求索的峥嵘岁月。此外，全新改版的黑龙江历史记忆档案图片展也正式对外开放，市民还可以通过省档案馆开放日活动亲身参与档案修复实操体验，沉浸式感受档案保护工作。
4: 黑龙江省2026年疫苗接种惠民减免活动近日全面启动，活动明确年内将为10万以上人次提供带状疱疹、HPV 等疫苗接种减免服务，各地接种单位将开通周末接种服务，并在社区、学校设置临时接种点，同时依托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开通线上预约等功能，实现接种服务掌上办、预约办，有效缩短群众等候时间。截至5月31号，全省已累计提供相关减免服务超过74000人次。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8: 一口老膏克慢病，
9: 古老爱心遍华夏，这里庆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8: 历史久远的胡家老膏以本源为中医基础理念，以治多病为临床康复目标，100多年来凭借令人满意的治疗效果深受患者信赖，
9: 既精确又简略的组方配伍赋予了胡家老膏药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深厚内涵，
8: 复杂的熬制过程让每一滴胡家老膏都饱含温和与迅猛相得益彰的药性精华，
9: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您康复过程中强大的助推剂。
10: 胡家老膏一天喝三口天天有变化，
8: 每一口胡家老膏是给您换来一个好身体的原动力。
11: 胡家老膏啊，名不虚传，我身体那么多样病啊，一样都不剩，短短半年都解决了。
12: 我才用了1个多月胡家老膏，变化老大了，病情好转，心里可敞亮了。
9: 令人尊敬的胡老不顾90高龄，善德为先，以人为本，通过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才得以如期举行。
8: 大爱满怀，让人人都能够用得起药、治得好病，是胡老遵循大医者必存善念的人生原则。
9: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给饱受各种病苦折磨的老人们带来了无限生机，
8: 在这条充满希望的康复道路上，胡家老高。

0: 大型援助活动为您带来了巨大的未来动力，
1: 名额有限，
0: 抓住机遇，
1: 力度空前，
0: 援助多多，
1: 让我们用饱满的热情共同祝贺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传家宝，有的是金戒指、金手镯、金银饰品，价值高，还有的可能是书啊、祖训啊这类的东西，精神上的无价之宝。这些东西一代代传，有的整个家族传了几百年还留着呢，这是没法拿钱来衡量的。我们老胡家传家宝就两个，一个是咱们老胡家的家风，这是无形的东西，也是最珍贵的。大夫这个行业和别的行业是不一样的，过去讲三教九流，上九流是帝王将相，大夫排在中间，紧挨着秀才举止，排位还是靠前的。为啥靠前？因为医生是治病救人的，是积德的行业。行医咱们就得讲医德，医德不是咱们嘴上说说的，是上一辈人影响下一辈人，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咱们老胡家一代代传下来的祖训可以说一大堆，从小我们胡家大院的人都背得滚瓜烂熟，背不会就打手板，什么见非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必为，达则济世，守正为民。归纳总结一点大白话，就是好好给人看病，别取不义之财。说起祖训，现在大家伙可能把这些东西都看淡了，但是我这辈人还看得很重。受当时家里的环境影响，我父亲那辈、爷爷那辈都是这么做的，身体力行影响着我们，就养成习惯了，想改都改不了了。我这辈子也没啥别的心思，就把老祖宗说的给完全做到，我这就算圆满了。这个家风家训是咱们老胡家的传家宝，这是精神上的。还有一个物质上的传家宝，那就是我们的胡家老高了，传了上百年了，真是不容易。我无论在什么场合，从不避讳和别人说咱们胡家老高好。甭管治什么病，只要是慢性的，您就用上试一试，一对比立马见分晓了。导播示意我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先接听听众的电话吧。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1: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大援助的盛宴开始啦！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今日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空前，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4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三档， 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

0: 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0000元。
1: 请注意，第二档购买30盒胡家老糕，原著7大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5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2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0: 请注意，第3档购买50盒胡家老糕，原著20盒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2大盒宫廷肾宝的名额，本省仅有1000个，先到先得，名额报完，活动将提前结束。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掌握良好康复机遇，请拨通电话。
1: 如此大力度的援助活动，仅此一次。
0: 如此高额援助的好事儿，不会再有。
1: 让我们预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圆满成功。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2: 400-179-2599，400-179-2599。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欢迎您啊。
5: 哎呀，我这个病呀，是严重的心衰呀。
4: 啊。
5: 原来这个走几步路就喘的不行了，就不能出门，非常苦恼呀。
4: 哦。
5: 后来我就用了这个1年的胡家老糕。
4: 啊。
5: 哎呀，身体感到就硬朗了啊。
4: 哎，
5: 生活也能自理了，每天还可以到公园去锻炼去活动，都行了、
4: 啊、太好了。
5: 你看胡老，听说这次这个援助活动力度很大是吧？是胡老你费了这个老大劲才给争取来的嘛？
4: 就是啊，非常难得 呀、
5: 哎、呀，你看这次活动力度这个这么大，哎呀，我打心眼一看就知道这个50盒、啊，最合适的了，你看，
4: 就是，
5: 你说援助这么多的胡家老糕，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是吧？
4: 1万多，
5: 1万多块钱呐、
4: 啊！
5: 哎呀，这个真是太划算了，我你看，
4: 就是，
5: 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呀、啊，胡老、
4: 哎，没错的，
5: 我要订2份，
4: 啊，
5: 1份给我留着自己吃，巩固一下嘛，啊，
4: 哎，就是，啊，
5: 1份给我老伴吃，让我老伴手中的这个健健康康的。难度感觉啊，
4: 就是，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您说对吧？啊，
5: 对，
4: 哎，
5: 你看购买50盒这个胡家老糕，能得到12盒原是胡家老糕，12盒原是12大宫廷肾宝啊，这个援助金额就高达10000多块钱的呀，
4: 那可不是吧？这是难得的机会呀、是不是老朋友？
5: 难得的机会，何不敢错过这个机会啊，胡老？是你为我办的好事啊，胡老
4: 啊！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5: 哎呀，你可真好，你可真是有爱心，真为这个老病号、老同志们这个负责任呀！
4: 只要您得到它，您会得到非常好的这个作用，是不是啊？也给您的健康恢复了，那太好了啊！我先问问您，您得的是什么病啊？
5: 我主要是心衰，跟你说
4: 啊。
5: 原来啊就不能活动，一活动 就气就喘不上来，跟你说，所以说啥也不能干，就待在家里，这个老伴给照顾是，跟你说可是又要咱们那个胡家老糕用了，哎呀，就是从死里逃生了啊，
4: 没错，
5: 不但治了我的病，就救了我的命了呀，胡老，
4: 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您不仅能买到这个老糕啊，而且还能得到宫廷肾宝。关键是什么呢？您马上把电话还有您的姓名留给我们的导播吧。这样就把您的名给报上了。报上以后呢，您就等待他不然
5: 就
4: 要失掉咱们的机遇了，好吧？好，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
5: 对，我
4: 祝您有幸会真正得到这一次援助活动，好不好？
5: 好了，再次谢谢。
4: 就这样，老朋友，再会。
5: 再会。
4: 咱们新政药业。

0: 宫廷肾宝的厂家都是良心企业，能够拿出来这么多的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回馈患者，说明两家企业有担当。众所周知，胡家老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它和其他的中药膏方完全不一样。如果您有专业设备，您检测一下浓度就知道了。吃一口胡家老膏顶普通的膏方十口，这一点也不夸张，是经得起验证的。这次企业给这么大的优惠力度，但可惜的是名额没有那么多，这个咱们也得理解，没有办法，利润太低了，企业也得生存，养活那么多员工，每个员工背后都是一个家庭，得给人开支，这都是费用，所以名额只能这么多了，有的患者可能会预定不上，这个也没有办法。昨天活动第一天，报给胡家老膏厂家的数据，那边的领导就有点发愁了，没想到患者都想买最多的，所以需要量太大，第一天就把名额抢去一多半，最开始定的不设上限，后来不得已昨天只能暂停，不停的话再有一天名额就全没了。咱们这次活动的目的保证公平公正，援助给最需要老膏的人，所以从今天开始把名额平均分，每天限量200个名额，怕很多老患者没听到节目错过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次赠送的宫廷肾宝，咱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了，它是完美的补肾药，专门补肾气填肾精的，您如果是全身没劲，腰腿疼，尿频，失眠，用起来效果是特别的好。如果要与胡家老膏一起治病，对肾这方面的问题解决的更快了。很多人有一个固有思想，认为免费送的东西好像都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这个您可就错了。别的厂家我不了解，但是出品宫廷肾宝的制药企业生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精挑细选的，宫廷肾宝是他们的主打产品，拳头产品，质量标准非常高。平时对外销售的话，一盒宫廷肾宝都400块钱，这回全是免费赠送，无论是赠5盒还是赠12盒，厂家都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真是不容易啊。老年人肾气都虚，不管是肾阳虚还是肾阴虚，都可以用这个宫廷肾宝，他给胡家老膏打辅助是事半功倍的，拿到手以后您自己体会去吧。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1: 哎，胡老，我是第一次给你打电话，我特别激动。哎，
0: 哦哦哦，
1: 我跟你讲啊，胡老
0: 啊，
1: 我呢，我在5年前做过一次脑出血。
0: 嗯，
1: 当时呢医院的查出来的脑出血量不是太大了，就是15毫升。
0: 哦，
1: 哎，在医院的治疗过了以后吧，这个几年来吧，我这个脑袋挂着一直在嗡嗡的叫。
0: 嗯哎嗯，
1: 另外呢我的睡眠也不好
0: 啊，
1: 一个晚上吧也最多睡了个3个小时左右。平时呢这个身体状况啊，我感觉到跟别人比起来我差得太远了。
0: 啊，
1: 哎，给我整的，真的可以说这个5年来吧，我是痛苦不堪啊。
0: 嗯嗯

0: 今年来把家里的积蓄啊都用光了。
1: 嗯，我能理解您这种苦恼啊。
0: 今天呢，我这个亲戚又给我打电话了，特意给我打电话的。他告诉我说胡家老高搞活动，他叫我来
1: 帮忙，对，
0: 错过了。他还跟我说，因为胡总最大的那一个最合适了，能省10000多呢。
1: 嗯，没错啊。
0: 我这个亲戚呢，他跟我讲，电话里面跟我讲，他已经成功预定上了最大份的那个50赫。
1: 嗯，
0: 他说买50赫胡家老高就能得到大赫什么宫廷肾宝，
1: 宫廷肾宝，对，
0: 说明这总额高达有10000块钱。
1: 没错啊。
0: 所以我听我这个亲戚这么一讲啊，哎呦，我出去了，我赶忙给你打电话。我想呢，请你胡老爷帮我订个50赫那个大分量的，你可以要帮我。
1: 咱们这次的活动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啊，是千载难逢的。每一个受到援助的患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咱们年纪大了啊，肾虚了。每个人都需要什么呢？来补肾。正好这一次呢，他不仅给咱胡家的老高，还给咱宫廷肾宝。刚才您也提到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这次对大家的这个援助太高了啊，能达到10000块钱呐、这个帮扶，这是不容易的啊。所以说不仅能得到不花钱的胡家老高，还可以免费得到名方名药，就是宫廷圣宝。这两款产品强强联合，对老年人肾虚各种老年病都有神效啊。这是难得的机会，以后啊是没有了啊。稍后呢，您赶紧把您的姓名电话留给我们的导播吧，他会帮助您报上名的，不然就耽误了。抓紧这有利时机吧，不要失掉这个机遇，好不好，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那我赶快打电话。
1: 对，越快越好。就这样，再会。
0: 好的，好，谢谢，谢谢，再会。
1: 好，再会。现在大家治病越来越理智了。我总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药，病是时间堆出来的，也得靠时间去解决。您就说冠心病，您要吃胡家老膏1-2个月把病治好，这不现实。但是您要说半年左右，这是符合规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在胡家老膏治病上，咱也有大数据。这么多年祖祖辈辈留下来的医案都在那儿放着呢，什么病，症状啥样，吃多长时间，咱们的胡家老高能好利索，都一目了然。我行医这么多年，心里面那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您就按我说的时间去用，到时间了，一切就全明白了。导播示意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
2: 哎，胡兰，哎，你好。
1: 啊，您好。
2: 哎呀，真的太谢谢您了。我是这个一个失明的患者。原来吧，每天晚上就能睡着2个小时。注意力也不集中，还有这个精神老是恍惚。心脏也不好。可是用完胡家老膏之后啊，我现在这一觉都能睡到大天亮了。
1: 你看看啊，
2: 啊，
1: 对您多有作用啊！啊，效果非常好， 是吧？
2: 对，这所有的失眠药我都停了。心脏也舒服了，也不恶心了。
1: 太好了。
2: 这今天呢，我特意打电话来感谢您的。你说药可一天，这我上哪找这么管事的药去呢？
1: 那找不到他，确实胡家老膏有他独到之处，效果非常突出，非常好
2: 啊。再一个，我打电话就是我身边啊，好多人都跟我一样。这不，我听说有这个援助嘛，这50盒相当援。

0: 种胡椒老干，还有那个宫廷的肾宝，
1: 对，
0: 加起来能省10000多块钱呢。
1: 是这样，没错。
0: 啊，这不这四个人都在让我帮他买药呢，我就寻思着，他让我自己买也得买，我就打电话来问问您，看能不能一起多订几份，您就把他们的都给带上。
1: 我告诉您，老朋友，我知道您这种好心，我也替您高兴，您是仁慈的人，不仅来治疗您那么多的严重的疾病，您还要想帮助这四个人都一起买到这次的帮扶啊，
0: 是，
1: 这是好事。但是有一样，咱们现在东西是非常少了啊，这些是胡椒老膏啊，还有宫廷圣宝什么都非常少了，大家抢的相当厉害。您再给他们买，这样做是不行的。您只有管您自己了，老朋友啊，您就争取先报上名啊，您就给咱们导播打电话，把您的姓名啊、电话留给他，他留下以后啊，他就给您啊定下来了啊，这样就更好了。确实啊，咱们这次的帮扶工作太紧张了，
0: 对，
1: 现在大家都急了啊！
0: 啊，
1: 哎，排队的人那么多，打电话的人那么多，都着急急了。您呢？
0: 是，
1: 一句话，我再啰嗦一句，只管您自己，别管别人了，好不好，老朋友？啊，
0: 行行行，好好好。哎呀，那我就得赶紧打着我自己来报上。哎，那你那个我就定那个50赠12那个，我这量也定
1: 好了，
0: 好了，赶紧的。
1: 哎，您这次选择是非常好的，
0: 是，
1: 这是最大的一次优惠，越快越好，好不好？
0: 行行行，我老爷子都赶紧打那个，我给他们说一声，也别让人家给耽误。
1: 对对对，您这样做太仁义了，太好了啊！您必有好报啊！
0: 哎，
1: 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
0: 嗯。
1: 电话非常忙，不是马上就接您的电话，他说让您等一会儿，您就等，有点耐心，只要他给您写上您的名字了，就算合格了，给咱辅助的这个机会就能得到了。我说
0: 的
1: 您理解吗？啊，我说的啰嗦点，但是对您来说很重要，老朋友。
0: 是是，
1: 尤其您是失明的病人啊，我非常同情您啊，非常理解您，争取您得到这个机会，那您就是最大的幸福，好不好，老朋友？
0: 好的，胡老，谢谢您了，那我赶紧打电话。
1: 感谢这个听众的好心，他很善良，希望身边的人跟自己一样，身体越来越棒。但是这次活动因为名额有限，要严格按照规定去落实，每个人只能给自己报名，不要替别人报，让他们自己来。但是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也挺欣慰。这些年胡家老高大江南北这么多的患者在用，靠我自己是传播不出去的，靠的是像他这样的患者一个传一个，
2: 或者说打电话呀，或者是日常的沟通，这些也都是需要的。如果他父母觉得他一旦出去念书了，亲子之间的这些桥梁就被砍断了，那他们必然不会放手的，他们宁愿把你绑在身边。
3: 对，如果了解了这些，就知道父母这种控制背后的各种各样的想法了。
2: 对，
3: 那么可能你就好处理了，对吗？
2: 是，所以很多方面啊，一方面是首先是消化自己内心的这些情绪，第二个是了解父母有什么样的需求，他有没有能力适当的满足一些，然后第三个最重要的是他可能只能依靠自己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技巧来跟他的父母相处。
4: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5: 我会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3: 的。今夜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6: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

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说到和父母的问题，下面还有一位问到一个女生是这样说的哈，说我是一个南方人，我父母呢在我小的时候也都是挺忙的，那么我还有一个姐姐，我的姐姐呢比我大两岁，我父母虽然很忙，但是他们对我非常的疼爱，甚至我姐姐从小就抱怨父母是比较偏爱我的，是偏心的。那么现在呢，我当然已经长大了，我已经工作了，因为我的专业更适合在深圳这边发展，所以呢我就在深圳找了一份工作，找到了工作之后呢，我就告诉了我的父母我要到深圳工作。我父母呢详细的听了一下我对公司的介绍，因为我的公司是一家很强的公司，所以我父母也就答应了，并且以我为荣。那么我在公司工作已经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很喜欢这里。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认识了一个公司里的同事，一个男生，这个男生呢是一个纯北方人。我和这个男生现在恋爱应该说三个多月的时间，正是比较甜蜜的时候。于是呢前两天我就给父母打电话，我说过几天休假期，我非常希望把男朋友带到我父母那儿去，没想到父母一下子就开始反对了。我父亲是坚决反对我去找一个北方的男生，我真不明白在父母那儿南方人北方人有什么重要的呢？我并没有觉得我和我的男朋友有什么更大的区别啊，可是我父母就好像一下子不知道哪里中了他们的雷，所以他们会觉得我不能够找一个北方的男生，他们一定要让我找一个我家乡的男生。我明明在深圳工作，我怎么去找一个家乡的男朋友呢？
1: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会有很多种猜测啊。第一点是，就像这个来信者他的困惑呀，父母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北方人？
0: 对，
1: 是因为过去有什么经历，对，让他们对北方人有一些什么样的刻板印象吗？有没有一些什么故事吗？也许可以聊一聊。那第二个猜测就是，也许不关这个男生的处在哪儿，他可能不管是哪里的人，父母可能都有意见。
0: 对，都有可能，因为女儿太好了，他们会觉得我的女儿谁能配得上。
1: 对呀，在他的描述中，她是一个让父母引以为豪的，让父母特别骄傲的一个女儿，然后学习工作各方面都很好。我觉得父母内心可能是有一个期待，觉得我女儿应该找一个什么样的伴侣。所以这个时候好像他们还没有做好一个心理准备让我的女儿去嫁人了。
0: 对，所以事实上他们不一定是在反对你现在这个北方男朋友，他们是怕你嫁人了，是吧？
1: 尤其是第三点啊，第三点我的猜测是，为什么父母那么强调让你找一个家乡的男朋友呢？那潜台词就是我们希望你嫁回来。我们希望你将来的生活是在我们身边的。
0: 那就是说即使工作放你去深圳了，但是呢如果你将来还能在我们身边，我们还能看到你，这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我们的人生期待啊。
1: 对呀，就是很多父母都会觉得，哎，你还年轻，放你出去闯两年这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将来一辈子都想扎根在那儿，那就不一样了。
0: 对，父母会想这么远。
1: 对，
0: 所以不知道就这个问题你是怎么考虑的？你是要一直在深圳发展下去？那么你可能如果一直在深圳发展下去的话，你很有可能在深圳找一个当地的，无论是你的这个同事也好，还是当地的男友也好，你们可能在深圳又组建了一个小家庭。那么你父母想你的时候该怎么办呢？你有没有能力让父母也到深圳来看一看，来走一走，也许他们能感受一下在这个城市里

0: 现在的交通，现在的距离真的都不算什么啊。
1: 嗯，
0: 而且很多的父母都是随子女走的。
1: 是，
0: 可是如果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家乡的一些父母们，他们会觉得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生活不可能的。
1: 对，很难想象，尤其是可能有语言的差异啊，尤其深圳是不是说粤语的？
0: 不是，普通话。
1: 哦，深圳说普通话。
0: 嗯，深圳是普通话为主的应该。
1: 嗯，
0: 对，因为毕竟深圳也是一个各个地方都来的人大家在打拼的城市啊。
1: 嗯，
0: 应该是这样，但是他们会考虑到生活习惯，可能
1: 对，也许父母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啊、也许父母觉得深圳是说粤语的、
0: 对，
1: 我会不会听不懂，但我不知道。
0: 对，那当然、肯定有一些本地人还是会说要说粤语的、
1: 嗯、
0: 但是日常生活的交流其实应该都没有问题，可是就是因为父母可能没去过、嗯、
1: 对，
0: 父母并不知道在那个城市他一样可以吃到他想吃的家乡的菜、
1: 嗯、
0: 他也一样可以和女儿守在一起，还能够这个并没有觉得生活上有那么多的困难，这也是有可能的。
1: 嗯，所以可能这个女生需要跟父母谈一谈她未来的规划是怎样的，也许父母现在的预期还是你只是在那里工作几年而已。
0: 嗯，对。好，再看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也是一位女孩子问的呢，也是关于父母的问题，但是她问到的父母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她说我想问一下，今年我父亲50岁了，据我所知道，我父亲的出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我母亲一直在忍，一直是过去我还能看到她伤心掉眼泪，到这几年我基本上没有看到她伤心掉眼泪。她呢，把注意力也放在她自己的生活上了，比如说她有一堆小姐妹，她和这帮小姐妹在一起，她们出去旅行啊，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我父亲从来不和他旅行，从来不陪他逛街，从来不陪他看电影，所以我妈妈呢都是和自己的姐妹们一起出去旅行逛街看电影。这两年还学会了化妆，还 学会了捯饬自己。可是我知道我妈妈其实心里边可能一直是很难过的，特别在有些时候我爸爸的出轨都不怎么掩饰，比如说在家里边也会接听其他的人打给他的电话，说话的声调以及说话的内容我和我妈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看我妈一眼，我妈假装就没有听到。其实我现在也已经大了，我自己也在恋爱当中，我特别想劝我妈妈能离开我爸爸。我不知道我妈妈为什么不离开，我一和她谈这个问题，她就对我说别和我谈这个，我不想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所以听到这个我也会非常困惑啊，因为我听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的是应该出轨的人是这个妈妈才对呀，一个就从来不陪自己逛街，从来不送自己礼物，从来不陪自己旅行的丈夫。
0: 嗯，
1: 那我不会想要把自己的目光放到别人身上去吗？我也有权利去追寻我自己的幸福呀。
0: 嗯，
1: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妈妈其实挺爱这个爸爸的，她好像哪怕这么多年受了这么多委屈，她也不想去直面这个问题，她甚至都不想去跟对方对峙。我觉得有的时候爸爸就是已经在家里把接听别人电话这个行为做得这么明显了，就好像他无意识的想把这个问题摊到台面上来，想让你发现，想要去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有的时候我真是挺困惑的，我不知道这样的人、嗯、他究竟是更爱对方，还是他爱自己，还是他不够爱自己，他害怕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节目中我也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明知道对方是出轨的，但是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摊开来说，也不愿意把这件事情解决为离婚、
1: 嗯、
0: 我走，嗯，你要这样做我就走，也不愿意这样去解决。那么终究还是有很多害怕吧，比如说怕孤独，怕未来的生活是可怕的、
1: 嗯、
0: 一个人了该怎么办啊？我不愿意让我失去一个家，我也不愿意让我背上一个离婚女人的名声啊！我也不愿意，其实现在孩子都好大了，孩子，他这个孩子应该都20多岁了嘛，对吧？那么 我也不愿意让我的孩子

0: 失去了父母，或者说我没有一个家，我不知道我自己该怎么生活。这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屈从于现实的，比如说我们俩就一套房子，
1: 嗯，
0: 我们俩要离婚的话，这套房子要卖了，我也买不了两套，对吧？这个我没有能力再有一个自己独立的住所，这些都可能是人们不愿意去撕破脸皮谈出轨这件事情的缘由吧。
1: 嗯，可能我会倾向于觉得这样的状况，我们先排除现实的原因，可能从心理层面上是不够爱自己的。
0: 嗯，
1: 因为他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0: 对，而且很委屈，
1: 对，没有关心，
0: 嗯，
1: 甚至连互动都变得非常的少，
0: 对，
1: 嗯，就好像他心里留下了，可能很多年过去之后，有的时候是麻木了，有的时候是有一个执念在那里，
0: 嗯，
1: 还有一些没有破灭的这些希望，
0: 嗯，
1: 因为至少你人还是在家里的。
0: 哎，你说的太对了，很多人会觉得我要真离婚了，我要真把这个事情闹崩了，我连你人都见不到了。
1: 对，
0: 嗯，见到你人也是好的，尽管你不爱我。
1: 嗯，
0: 天哪，这是一份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啊？
1: 是，尤其是我觉得如果能够谈一谈还是可以的，
0: 嗯，
1: 起码可以说一说。
0: 对，
1: 但是这个话题对这个妈妈来说连谈都不能谈，
0: 嗯，
1: 说明她心里面其实是憋了非常非常多的情绪的，可能一旦触碰她就崩了，
0: 嗯，所以她不想去谈，不想去触碰。
1: 对，
0: 她倒是找了一些其他的方法来解决，比如说学着化妆啊，出去旅行啊，和小姐妹在一起啊，她可能也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然如果不这样的话那就更糟糕了啊。
1: 是，如果这个妈妈在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有自己新的社交生活的时候，真的变得更爱自己了，就是更爱自己的外表，更爱自己的内心了，也许她从中可以找到一些新的生活的乐趣。那这个时候其实离不离婚没有那么重要，
0: 嗯，
1: 只要她开心就好了。但是可能我们也会担心说，她的这种化妆打扮跟小姐妹一起玩是不是一种回避。
0: 嗯，
1: 他其实并没有那么开心，那可能这是需要他去面对的。
0: 有人还真有这个本事，他会做到，虽然你看着他每天很开心，但是他的内心其实是极度不开心的。
1: 对，
0: 对，这可能也就是一种回避哈，所以不知道是怎样的。这件事情作为子女，可能能做的也并不多，还是要看你妈妈自己。
1: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能疏忽了一个人嘛，就是这个爸爸。
0: 嗯，
1: 就好像他也在等着妈妈给他提离婚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期待着妈妈去揭穿他。
0: 嗯，
1: 但是他也并没有就是付出，承担自己作为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爸爸的一个责任。
0: 对，
1: 他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那这个是女儿可以去谈的吗？
1: 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女儿也是这个家庭中非常重要的一份子。
0: 那就妈妈先不愿意和你谈，你可以跟爸爸去谈一谈。
1: 嗯，
0: 谈好的结果再来告诉我们。好，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

0: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各种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胡军涛。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啊，她说结婚五年了，我以前觉得我和我老公的感情还可以，但是我现在觉得我和我老公的感情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对我老公不好，我讨厌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我的公公婆婆。我的公公婆婆是属于那种事儿比较多，倚老卖老，然后平时很作，对我们的生活还横挑鼻子竖挑眼。是这样，虽然我们不在一起过，但是只要和他们见一次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些矛盾。而且我的婆婆还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如果我们给她给的钱比较多了，她就会高兴，可是没几天她又忘了，总是想方设法从我们这儿要钱。开始呢，我和我老公的关系我觉得是不错的，可是时间久了，因为我每次都很讨厌公公婆婆这样的做法，和老公的矛盾就出现了。凭良心说，他并不是完全站在他爸他妈那一边，有的时候呢，他也会跟我一样觉得很无奈地对他父母，但是有的时候我会从他身上越来越多次地看到他和他爸爸和他妈妈很像的一些细节，包括表情、笑容、一些不经意的小动作。因为我很不喜欢公公婆婆，所以当我看到这些小动作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喜欢他，而且我特别怕我们的儿子将来也会像他那样，我不愿意我的儿子也变成那样令人讨厌的一张脸。所以我现在该怎么办啊？因为不喜欢公公婆婆，我开始厌恶我老公，我开始担心我儿子也会有他的基因，也会有些地方像他，怎么办呢？讲实话，我儿子真的有点像他爷爷，长得像。确实啊，他这个发愁了，担心了，因为他不喜欢公公婆婆。
1: 嗯，一开始我听的时候挺困惑的，怎么会因为不喜欢公公婆婆，继而就不喜欢老公了呢？后来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他会发现老公身上其实有公公婆婆身上的影子，
0: 嗯，
1: 有一些他同样不喜欢的地方。那我可能首先我会很困惑，那这些问题以前没有吗？以前这个是她老公变了吗？还是说她看待老公的方式变了？
0: 你讲的对，这个是对的。可能是因为越来越不喜欢公公婆婆，可能在相处当中积累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不喜欢，所以她这个看老公的眼光也变了，可能会是这样。还有在生活中我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熟悉的一个同学，很熟悉，我们两家都很熟悉哈。那么我们两家人住的都蛮近的，然后因为我对他父母也很熟悉了，我这个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我都始终都没有太意识到他像他父母的地方。哎，我们突然有一天在外面吃饭的时候，我这个同学他的一个手掩着嘴笑的一个动作哈，我突然才看到他脸上那个动作，我一下子就想起很遥远的一个回忆，就是我见到他父母的时候，他妈妈也有这样一个蛮典型的动作，就是这个女儿是我这个同学是女生嘛，她其实挺像她妈妈的那个动作的，我以前没有意识到。哎，我突然有一天从她脸上，哎呀，我就在想，我说哦，可能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也快到了当时我很小很小见到她妈妈的那个年龄，我就想呀，她真是跟她妈妈越来越像了。有的时候人和我们的父母越来越像，这也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比如说一些小动作啊，脸上的一些很细微的一些表情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声音啊，笑声啊，说话的某一种语气啊，有的时候真的就会和我们的父母蛮像的。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其实是通过体验，就是 我们感受到父母是怎样的，我们自然而然就认同了，而不是通过头脑去学习的。而这种无意识层面的学习其实比意识层面的学习会更牢固。对于刚才的事情我还有一个猜测啊，就是当他特别讨厌公公婆婆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多冲突。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觉得老公没有给够他支持，或者说老公没有起到从中调停或者说去减少矛盾这样的一个作用。那有的时候他可能就把这些怨气也都投到老公身上了。长期以来呢，积怨就变得越来越深了，那他可能就会觉得老公越来越不可爱了。
0: 那怎么办呢？他觉得老公越来越不可爱，然后他又担心孩子将来像老公，这也是一个蛮焦虑的妻子啊。但是他向我们来求助了，我们能给他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呢？
1: 这一点我还想说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听起来这位妈妈她好像从跟老公结婚之后似乎并没有把她的公公婆婆当成自己家里的一部分。她好像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她老公的爸爸妈妈。
0: 她是觉得那是你爸妈。
1: 对。
0: 难道不是这样吗？
1: 也许可能我们从事实层面上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当两个家族结合在一块儿，那其实你们的身份是变了的。就是公公婆婆既不是亲生的父母，但是也是你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有一些生活智慧是我们也要学会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怎样去相处。我觉得很多人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技巧，没有这样的不懂得如何在这种关系中去相处，就好像生活中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以及陌生人，不知道中间态应该怎么相处，然后才把生活搞得非常的糟糕。
0: 但是他们的这个日子，如果仅仅就是因为他的这样的对丈夫的开始那些什么觉得像公公婆婆的这些习惯啊，或者这些小动作啊，他开始讨厌，那他们的这个日子就会比较糟糕了。
1: 对。所以可能从虽然我们这是马后炮啊，就是如果我们假设比较理想的状态，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那么喜欢公公婆婆的，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要去调试自己的心理状态，然后跟老公商量说我们俩日子怎么过会比较舒心，你爸爸妈妈是这样的状态，那我们怎么就是一方面既能把关系过得就是处得稍微好一点，但是自己又能比较开心，我们该怎么做。但是他们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重要的还是他们夫妻之间，是吗？
1: 对，
0: 重要的还是他们夫妻之间。如果他们夫妻之间的问题能解决了，这个妻子的焦虑和担心也就没有了。
1: 对。
0: 但是现在来询问问题的是这个妻子啊，她能做什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1: 我觉得一方面是她可能，我们心理咨询师有的时候经常就会说，可能任何问题你也需要反思一下你自己。
0: 对，
1: 为什么这些点特别是你的雷区？为什么你这么讨厌他们身上的这些特点？是不是也跟你自身有关系？
0: 对，
1: 我觉得这是一方面。也许你对自己了解更多之后，你会觉得我讨厌他们的这个点可能是跟我自身有关系的，他们也就变得不再那么讨厌了。那第二点就是一个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的问题，跟你讨厌的人你怎么相处？你会委屈自己维系这段关系，还是说你会做出放弃这段关系的选择？如果你不能放弃，你又该怎么办呢？
0: 所以你要自己找找原因，如果你自己能在你身上找到一些缘由，那可能你们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才能面对你的丈夫，是吗？
1: 对，尤其有的时候我们特别讨厌的点其实是我们也特别讨厌自己身上的点。
0: 对，我们也是自己不喜欢自己的那些毛病。
1: 对，尤其是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有这样的毛病。
0: 对对。所以既然向我们来问了，那么我们也来想一想，为什么你会 现在这样看待你的丈夫。当然他会说，主要是因为我不喜欢我的公公婆婆，而且他列举了公公婆婆的很多问题，比如说爱钱啊、还有什么来着，各种各样的一些他不喜欢的问题啊，比如说势利眼，而且这个什么对他们家大事小事还都要参与等等，这些问题是他不喜欢的。他已经把这些列举在这儿了，所以他以为他找到了原因。
1: 嗯，
0: 这些是吗？是原因吗？
1: 可能得要问问他的内心。
0: 嗯，好。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连连，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思雨时正在播出。
0: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位，这是一位，也是一位女士哈。女士问到问题，说我的大孩子14岁了，那么我现在怀了二胎，二胎刚刚怀上3个月的时间，很艰难的怀的这一胎，因为我的年龄已经逼近底线了。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突然发现我老公出轨了，而且我老公应该出轨在我积极备孕的那个阶段当中，他出轨可能已经有将近1年的时间了。我问他怎么办，我说现在又怀了二胎，那么我老公呢对我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你愿意怎么办都可以，这是他给我的态度。我再问他，我是问你第一离婚还是不离婚，第二孩子怎么办，他对我说离婚不离婚我没有想好。第二个问题他说孩子要不要你自己看着办，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了。
1: 嗯，我仿佛听到了两个孩子在向我们求助，一个是他老公也不知道应该
0: 怎么
1: 去面对生活，
0: 嗯，
1: 怎么去做一个爸爸，
0: 嗯，
1: 即将到来的孩子，甚至他都不知道我要不要这个孩子，
0: 嗯，
1: 而且他把这个锅都留给了他老婆，你来做决定吧，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不想承担这个责任。
0: 嗯，啊，那可是现在这个妻子是好难的一个决定时期吧，因为你看他说了一下他的大孩子是14岁，然后他现在刚刚怀孕，嗯，我估计他大概将近40岁左右的年龄，或者40岁上下哈，这样一个年龄吧，因为从他有孩子的时间来看，那么他确实是，他已经说了嘛，他二胎怀得很艰难，逼近了生育底线，嗯，估计在这个年龄段，不知道怀二胎是不是他和丈夫说好的，
1: 嗯，
0: 还是他执意想要怀二胎。我也真的见过有一些人非常执着的想要二胎，其实全部的精力都放在要二胎这一件事上，而且越是逼近年龄底线的可能越是这样，因为不容易要啊，他要跑医院啊，他要计算这个排卵，他要可能还要服药，可能他还要跟丈夫算每一个精确的时间，丈夫在此刻就是一个
1: 生育机器，
0: 播种机，对，就是这样的，可能会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这都有可能，也不知道他们事先是不是商量好了，他先生是不是打算要这个二胎，这一切我们都不知道。
1: 对，
0: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的是，确实把这个女士推到了一个挺难的一个选择上，就是她丈夫什么都不选，我什么都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
0: 我不知道离婚还是不离婚。没想好，我不知道这个孩子要还是不要，你决定。
1: 嗯，那对他来说其实他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我也不知道要不要这个孩子，他出轨了我也不知道我要不要离婚，
0: 所以来问我们，他把这个难题对呀，你这么一说是这么回事，他把这个难题扔给我们了哈。
1: 嗯，
0: 我们怎么办呢？
1: 我首先也是想要了解一下状况啊。
0: 嗯，
1: 一个是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夫妻，他们其实在要一个孩子的时候是因为两个人的关系不那么稳定了。
0: 嗯，
1: 尤其是这个丈夫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出轨，那他可能前期他已经感觉到

0: 到了，我们的关系不那么稳定了，所以我需要第二个孩子来绑住我们的关系。
1: 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我也见过很多夫妻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没有办法知道他的答案究竟是什么。
0: 对，所以他可能先要搞清楚，我要这个二胎是为了什么，我是真的想要另外一个孩子呢，还是说我想要这个孩子来维系我们的婚姻生活。
1: 那么如果弄明白这一点会怎样呢？
0: 那可能对他做的决定会是不一样的影响。也许他就是想要一个孩子，那如果你的丈夫并不能够承担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考虑，那我如何养大这个孩子，那我如果还想给他一个机会，我该怎么去处理他出轨的这个事件。那如果他仅仅只是想要通过孩子去维系这个婚姻，那我会觉得这对这个孩子本身也不公平。
1: 是的，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如果只是想维持婚姻的话，维系婚姻的话，这个孩子承担太多了。
0: 对，而且他可以看到这只是他的一个幻想而已，其实有了孩子也不能维系婚姻的。
1: 可不吗？这孩子还没有出生呢，婚姻已经出现这么大的问题了。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只有理清楚这些问题了，他才知道他现在至少这个孩子该要还是不该要。
0: 对，
1: 如果现实层面一点，假如说要这个孩子的话，可能你也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就是你的婚姻如果不保，你自己要了这个孩子，那这个孩子生活的会如何？
0: 对，而且可能他也得考虑另外一个孩子呀。这孩子14岁，正处在青春期，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现在恰好是叛逆的时期，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对于一个新的弟弟或者是妹妹的到来，他有什么想法吗？那他如果一个人去抚养孩子，他怎么处理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这可能都是他需要去考虑的。他作为一个成年人，作为一个妈妈，其实需要考虑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我感觉他现在和他的丈夫一样，有一点两手一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不知道怎么去承担起作为成年人、作为母亲的这些角色的责任。
1: 如果他并不是在孕期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建议，发现丈夫出轨，这个婚姻中有出轨的问题，让自己先慢慢的能冷静一下，不要在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去做决定哈。但是他现在因为是在孕期，
0: 对孩子等不及，
1: 对孕期这个情况是一个特殊情况。如果他们并不想要这个孩子，那么他们没有多少天可以做这个决定，所以这是不是也是让他格外焦虑的一个原因呢？
0: 也可能是，因为虽然他已经生过一个孩子了，但是对于一个妈妈来说，有一个新的孩子出生，每一次都会是很不一样的体验。
1: 对，
0: 包括有了孩子之后，他身体上可能也会很不舒服。
1: 对，
0: 再加上身边的所有的这些事情，老公也没有办法给一些支持，那他可能会更焦虑了。
1: 对，
0: 所以他求助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毕竟人生是自己的，有很多问题是需要他自己考虑清楚的。
1: 所以这个事情的主意可能还得他自己来拿。
0: 对，
1: 我们没有办法帮你做一个决定，替代你或者你老公去做一个决定，这个事情还得你自己拿主意，或者是你得逼着你老公和你一起拿主意。
0: 是的，因为这个孩子也是你们两个的。
1: 所以我觉得倒是在有些情况下，如果你碰到了一个把责任都推给你的这样一个丈夫，他说你决定吧，离不离婚你来决定吧，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你也可以真的逼他一下，就是必须由我们两个人来做决定，因为这是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我们两个人的家庭，我们两个人的孩子，我们俩现在面临的局面。
0: 我觉得理智上是这样啊，但是以我对我自己的了解，如果我老公对我说这样的话，那我肯定是离婚了。
1: 对，可能很多听客听到这儿，我觉得咱们的很多听友网友听到这儿，大家也会这样想的。大家也会觉得离婚这件事情，你都是这样说，离不离婚你自己看着办吧。他还是面对一个身怀有孕的妻子啊，而且是和他生活了至少应该十

0: 多年了嘛，因为他们的大孩子都14岁了嘛。那面对这样的一个妻子，在妻子这个怀孕几个月的身孕情况下，他会说离不离婚你自己看着办吧，孩子要不要你自己看着办吧，我不知道。是啊，我们但凡有点这个
1: 血性
0: 啊，对对，有点血性，对，我在找这个词，我们都会说那就离了，对吧、嗯、但是我想，
1: 但我不是他。
0: 对，每个人的个性不同，
1: 对，
0: 真是每个人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境况也不同。
1: 是，
0: 况且他面对的可能是一个爱恨纠缠的男人。
1: 对，
0: 对，他对这个男人的情绪，这是他孩子的爸爸，
1: 嗯，
0: 啊，这也是他深深爱过的人，可能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决定是挺难的。
1: 对，而且我们也并没有身怀六甲坐在这里。

0: 指责了，但是这个决定要两个人一起做。
1: 对，两个人都应该去做大人，
0: 对，
1: 去做爸爸，去做妈妈。
0: 对，所以就是你可以逼着你老公做一次大人，让他学会对他现在面临的这个局面有所承担，是吗？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出轨也是一个特别婴儿化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就是你明明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有问题了，但是你不解决，你不向内寻求，你们不商量一下看看我们问题出在哪儿了，而是直接去找另外一个人帮你解决，这其实也是不懂得如何处理关系的一个表现。
0: 嗯，
1: 不知道作为大人应该有怎样的生活技能。
0: 嗯，改天我们就说一下这个话题啊。
1: 好
0: 好，今天今夜思语时我们就到这儿，非常感谢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胡军涛，也谢谢收音机前网络前各位听友和网友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参与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发微信提出问题来咨询。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个女孩子向我讲述了一段她青涩的少年时光，这段时光无关爱情，只有跌跌撞撞的成长。她又是在怎样的烦恼和挫折中慢慢明确了自己前进的方向呢？

0: 老板，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
1: 以前？
0: 对啊，你不会一开始工作就在酒吧里干吧？
1: 这倒是。以前也干过一些其他的工作。
0: 那怎么想到开酒吧了？
1: 因为觉得这个最适合我吧。
0: 你果然和他们说的一样，对自己的事儿总是藏得密不透风的。不过你说的对，干适合自己的工作才是最快乐的。
1: 那肯定的呀。你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是不是有话想说
0: 啊？哟，很敏感嘛。
1: 要不说我适合干这个呢？
0: 确实适合。
1: 说说吧，想跟我聊点什么？
0: 主要是这两天我姨他们一直在跟我家打听出国留学的事儿，他们也希望我表妹也能走我的路，但我表妹好像不是特别乐意，这两天家里正在为这事儿闹呢。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要走就走适合自己的路，因为我就是最好的例子。
1: 你是说出国留学虽然适合你，但不一定适合你表妹？
0: 不是了，事实上一开始我真不觉得出国是个好主意，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可不是那么容易的，有时候要吃很多苦才能知道想要什么。
1: 你所谓的吃苦是指？
0: 确切的说应该是迷茫吧。其实我从小到大倒真没在物质条件上吃过什么苦，我家经济条件还可以，父母也还是挺懂教育的。我小时候是左撇子，学写字的时候才搬回来，但我爸说左撇子

0: 聪明，可能还真是。从幼儿园升小学的时候，我又能背唐诗，又会读报纸，所以直接就被录取了。之后每年寒暑假，奶奶都会训练我造句、写作文，所以我是很偏科的人，对文科兴趣很大，对理科完全没兴趣。但小学的时候文理成绩还都挺好的，经常拿双百，所以初中也上了重点学校，还当了班长。哎呀，那会儿真是学什么都一点就通，完全不费劲儿。可是到了初三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初三跟不上了？
0: 是呀，初二不就开始学物理化学了吗？结果到了初三我就彻底不行了。而且当时我们原来的班主任怀孕休假了，换了一个物理老师代班，结果他来以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我班长的职务给撤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物理成绩差呀。当时又赶上我刚进叛逆期吧，他越这样我就越不想学。其实因为我初一初二的成绩都很好，学校本来给了我一个直升本校高中部的机会，只要中考成绩别太差就行。可惜啊，我因为初三彻底放飞自我了，中考考的是惨不忍睹，高中直接就掉到了一个特别差的普通高中去了。我当时还自我安慰呢，说去哪儿读都一样。但是报到那天，我才突然意识到离开熟悉的环境和同学感觉真的挺奇怪的。特别那天我还是最后一个到班里的，老师和同学全都齐刷刷地看着我，所以我估计班主任就是从那时候看我不顺眼的。高中三年他一直在找我的茬，再加上那几年我的叛逆性格彻底大爆发，学习上他让我往左我就偏要往右，初中的底子基本都被毁得差不多了，最后连家里都对我不抱希望了。当时高考报志愿还是在考前报，我爸还专门找我谈过，想试探试探我的想法，可我对报志愿这事儿完全不上心。他最后也火了，说实在不行就退学算了。最后填的志愿也基本是我考不上的学校。
1: 也就是说最后你完全自暴自弃了？
0: 唉，也不算吧，其实我心里也挺着急的，可是再想努力也来不及了呀。我也不想让父母把钱浪费在给我请家教上，总之那段时间真的挺难熬的，真的特别焦虑，可我又不敢说，全都憋在心里。反正最后我就是带着破罐破摔的心情去考的试，不过因为我喜欢语文和英语，所以这两科考得很好，但别的就很拉分了。我还记得那会儿我爸接我回家时天气特别阴沉，我那会儿就想这次肯定考砸了。哎，也挺迷信的哈。不过没想到最后的分数竟然是不高不低，已经算是超常发挥了，但因为填的志愿都不靠谱，所以就只能上一个特别普通的大学，专业也不太好。
1: 所以你就出国了？
0: 嗨，哪儿啊，主要是这个结果让我开始认真反思了，我确实不想上那个学校。我爸甚至说与其去读那种学校和专业，还不如读技校去，出来之后好歹有碗饭吃啊。不过后来我爸无意间看到之前他的大学母校有一个项目，说是读完可以出国深造，拿完硕士再回来，而且我的总分和英语成绩都远远超过了这个项目的要求，我爸妈都觉得可以试试，但我没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根本就不想出国，你让我在国内跑都行，但我就是不想离开中国，可能我比较恋家吧。不过我爸又劝我说这个项目读完三年是可以自己选择出不出国的，可报名之后我才知道，其实在国内读完三年只能拿到大专文凭，之后还要继续通过考试才能拿到本科文凭，可我当时也没别的选择了。而且我觉得读这个项目也算是个弯道超车的机会吧，因为最后是可以拿到双学位的，也有英国的毕业证书， 应该在找工作上会更有竞争力。
1: 这么听上去也挺好的呀，那后来你怎么又决定出国了呢？
0: 其实出国是必然的，我父母不过就是想让我有一个3年的缓冲期，做做思想准备罢了。上大学以后吧，我发现除了英语基本就没有什么我感兴趣的课，而且班里的人也良莠不齐，大多数都是富家子弟或者就是混日子的人，他们就算不拿文凭，家里也给安排好了工作，读大学不过就是让他们玩玩而已。我那会儿才明白自己和他们的差距，虽然我家条件也不错，可工作还是要自己找的，文凭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终于知道努力了。多亏我这脑子还没废，反正读完3年我就拿到了成人本科的学历，
1: 不错呀。
0: 接下来就是要读完英国第4年的课程了，这个课程可以在国内读，我也很快读完了，拿到了英国提供的毕业证。到了这时候，我爸终于跟我摊牌了，他让我必须出国，必须拿到 MBA 硕士再回来。我当时真是痛苦极了，直接把自己关在屋里待了3天。我就是怎么也想不通，就是不想出去，我甚至还绝过食，可无论是威胁还是哀求都没用。
1: 竟然反应这么激烈啊，出国没那么可怕吧？好多人想出去都出不去呢。
0: 哎，我知道，可能这就是属于我的一个坎儿吧，也可能是我的性格问题，比较恐惧接触陌生环境。其实我也明白，我爸说的有道理，拿到国外的 MBA 再回来找工作确实就容易多了，而且我当时也已经很务实了。
1: 所以最后还是理智战胜了情感。
0: 是啊，当时因为我美国有亲戚，所以我就决定去美国了。其实美国的学校比英国的学校还要难考，可选择的学校也少很多，但我竟然考上了，而且后来也完全没有依靠那里的亲戚，包括办各种出国的手续也都是我自己搞定的。但即使这样，到临出去之前我还是很紧张，因为那边我一个认识的同学朋友都没有，天天都在焦虑自己能不能读下来，还有去学校该怎么办，谁来接我啊什么的，好几次都想放弃了。反正就这么煎熬了一个暑假，最后啊我还是一个人坐上了飞机。哦对了，当时特别逗，飞机上那空姐问我想喝什么，一般人家不都直接说想喝饮料的单词吗，我还特别傻的说了一句完整的 I want to drink。 现在想想真是太好笑了。
1: 换成我估计跟你差不多。哎，到了以后有你想的那么恐怖吗？
0: 其实也没有，还都挺顺的。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中国学姐，最开始那段时间啊，她帮了我好多忙，甚至接机的也是她。当时她本来想把我送到我的住处，但因为到得太晚，我租房的那个小区关门了，学姐就让我去她家住了一晚。
1: 真是个好人呐。
0: 是啊，而且开学后我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不过因为我性格还是比较偏内向的，所以很多时候也是独来独往，刚到那边时语言也不是很熟，所以就算有问题我也不敢问老师，都是自己攒着。结果没想到一个学期以后啊，负责我们这个项目的主任找我谈话，问我要不要继续这个项目。
1: 他为什么这么问啊？
0: 因为我的成绩太差了，4门课有3门都是 C，这就意味着我后面必须拿到3个 A 才能毕业。虽然他的语气挺委婉的，但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劝我回家算了，别浪费钱了。说实话，这事儿对我刺激真的很大，我都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的家了，我也不敢跟父母说。他们当时每隔1-2周就会跟我视频一次，我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我当时也觉得只要后面努力应该是可以毕业的，结果又过了一个学期，没想到在我觉得可以得 A 的一门课上 我还是得了 B。

0: 后面还有别的课可以补上吗？
1: 当时我已经读完八门课了，可是一个 A 都没有拿到，而且只差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只剩下了四门课没上。
0: 也就是说，你要在四门里拿到三个 A。
1: 是呀，很恐怖吧。我当时才突然意识到我可能真的没法毕业了，可我爸已经在国内给我安排好了工作，就等我拿到毕业证了，所以我没法再装了。那天在视频聊天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实话全说了，情绪也彻底崩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怎么还是不行，我就哭着跟我爸说我自己不想学了，我想回家。没想到我爸竟然很平静，他还是鼓励我坚持到底，大不了就当做一种经历，反正天也塌不下来。可是他越安慰我就越想哭，我知道我辜负了他的期望。
0: 你有个好爸爸呀，我猜他当时心里也一定很担心，但他知道这时候不能再刺激你了。
1: 嗯，真是这样，他后来也是这么说的。多亏他表现得这么淡定，我之后好像也放松了很多，继续按部就班的学，心里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无非就是拿不到毕业证嘛。哎，结果你猜怎么着？可能就是因为心态调整好了吧，我的成绩反而上去了，竟然连着拿到两个 A。
0: 这么棒啊。
1: 我也没想到，不过我还是没想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0: 怎么了？最后一个 A 没拿到？
1: 不是，我上最后一门课的时候，因为房子到期了，就租了另外一处房子，结果搬家的时候出了车祸。
0: 啊，严重吗？
1: 大腿骨折。哎呀，我真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儿，整个人都慌了。美国的亲戚也离得很远，不能马上赶过来，不过好在那个肇事司机也是个学生，赶紧给我送到了医院，还交了医药费和住院费。我室友也帮我跟学校请了假，说等我好了再上学，可这就意味着我没法按时毕业了。我不想让家里担心，就跟他们说我找到了一个实习的工作，可能要多待几个月才能回去，而且也不方便视频了。家里也没说什么，还给我多打了一些钱。
0: 出了这么大的事都没跟家里说？
1: 说了也没用啊，让他们跑过来照顾我吗？我已经够让他们操心的了，还是省省吧，我自己也能照顾自己。
0: 你真是长大了。
1: 哪儿呀，其实住院那段时间我还是挺迷茫的，觉得眼前一片黑暗，不想看书，不想学习，干什么都提不起劲，甚至还想过退学呢。好在我的室友每天都会来看我，还会给我带讲义和作业。那个姑娘真的特别有朝气，每天都在鼓励我，而且她还参加了中文志愿讲师的活动，每天都会给我讲好多好玩的事情，她还带着她的学生一起来看我。慢慢的，我好像也被她带动了，觉得教中文应该是挺不错的打发时间的方法。而且看他们这么努力，我觉得我也不能一直颓废下去了。后来除了在治疗时间之外，我又开始捡起课本了。周末的时候，室友还会带着不同国家的想学中文的朋友们一起来看我，然后我们一起交流学习。就这样，在医院里住了三四个月，我一直在家里的微信群里扮演一个已经成功毕业而且还找到实习的乖乖女。其实那会儿啊，我才刚成功申请了重修我剩下的那两门课，好在我爸妈从来没起过疑心，还给我补贴了一点钱，我就用那些钱重新交了学费。多亏之前室友和别的朋友都把学习资料给过我了，所以我很快就通过了那两门课，拿到了毕业证书。
0: 真不容易啊，高兴坏了吧？
1: 还真没有多高兴
0: 啊。
1: 更多的是诧异吧。你想啊，像我这种签了那么多课的学生竟然还能毕业， 真的太不现实了。直到参加毕业典礼的时候，我才回过神来。就这样，我在美国待了两年，拿下了研究生的学位。这里面的酸甜苦辣，也只有我自己最清楚。现在我做的这份工作是媒体策划，我很喜欢，而且平时没事儿还会写写文、撸撸猫、剪点小视频什么的，一切我都很满意。我也特别感谢我最苦的那段时间一直陪在我身边的朋友，在异国他乡能有人这么关心我，这种感觉真的特别棒。
0: 当年那么害怕出去，现在不后悔了吧？
1: 不后悔，这种体验确实很难得。不过我还是觉得一定要做适合自己的事。很多人都是觉得出国好或者这个专业好才去的，可事实上一定要想清楚自己要学的要做的工作是不是真的适合自己，因为只有做适合的事才会有坚持的动力。而且等到成功以后，你才会发现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0: 而且你的故事让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
1: 还有什么呀？
0: 你稍等啊，我先给你调一杯鸡尾酒，然后咱们再接着聊。

0: 确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白朗姆酒、蓝干桂酒和酸橙汁调成的，名字叫做跳伞。
1: 跳伞？送我这杯酒是？
0: 是因为你的故事让我觉得，人有的时候需要拿出跳伞时的勇气。第一次跳伞的人可能都会非常害怕，哪怕安全措施做得很到位，也受过培训，可就是很难向前迈一步。可能这种心情就像你当初恐惧出国一样吧，对陌生的环境充满恐惧，总是会在脑子里想象各种可怕的可能性。可事实上，只要勇敢地迈出那一步，就会发现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哪怕遇到意外，只要足够放松和镇定，也很容易化险为夷。所以不妨也跟你妹妹说说，无论她选择哪条道路，都要拿出跳伞的勇气。因为很多时候，只要听从内心的指引，迈出小小的一步，就能拥有整个蔚蓝的天空。本故事原作桑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徐徐七二九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入了 FCD 之后再回来以后，意甲是说了 no 的，但是到了英超，到了德甲那边是可以的，但是呢，可以的前提之后，你要得到一个充分的科学团队的评估之后，认为你有了这个保障之后，你完全可以恢复你的职业足球的这种正常的这种踢球的状态，那应该说它是允许的。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五大联赛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国际足联也好，欧足联也罢，对这样一件事情上也没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标尺。但是这一次当埃里克森第二次倒下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除了埃里克森本人要吸取这个重要的信号，警示信号之外，我相信啊，在欧足联、在国际足联、在欧洲五大联赛等等，会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个相对于五年前更深入的一个讨论。我们不知道这个讨论最终的结果是真的制定出一个像意甲那样统一的一个标准，还是继续保持着五年之前各个联赛根据各自联赛的这种对此件事情的判断来分别给予一个不同的对待。我们不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但是我相信这个讨论一定会比五年之前要更加充分、更加深入，也更加的会取得一个相对一致的共识。但是我觉得啊，我觉得现在可能这件事情会引起更大的一种反响，会促使更多的这种具有决策权的这些组织也好、领导人也好，充分在尊重运动员自身的权益的同时，要好好的认真讨论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希望再看到无论是埃里克森也好，还是其他的运动员也好，再出现在球场上高速对抗的情况下，或者无球跑动啊、或者有球跑动无没有对抗的情况下，再出现这种心脏啊这个问题突然就倒在场上，并且永远的就醒不过来。所以这件事情上，我觉得还是要值得警惕、值得反思的。这是对于职业运动员，其实再多说一句啊，对于所有的普通的运动爱好者来说，这一次埃里克森的这种倒地也是一个啊比较好的一个健康的警示啊，对于所有爱好运动的爱好者来说，也是一个极强的一个警示意义。因为很多人都认为，经常运动的话，你一定会身强体壮的。通常情况下，这种结论是正常的，是正确的。但是也不尽然啊，就是还要认清楚一些高强度的运动还会成为潜在的一些心血管疾病的一个严重的诱因。
2: 嗯，
1: 所以普通的人在运动之前，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详细的做一些心血管这方面的一个医学的筛查，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在运动之中，如果一旦出现了胸闷、头晕、心慌这种不适的症状之后，千万要马上停止运动。然后呢，视自己的身体情况好转之后，你最好还是去医院认真的检查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是最近这两天是吧连续熬夜工作是吧休息不够导致的情况，还是真的身体内部尤其是心血管这两大核心的部位上有些潜在的你没有看到的这种隐患疾病。所以在这方面不要盲目的硬撑。我是爱好打羽毛球的，方亮你会知道，在我的一些球

0: 在六年之前就发生过这样一个事情，就一个人，他才三十不到四十岁，身体平常是很健康的，因为老打羽毛球嘛，确实很健康。但是他在有一段时间内就是连续的加班，而且是出差。那么有一次出差回来之后，我们就一起打球，打球的过程中他就脸色苍白，就很不舒服，然后他自己到场边休息了一下。我们当时就劝他就别打了，但是他休息了大概不到半小时，他的脸色确实又恢复了，基本恢复了正常。这个时候他又不舍得就离开，因为打了也就不到一小时，我们一次打是打三个小时，他就坚持还要继续上场。结果再次上场之后就出现了意外。当时的体育场之内，六年之前还没有普遍在一些运动场这个墙上去增置那些 AED 的那个体外除颤的设备，所以当时我们又都不懂医，所以面对这种突发状况，大家都是惊慌失措去打120，但是等120来的时候他已经很遗憾，就根本就救不回来了。所以这件事情联合了这一次职业球员埃里克森的事件，我觉得也提醒我们所有人，在热爱运动的同时也要注意运动过程中的这种潜在的风险。
1: 是，埃里克森这一次呢清醒过来了，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0: 是，
1: 但是连续发生两次，而且引发人们的思考，不禁让我们去想未来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关于埃里克森的规则，或者说这方面有进一步的，就像您说的，有严肃的讨论，统一的标识。同时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提醒。也谢谢李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军事时刻，给我们分享您对这件事的分析。谢谢，
0: 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位小将，他叫孙欣然。法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组女单比赛，中国小将孙欣然获得亚军。这位被球迷们称作小蝴蝶的天才少女，凭借稳定的表现与成熟的心态，被视为中国网球的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和孙欣然的对话。
5: 欣然，先来总结一下自己这次法网青少年亚军的表现吧。
6: 这次法网决赛虽然是输了，比较遗憾，但其实我从这个决赛也学习到了很多吧。力量方面，然后包括我的发球啊、接发球方面都是不够强硬。我觉得这次比赛其实对我的心态也有很大的锻炼，包括其实我也遇到过很多次落后，然后呢能追回来，然后翻盘，这些其实对心态还有体力都是一种考验吧。每一场球都是去拼，也没有想结果会是怎么样，每一场都尽100%的努力去做。
5: 觉得自己相比前几年哪些地方有进步呢？
6: 进步的地方其实主要还是心态方面吧。在比去年的比赛的对比下，我觉得我会更加的沉稳，然后呢包括在某些落后的情况下心态变得更加沉稳，没有那么急躁。
5: 通过这场决赛的考验，觉得哪些地方还有不足呢？
6: 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力量方面吧，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还跟比我年龄大的选手比赛的时候，包括跟成人选手比赛的时候，其实力量其实都有被压制提升，这一点可能对我的比赛更有帮助吧。
5: 接下来还要去打哪站比赛？
6: 接下来参赛计划其实应该就是温网青少年和之前的热身赛吧。然后后面的计划其实就比较久嘛，因为温网还有一个月左右，然后其实我都是教练在帮我报这些比赛。
5: 现在你自己的教练团队是怎么搭建的？
6: 现在自己的教练组呢，一个是在现场陪我稍微年轻一点的教练叫高润，俱乐部是有体能教练，然后其实每次陪我出来的网球教练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不是就是说单独只带我一个人这样。
5: 可能大家对你还不是特别了解，你是怎么走上网球这条路的？
6: 接触网球其实是因为我妈妈，因为我妈妈就是一个业余网球爱好者，从小我们家附近旁边也是有网球场，然后呢她也经常和她的好朋友去玩，然后就会带上我，我就慢慢开始接触网球，然后发现自己好像还挺有天赋的，就跟同年龄的小朋友打了很多比赛之后发现，然后又很热爱这项运动，然后自己又天赋也还不错，然后就慢慢坚持下来。
5: 当然从喜欢网球到打职业网球之间还是有很大距离的，怎么决定最后走职业网球道路呢？
6: 大概在我11、12岁选择出国的时候，其实我觉得 80%是我自己做的决定，然后呢20%是我的家长在帮助我，其实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想要把网球这条路走下去，所以我就还是选择想出国试一试，因为我觉得是我自己选择了打网球这条路，然后包括我也非常享受我现在的生活，因为其实网球不光只是我的爱好，然后也是我的工作吧，其实我还是挺适应这种生活的。
5: 现在走上了职业网球道路，和自己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6: 跟我想象的相差不大。媒体方面吧，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关注会更多了一些，因为当时我想可能打职业网球是就是去打这个网球去打比赛什么的，但我现在发现其实要做好这个事情其实不光是网球方面，我还是非常享受被关注的，因为我觉得可能这就意味着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球员吧。我觉得
5: 今年澳网的青少赛你是打进了八强，但没能再进一步，而法网是走入到了决赛，觉得这两项赛事之间自己有哪些变化呢？
6: 可能我现在的比赛状态跟澳网的时候不太一样，因为当时我其实情绪控制能力也没有那么强，然后我其实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因为刚刚在热身赛夺冠，其实我觉得大家对我也非常看好，自己还是给了自己太多的压力吧，但是我现在对这些方面其实都看得更开了，我就是去付出我全部的努力，尽我所能的去做就好了。我在澳网结束以后也去休赛了一段时间，然后也调整了一下自己，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帮助的，因为连续参赛其实确实对我的体力然后呢心理都是一种巨大的考验吧。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我觉得肯定还是走下去当职业球员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路走的，在我可以的时候我肯定就是想要去走上职业这条路。
5: 你最喜欢的网球偶像是谁？
6: 最喜欢的肯定还是李娜，像我们在打青少年的比赛包括就像决赛其实都已经这么不容易了，然后也非常的紧张，但这其实还只是青少年的阶段，然后呢我想李娜在打法网决赛的时候，我不知道她会承受多大的压力，然后我想能做到这一点的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了。其实我觉得现在自己还在过渡的这个阶段吧，青少年和成人完全是感觉像两个不同的体育，我觉得其实是难度是挺大的，我觉得我还在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嘛。
5: 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在场上的孙欣然，在场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和场上反差大吗？
6: 其实我觉得自己算一个还算挺开朗的一个人，平常也会比较幽默，就跟我的打网球的风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我在网球场上可能会更加的严肃，然后呢更加沉稳吧。我因为我也是刚刚开始逐渐过渡到这个成人比赛嘛，而且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从青少年过渡到成人比赛确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你青少年的时候可能身体然后包括头脑方面都没有成人那么的成熟，然后我觉得青少年时期你如果不够优秀的话，我觉得到成人其实也会更加困难吧。如果青少年时期你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我觉得到以后会更加的容易一些。
5: 但我看到你拿到这次法网青少年女单冠军之后，你的青少年排名下周要上升到世界第一了。
6: 青少年排名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它会给我们青少年球员更多的一些机会吧，因为你知道在我们年终排名如果你排的比较前的话是会有一些成人比赛的外卡，跟这个青少年排名相比其实我觉得成人排名会更加的重要吧。
5: 那么有一天当你离开青少年赛事全方位进入职业赛场，你希望自己变成哪种球员？
6: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比较全能型的球员吧，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对手我觉得我都有方法去应对。其实我们对青少年的要求都不是特别的高，我觉得青少年主要还是对成人比赛的一个准备吧，我觉得还是一个锻炼。
5: 看你的表达觉得你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还是顺风顺水的。
6: 目前为止其实遇到的挫折其实可能就是在成人赛这一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的力量方面然后包括身体心理对比他们成人其实还有挺大的差距，接触这些更大的比赛了以后我觉得对网球的认知也提升了不少吧，可能之前我觉得就是一点点小失败我就可能接受不了，然后我现在的方式可能会

更加的轻松了吧，因为我觉得怎么讲，既然已经就是选择这个东西作为以后的职业，我觉得其实还是更看开了一些在这些。

0: 之山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来聚焦介组，这个组的球队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相关话题连线足球解说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
2: 方亮你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哎呀，这个组毫无疑问，因为有了卫冕冠军阿根廷，而且八届金球奖得主梅西，对吧，他的情怀呀，他的关注度啊是少不了的。梅西不年轻了，但他依然是这支球队的战术核心，大家觉得这个阵容也依然很厚实。但是大家也看见了，平均年龄摆在这儿，防线的回追速度放在那儿，另外伤病问题，对吧，巴里尔迪赛赛之前就因伤退出了。所以考虑到这个同组的三个对手，您觉得阿根廷的小组被爆冷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2: 因为最近的这四届世界杯里有三届都是卫冕冠军小组没出现啊，但是呢这次是赶上了一个扩军啊，这个扩军之后呢，我觉得再加上八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能出现，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组的魔咒，卫冕冠军的魔咒啊，不太可能会重复出现了。再加上这个组里面呢，其实有垫底的约旦啊，我觉得阿根廷队你说要想小组出不来，这个我觉得可能性很小。另外一个呢，阿根廷在这个组里面呢，赛程也占优，他在堪萨斯和达拉斯的赛场都有空调啊，这样的话呢踢起来很舒服，而其他的三支球队还要飞到这个西部的旧金山啊，还有舟车劳顿，所以对阿根廷队来说赛程安排的也挺友好。但是现实的问题呢，其实大家最关心的就是阿根廷队到底能不能卫冕，这个可能是很多人都觉得啊，因为斯卡洛尼带的不错，球队连拿了美洲杯、世界杯，近期洲际大赛也比较稳定，阵容也比较稳定，但是相比上届世界杯，确实刚才方亮你也说了，年纪实在是有点大了，又长了4岁，梅西38，帕雷德斯31，德保罗32，塔利亚菲科33，啊，然后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后卫线的伤病，巴莱尔迪受伤，罗梅罗和利马这赛季在各自的俱乐部也是受了很长的时间的伤病，所以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其实过往所体现出的团结性啊，这个对于梅西的这种核心战术围绕来去制定，上个世界杯是收到了红利，梅西可以作为特殊球员来对待，其他的队员可以更多的用跑动来去分担他身上的防守压力，但是现在他身边的队友又都老了，又增加了4岁，那对于阿根廷的来说又是一个在漫长的赛程，因为他是扩军之后呢等于要打8场比赛进入到决赛，除了小组赛的3场比赛有容错的空间，可以轮换一下，后面的5场淘汰赛，你每一场都不容有失。如果再赶上打加时，啊，这个点球，其实对于这个球队来说消耗会非常大，对于这种平均年龄偏大的球队来说，也不会很友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届阿根廷队啊，不会小组不出现，但是你要说最后要想卫冕，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1: 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奥地利啊，奥地利最大的招牌其实不在球员，而在朗尼克，对吧，在这个教练身上，就大家觉得朗尼克带的这个教练，哇，带的这个球队肯定是高位逼抢，肯定是有严密的整体性等等等等，但是奥地利呢，大家仔细去看，你阿拉巴也好，萨比策也好，莱莫尔也好，有没有实力，当然有实力，但是你说他是绝对巨星，好像多多少少大家心里会犯嘀咕，所以这个到底是实力大于名气，还是其实当大家把它都放到黑马这个所谓的候选池当中去的时候，多多少少对他是一个捧杀？
2: 他是一个实力很均衡的球队，他没有特别大牌的球员，但是呢他胜在了整体性，因为朗尼克大家都知道，德国足球的这种高压啊，这跟 pricing 的教父，很多的教练也因他的战术而受益，而他呢带曼联没法成功的原因就在于指挥性啊，这个队员的执行力不够，那么带了奥地利队，其实他能发现，因为奥地利足球基本上是和德国足球一脉相承，语系啊，包括他的球员彼此之间的交流也是非常多，大部分球员也在德甲踢球，所以呢可能无球跑动压迫这些战术执行起来呢，我觉得相对入手更容易啊，执行力也够，

0: 球员其实也是年龄偏大，你像他中锋阿瑙托维奇，然后格雷格里奇，这两人都是年龄偏大。而他身后最重要的一个得分点鲍姆加特纳在友谊赛里受伤了，这个应该是退出了。这个队员其实在莱比锡的时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球员，跑动能力极强，后插上得分能力极强。这个哦，对对，和突尼斯的热身赛是受伤了，那应该可能退出了，打不了，这对他影响很大。另外一个呢，担忧呢，就是在这个跨大洲的这种洲际比赛中呢，天气，刚才我说的旅途，这些都会给球队的体能造成影响。而朗尼克的这套战术呢，其实就是要看他的这个执行力能维持多久。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开局，我利用身体，我上节奏，我上强度，我能抢一开局，这比赛我能控制住。但是如果要迟迟打不开局面，那这个比赛消耗度逐渐增加，那他后面的比赛可能会越踢越累，他也可能队员的伤病，然后红黄牌的风险都会越来越大。所以这是奥地利啊可能存在的一个朗尼克战术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1: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沙漠之狐阿尔及利亚，这是2014年之后重返世界杯舞台。之前的热身赛打得挺好，对吧？这个技术流风格，反击也很快。另外，这个35岁的马赫雷斯，大家觉得，哎呦，虽然远离欧洲赛场多年，但是你看人家还是一招一式，配得上这个超级球星的称号。当然，也有的人关注的是他这个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因为那是他的门将，对吧？就总之你有很多很特殊的看点，但是最重要的，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讲，这样一支球队在小组当中，他的这个风格能占到便宜吗？
0: 他的主教练佩德科维奇24年接手，他大家有印象的是他之前带瑞士队打的欧洲杯和世界杯。这个教练呢，其实是比较保守的。主打的是防守反击，尤其是在瑞士队身上能看出来，那个时候瑞士队也有一堆进攻好手，但实际上他更多的是靠就是这套防守反击。两届的欧洲杯，一届的世界杯都完成了小组出线，也就是说他成绩上啊可以兜底。但是呢，就说现在这支阿尔及利亚呢，19年的时候拿了非洲杯冠军，但此后呢其实球队也出现了青黄不接。马克雷斯像您说的35岁还在撑着球队的进攻线，个人能力强的，另外还有阿姆拉，那个中锋呢也可以打边锋，有一定的个人脚下能力。就是阿尔及利亚会出一些个人能力比较强的小妖人啊，这些球员盘带技术很好，然后又有着非洲球员的那种不错的身体素质。但是阿姆拉这赛季是随着沃尔夫斯堡降级了，后期黑金就基本上没怎么用的。还有马赛的中锋古伊里，费耶诺德的边锋哈基穆萨，也就是说这是现在佩德科维奇手中的王牌。我扎住篱笆，然后我靠前面的这些攻击群，让他们去通过个人能力或小范围的团队配合，我争取能够反击能偷袭。这应该是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这赛季就这个小组啊，他可能力争要做到的一个战术策略。但是呢可能从小组要出现的形式来看，他要是硬拼阿根廷和奥地利难度都比较大，他可能比较现实的目标啊，争取是赢下约旦，然后在奥地利和阿根廷身上只要能啃下一分，那对于他来说小组出线的兜底任务就完成了。我想可能大家都不会对这支阿尔及利亚抱以太高的一个期待值，因为可能从我刚才说了19年的非洲杯冠军，但是之后大家还记得去年的非洲杯啊，这个大家更多的集中在了摩洛哥，然后包括塞内加尔，这些现在是非洲可能能力实力包括科特迪瓦更强啊，所以我觉得阿尔及利亚呢，过去的北非之狐呢，他可能不具备黑马的实力，但是呢他可能有一定的这种搅乱小组形式的这种能力。
1: 考虑一下，就是我们看这个组啊，阿根廷大家说攻势足球的代表，对吧？你让他守他也不愿意，但问题是奥地利得守，阿尔及利亚也得守，约旦也想着反击，那在彼此之间相遇的时候，那是都接受一分吗？还是说谁先耐不住，谁先攻出来，谁就有可能走上了一条危险的不归路？
0: 奥地利肯定攻，因为奥地利之前的这个欧洲区域选赛我看了也是，就哪怕遇到这个能力比我强的对手，我也一样跟你要对攻，我更多的想通过高压抢断发动快攻。奥地利他控球啊技术还粗糙一点，他没法控阿尔及利亚和约旦说白了主动进攻能力都不行，那说白了有可能踢着踢着我主动就示弱，我就把球权交给你了所以呢这两支球

0: 球队也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放得低一点，这是好事啊。毕竟我觉得可能如果能爆一个冷偷一场，说在奥地利身上能拿一三分，那我觉得这小组出现形势那基本上就稳了啊。所以呢这个组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不能掉以轻心，上届世界杯曾经输给沙特，
1: 是
0: 啊，对，你说也遭了防守反击的当，所以对于阿根廷队来说呢，也可能我稳，我控球的时候保持着小心，我不追求大胜，但是我只能追求一个小胜，拿到三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1: 嗯，讲到这个，我们最后这点时间留给约旦啊，就是第一次入围，对吧？大家讲那个现实点的目标，能拿第一个积分，能拿第一个进球，每一场比赛都书写历史的机会。但是也有的朋友讲，人家有这个叫什么约旦梅西，对吧？穆萨塔马里，这个我看了一下赛程，应该6月28号吧，约旦梅西很有可能会在赛场上遇到梅西本人，这个有希望碰撞出一点火花来吗？
0: 很难。约旦我觉得人家自己给自己这个目标定的就非常低。刚才确实可能方亮你说的，这是塔马里，这是在雷恩是主力啊，他的最大牌的球星，单兵能力确实强，但是你一个人突突突，你说你突一个两个也就到头了，你要是想面对对方整条防线单挑，塔马里的能力再强我觉得也很难做到说我以单骑闯关啊，最后直接取这个上将首级啊，我觉得肯定很难做到这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在首尔踢的中卫雅赞，但是后半程他这个伤病比较多，已经基本上打比赛打得比较少了，剩下的全是本土啊，就是本土球员，所以球员的质量质素是一般。主教练呢，我倒觉得就绝对，你一看他这出身摩洛哥的塞拉米，以前在国青来主帅，就是两年时间接手呢，完成了预选赛任务，我能把球队带到世界杯，这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正赛，这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是享受比赛，可能对他们来说和阿根廷队比赛，我最后能争取获得一件梅西的球衣，可能这个都实际价值要大于这场比赛的价值，因为他们从能力经验各方面我觉得都没法跟这几支球队去抗衡。作为一个世界杯新军，你看他的热身赛1-4输给瑞士啊，就说明你想防守，如果遇上攻击力强大的球队来说，你守也守不住，所以对于约旦队来说，真的要是能拿一场平局，对他来说这都是可能算是又是一个往前迈了更大的一步。
1: 嗯，我们除了分析每个队啊，每个组啊，我们也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组里面有没有什么重磅的对决，对吧？这个组，阿根廷、奥地利、阿尔及利亚、约旦，如果要推荐大家熬夜看球的话，您可能会重点推荐哪些场次？
0: 阿根廷和奥地利肯定这场比赛好看，但也可能会心有默契，也不会拼得太凶，因为他们的目标肯定都是想在另外两支球队身上拿满分数。剩下的比赛可能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我觉得能有一打，就是看阿尔及利亚的反击能不能给奥地利去造成一定的困扰。毕竟也有一些个人能力不错的球员啊，在曾经欧洲啊效力的出色的球星。约旦那比赛肯定不会好看，任何球队跟他打我觉得都有可能是一个半场的攻防演习，而强队呢可能出于保存实力，我也不见得会对你进行屠杀，那这比赛啊有可能会踢的节奏比较缓慢比较沉闷，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集中在更多的阿根廷、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三支球队身上吧。
1: 好，这是朱老师做的一个本组啊观赛的一个提示，同时呢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最重要的，我们所有的这些参考再次强调都是纸上谈兵，最终他们的命运要靠自己的双脚在绿茵场上踢出来，希望这四支球队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决胜时刻，提供您的世界杯前瞻分析，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云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在2026年文明对话国际日来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以视频方式向全球主题活动发表致辞。王毅表示，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底色。3年前，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方向。当前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空前挑战，分裂对抗不断加剧，动荡冲突此起彼伏，国际法治遭受侵蚀，信任赤字日益加深。我们要以对话增进理解，培植互信，以交流促进团结，谋求共识，不断夯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中方主张从四方面促进文明对话。一是坚持相互尊重，推动不同文明和谐相处；二是坚持以人为本，厚植文明交流根基；三是坚持传承创新，增强文明进步动力；四是坚持交流互鉴，完善文明对话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晚上，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动画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竞辉为主题，将持续到6月13号。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当地时间9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专家组领队表示，中方专家组愿同各方加强合作，结合一线实际，尽快明确防控和救治需求，在疫情研判、病例救治、实验室检测、防控培训等方面提供支持，为早日控制疫情贡献力量。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当地时间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当地时间9号，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和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数据，美国今年4月国际贸易逆差为559亿美元，略低于3月份经修订后的566亿美元。4月份的出口额为3271亿美元，进口额为3830亿美元。

泰国御政厅当地时间九号发布公告说，泰国前总理他信九号被摘除电子监控设备，获得特赦。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和东北多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云南、西藏等地仍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需关注强降雨和局地强对流天气对高考、交通、农业生产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汉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2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2: 婚后2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接得你从沪语寄我的一函，即有照片一张，于是就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语之言可见慰了。如此情况怎能不使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

0: 簇拥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我每次回想我那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切，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副昧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三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避难。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通信，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媚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2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4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评，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文妹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王一飞牺牲后，陆坠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10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1: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

0: 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1: 尊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诉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0: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之声招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啊，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了，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 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二十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

0: 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1: 说，你说，你说。
2: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0: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智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3: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啊，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用的大碗。
0: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国，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3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5: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0: 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变，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筹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3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1: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10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1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6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伉俪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它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 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时间来不及。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孩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0: 档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一年他只有21岁。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去听一听一个英雄，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1: 上甘岭战役的第6天，135团2营奉命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6连连续发起5次冲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崔建功命令说，8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0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6连没有退路，15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2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3个妖异猫就冲上去了，3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跃进。当距离这个火力点30-40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7处负伤。6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江南的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地堡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1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7天7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当硝烟散去，和平年代的红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封杀、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眼见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焦书记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伤害，有畏难情绪。伤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伤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1: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焦裕禄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识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实拍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

0: 期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1: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三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涨，除涝清淤，战胜了涝灾，排涝质检，开沟临检，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实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早林固沙是百年大计，遇草固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抛桐，铸造出清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用生命竖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一起，纳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2: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帝不义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帝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叔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

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余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制药制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于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故我既教他们抚育，因我无钱，只给了几个月的生活费，你们今年以内派人去找着，还不至于饿死。我为中国革命没有一文钱的私产，把3个幼儿的养育都要累着朱兄嫂。我四川的家听说久已破产，又被抄没过，人口死亡殆尽，我已8年不通信了。为着中国民族，就为不了家和个人，朱兄嫂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朱兄嫂尽好。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新中国成立之初，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块待解放的土地。面对分裂势力猖獗、帝国主义插手的复杂局面，党中央果断作出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战略决策。时任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受命扛起解决西藏问题的千军重担，他以政治家的远见研究藏情，团结各方，以军事家的谋略周密部署，精准指挥，一手抓政策攻心，团结上层，发动群众，一手抓军事准备、后勤保障、战场决胜，最终以政治与军事双管齐下，打开和平谈判大门，促成协议签订，实现西藏和平解放，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那么面对复杂的局势，贺龙是如何在短短数月内吃透藏情，制定出切合实际的方略的？昌都战役为何被称为解放西藏的关键一战？在物资极端匮乏、高原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他将怎样构建起跨越千山万水的后勤生命线？和平协议签订后，他又是如何指挥部队稳妥进藏、站稳脚跟、安定人心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贺龙与西藏的和平解放。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明确指示西藏问题的解决应争取于第二年秋冬完成。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立即着手经营西藏。接到电报后，贺龙立即要求第十八军做好进藏的思想准备与军事准备。不久后，党中央正式将解决西藏问题的重任交由贺龙与西南军区承担。贺龙深知西藏问题绝非简单的军事任务，其民族、宗教、历史、地理、上层关系都极为特殊，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全局。他当即决定把全面研究西藏情况作为第一项工作。他让秘书从四川大学图书馆找来《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康岛月刊》《康藏研究月刊》等大量史料与刊物，还调来了50万分之1的康藏地图。每天处理完繁重公务，他就潜心研读，逐字逐句梳理西藏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政治态势，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为了掌握第一手真实情况，贺龙主动多方求教。他频繁联系曾经长期治理川康的刘文辉，坦诚请教治藏之策。1950年1月23日，他专门邀请王维洲、廖志高等与刘文辉进行专题长谈。贺龙诚恳地说，你对西藏情况比我们熟悉，我们是来请教的，如何解决西藏问题，请你多提意见。刘文辉提出，西藏上层人士经济实力强，宗教地位高，对群众影响极大，解决西藏问题必须重视团结上层。贺龙认真听取意见，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判断。解决西藏问题根基在发动群众，让广大群众获得实实在在的解放与利益，同时必须团结争取上层，减少阻力，扩大共识，二者不可。

先废。在交谈中，贺龙请刘文辉推荐熟悉西藏的人士与上层代表。刘文辉重点推荐了四川大学历史教授、西藏问题专家任乃强。贺龙高度重视，很快派人将任乃强请到住所，并邀请西南局其他领导同志一同见面。一见面，贺龙就亲切握手，诚恳请教：任先生，解放西藏应该注意哪些问题？请你爽快提出，我们共同研究。任乃强毫无保留，详细介绍西藏气候、地形、行军路线、语言沟通等关键问题，重点强调保护寺庙、尊重宗教信仰对稳定藏区的极端重要性，还以历史事例说明，以宗教政策稳定人心，往往能不战而稳大局。听到这里，贺龙郑重表态：任先生说得对，我们一定要保护寺庙，保证信教自由，这不是权宜之计，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随后，贺龙仔细询问进军路线，任乃强不仅指明了最为可行的通道，还将自己亲手绘制的20张大尺寸西藏地图无偿献出。贺龙深受感动，称赞任乃强一片爱国之心，并派参谋人员协助完成剩余地图的绘制。这批精准地图后来印发到每一支进藏部队，成为雪域行军的重要依托。此后，贺龙又接连邀请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世玉、法尊和尚、谢安等人，详细听取西藏历史、现状、宗教、民俗与社会情况介绍。经过系统深入的调研，贺龙对西藏全局了然于胸，一套政治先行、团结上层、发动群众、军事保底、后勤托底的完整方略清晰成型。他向中央明确提出，进军西藏军事上必胜无疑，真正的考验在政治争取民心，在远距离后勤保障。这一判断成为整个西藏解放工作的定调之论。方略已定，贺龙立刻转入全面实战部署。1950年1月10日，他就进藏部队、路线、宗教政策等问题向中央上报康藏情况的报告，系统提出军事方案与政治主张。毛泽东阅后十分满意，中央军委迅速批准报告中的各项部署，西南军区随即启动进军行动。第5兵团、第18军、云南军区第126团、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从西康、云南、青海、新疆四路向西藏挺进，同时成立西藏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进藏党政军工作。在部队出发前，贺龙亲自深入基层检查备战，他走进营房、训练场、库房，仔细查看武器装备。他反复强调，进藏部队必须身体素质过硬，装备精良，纪律严明，才能适应高寒缺氧、山路险峻、气候多变的极端环境。他特别强调，西藏地广人稀，交通闭塞，解放军进藏必须坚持不吃地方，所有的给养必须由内地筹措遣送，这是争取民心的第一准则，也是政治底线。为此，贺龙做出一系列周密而硬核的后勤部署。他命令第10、11、12军各抽调3000名非四川籍精壮士兵，共计9000人补充第18军，确保兵员充足、体力充沛。调配12门920步兵炮、700支卡宾枪、400支汤姆式冲锋枪及足额弹药，优先保障进藏部队。抽调优良马匹，组建1000匹规模的专业运输部队，配齐干部、饲养员与驼鞍，适应高原驼运需求。为统管支援工作，贺龙下令成立进藏支援司令部，任命昌炳贵为司令员，卢南桥为政委，全权负责运输、补给、油料、仓储。司令部从缴获的国民党车辆中挑选400-500辆车况最好的汽车，组建运输车队，分班轮流昼夜抢运物资，筹集大量汽油、酒精等燃料，沿进军路线分级储备。
他专门召见支援司令部负责人，语重心长地交代，我们进军西藏关键不在军事取胜，而在政治争取民心，不吃地方就是最大的政治，你们的运输任务是不折不扣的政治任务，要多想办法让部队吃饱穿暖，装备轻便，减轻负重。高原汽车无法通行就靠骡马，骡马过不去就靠人背，服装要专门设计，质量一定要好，适应高原严寒。他亲自审核部队备装样式，从面料厚度到款式一一把关，确保保暖轻便实用。1950年2月8日，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强调，进军西藏有两大最难解决的问题，第一是运输，冰雪山路车辆难行，车况再好时速也难超5公里，第二是政治，西藏政教一体，宗教影响极深，分裂势力活跃，实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部队就可能站不住脚。这番讲话点头要害统一思想，让进藏部队目标明确，底气充足。在贺龙统一指挥下，第十八军掀起大练兵热潮，体能、高原行军、民族政策、宗教纪律全面强化，支援司令部在雅安、泸定、康定、道孚、理塘等沿线设立一连串兵站与仓库，形成梯次补给，工兵部队全力抢修雅安至甘孜公路，受力运输队加紧组建，一条跨越雪山峡谷的千里生命线逐步延伸向西藏腹地。中央始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爱国人士格达活佛主动挺身而出，前往拉萨进行和平劝说，不幸于1950年8月22日被分裂势力毒害身亡。消息传来，贺龙既悲痛又愤怒，决心彻查真相，严惩凶手。与此同时，分裂势力拒绝一切谈判，大肆扩充地方武装，聘请外籍教官训练，将主力部署在昌都一线，依托金沙江天险构筑防线，企图以武力抗拒统一。贺龙密切关注局势变化，综合研判后认定和平大门已被关闭，只有在军事上彻底打垮其主力，粉碎分裂幻想，和平才有希望。他果断将工作重心转向昌都战役，亲自筹划指挥这场决定西藏命运的关键一战。贺龙确定战役总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大迂回，大包围，歼灭主力，力争少杀伤，多争取，以军事胜利促成和平解决。他调集第十八军主力、青海骑兵支队、云南军区部队共约1.6万人，形成绝对优势。具体部署是五路进军，隐蔽开进，先断退路，再行拒歼，不让一人一兵漏网西逃。1950年9月初，贺龙下令部队分批向前推进，各部队昼伏夜行，隐蔽接敌，迅速完成对昌都的马蹄形包围。分裂势力将7个代本主力共4500余人，加上民兵僧兵3500人，总计约8000人，沿金沙江层层设防，妄图负隅顽抗。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我军南北两路同时出击，势如破竹，南线迅速全歼敌军主力，北线连续突破，节节推进，敌军纷纷向昌都收缩。10月18日，我骑兵支队急速穿插攻占恩达、内乌齐，彻底切断昌都敌军西撤拉萨的主要通道，正面部队步步紧逼，昌都已陷入合围。10月19日夜，我军先头部队控制宗义山垭口，堵死敌军最后逃路。昌都军政高层见大势已去，率4个代本及卫队共1700名官兵宣布起义，停止抵抗。10月20日晨，退至宗义山的藏军遇阻，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胜利结束。此战共计进行大小战斗21次，歼敌5700余人，藏军主力被彻底歼灭，分裂势力武力抗拒的图谋完全破产。
战役结束后，贺龙立即下达严格的俘虏政策与民族。

策，热情诚恳对待战俘，实行快放后代原则，医治伤俘，尊重习俗，妥善安葬牺牲者，集中开展政策教育，宣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和平主张，释放时发给路费，私人财物一律归还，军官配给骡马。这些举措让解放军仁义之师的形象迅速传遍藏区，大批被释放的官兵返乡后主动宣传解放军的好政策，为后续和平进军扫清了障碍。昌都一战定乾坤，西藏地方当局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爱国力量迅速上升，和平谈判的大门彻底打开。昌都战役胜利后，西藏地方当局做出正确选择，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进行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正式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宣告和平解放，毛泽东签发进军西藏训令，贺龙受命担任进军西藏总指挥。他严格按照协议精神，命令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向拉萨及西藏各地进军，并再三强调尊重宗教信仰，保护寺庙，严守群众纪律，团结广大民众，争取爱国上层，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贺龙还精心安排进藏路线与节奏，推荐张经武担任中央驻西藏代表，并指示其不走陆路，改由海路绕道亚东快速入藏，尽早抵达拉萨开展工作。命令张国华、谭冠三率第十八军主力沿川藏线西进，命令西北军区部队一部经黑河进驻拉萨，另一部从新疆南部进军阿里，命令先遣支队同和谭代表一同先行入藏，联络各方，安定人心。1951年8月8日，中央代表抵达拉萨，8月17日，西藏地方高层返回拉萨，采取合作态度，但少数分裂势力并不甘心，公开叫嚣反对协议，外部势力也极力污蔑攻击，企图挑起事端，破坏和平。贺龙判断大部队及时进驻拉萨是支持中央代表打击分裂势力、稳定局势的关键，他立即命令先遣支队即刻出发。这支108人的队伍跋涉2300余里，跨越19座雪山，穿越无人雪原，于9月9日胜利抵达拉萨，受到广大僧俗群众热烈欢迎。10月26日，第十八军主力开进拉萨，五星红旗在世界屋脊高高飘扬。然而部队进城后面临严峻困难，粮食极度短缺，官兵一度难以保腹，少数分裂势力煽动挑衅，断粮断薪，制造事端，甚至包围驻地，企图逼走解放军。贺龙得知情况后，一边急令西南军区全力组织抢运，不惜一切代价保障粮食物资，一边指示驻拉萨部队坚决反击挑衅，打掉嚣张气焰，同时深入群众，多办实事，团结爱国上层，最大限度孤立极少数分裂分子。他立即命令山南驻防部队一部火速增援拉萨，增强军事震慑，稳住局势。结合西藏特殊情况，贺龙向中央提出极为稳妥的慎重缓进方针，不急于成立军政委员会，不急于改编地方武装，先稳住局面，修好道路，改善供给，争取民心，以时间换空间，以耐心换团结。党中央和毛泽东完全采纳这一建议，决定暂缓设立军政机构与改编地方武装，集中力量抢修川藏公路。同时贺龙向中央建议，西藏地域广阔，情况复杂，必须增派部队入藏，巩固防务，安定全局。中央军委迅速批准，一批精锐部队陆续进藏，驻防各战略要地。进藏部队严格执行贺龙的指示，尊重藏区群众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助民劳动，久危扶困，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广大藏族群众的衷心爱戴。在贺龙统一指挥下，进藏部队站稳脚跟，化解危机，安定人心，巩固边防，分裂势力的种种图谋彻底失败，
西藏局势实现根本性稳定，永远归入祖国版图，永远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永远走上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从潜心延藏谋定全局，到强军备战千里支援，从昌都决战一战定局，到和平进军安定雪域，贺龙以政治家的远见、军事家的胆略、实干家的作风，圆满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他坚持政策攻心与军事胜利相结合，坚持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相统一，以最小代价实现西藏和平解放，彻底粉碎分裂图谋，筑牢了祖国西南边防，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光辉的一页。那段进军雪域、解放西藏的壮阔历程，不仅守护了国家领土完整，更铸就了民族团结的精神丰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世纪风采》，原作者霞飞，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声里的中国。
1: 1981年，热爱词曲创作的河北邯郸矿工龚爱书创作了歌词《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表达了儿女对母亲纯真朴实的情感。这首词发表在邯郸市群众艺术馆编印的《花丛》歌词专辑中，寄发全国。同为邯郸人的马殿银、周佑看到后非常喜欢，给他谱了曲。这首曲子就是后来《党啊，亲爱的妈妈》的基本旋律。

0: 那一年湖南电视台筹备七一晚会，马殿银、周佑把歌曲《妈妈，您的恩情该怎样报答》推了上去。试唱会上大家一下选中了这首歌，但总觉得词作还不够热烈。词作家佘志迪接下了这个二次创作的任务，他从写妈妈入手，又将党比作妈妈，并将歌曲改名为《党啊，亲爱的妈妈》。1982年，中国广播艺术团到长沙演出，相声演员姜昆偶然听到这首歌，觉得歌词动人，旋律优美。在征得同意后，他把歌曲带回北京，交给了团里的青年歌唱演员殷秀梅。
1: 当时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唱歌还都是挺诗情画意的，就没有写的这么白，什么扶你走路啊，教你学说话呀，没有这种歌词呢。所以后来呢，我唱起来的时候，我倒觉得它很贴切。我们每个人成长都是靠母亲这样一步一步给，是不是把他喂大，把他领他走路，教他学说话，都是这样走的。
0: 1984年，党啊亲爱的妈妈被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选中，殷秀梅高歌一曲，把人们对党的由衷爱戴生动地表达出来，从此唱响大江南北。
1: 当时我的感受并不是那么深，我就唱完了，我就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美，我唱完了也就过去了。那么到春节时候放的时候呢，就很多人给我来信，我觉得都很震惊。我没有想到一首作品在人们心目中它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0: 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在山西汾阳拍摄了一部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影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向国庆十周年献礼。电影讲述了北方山村孔家庄一群性格各异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劈山饮水建设家乡的故事。影片上映后好评如潮，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也从此风靡全国。影片中由金迪扮演的女主角孔淑珍穿着一身花衣裳，唱着愉快的小调，脚步轻盈地从田边小路出场，成为这部电影的经典镜头。
1: 哪村的？
2: 咱们村的呗。
1: 我家隔壁孔大妈的女儿。
2: 哦，孔淑珍呐，我参军的时候她还是个黄毛丫头呢。
1: 人家每年的暑假都回村参加劳动了
2: 啊，
1: 今年呢、可能又来劳动来了。
0: 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的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来源于山西左权民歌《开花调》，编剧马峰亲自作词，把这首曲调优美的民歌改编为电影插曲。几句歌词简单明快，朗朗上口，把青年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表现得淋漓尽致。
3: 所以你看年轻人里头都是表现的完全是非常阳光的东西。我们也真是受这个当地的老百姓的那种昂扬的那种，虽然很困难但是非常昂扬的对这个生活，对什么劳动充满希望的这样一种。
0: 作家马峰在山西农村土生土长，对农村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音容笑貌都了如指掌。他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剧本初稿。电影开拍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张地昌也随摄制组来到山西采风。在为这首《幸福不会从天降》谱曲时，他借鉴了大量的山西民歌素材。四年后，张地昌还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续集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歌曲《人说山西好风光》。
3: 用我爸爸的原话说是，他连国语都说不好，因为他说的是粤语嘛，哈，就是表达跟我父亲肯定是有障碍的，但是他一来到山西，听了山西音乐，山西的民歌，哎呀，就觉得山西的民歌简直好极了啊！然后那个还跟我爸。
0: 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轰动，立志改变家乡落后面貌的高战武突击队和孔淑珍姐妹组在各地应运而生，而《幸福不会从天降》这首优美动听的歌曲也成为鼓舞人心的力量，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为心中的理想去努力。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编剧郑进，导演左燕，请听第三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来来来，冲！来来来来来来
3: 来！林雪姐，水箱注水到一半了，准备运走的鱼啊，也都入池了。
4: 嗯，用充气网把鱼苗入箱。
5: 哎，石头啊，这鱼金贵，可不敢磕着碰着。哦，
3: 放心吧，叔。嗯，我保证啊，把这些鱼全须全影的运到麦迪哥那里。
5: 好好好。哎。雪呀，雪！
6: 咱这里春天冷，快把这坎肩穿上，这是羊羔皮做的，又软又暖和。
4: 哎，爷爷，走了这三四公里的山路，累了吧？
6: 爷爷不累，看着这鱼从小长起来，我自己也觉得身上长筋呢。
4: 爷爷呀，你是老当益壮。
6: 雪呀。麦丽小时候跟她奶奶说过，要像放羊那样放鱼。这孩子呀，还真是在海上放了那么大一群。要是她奶奶能看到今天呀，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4: 爷爷，我听麦丽说过，奶奶呀是从海边过来的。
6: 哎，是嘞是嘞。哎呀，战乱那会儿过来的，到鞍村那会儿啊，才12岁。奶奶呀，一辈子都没忘了家乡那一口。哎，到底没能再回去呀、
4: 爷爷、可是麦丽回去了呀。爷爷，你去看看麦丽在海上放鱼的地方吧。
6: 哎呀，人老了，离不开家里的老屋了。再说你们都忙啊，给，这是爷爷刚蒸出来的红枣黄米糕，热乎的，带着路上吃。
4: 谢谢爷爷。
3: 哎，林雪姐，装好车子。
4: 好，爷爷，我先走了。
6: 哎，好。哎，雪呀、告诉麦丽儿，她小时候的梦呀，爷爷在家，替她好好守着你。
7: 好，我会告诉她的。爷爷保重。先走了。
6: 哎，走吧，走吧。
7: 好。

0: 报，人工测温并报告水温情况。
1: 是，二号车目前水温11.1度。
2: 这附近有补水点吗？
3: 这里距离7号点还有20公里。
0: 二号车，再测水温。
1: 是，11.2。
2: 这3分钟上升了0.1度，这能感到补水点吗？
0: 二号车，跟随我的保障车从定陶出口下高速，随时报告水温情况。
1: 收到。
0: 喂，7号补水站，我是林雪，马上启用应急预案，准备冰块和净水往定陶高速出口方向接应。打开导航，实时共享彼此位置。
1: 二号车水温现在11.5度。
2: 林雪姐，来得及吗？这要是到了12度，这鱼就会那个啥呀。
0: 别慌，我们下高速了，补水站的车已经出来了。
1: 报告，水温上升到11.7度了。
0: 收到，跟上我进入省道，注意安全。
1: 收到。
2: 我们可以的。
1: 报告，水温11.9度，接近临界。
2: 不要啊，开快点，再开快一点，这可是我们第一批鱼啊。
0: 冷静，二号车跟上我进入前方加油站。
1: 是。
0: 石头，你到加油站去买冰的纯净水，有多少买多少，先降温再说。
2: 哎，

0: 打开双闪，二号车，打开气囊，准备换水。
1: 吓死我了！

0: 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今天是2021年3月18号，跟着海洋去看海，咱们就去看一看两个足球场这么大的深蓝一号网箱是怎么清理的，好吧？
1: 哎呀，江海洋，你快一点，麦地儿他们都过去半天了。
0: 来了来了，我在这边画一个重点啊，后天也就是3月20号起，将会有22万条大西洋鲑陆续入水，家人们，22万条啊，数不过来啊，家人们，是不是？哎呀，
1: 直接说三文鱼，这样大伙都懂。嗨，我是李大全。
0: 开船吧你。当然这个老粉们都知道哈，这是我们的来往于公船和网箱之间的工作船，家人们来这边看一看这个海水啊，多么的纯净通透，是不是？在这样的海水当中养出来的鱼，主打的就是一个安全美味。是的是的，家人们，现在不光可以看，有机会您是可以吃到的啊！大家关注一下以往我们的视频，点击一下屏幕下方的链接。我们现在呢，当然还在一个预购期。这一批鱼养成出水之后，我们主打的就是要把龟尊鱼类的价格彻底给它打下来，让咱们实现三文鱼自由啊！从此以后，哎呦，
1: 哎呦，哎呀，你看着点儿，哎，
2: 才来啊你们，哟。海洋又在直播呢，
0: 哎，我现在蹭蹭涨粉啊，哎，家人们，今天大家点赞的热情太强烈了，所以回头我把今天这期视频好好剪一剪，咱们全平台全网发一发，让大家都看到我们深海养殖的盛况啊。
2: 行啊，厉害了啊，我的江网红。
0: 哪里哪里，
2: 哎，不过现在啊赶紧清理网箱，后天放鱼的时候啊专心做直播啊。
0: 没问题，我刚才已经预告了22万条鱼，是不是？这要是能一次性投放，那可真是太壮观了。
2: 那得多大的船运过来啊？哎呀，不过明年秋天出鱼的时候，肯定更壮观。
0: 嗯，哎，家人们快看，来船了，来船嘞！哎，船上站的是林雪师姐吧？
3: 哎，还真是她。
2: 哎，海洋。你替我盯着这边，我先回公船了啊。
0: 好。怎么个情况啊这是？

0: 哎，左前靠靠，下包吧，揽胜揽胜来。
1: 大叔，
0: 哎，小雪啊，这公船上除了红丫头，你可是第二个过来的闺女啊。
1: 叔，这是我亲手养大的鱼，不得亲自看他们入水。

0: 谁呀？麦丽，这是第一批，12万条，水箱温度是11，网箱那边多少度啊？
1: 10度，这几天上下没超过0.1度。
0: 哦，那我还需要平衡水温。哎呦，
2: 这是谁啊？
0: 这是秦石头，麦丽的发小。
2: 第一次出海吧？啊，瞧瞧这脸，绿的跟海菜似的。麦丽呀、啊，哎呀，
3: 快来快来，
2: 照顾照顾你这老乡，看着最糟的。
1: 石头，不是说海水驯化的这些天，你天天上船吗？怎么还不适应？
0: 遇上点风浪，30多个小时就这么趴着过来的。
1: 石头，石头，喂，石头，
4: 麦那个，我连哭胆都快吐出来了。
1: 我当年第一次出海，跟你情况差不多，多来几次就好了。
2: 啊，哎呀，还是去做碗酸汤给他吧，喝了他能好受点。哎，叔昨天钓了一条好鱼，待会儿啊，做给你们吃。
0: 好，
1: 行。

0: 麦丽，同一支曲子，我觉得爷爷吹出来有山的味道。
1: 你不会说我吹出来的会有海的味道吧？
0: 是腥味吗？哎，你还记得入学第一节课你吃清蒸鱼时候的表现吗？
1: 当然记得。哎呀，从小就听奶奶说海鱼鲜死个人，那我想让奶奶心心念念了大半辈子的那个鲜应该很美味吧。哎呀，可没想到你们海边人的鲜对我们内陆人来说就是腥。
0: 你瞎说。
1: 不过我现在知道了，也品味出什么是鲜了。说白了就是蛋白质含量多少决定的。
0: 你还真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哈。
1: 那是，这一不留神都成了十里八村的榜样了。
0: 哎，还学会自夸了。哎，你可得给我好好养鱼。
1: 那还用你说？
0: 还有，你给我注意安全。我可听说了，最后一批实验养殖的鱼出水时，你都跳进去了。
1: 放心吧，拴着三条安全绳呢，那是实验养殖结束的仪式感。
0: 我看你像仪式感。
1: 我是符号，中国远洋养殖的一个符号。
0: 好吧，新符号同志，在这片海上继续发光吧。
1: OK。
2: 师哥，刚收到的海事天气预报。
3: 姐，
2: 台风梅花昨天凌晨从上海奉贤二次登陆后再次转向，以每秒50米正面向我们扑来，
3: 距离
2: 不到300海里，预计风力将达到10级以上，是今年最大的台风。
3: 告诉气象组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和卫星云图，通知公船各岗位做好迎接台风准备。通知控制机房深蓝一号网箱最大深度下潜防台风。
2: 好。
3: 还有，告知所有布置班的人员进舱避风。
2: 啊，好，
3: 我们去甲板检查。
2: 好，
3: 走
2: 走。
4: 麦丽，麦丽啊，大全他们的船在网箱那边被浪打翻了。
5: 还说不是通知都撤回来了吗？
4: 哎呀，大全说网箱不能像往常那样用绳索固定，又去加了安全装了。这谁知道
5: 他们人怎么样？
4: 还好，幸亏大全的机灵啊，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网箱的平台上呢。
5: 海洋，海洋，
6: 哎，
5: 通知救援小组准备前梯面集合，出3号船。
6: 知道了。师哥，间隙浪高超过2米了，
5: 拖缆绳固定在3号船上。海洋，监看网箱鱼群，保持联络。救援小队上船。
4: 是。
7: 哎，麦丽，快去吧，这种天气俺见过，这船呢俺也能开。
5: 行，海洋，

0: 前梯位置靠！好，我们已到达三号泊位，李大全，收到请回答。
1: 哎呀，麦力啊，他们咋不回话呢？这不会是……
0: 我上去，固定救援绳，快说，浪大，把船控制好。
2: 志工，我跟你一起。
1: 哎，你们可千万小心呐！
2: 哎，好。
0: 证书的梁海洋，我是三号船，你完成救援。
3: 太好了，木船收到，木船收到。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鱼。今天是2022年10月16号，家人们，今天是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我们深蓝一号网箱产业化养殖的第一批22万条大西洋鲑即将出水。
1: 大西洋鲑就是三文鱼。嗨，我是李大全，
0: 你别又蹭我流量啊。哎，家人们看，这是抽水管，已经连接到养殖网箱了。那大西洋鲑

0: 北大水产研究所佟长林教授，他应该已经来了。哦，对了，还有我们滨海集团的田红总，还有之前我给大家讲过的海洋三剑客的另外两位林雪师姐和曾行师哥，他们应该一起来了。快看，
1: 老师，佟姐，哎，来来这边。
2: 哎呀，麦丽啊，这22万条鱼出水得多壮观呐、
3: 啊、教授，到时候咱们深蓝二号网箱出鱼的时候比这更壮观。哦，
2: 对了，田红啊，深蓝二号网箱什么时候能下水啊？
3: 明年。
1: 老师，深蓝二号是深蓝一号的3倍。哦，
2: 也就是说明年将有100万条龟尊入水啊。田红有气魄。哎，
3: 佟教授，我现在想，这么大的一片冷水团，我起了这个头，人们看到了这条鱼的价值，那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跟上来一起做这件事。
2: 嗯，田红啊，你这格局越来越大了，有你打的这个样，海上粮仓的建成指日可待。
3: 佟教授，来，咱们一起按这个出鱼键。
2: 好，来
1: 来，
3: 出鱼了，
4: 出鱼了，
0: 出鱼了，家人们，我们出鱼了。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这条鱼从实验室走进大海，走向远洋，到如今的大规模产业养殖，真是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了。这片曾经荒凉的海域如今生机盎然，未来这里出产的龟尊鱼类将以国内市场为起点走向世界。
1: 呀，老师，你看这条最大。哎呀，15公斤呢、啊、
2: 给我来。哎呦，哎呦，哎呀，不懂我这一脸水。哎，
4: 对，海洋三剑客，哎，来来来，让我们以深蓝一号为背景，一起拍张照，合影留念啊！
5: 来来来，我们来，咱们一起，3、2、1，耶！
6: 我国龟尊鱼类海洋养殖项目2015年启动，2019年通过国家验收。
7: 2022年10月，深蓝一号22万条大西洋龟出水进入市场，开创了中国深远海大规模产业化养殖的新格局。
6: 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人口大国，要树立大食五观，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

洪教授由杨墨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周欣、赵树人、武凤春、小强、孙卓、赵毅、王金迪、崔占霄等。统筹范丽，录制于峰、庄浩飞，音响秦子元，音乐刘聪，主题歌作曲李云涛，监制黄宝书、张毅，总监制吕鹏、周胜阔、王义清。山东广播电视台枣庄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出品。

中人物，辛麦丽由惠龙演播，林雪由龚梦林演播，曾行由郝明亮演播。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您锁定节目收听收看。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去乌鲁木齐的金泉商城看看那只让万千游客都想带回家的新疆小羊。
0: 这个小羊啊是纯手工打造的毛绒玩具，头顶呢缀着彩羽宝石小礼帽，胸前琳琅满目的仿宝石配饰闪闪发光，靠着软萌颜值与浓郁的民族风情刷屏爆火。
1: 游客们都想把小羊带回家。有人呢就一次性的选购了多款的小羊，集齐了不同花式的这个帽子的样式，有人呢特意提前腾出了行李箱的空间来排队带走小羊。还有很多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小羊和你的新疆户籍说再见吧，我要带走你了，表达了对小羊的喜爱。
0: 超高人气背后呢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热度。摊主呢从早上10点忙到晚上8点，复杂款呢是要6分钟做出一只，简单款呢需要3分钟，日做200只仍供不应求。摊主边做边说，游客朋友别急了，再做了再做了，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
1: 永远做不完哈。那么这个手工的富贵小羊为什么这么火爆呢？首先呢肯定是专属定制嘛，因为游客到了现场以后可以自己挑配饰定风格，摊主现场手工装扮，所以每只小羊都是独一无二的，游客带走的是可以打包的新疆记忆。
0: 每个人可以拿到自己的专属记忆哈。小羊呢还把新疆传统纹样民族服饰元素融入了玩偶设计，一只小羊就变成游客可以打包带走的旅行纪念，是一份可触摸可收藏的新疆记忆。
1: 为了维持热度呢，同时也把这个优秀的文创产品延续下去，当地的街道办呢已经着手了长效的布局了，推动小羊与非遗记忆深度融合，开设文创手工工艺培训班，让流量沉淀为产业，手艺转化为民生。
0: 从草原生灵到掌中萌物，从游客的自发传播到地方的有序孵化，新疆小羊用一只可爱的玩偶承载了一个地方的温度与故事。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
2: 哦，对了，
0: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6: 屋。昨日新闻重现，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最近呢，直328次列车行驶至山海关站后临时折

0: 返的消息引发了关注。这趟呢，从长春开往昆明的超长线路列车，在正常情况下全程运行需要约49个小时。
1: 嗯，
0: 然而在6月6号这天呢，值328次列车在平稳行驶了约7个小时，到达了山海关站的时候呢，就突然接到了调度的指令，要求列车原路折返。
1: 据了解呢，导致值328次列车临时折返的原因是沪昆铁路贵州大龙至贵定区段遭遇了突发的强降雨。不过呢，仍有不少旅客有疑惑，为什么在运行了几百公里之后才做出了折返的决策？折返背后旅客的出行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2: 值328次列车是连接东北与西南的长途直达特快列车，由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长春客运段担当乘务，日常每天一班，上午9点49分从吉林长春始发，全程约49小时。6月6号，值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社交平台上有乘客分享了自己收到的折返退票信息，乘客可以选择返回车票发站，也就是跟车回到长春，也可在列车沿途办理客运业务的停站下车。12306将于5天内自动为乘客办理车票未乘区间票价退杀手续，乘客也可自行办理退票相关业务，并免收退票费。铁路12306的相关工作人员昨天表示，
3: 6月6号至328运行山海关终止，它就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车返回长春，然后要一种就是直接在山海关下。如果他跟车返回到长春了，他当日也刷闸机出站了，有长春站的一个进站，也有长春站的出站记录，他这样的话就会直接退全程，都是免费退。如果他是在山海关下的车，那退的话就是山海关至中道站的那一段。
2: 许多旅客表示，这是自己第一次遇到列车行至半路掉头返回始发站的情况。就列车折返的原因，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昨天回应中国之声，6月6号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普降暴雨，为主动避险，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值328次列车在山海关站折返运行。铁路部门通过12306客服平台及时发布列车停运信息，由此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铁路部门深表歉意。据了解，截至6月1号，全国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已全部进入汛期工作状态，强降雨天气给铁路运输安全带来考验。记者梳理铁路部门历年防汛处置意愿发现，主管部门要求相关铁路局集团公司及时组织会商研判，果断采取客车停运、绕行、折返等主动避险措施。一位铁路系统工作人员对中国之声记者表示，如果列车在前进过程当中的某一个区段的降雨量超过了警戒值，研判再往前开会有风险，或因水害导致前方道路不通，就会停车折返。在铁路防洪工作中，折返属于一种主动避险手段。沪昆铁路大龙至贵定区段蜿蜒曲折于高山和峭壁之间，桥隧密集，边坡陡峭，是防洪的重点区段。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凯里公务段都云桥路车间党支部书记李玉松昨天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铁路部门始终坚持自然灾害不可控、行车事故不能出、重大风险防得住的理念，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4: 它有一些规定的，比如说三级要求我们的人员的巡守啊、预警这些准备工作要全部到位哈。比如像我们的铁道线上就有很多的这种我们叫风险点哈，一级、二级、三级，甚至四级啊。除了通过一些科技手段哈，这些风险点我们都要派人去看，包括抢险的材料、人员、机具准备到位。如果到二级，还有一些加密的巡防巡查，包括我们的这个旅客列车停开或者绕行这样一些措施啊，就是保证这个旅客的安全。有些贵州的这种山区哈，这些路虽然经过这多年的这种整治，但地质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100毫米以上这种大暴雨啊，发生这种险情可能性非常大的。
2: 那么面对类似值328次列车这样的超长线路，当中间区段出现安全隐患时，谁来决定紧急刹车？李宇松解释，主要是由出现险情的线路所在的铁路集团公司来调度。
4: 所有的列车通过咱们区段哈，成都局统一调度，就是我们这边在严防死守。因为这个气象部门的发布的这个预警啊，比如说突然这个雨大哈，把铁路冲毁了，或者是某些地方出现塌方断道这些哈，为了避免这些，不能让这个列车哈 在这个时段通过，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旅客的安全，还有其他列车的安全。
2: 值328次列车的乘客们还有这样的困惑：为何不能提前预警？为何列车开出7个小时才做出折返的决定？李玉松表示，此类处置在汛期十分常见，安全永远是铁路出行的第一准则，也是必须坚守的红线。
4: 超长的，因为是这样哈，比如可能他在6号在这个调动命令发布之前哈，那就已经开出来了。或者这个防洪预警发布之前，他折到一半，好像他就折返了。尤其是防洪期间，这样的事情也常见。不光是这一趟啊，比如说我所在的驻空东段吧，还有这个黔桂线，它就是所有的旅客列车啊全部停开，等这个解除之后才恢复运行。以人为本，这尤其是保证这个旅客列车的就是重中之重，保证了绝对安全，这是咱们的底线，也是红线。
5: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正式开工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搬迁人口1.5万余人，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的综合性工程。
1: 滚滚长江穿三峡，百舸争流过两坝。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坐镇湖北宜昌的三峡通航指挥中心正统筹全线的通航调度。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会给通航带来哪些新的变化？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6: 这里是三峡通航指挥中心，目前三峡葛洲坝船舶过闸的调度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否会对长江上的船舶通航造成影响呢？我们一起去探个班。在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大厅里，整套智能调度大屏实时刷新全河段船舶动态，待闸船只数量、锚泊位置、过闸排队次序一目了然。这里正是通航的智慧大脑调度中枢，偌大的调度指挥大厅内分工清晰，各司其职，计划执行员紧盯屏幕，严格按照船舶排档图有序发航，把控通航节奏，安全监视员目光不离监测画面，不间断地对危化品船、大件运输船等各类重点船舶进行动态跟踪，实时安全提醒。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副主任南航告诉中国之声，常年满负荷运转之下，现有船闸运力趋近饱和。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7: 新通道建成以后，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过。
6: 全长59公里的三峡河段是贯通长江黄金水道中上游水域的咽喉要道，其间的三峡船闸、葛洲坝船闸、三峡生船基更是沿江大宗物资流通、内河物流周转的关键节点。南航介绍，从船舶驶入锚地待命到顺利驶入船闸，全流程都在指挥中心的精细化管控范围内。
7: 我们同时呢还要监控它的动态，这个船是不是起锚已经从锚地出来了，如果没出来，我们还马上再要提醒它要准时出来，因为不能影响我整个闸次的运行计划，包括航行过程中航路走偏的我们都要进行安全提醒。
6: 正在加紧修建的新增靠船墩加长导航墙即将发挥使用价值。南航说，遇上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大量船舶延误滞留时，新增泊位就能就地安置待闸船只，调度容错空间大幅提升。
7: 打个比方，因为天气气象原因，或者大风啊、大雾啊，它来不了。这个时候，因为我导航墙，我最起码比原来基础上我可以多过一闸次船。原来因为你没有来的没地方靠，我就不敢把船吊上来呀。现在我可以把吊上来，在这个导航墙这里有一闸船，靠着那一闸船，提高我们通航效率。
6: 未来新船闸投用后，万吨货轮畅行峡江，船舶待闸时长大幅压。

0: 压缩低附加值的大宗货物，会因走水路而省下巨额物流开支。因此，沿江货主、船东都十分期盼新通道的建成。
1: 货船有很多，有最多的是估计是矿石、粮食、煤炭、矿建材料，在成品油，成品油就是包括汽柴油、航空煤油，在集装箱，集装箱里面它一般的就是些汽车零配件等等。这新通道建成之后，实现成本肯定是减少，通道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三江的航道要往下挖3米，船闸也更大了，现在船们可以做得更大。我们水路日数是分分钱，铁路日数是毛毛钱，公路日数块块钱。特别是对这些大宗散货，附加值相对来说是低一点的，它有非常大的优势。做水路日数，
0: 企业对咱们新通道的看法是什么？
1: 充满了期待，因为对他们呢是利好，绝对的利好。
0: 百舸争流千帆竞，大江奔涌换新颜。待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全面建成投用，万吨级船舶可高效畅行峡江，物流成本持续降低，绿色航运优势充分释放。这条流淌千年的母亲河航道将以全新的通航能级、更强的承载能力，持续激活沿江经济活力，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能。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开工，万里长江千帆竞渡。在长江航道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船为家，逐江而行。每当船舶行至湖北宜昌，都会停靠在临江平锚地，等待通过三峡大坝。常年奔波江上，待闸休整的日子里，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对未来的日子，他们都有哪些期待？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赵黎黎、全胜的报道。
4: 在临江平锚地，有一艘特殊的船只格外显眼，它不拉货，不载客，专门为江上的船员运送生活物资。这就是船帮超市一号，老板周劲松对前来购物的顾客热情招呼。
5: 油盐酱醋茶送过队。
4: 蔬菜货架上的苦瓜还带着水珠，二楼拐角堆着一摞快递，快递公司只能送到岸上的代收点，而周劲松的超市船能直接送到船头。江上没有门牌号，想要精准派送快递，靠的就是一个个船名和联系电话。周劲松的通讯录里存满了船名加手机号，一摞摞快递不只是普通的包裹，更是船员之间长久相处结下的情分。往来江上的船家习惯了彼此帮衬。
6: 这个是民旭0985，就是他船号，
5: 就是他的电话号码，他的船名就叫民旭。有的他给他加运费，我们都没收过，变相带动生意上，我给他送快递，可以给他买点东西了。
4: 依托这艘流动的水上超市，米面粮油、瓜果生鲜、日用百货一应俱全，来来往往的船员在这里采购物资，简单交谈，日常买卖。茫茫江面因此多了浓浓的烟火气。长江之上，一条船就是跑船人的家。在一艘名为龙盛雨露的船上，满载豆粕。船长张胜介绍，这是用来制作饲料的货物。
5: 这个散馍，就是豆粕做饲料的。
6: 这趟能赚个
5: 8-9万块钱那个样子。
4: 张顺说，如今的跑船生活和过去大不一样，船舱里的客厅宽敞明亮，电脑、空调、沙发摆放整齐，甲板上更是养眼的景致，小葱青菜长势喜人，还有河南老家特有的荆芥，郁郁葱葱。
5: 我们老家的这种东西叫荆芥，和你们那个折耳根是一样的。
4: 厨房里，船长张顺的妻子张璐正在炒菜，平菇炒肉丝香气四溢。张璐出身跑船世家，祖辈都在江上讨生活，对他来说，船上有一日三餐，也是谋生计的地方。
7: 我父母辈、我爷爷辈都是跑船的。
6: 那现在你在船上除了给他们做饭之外，还有哪些工作？
7: 走船、起机器、送气、加油这些东西，正常你要上机舱里面去巡视，这些东西都要做的。
4: 待闸期间，无人机穿梭江面，给船员们送来了外卖饮品。张顺感慨，这在以前可是跑船人想都不敢想的。
5: 前几年我们连想都不敢想，我们在船上能喝的奶茶，顶多喝个茶，奶就别谈。
4: 张顺的母亲黄炳芳生在船上，长在船上， 一辈子以行船为生，亲眼见证长江航运和跑船人生活的巨大变迁。
8: 他一辈子，我们就是那船上，长在船上。
6: 那时候船应该没这么大呗？
8: 造的。你看我们这个年代，你看这个地方，小时间干活，你看我们都靠这个大台子。
6: 我天
8: 哪！你看，
6: 这都鼓了个包，
8: 都是一个包，一辈子都下不去了。
9: 你看我们那个时间，卖水泥船一趟生意可以挣个几百块钱，哎，不能天天吃肉，哪想到我们到老了发展的这个样。
4: 夕阳西下，落日余晖铺满江面，江水一片耀眼的金黄。闲暇时，黄炳芳总喜欢拿出手机拍下三峡大坝周边的风景。得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正式开工的消息，这位老船民高兴了好些天。
9: 三峡的夜景，过闸的风景，好看得不得了。那个闸一修大了，晃船量快了，流浪快了，一年多跑两个航次，不就是钱吗？拐角来学总是要发展的，它大家小家是一个家。
6: 船因为对我们来说就是家，
9: 我们就是家，我们比家房子还要保护的还要好，还可以挣钱养活一家人。
4: 看着江水缓缓向前，张顺说，等工程建成通航后，航道宽了，通行会更顺畅。他已经盘算好了，得换一艘新船，好拉更多的货。水上人家往后的日子眼看着越来越有奔头。
5: 有孩子在旁边，孩子多希望陪陪他吧。你们把眼前的事做好就很好了。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弹射器准备完毕，
12: 二号位最后准备。
13: 二号位允许起飞。
1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6: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7: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8: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9: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2: 离开停车场的时候呢，扫码直接缴费，本是便利车主的行为。不过生活当中呢，很多车主却遇到了扫码缴纳停车费的时候被层层营销套路裹挟，比如说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的真假难辨，不少停车场还要强制关注公众号注册会员之后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广告骚扰问题也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23: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24: 来看一下啊，
25: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啊，
24: 加交个费得多久，
25: 扫码
24: 啊，
25: 来秒表打开，
0: 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1: 多少秒了？12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0: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后面总了几个车。
23: 毛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停车缴费如同闯关，
3: 出停车场缴费，扫码满屏都是领券广告，确认按钮比缴费键大很多，广告关闭键极小，好几次点错跳转到别的软件，本来图省事，反倒要不停提防套路。
2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不少车主都遇到过类似问题，扫停车缴费码最先跳出的不是付款页面，而是各类广告弹窗，广告关闭键藏得很深，有的要等倒计时，还有不少假按钮，轻点就跳转多款 APP 或者浏览器，不少人为了小额优惠反复操作，点错就得重新扫码，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7: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1: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7: 对。
1: 然后您就同意了？
7: 他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停车费正常付了，因为当时我也在开车，也没细瞅。
1: 哎，那这个49.8扣的是什么钱？
7: 不知道，他也没说具体是什么钱，就是什么服务费。
23: 广西的李先生告诉记者，他在出体育馆时缴纳停车费，不仅没领到优惠券，还被扣了59.9元。
24: 扫码之后有一个领优惠券，点进去之后又不知道是注册了什么东西，扣费又没成功。当时给了一个验证码，我输入了，然后说领优惠券，晚上就扣费了。停车费我是另外再支付的。
23: 重庆的蒋先生投诉的是，停车扫码后支付页面无法关闭优惠券引导广告，买了优惠券，最后核算下来比直接付停车费还要贵。
25: 扫二维码以后跳出来就是优惠券，关都关不了，那券显示能打折，好像8折还是9折，买了这个券以后才能付停车费，不但没降低我成本，反而增加我的成本，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链接上去的。
23: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26: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行为。那么既然是违法行为，我们要去整治它。
27: 眼下呢，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呢就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也相继出台规范并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的问题。那么如何让扫码交费告别营销的套路呢？我们继续来听。
23: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6月1号，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4: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23: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4: 从6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后续将公开曝光一批违法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以案警示，促进停车服务有关主体诚信经营。
23: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 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

0: 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0: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2: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0: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
3: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已经到了需要去重点关注，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4: 再来关注江苏唯一既包邮又供暖的城市又开始集中供冷的消息在网络刷屏，一套管线冬供暖夏送凉，有小区业主就忍不住跟朋友炫耀，徐州这是要把四季都包圆了。不过供冷之后家里的温度会保持多少度呢？如何收费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张雪的报道。
5: 午后两点正是全天日照最强、气温最高的时段，走进徐州试点集中供冷的小区，居民陈女士家的房门一开，阵阵清凉扑面而来。客厅温度计清晰显示，室外温度约34.9摄氏度，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1摄氏度。居民陈女士用四个字总结在家里的感受：不冷不热。
6: 感受感觉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得打很冷，它就凉。咱不很难，咱就有点热，什么也不用找。
7: 你看以前做饭嘛，把厨房做完了还出汗，现在做饭就不出汗。
5: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供冷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6月1号至7月31号为免费体验期，8月1号开始正式计费，优惠价为每平方米4元。例如100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供冷费只要400元。集中供冷项目综合主管魏东介绍，目前有两个供冷方案，业主需自主选择。第一种方案是零改造，供冷期间地板盘管内通入20至25摄氏度的冷水，对户内进行辐射供冷。此方案不具备除湿功能，需业主自行开启风扇或空调进行除湿补冷。
8: 在原油的那个热力泵房基础上加了一组管道，通过那个冷水循环之后把室内的温度给降下来。目前的话业主户中的温度，室内温度的话都是在25度左右吧。他们的整体的机组设备是一套的，还没有额外的增加。
5: 魏东介绍，第二种方案是改造和安装供冷设备，在使用地板盘管进行辐射供冷的基础上，热力公司在免费提供水环除湿机、循环风机系统及连接管道等设备，并承担安装费用。所有新增供冷设备产权归热力公司所有。
8: 还增加了一组就是除湿设备，就是针对业主的意愿，愿不愿意增加这种东西，除湿和不除湿，因为它牵扯到改造，而且呢用了体感更舒服。
5: 据了解，这并非徐州首次试点集中供冷。2025年，该小区3期已经试行集中供冷，在业主普遍反馈不错的情况下，今年把服务范围扩大到了5期。供冷服务属于特定项目的专属试点，目前尚未在徐州大规模推广。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新版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发布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药监局表示，此次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的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那么新规将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1: 药物临床试验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键环节，其试验结果是验证药物安全性、有效性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介绍，
12: 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使药物临床试验全过程应当遵循的伦理、科学和质量的标准，业内和国际通常采用其英文缩写，简称 GCP。 GCP 设定的标准用于指导药物临床试验的规范开展，也是监管执法的重要依据。此次修订保持与国际最新理念同步，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
11: 药物临床试验通常涉及申办者药企、主要研究者、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和试验参与者等多个角色。药物研发的成败，除药物本身的属性外，试验方案设计是否科学、实施过程是否规范、试验数据是否可靠，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因素。国家药监局药品审核查验中心副主任崔浩解释，管理规范对各方的责任义务都进行了明确。
13: GCP 就像一个共同约定，它规定了各方该干什么，怎么配合，确保临床实验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执行。任何一个环节如果衔接不畅，可能会影响临床实验的质量，甚至是影响参与者的安全。
11: 现行 GCP 于2020年修订，随着全球临床研发理念和技术更新，以及我国创新药临床试验数量的显著增加，原管理规范已难以完全适应行业发展需求。业内认为，新版管理规范在监管层面实现了从发现问题后纠正到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的转变。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说，
14: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首先非常重要就要识别关键的质量因素，做好分层分类的质量控制，实验参与者的安全是不可逾越的红线。我们不仅支持新药的上市，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药物上市后在更广大的患者中应用的安全性。
11: 国家药监局数据显示，去年我国新开展的创新药临床试验多达2500项，同比增长20%。国家癌症中心药物临床试验中心主任医师李宁透露，除了自主研发药物明显增多外，我国临床试验数据也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
15: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结构性的变化，这些年中国创新药临床研发中的早期实验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占到了全球的47%以上，这说明中国自主研发的药物越来越多。目前全球的跨国药企开展的国际多中心临床实验已经100%的采纳了中国的临床研究的数据，这些数据也被用于美国 FDA、 欧洲 EMA 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注册。
11: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部长谢松梅透露，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16: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多款新药上市。
11: 蓝公涛表示，新版管理规范实施有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12: 即将实施的新版 GCP 鼓励行业运用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地开展创新实践，加速我国药物临床实验现代化步伐，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的吸引力，推动我国从制药大国向制药强国跨越。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7: 关注一下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怎么运作，怎样来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
4: 从今年六月份开始，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了，那就是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范围。六月十号开始呢，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就正式发售了，目前各大银行已经开放了申购的通道。
17: 那么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了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的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8: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19: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8: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六月十日正式发售。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20: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的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制度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制度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8: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21: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8: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
21: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 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

0: 安本身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 王向南同时展望，
0: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因产品的瓶塞呢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德国知名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品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了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也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品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1: 那么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品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品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是什么？如何防止意外喷溅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设计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5: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4: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
6: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4: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7: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4: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

0: 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体育方面的热点新闻。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了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呢，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的急救，埃里克森呢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态平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琪的报道。
3: 八号凌晨的这场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直播镜头捕捉到身穿丹麦队传统红色球衣的埃里克森，在无球无对抗的情况下，突然双手按住胸口，还向后看了一眼，似乎是以为谁从后面撞了他一下。虽然随后直播镜头转向了教练席，但几秒后人们就看到教练席上的双方教练和球员都突然焦急地起身或者奔跑起来。双方教练和球员都拼命向丹麦队的队医挥手。镜头转回场内，只见两名丹麦队队医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已经倒地的埃里克森，场上的双方球员肩并肩围成了一个圈，把埃里克森围在中央。现场直播画面也及时切到了观众席。这一切都让人想起了5年前那几乎相同的一幕。
4: 哎，看怎么回事，是不是东西？哎呦，
5: 安东尼泰勒的哨声很急促，同时也示意赶紧队医进场。
4: 没有身体的明显的对抗，这一个突发事件、
5: 对，在边线的位置只是接到了这个边线球之后直接向前扑倒，应该是埃里克森。
3: 那一次埃里克森在接受了手术后康复出院，不少球迷还记得，由于意甲官方禁止植入心脏除颤器的球员参赛，埃里克森和当时效力的国际米兰和平分手。这个所谓除颤器其实是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英文简称 ICD。 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张伟威介绍，这个比手机还小一些的设备可能正是埃里克森再次与死神擦身而过的主要原因。
6: 心脏啊，它就像一个有节奏的鼓点，但是呢，在某些情况下，比如说心肌梗死、心衰或者是有心肌病，那这个鼓点呢就会突然变成一团乱拍，我们称之为啊心室颤动。那这个时候啊，心脏它其实就不能够有效的收缩泵血，它只是在这种颤抖抖动的状态，几分钟之内啊就会导致死亡。而植入式的心率转负除颤器就可以让这团乱拍的心肌停下来，再重新开始，像那种电脑死机我们按下重启键一样。
3: 简单来说， ICD 就像一个24小时守护患者的急救医生，不间断地监测着心脏的电信号，一旦发现异常信号，感觉心脏可能要出问题，这个内置的急救医生就立刻自动开始工作，比百米冲刺过来的队医带来的我们熟悉的 AED， 也就是自动体外除颤器，还要更早介入，大大增加患者的生存机会。知名运动医学博主布莱恩·萨特认为，从埃里克森突然双手捂住胸口，同时转头向后看的这个细节来看，不排除当时他的 ICD 把对于激烈对抗下的运动员来说其实很正常的窦性心率过速错误的识别为异常电信号，从而触发了错误放电。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The move
7: here where we see,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电击发生前后的心率是什么。
3: 丹麦队队医曾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埃里克森的除颤器像预期中的那样发挥了作用，但截至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关埃里克森病情的更多细节。埃里克森上一次选择重返绿茵场似乎成为了一段佳话，但是当他时隔5年再次轰然倒地之后，我们不禁思考，以生命为赌注去拼该不该叫体育精神。但正如体育评论员严强所说，
8: 足球真的能高于生命吗？

0: 都会在讲述足球的时候用利物浦名帅山克利那句名言，但我觉得那更是对于竞技当中比较英雄主义的一种很豪迈的说辞。但是当你真正看到埃里克森这样的身影，何必因为这样的赛事让自己的家人、让自己的身边的朋友、队友一起陷入这种对生命的挣扎呢？我特别希望大家还是重新修正这一句名言，我觉得生命从来都应该是高于足球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战争能早点结束，中国人民饱受战争之苦，久了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近日 AI 频现常识性错误，交错做馒头的方法误判蘑菇致人中毒，将国宝文物认作普通商品，为何 AI 能够处理复杂的任务却过不了日常小事这一关，
0: 以及绝大多数地方高考落幕，考完即忘现象引发关注，那些曾经烂熟于心的知识点为何会快速消失，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有几条关于 AI 的新闻特别火，一条是说豆包不会做馒头，网友们晒出各种 AI 给出的离谱馒头配方，什么加50克酵母，蒸10分钟，焖2小时，让人哭笑不得。另外一条呢，则是让人有些揪心啊，有人用 AI 识图识别野生蘑菇，结果导致中毒住院。
1: 没错，还有在年初曾经火遍了科技圈的养龙虾热，当时大家都说哈，如果给这个 AI 装上手脚，那就可以当一个全职助理了。结果很多人养着养着就发现，这只小龙虾不仅经常干错活，还可能会把您的电脑给搞乱了。
0: 那就在上周呢，又发生了一起更加离谱的 AI 事件。闲鱼的 AI 自动上架功能，把用户相册里的国宝照片当成了可售卖的工艺品，还编造了一套专业的虚假文案和价格。这些看似不相关的事件，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对于 AI 的期望和它的实际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巨大的鸿沟。
1: 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从技术底层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包先生你好。
13: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1: 前两天咱们聊了这个伪科技当中啊，就是专门说到了一个 AI 骗局啊，当然那个说的是骗局，今天咱们说的是 AI 的长和短，就是它有哪些擅长的和不擅长的啊。
13: 没错，
1: 咱们前面也说了，说有不会做馒头，再到认错蘑菇，再到养龙虾降温，最近还有这个闲鱼 AI 自动上架国宝事件，这都是一系列的翻车事件了，而且引发了大家的关注，这个背后到底有没有一些共同的技术原因呢？
13: 有的。这个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个结论呢、就是大家现在呢 AIGC 啊，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好用吗？真的好用啊。
1: 是，
13: 你现在它比过去的单纯的搜索引擎好用多了啊。你问它一个问题，过去的搜索引擎可能给出你的是一堆的网页的链接，你还得自己去挨个查看，然后自己再归纳总结。现在呢这个 chatbot 对话机器人再加上增强搜索 RG 功能，能给你得出一篇貌似很完整，逻辑无懈可击。这句老话我觉得还是历久弥新，尽信书不如无书。你千万别这个对包括但不限于豆包啊、元宝啊、 Kimi 啊、天问啊等等等等，乃至国外的所谓的 ChatGPT 啊，他们给你的这个答案呢 一定要，如果是你作为严肃用途，比如说您真把它作为自己做饭的这个菜谱啊，或者是识别这个食材是否可食用的这样一种安全的检测的话，这都是很严肃的场合啊，那么一定要交叉搜索一下啊，不排除采用传统的搜索引擎来交叉搜索来论证一下，否则的话万一人工智能犯了幻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人工这一波生成式人工智能啊，很难，根本无法从根本上去除幻觉，因为这是从它的技术原理得来的，所以说人工智能有幻觉，我们不能轻信这个幻觉，大家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思维的警惕线，这是一个底线啊，在应用人工智能的时代，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好了，为什么叫幻觉？它怎么产生的幻觉呢？这点呢，我们要从这个这一阶段的生成式人工智能说起。这一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呢，说白了，它的原理很简单，就是两个字，概率啊。那么什么是概率呢？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这一波的人工智能首先叫大语言模型，也就是说它是从这个大语言的角度来进行切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语言模型的时代，我们千万不要老是省略语言两个字啊，大语言模型啊。那么首先呢，它是将全球互联网上的语料，既有的语料，包括但不限于人类的发言、撰写的文章啊、编写的程序代码，以及大量的图片和视频啊，都进行学习。所谓的学习和训练呢，其实是一个压缩的过程，就是将这个全球互联网上的大量的语言信息、语料信息，把它压缩成这个向量数据库。然后这个向量数据库呢，每一个单位就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 token 啊，就是词源啊，就是每一个向量数据库是由无数个 token 组成的啊。这些 token 呢是经过维度压缩的，具体的技术细节咱们暂且不展开了。总归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把它理解为，这些 token 呢是自然语言的精华啊，自然语言的精华。所以说我们又说，这一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的技术溯源就叫 NLP， 自然语言处理啊。自然语言处理呢搞了很多年，直到发现 AIGC 这种向量压缩的功能，它能迸发出巨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它就成为了当前的自然语言处理 NLP 领域的主流了啊。应该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当我们向人工智能的对话机器人 chatbot 问他一句话的时候，这个时候人工智能其实不是真正理解了我们到底要问什么。当然这里面关于理解和真正理解呢也有歧义啊，也有认识上的分歧。很多技术专家认为他不理解，他只是将我问他的一句话，我如何去蒸馒头做馒头，把它拆分成几个词源 token， 然后用这些词源去撞这个已经训练好的向量数据库里的词表，撞上了以后，凡是他认为在你给在用户给出的某个词源之后应该跟上什么词源的地方，他就通过概率来给你吐出来啊。所以说我们说，但是呢在很多场合呢，这种的所谓的撞概率的方法呢结果还不错，让这个使用者觉得还能用，挺好用啊。那么这是一个所谓的叫智能涌现，但是智能涌现一定伴随着幻觉的产生，也就是说它吐出来的东西似是而非，经不起仔细琢磨，经不起深度的追问啊，这就是所谓的人工智能的幻觉啊。那么在这样的角度讲呢，我们说文生图片它要比文生文更复杂一些，也就是多增加了一步。文生视频呢，第一步和文生文是一模一样的，首先它会根据你给出的提示词，然后呢进行反复的叫做这个概率碰撞，然后再输出所谓的这个词源这个概率的结果。然后这种概率的结果呢不会直接给用户，因为你要的是图片嘛，对不对？这时候呢它会通过另外一个模型叫扩散模型，英文叫 diffusion 啊，扩散 diffusion model， 它通过扩散模型呢再对训练好的图片库进行加噪和降噪，最终得出他认为符合你要求的图片。所以说我们看到文生文是

0: 基础是一切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产生了文声视频、文声图片，文声图片的基础上再产生了文声视频啊，甚至于文声音乐，这都可以，对吧？所以我们说，它总体来说，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概率碰撞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既然是概率碰撞的过程，难免会有失效的概率，对吧？难免会有不正确的概率产生。所以说，从技术的根本上，目前来说，这种幻觉是无法消除的啊，这是第一点。啊，如果有一个大模型跟你说我是零幻觉，千万别信，那是蒙您的啊！这个全世界都没解决了呢啊！这个中国那么多的顶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因为我们华人在全球的人工智能界是一股绝对不可小觑的力量，可以说是领军力量了啊！应该都没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也是人工智能行业在目前全世界公认的亟待解决和攻克的技术难题。如果这关解决不了，那么所谓真正意义上的 AGI 通用人工智能或者 ASI 超级人工智能呢，那么它永远无法到来，因为你无法保证你的每一次的理解和输出都是准确的呀，对吧？你既然无法保证它是准确的，那么建构在理解之上的高楼大厦，它就是什么，就是流沙沙上之塔呀，对不对？底下流沙一走，哎，这个高塔就塌了。所以说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主持人，
1: 确实像鲍冉先生说的哈，我们采用这个 AI 的时候，一旦涉及到一些严肃的场景，我们比如说我们写一些文章啊，我们做一些饭啊，涉及到安全的时候，我们得交叉验证一下。
2: 对
0: 的，哎，
2: 让你搁一个这个一两的酵母进去，这个事怎么都不合适啊。
1: 是，那咱就说说这个做馒头这个事儿呗。可能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挺常识的事儿哈，比较基础的生活常识。那应该来说，网上相关的教程应该也有吧哈，
0: 啊？
1: 那为什么我们大模型它在训练的时候会在这件事情上出错，而且是它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哈，啊？好多人问，然后它给出的都是馒头它这个图片不对或者方法也不对，为什么会有出现这种情况？
0: 这里面呢，我们都说这就是关系到一个模型的质量问题。我们说一款大语言模型，它的质量怎么样啊？那肯定最直接的结果，验证结果就是根据它实际的水平啊，实际的输出的水平准确率来考察它的验证结果啊。其实现在呢，你看啊，这个关于大语言模型的质量有很多种宣传的方式，大家注意是宣传的方式，比如说打榜啊，这个曾经在手机界就是跑分，对吧？这就是打榜，说哎呀，我们这个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版本又在全球的验证榜单上又冲到了第一，超过了什么什么，超过了友商，反正之类的。那么也就是说呢，我们说决定一款大语言模型的质量呢，应该与它的训练语料和训练方法、训练算法这两个方面息息相关啊。我们可以回到刚才说，现在很多大语言模型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厂商总是在鼓吹，通过各种各样的宣传稿鼓吹，我们最新的版本又是什么全球的这个排行榜第一啊。那么这里面呢，不要轻信，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呢，这里面有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过是过于的过，过分的过，拟合啊，就是传统的啊，拟合，拟人的拟，合作的合，过拟合。什么叫过拟合呢？就是我这个版本专门为了打榜训练的，您知道吧？就是我用来训练的语料，就是全球这些用于 AI 打榜的试题以及答案。那么好了，那么我这个你想，就假如说咱们参加考试啊，这两天高考啊，这个我们就是拼命的刷历年真题啊，大概题吧，应该说在某一科上可能会取得超过平均分的成绩啊，是不是？所以说呢，那这种的题库战术还不是题海战术了，题库战术实际上是有点投机取巧。所以说呢，我们说全球的 AI 大语言模型都要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在全世界的互联网上可以公开获得的、合法依规获得的公开训练数据已经基本上用完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 AI 的这个领域的迭代特别快啊，大家都是争分夺秒，都不用说一年一个版本，恨不得就是过去是几个月，后来发展到一个月，现在甚至一周甚至几天过后一个新的版本就出来了。每一次的训练你都要选取大量的有价值的数据，可是大概在一年半以前啊，我们说全球的知名的 AI 科学家就预告了，这个全球的可用于训练的新的语料已经不够了。为什么？因为 AI 训练的数据吞吐量从最早的几十亿的参数到后来几百亿、几千亿，现在是万亿参数，对吧？这都成为门槛了， 基本的门槛了。你说你训练一个新模型啊，没有达到万亿参数，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见人。但是呢，人类新生的语料的数据的速度远远赶不上 AI 训练消耗语料的速度。那么一个山洞里面的财宝就这么多啊，你每次进去都包了一大包出来啊，几次下来山洞里就能就是空空见底了嘛，相当于是。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很多的基座模型的训练已经开始采取原生数据，也就是说由人类产生的原生数据，创作的原生数据加上AI 自己产生的数据进行混合训练啊。这种混合训练呢，我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有点像什么呢，当年闹疯牛病啊，你说在牛饲料里头拌入这个由过去病死牛的牛肉牛骨做成的粉啊粉状的饲料，那牛吃了以后马上就疯牛病。而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情况，就是包括 OpenAI， 包括 Gemini， 谷歌的 Gemini， 包括 Anthropic 的Cloud， 他们都在训练的过程中发现，当 AI 产生的语料占新的训练语料的比例超过一个值的时候，新的模型训练很容易陷入崩溃。而且呢，很容易使得新的这种的基座模型的版本错误百出。这里面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现在还不知道。专围绕探究这里面的数据训练的原理，又引发了一门新的学科，也就是 AI 大语言模型的所谓的错误的溯源和归因。那么这块呢，依然是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技术课题的阵地啊，也涌现出了至少两三家的非常值钱的创业公司啊，估值也蹭蹭的涨得飞快啊。也就是说，大家必须得知道为什么这么训练就不行了呢？这个原因大家还是个黑箱，还是个黑箱。所以说我们看到，所以说这些都是 AI 目前 AIGC 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过程中的不可绕开、不可躲避的问题。
2: 刚才您提到这个语料不足的这种情况，它大概会持续多长时间呢？是会持续很久，然后导致它的整体发展陷入到一个瓶颈期，还是说这个也会很快就克服掉它的呢？
0: 我很悲观，永久吧，永久吧，没有改变的希望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啊，包括咱们两个人，咱们现在做一个 PPT， 写一篇文章啊，或者是创作一个东西，是不是已经无法完全不利用 AI 的工具了？恐怕很难，对吧？作为文字或者内容的创作者，我想更多的很多的公众号的作者呀，这个博客的作者呀，包括视频号的创作者呀，啊，抖音、B 站这种短视频的创作者，包括短剧呀，现在都是大量的使用 AI 了，是不是？因为确实是能够提效降本啊，然后而且能使得自己的速度非常的快啊。可是这些数据所产生的新的内容，是不是完全是人类真实的创作呢？这里面恐怕含 AI 率啊是越来越高，
1: 是
0: 越来越高。那么这种越来越高的数据和信息一定会成为互联网上新增内容的主流。所以说纯粹的人类信息会越来越少啊。这个我挺悲观的，就是说永远回不到过去了。说这个网上，你想刚开始训练 GPT 1.0 的时候，它能拿到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全是原生的真实人类的创作啊，对吧？你到现在呢，你很难了，会找到这些东西。
2: 就包括你看哈，我们对于这个 AI 识图也是其实充满期待的。但是刚才咱们说的技术底层，如果我们把它运用到这个应用层面的话，你就是以识图这个事情为例。我们其实可以选择的方法呢，是找不同的大模型的这个或者是不同品牌的这个 AI 来进行识图
0: 交叉。
2: 对，然后这样来验证，但是也不能够保证它一定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之前也请教过这个就是蘑菇真菌这方面的这专家啊。他说这方面的问题确实是非常的困难，那你看 AI 它其实是没有把握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一个明确判断的，它也是给您一个概率上的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那它能不能够就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而且这是很严肃的问题的情况下，它就明确跟你说这我不知道，我无法判断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不会说出现像吃蘑菇中毒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0: 是，
2: 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让 AI 具备这样的一个底线呢？
0: 我认为您提到的这点啊，本来是题中之意，对吧？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嘛，是吧？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当然现在呢，我给大家教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现在的 AI 呢， 在训练端基于的是规模效应，规模法则，就是scaling law 啊，就是规模越大，训练的数据越多啊，这个算力越强，它的效果就越好，这是规模效应啊，规模法则。
2: 嗯，
0: 那么在它的应用端呢，实际上遵循的是提示词法则，就是你给什么提示词，它就给你什么样的回应啊。这里面呢，可以强行的、强硬的通过提示词来表达你的立场。比如说，你首先告诉这个 chatbot， 告诉豆包也好，告诉 Kimi 也好，告诉 Kevin 也好，你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请不要瞎编，一定要告诉我不知道。你把这个提示词输进去，可能能有很大的改观。否则你不输这个提示词的话，他可能默认就是讨好型人格了。你说什么都对，什么都顺着你说啊，哪怕一开始被他说歪了，他也沿着这个歪了的路径继续往下歪下去，直到离题万里。
1: 对，你的 AI 经常说的就是我特别理解你现在的感受。
0: 是是是，
2: 跟真的似的。
1: 对，我将用最简洁最让人听懂的方式给你解释这个问题。
0: 然后今天咱们就一次性说透，
1: 对
0: 吧？对，
1: 是是是，
0: 这种
1: 话。对，
2: 就让你特别放心，然后出现一个非常不让人放心的结果。
0: 是是是是是。
2: 对，
0: 所以这时候呢，就要求使用者啊，我们作为人类用户啊，要给他纠偏。就是上来告诉他，你知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要瞎编。
2: 嗯，
0: 这是可以的啊，很多的模型还是听话的。
1: 另外就是年初挺火爆的 AI 智能体，就是大家说的那个龙虾，它的技术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动静挺大的，然后现在又突然间好像偃旗息鼓了？是遇到什么技术瓶颈问题了吗？
0: 这一点呢，我觉得本身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实际上当时我记得咱们在节目中也预测过，
2: 是
0: 这样的一款应用或者叫部署不会火爆太长时间。为什么呢？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哎，这三个原因我觉得自己也很像 AI， 这个咱们一次性把它说透了。那么这个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呢，就是 Open Cloud 它确实打启发了全球人工智能行业的新思路啊。但是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公司或者技术企业很严肃地推出的一款能确保端到端安全的完整的一个应用啊。也就是说，它本质上是一个自由程序员的在闲暇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炫技之作啊。它是一个个人作品，它不是一个公司作品。作为一个公司作品的话，我们一般称之为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说端到端的质量保证，尤其是在数字世界里面，你的安全性、你的易用性、你的鲁棒性，鲁棒性就是抗干扰能力，不容易崩溃嘛，对吧？
2: 是，
0: 这三性你必须得保证，否则的话你就不成熟啊，你不能端出来给大家当做产品来用嘛，是不是？这是第一点，就是它是个个人的游戏之作、爱好之作，它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那么这一点就，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你看什么叫做公司可以交付的完整的产品？一个操作系统，它也有一个安装程序，对吧？你只要安装完了，下一步下一步，然后每一步的选择就可以了。也能顺利的，一般情况下都能顺利的在你的电脑上或者手机上安装。那么龙虾可不是一样，可不一样，它的运行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然后它的安全环境你要手工去配置啊，
2: 充其量是一个半成品啊。
0: 对，它完全是个半成品。所以但是呢，对于具有 IT 经验和知识的程序员来说，这不是什么难事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很轻松的就配置好装好啊。那么但是对于一个对 IT 技术，尤其是网络技术网关配置毫无了解的小白用户来说，他这是有门槛啊。所以为什么一度也滋生了那种帮人装龙虾能挣钱，帮人卸龙虾也能挣钱，对不对？所以说他不完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说，对于这样一款应用呢，它实际上最大的安全问题就在于个人数据的保护。很多的用龙虾的朋友呢，其实并不了解，就是说如果你不在一个沙箱之中、沙盒之中啊 sandbox， 或者是在一个虚拟机之中来安装龙虾、部署龙虾的话，那么你的个人数据实际上等于是暴露在公网之下啊。你的个人数据都可以通过龙虾的所谓的技能 skill 的接口来被全网来嗅探啊。而龙虾基于的大语言模型的提示词来驱动这样一个特征，又使得外部的用户、外部的人 只要能跟你对话，他就可以通过对话、电子邮件啊、PDF、网页等等方式，将提示词注入到你本地的龙虾系统，从而实现你的个人数据的壁垒被轻易的攻破。攻破之后，你的个人数据就是裸奔了。
2: 嗯，
0: 那么谁敢负这样的责任呢？对不对？如果这是一台啊光溜溜的电脑啊，完全是清空空白的，可能没什么风险。但如果是一台里面有大量的你的商业的资料啊、商业的合同、商业的数据，那么谁敢这么放肆的安装龙虾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龙虾热刚起来之后，咱们国家的相关部委啊，工信部内部就下了文件了，就是禁止这个在办公场所的接入到办公内部网络的电脑私自安装龙虾。好多大企业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为什么？这里面先天的就有安全的漏洞嘛，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众多的用户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龙虾部署是免费的，但你要把龙虾用起来是挺花钱的，是吧？
2: 嗯、
0: 就是因为你每一句话和他的对话都要跑 token 啊，都要烧 token 的、啊。
2: 对，
0: 这些 token 可不是免费的，对吧？
2: 对，
0: 这些 token 都是需要花钱的。所以问题就来了，如果您装了龙虾，确实是为了进行程序开发啊、商务处理啊、这个运营安排，也就是说你把它作为一种生产投资来进行花销的话，那么我觉得大概大家用户的心理是能接受的。只要你物有所值，因为我是投资，我不是消费。
2: 嗯，
0: 如果您日常真的没有那么多的商业事务啊、运营事务需要来安排的话，那么我倒是觉得过早的部署龙虾这种机制对您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 token 的消耗成本啊。
2: 嗯， 嗯，对，所以说也不用着急，可以等等技术的发展情况。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聊一聊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听了这么多 AI 的糗事，可能有的听众会觉得 AI 也不过如此嘛。但其实呢，我们也不能够否认 AI 确实给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便利。
3: 刚才鲍先生也提到了啊，就是 AI 我们可以用它写文案、做 PPT、 写代码。
4: 对，
3: 现在很多人其实很多行业都已经离不开 AI 了。那咱们就来聊一聊现在的 AI 到底擅长做什么，从技术层面来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做得那么好。继续有请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鲍冉。鲍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3: 刚才咱们说的更多的是 AI 的毛病啊，但是抛开那些个夸大的宣传，现在的 AI 它在哪些任务上表现的的确是很可靠、很稳定？为什么这些任务对于 AI 来说就特别简单？它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5: 如果从我个人的应用实践来看，我负责任的说，第一个是编程啊，编写程序啊，这个在圈里面也有一个词叫 Web Coding 啊 ，Web。VIBE 啊 ，Web Coding 嘛，编程 Web Coding， 有人翻译成氛围编程啊，也有人翻译成意图编程。其实都很简单，就是过去啊，我们编程啊，总得经过一定意义上的编程语言啊、数据结构、算法的训练，对吧？你才能会编程嘛。现在都不需要了，你想干什么，你用自然语言啊，用中文也好，用英文也好，写一篇纯文本的文档，交给 AI 就能帮你干了。这就是所谓的 Web Coding 啊，这个应该说啊，为什么我说编程这个事儿 AI 可以做呢？第一 ，AI 在训练的过程中呢，它最喜欢什么样的文本？结构化的文本。而一篇符合编程规范的程序代码是最具有结构化美感的训练语料，对吧？一行一行的有缩进是吧？有缩进有行号啊，这个有开头有结尾。然后呢，函数也好，过程也好，对象也好，都有非常明确的分界符啊。所以说，编程这个事儿呢 ，AI 学的很多，而且学的语料也很优质。所以说，编程能力应该来说是目前 AI 所具备的完成的相当不错的能力。当然，还有一句话，都得反复提醒大家，也不要奢望 AI 编程能把所有的 bug 啊，所谓程序里的漏洞、臭虫。都能解决掉，这也不现实。AI 编程最后还得需要人，开始需要人类程序员来设计总体架构，结尾的时候要靠人类程序员来仔细检查所有的代码啊。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你最终出来的程序作品啊，能够安全稳定的运行，能够完成复杂任务。当然，你要编一个特别简单的程序，倒也无所谓了啊，倒也无所谓了。所以说，编程确实是它的。第二个呢，就是在于多智能体。多 agent 的这样的交叉配合使用下，能够进行情报收集、信息调研啊、观点分析啊，这个因为我的技术团队还开发了相关的产品呢啊，所以说因为这里面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幻觉是无法消除的，但是从国际大厂到国内大厂，大家普遍也发现用多个 AI、多个人工智能的代理 agent 来进行交叉论证。就能有效的大大降低它的幻觉率，这一点上确实是也有实战的作品和经验可以进行验证啊，可以进行验证。所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啊，以我个人的实践，过去我们给相关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时候，都是完全靠人工，靠人类专家的经验，以及靠人类的助理们的这样的手工的进行数据的收集、数据的建模、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非常耗时耗力，而且呢效率很低呀。可是当这个比如说我的咨询对象服务的咨询对象突然有一个新增的需求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很难在短时间内满足他，但是后来通过用多 agent 多智能体的交叉的这样的服务，基本上30分钟之内就能够很迅速的跑出一篇新的可交付级的调研报告。这点确实是令我们自己都很震惊。一开始的时候，最后反复检查这个报告还有需要更新修订的地方，但是经过几个版本的迭代之后，基本上目前可以做到零人工干预了啊。所以说这个 AI 的潜能还是很大的。
2: 是。那您提到的这个可以交付的报告这么快就出来，也证明能把 AI 用好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你看这些东西它都摆在市场上，大家都可以去用，但是有的人就能拿

0: 让他来出活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这个提示词工程，为什么同样一个问题不同的问法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这样一个结果，那就有人说了，未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会用并且能够用好 AI。 那用的好不好差别主要是在和 AI 的沟通上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使用者这个人类是否具有结构化思维。我算是一个老程序员了啊，这个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一辈子忘不了的。当时最早学编程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包括课本教导我们，你要有程序思维。什么程序思维呢？自顶至下，逐层细分，细分到不可再细分的东西才开始着手写代码。当你完成了无数个特别简单的小模块之后，把它们串在一起啊，粘合在一起，就是你的完整程序。那么这里面呢，首先叫做结构化思维。你首先要把你面对的问题要拆分，它的层次，它都包含哪些层次，它的每一个层次中有哪些分叉啊，有哪些分叉的话，最后不断的细分到原子化的问题。你解决这个原子化的问题可能几分钟就解决了，然后你逐层的倒推回去，最后就能建构完整的一个程序框架。而这种程序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编程界最牛的叫系统分析师，是吧？然后底下才是高级程序员啊，这个中级程序员啊，初级程序员啊。系统分析师或者叫系统架构师，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能够把问题分解，而这种分解问题的能力恰恰是我们使用 AI 的时候人类用户需要具备的能力啊。你不能把一个，当然了，如果我相信未来可能某一天你就是一句话把一个很混沌的问题扔给 AI 也能够完全给你啊拆分解答，那么那时候应该就是到了 AFI 超级人工智能的阶段了。很可惜今天还到不了那个阶段，所以需要我们，而且我个人期待也不要尽早到那个阶段嘛，真到那个阶段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们开个玩笑。
2: 是，刚才说到这个程序员哈，其实他的高度和普通消费者真的是不一样的啊，包括对于整体架构的这种理解和设计。更多的人在使用 AI 的这时候呢，我们主要就是让他来解决问题的，是在应用层面的哈。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一个任务是不是可以，或者说更适合交给 AI 来做，有没有一些判断的标准？刚才您给大家提示了，就比如说像那个多智能体交叉检查啊，然后这样能够提高效率和准确率，类似这样的方法还有哪些？就我们怎么遵循一些基础的原则，才能够使得它的价值最大化，同时还能够不犯一些低级错误？
1: 首先要看这个问题能不能被解构，也就是结构化的打反啊。如果这个问题呢确实太混沌了啊，你无法清晰地给它分出层次，分出架构，那么我相信以目前的 AIGC 的能力，它也估计会给你胡说八道一通啊，得出一个逻辑上表面自洽但实际的结果呢混沌不堪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任何一个问题你能不能把它有效的解构化，这是第一点啊。当然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一点呢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传统的搜索引擎或者多 chatbot 多个这个，因为很多用户呢他可能还不具备自己编写 agent 的能力啊，那么这时候呢你就不妨用多 chatbot 也可以啊，对话机器人也可以啊。所谓的 agent 就是能够自动执行多个语句的提示词的 chatbot 就叫 agent， 就是一层比一层更复杂嘛，对吧？相当于是，那么你首先把它，我们把它归到最简单一层，归到最简单的对话机器人这一层，你可以多试试几个对话机器人。然后呢，其实这一点上很多的，我相信很多已经娴熟使用 AI 的朋友已经做了这样的。经常我看到有些案例啊，或者在社区里看到的，或者我的啊朋友熟人们他们在用到的，比如说搞这个网络视听创作的时候啊，这个用一个 chatbot 生成提示词，再用这个提示词跑到另外的 chatbot 上生成图片和视频，哈哈哈哈，对吧？它不是用同一个啊，它会选比较，可能这个 AI 呢出提示词比较精准，那个 AI 呢出图片比较好看，比较准确，比较有一致性啊。第三个 AI 呢，它可能由图给它图片再出视频，效果比较好。那么好了，我用第一个出图片提示词给到第二个，第二个根据图片提示词呢出图片，再把第二个出来的图片给第三个，你帮我把这个图片变得动起来，活起来，变成视频。这种在很多的文化创作领域已经成为标配的工作流了。所以我说
2: 节点
1: 多用几个嘛，是吧？
0: 对，我听过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案例是，有一个用户给 AI 说，你给饭店打个电话给我订个桌。他就是跟大语言模型说的这个，还不是 AI 智能体，就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大语言模型是不能干这个事儿的。然后呢AI 呢就特别听话的说，好，我已经给你打完电话了，订桌了。然后结果这个消费者去了饭店之后，人没给订啊，但人根本就没有电话嘛。然后说谁哪个 AI 给你订的，去找哪个 AI， 然后他还特别不高兴。就是可能对于广大的普通用户来讲，我们现在确实需要搞清楚 AI 它能做的事情的边界哈，不要认为说的好好的啊，态度也特别好，就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这里面我还听到一个看到过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有的 AI 还能就自己把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啊售卖这个书画的一个商人啊，然后呢这个骗这个用户啊，也不是骗他，就是幻觉嘛，
0: 嗯，
1: 然后呢这个用户呢还假模假式的给用户开了收据和发票，你知道吧，最后呢这用户后来去举报半天呢，实际上所有的那些店家呀，售卖书画的店铺都是 AI 自己编的，你知道吗？
0: 嗯，
1: 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成为一个无头公案了嘛，闹乌龙了，罗生门了嘛，相当于是。
0: 对对，可以理解为是 AI 和人类共创了一个小说，但是人类认为这是一个真事儿。
1: 没错没错。
0: 嗯，对，
1: 没错。嗯，
0: 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哈，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普通用户面对 AI 时代的到来，您总结一下，我们最该做的是什么准备哈？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待 AI 的发展？
1: 我觉得第一点还不是普通用户的事儿，而是各个大语言模型的厂商啊，非常有，这是有义务啊，有义务告知用户 AI 不同 AI 产品的应用能力边界，对吧？你比如说，你明明你推出的只是一个对话机器人，而不是一个智能体，那么你要有义务告诉用户，这个机器人只能陪你聊天，没法帮你办事儿，对吧？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说你帮我去打个电话订餐啊。那我告诉你，我们现在只是个 chatbot， 不是个 agent， 真做不到啊！
2: 不能说好的，没问题。嗯，
1: 对对，你不能就是永远用户说什么你就跟着他说，那这样的话，用户真信以为真的怎么办呢？对吧？毕竟还有绝大多数用户都不是技术专业人士嘛，咱们要承认这个现实，对吧？
0: 对，
1: 这是首先是从厂商的角供给侧来说的。
0: 嗯，
1: 那么需求侧和应用侧来说呢，也就是作为我们普通用户呢，我觉得也要与时俱进啊。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关于 AI 的信息啊满天飞啊，虽然里面也有很多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是呢要想学习要想实践的话呢，也相对来说门槛变得很低了啊，应该说唾手可得吧。
0: 嗯，
1: 所以说自己呢多用多试，但是多用多试的话呢，严记住那一点，就是它有能力的边界，我们不可以偏听偏信，不能说这个 AI 说的那就是一定对的啊。那这个完全没有这个因果逻辑在里面，这里面一定是的。最后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用 AI， 还是那句话，咱们再重复一遍，重要的事情多重复，当你使用 AI 做一些严肃工作的时候，一定务必要使用多个 AI 进行交叉问询啊。
0: 是，
1: 你用一个某个 AI 得出来的结果，你就把它给出的结果完整的贴到粘贴到另外一个 AI 里面，你就问他，他告诉我的对不对？这可能是最简单的验证方法了。
0: 对，是。今天呢，我们从技术层面深入探讨了 AI 的能力边界，也明白了它为什么会翻车，也知道了它真正擅长做什么啊。
2: 是，的确 ，AI 它不是万能的，而且我们今天多次提到，它其实是有技术局限以及能力边界的。但同时，它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只要我们正确的使用它，其实还是可以极大的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
0: 对，那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打破对于 AI 的认知误区，不再盲目崇拜，也不再全盘否定，让我们以理性的态度拥抱这个 AI 的时代。在这儿呢，再次感谢包冉今天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1: 好，谢谢。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 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

0: 都能安然栖息呀、
1: 啊。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高考正式落下帷幕，卸下备考重担之后一放松，有很多同学发现自己曾经滚瓜烂熟的知识点正在逐渐的变得不那么清晰，甚至已经开始被遗忘了。
3: 其实这种考完即忘的现象是心理学上一个普遍存在的认知现象。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大规模的知识遗忘呢？所有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况吗？遗忘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学习密码？我们一起来听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逸成的解答。
4: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呢，考前背的滚瓜烂熟的知识点，考后就会逐渐淡忘，这个是正常现象吗？
5: 其实考后即忘是完全正常的一种现象啊，也不存在记忆力退化或大脑变笨的问题。高三全年备考啊，属于高强度的目标驱动，更多做的是短时集中的记忆，我们所有的作息、刷题、背诵都是围绕高考的考点，大脑呢又会被外部的压力、每天重复的训练、强烈刺激激活，形成短期高强度的记忆通路。那高考结束之后呢，就等于外部的强约束是瞬间消失，那没有每日的刷题和默写了，那大脑呢就不会再持续去调取这些知识点。那这个时候出现一些记忆淡化，其实不是学的不到位，而是短期密集记忆的自然回落。任何突击备考、临时背诵的内容，一旦停止复盘，都会快速衰退。也不只是高考，包括考研、考证的人群都会有同类感受，是所有人的共同的认知规律。
4: 这种考后就忘的现象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有关联吗？
5: 考后即忘，它和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核心呢，都是说的是暂时的记忆消退啊。那么艾宾浩斯曲线的一个核心结论是说，新记忆呢在学习结束之后开始遗忘，24小时内遗忘速度最快，那少量的内容呢是可以留存的，变成长期记忆的。遗忘速度啊只和重复练习的频次、记忆的加工深度挂钩。那高考前呢，我每天刷题复盘啊，相当于持续对抗；高考结束之后呢，停止复习，完全契合曲线的规律啊，没有固行为，遗忘呢就会最快程度的发生。简单的说，不是高考让你记住啊，是日复一日的复习压住了遗忘，复习停止，遗忘曲线呢就立刻成效。
4: 记忆是不是也分很多不同的类型呢？就像有些知识我们可能转瞬就忘了，但是有一些却像刻在脑子里一样，很多年过去了也都没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5: 这里边就有一个分类，就是有一类知识叫做陈述性的记忆，这类知识是容易遗忘的，被分为情境的记忆、语义记忆啊，比如公式啊、古文啊、历史年份、答题的套路，这些都属于语义的记忆啊，靠死记硬背潜藏加浓，只用来应对考试，缺乏生活和时间的关联。那一旦缺少复习线索啊，遗忘速度是极快的，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还给老师的内容。而非陈述性记忆啊，就包括动作记忆、内隐记忆啊，这是长期留存的，比如说骑自行车、写字、基础运算、母语的阅读，或者常年形成的一些逻辑思维啊，这类知识呢，随着大量的实操、深度体验、大脑的运动皮层、前额叶共同加工，就算多年不使用，只会生疏啊，不会彻底的遗忘。补充的一个关键啊，就同样是课本知识啊，深度的理解、搭建逻辑框架啊，结合实践，就会长期的记忆转换。如果只是单纯的机械背诵，就只会停留在遗忘的短期的阶段啊。那这就是很多人很多年还记得温室逻辑，有的考完一周就全忘光的一个核心区别。
4: 有没有什么科学的办法能让知识在我们脑子里的保质期更长一点呢？
5: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叫做间隔的重复练习啊，就不用每天都高强度的复盘，而采取一个间隔周期，考完第三天、一周、半个月啊，可以简单再过一下核心的框架，每次是15-20分钟即可，少量多次呢，比一次长时间的背诵效果更强。而且我们在记忆的时候呢，要深度加工啊，再拒绝这种机械的背诵，不要单纯就默写知识点，要尝试梳理这个思维导图，用自己的话复述跨学科关联的知识点。

0: 清理冗余信息，释放人力资源的过程。高三一年呢，涌入了海量的碎片化考点，那题目细节、临时答题的技巧，大量的信息只服务于高考这一简单目标。那大脑呢，开始主动的淡化、屏蔽没有用的信息，腾出前额叶的算力，用接收大学的新专业、新社交和新思维。那如果所有短期的知识永久留存，大脑就会信息过载，出现注意力涣散、思维卡顿等情况。那么遗忘呢，也会强化重要的核心记忆啊，对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大脑就会自动保留经过深度理解、高频使用、伴随强烈情绪的内容，浅化机械记忆啊，反而能够凸显真正有价值的底层思维啊，比如说高中培养的逻辑、阅读和复盘能力，就不会随着知识点的遗忘而消失。
1: 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同学就会迎来暑假和大学生活。那在中间的这个阶段，您有什么建议呢？是趁机多学习一点东西呢，还是说给大脑一个放松的机会会更好？
0: 其实如果是极端的补习和放松就都不推荐啊，你不能完全躺平摆烂，也不能说还像高三复习一样持续的刷题。其实最优解是阶段性的放松和低负荷的认真输入。比如说哈，你可以前两周的时候给大脑深度放松一下，多运动，满足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可以做短途的旅行，充分的休息呢，其实是可以提升后期的学习效率的。在暑假的中段呢，可以做一些轻学习，就是优先接触大学的通识、感兴趣的课外领域，内在的动机形成的记忆其实更持久，还能够提前适配大学的自主学习模式。总之啊，就是高考后的失忆呢，不是短期记忆的自然消退，不用焦虑啊。遗忘本身是大脑保护我们优化认知的天然机制啊。这个暑假呢，不必纠结再留住考点了，更重要的是呢，是修复三年透支的大脑和情绪，建立自主长效的学习思维，迎接全新的大学生活。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熙、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6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

0: 是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4: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5: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

0: 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一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1: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昨日新闻重现。
2: 全国多地高考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5: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6: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

0: 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0: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些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2: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3: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0: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4: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0: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5: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7: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7: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6: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7: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6: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之声新闻有观点，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9: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0: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 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9: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11: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9: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12: 因为保温杯它并不是一个保险箱，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细菌的活动是非常的旺盛的，长时间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很容易发生变质，所以呢，一般是建议大家不要超过4个小时。
9: 范志宏指出，如果要在此类密封瓶、密封罐内保存甚至加工食物，温度不建议太高。
11: 那如果说你要是装一些食物要给孩子吃，你注意不要装那种50-60度的甚至温度更高的这些食物，因为60度以上的温度它就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9: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12: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呀，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开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9: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10: 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5: 你看，一个小小的瓶塞背后呢，却连着消费者的安全大事。保温杯和食物罐装了什么，放了多久，怎么打开，每一步都有讲究。记牢几个关键动作：热饮呢，别急着拧紧，开盖先泄压，杯口别对着人。企业要堵住产品设计的漏洞，那咱们消费者呢，也得养成正确的使用习惯，两边一起上心，才能够让这些产品只保温，它不伤人。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昨日新闻重现，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离开停车场时呢，扫码缴费本来可以省去找零的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种感觉，或多或少都会被这个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这种感觉给耽搁一下。弹窗领券铺满页面，关闭按键是真假难辨，不少二维码呢还要强制关注他们的公众号，要注册会员才能完成支付。个人信息过度采集，诱导点击，广告骚扰的问题频发。你说停车扫码缴费怎么就这么费劲呢？眼下多地都在强化停车扫码弹窗监管，上海推行停车交费纯净码，成都、珠海等地呢相继出台了规范，并且开展整治，依托相关法规严查广告套路与违规采集信息问题。如何治理相关乱象，让扫码交费回归简单省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一线观察。
14: 针对商场停车场交费环节，不同程度存在强制消费者关注公众号、加入会员、注册登录等突出问题，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面向市内停车场经营者及相关信息服务主体发布合规提示，明确多项经营红线，全面规范停车场扫码缴费页面中的商业营销行为。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中国之声表示，这次出台专项合规提示，核心就是瞄准停车场扫码缴费问题的民生痛点，
15: 重点整治强制弹窗广告、套路营销、诱导消费等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目的是规范停车扫码缴费服务，维护车主合法权益，推动相关企业诚信经营，让智慧停车真正便民，消费环境更加舒心。
14: 接下来要加强对合规提示的宣传贯彻，引导停车场管理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5: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三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14: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6: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企业承诺加入自律公约的七家已经涵盖了很大一部分的停车场。2025年对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7家，泊车位有28万多个，计费的小程序超过了40家，把它摸清楚之后，以便于我们自律公约覆盖面继续扩大。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全覆盖。
14: 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表示，2023年发布实施的《上海市商场停车场扫码缴费服务合规指引》明确，商场停车场应当向消费者提供可以直接进入缴费页面的二维码，并用显著方式标注“直接扫码付停车费”等字样。
17: 我们跟市网信办市场监管局一起做了停车扫码的规范，只要你在上海停车场要去做扫码支付，只能是一个纯净的二维码，让消费者直接扫码跳转到支付的页面，该付多少钱付就行了，也不能去诱导关注你的公众号。我们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做法，直接立规矩。
14: 纯净码遵循个人信息收集最小必要原则，消费者只需输入车牌号，点击缴费两步，全程耗时约10秒即可离场，无需登录或授权手机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公共停车场是一种公共服务，需要本着公共利益导向，为车主提供更好的服务， 打着方便车主的旗号进行不法欺诈，必须要加以限制。
18: 一旦发现这样问题 APP 或小程序，就能够比较有效的识别，进行追溯、追责、下架，让相关的责任部门进行整改，才能予以进行进一步的发布。真正的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角度出发，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出发，去进行全行业的检讨和监督，让这样一些问题彻底的消失啊，不再出现。
5: 所以大家后续再遇到停车扫码营销套路或者莫名扣费的情况啊，记得留存截图凭证，及时的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共同去倒逼停车服务回归纯粹便民。
1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0: 三棵树马上住，
19: 更健康的中国区。
2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22: 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1: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昨日新闻重现，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7.8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79人受伤。其中灾情最为严重的是菲律宾南部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搜救工作目前仍在进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黄铮铮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6: 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的一个初步的评估呢，桑托斯将军城是在这一次地震当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我身后的这整条街道呢，这里的建筑物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损坏，特别是我身后的这一处建筑物，整个房屋的前半截都在地震当中完全的垮塌下来了。我们现在呢来到了桑托斯将军城的一处搜救现场。我身后的这座大楼呢，它原本是一个超市，但是在八号的地震当中呢垮塌了。目前呢我们听说呢这个楼当中呢还有2名人员被困，所以现在呢搜救人员在周边的地区呢正在进行紧张的作业，希望还能够找到生还者的迹象。
5: 菲律宾民防局透露，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建筑坍塌和坠落物导致人员伤亡。据当地的媒体报道，在受灾严重的萨兰加尼省，一处山体滑坡掩埋房屋，导致14人死亡。受地震影响，菲律宾8600多所学校的400多万名学生和超过150000名教职工停课停工，大约86.4万用户一度停电。另据非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一场强震让菲律宾桑托斯将军城伤痕累累，目前食品等物资正在陆续发放。菲律宾民防部门已通过空运和海运向偏远灾区运送更多补给，道路抢修和清理也在同步展开，搜救还在争分夺秒，我们也将持续关注。
1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0: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

0: 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冰冷的马路边上，上百只刚出生不久的名贵猫仔被成箱的抛弃，有的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看清世界，就惨死在车轮之下。这两天发生在辽宁沈阳的这起大规模弃猫事件，让无数人感到揪心。6月5号，有市民在沈阳洪盛路附近发现了这令人心碎的一幕。当地的相关部门迅速介入，对死亡幼猫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将存活的小猫转运至救助机构。公安部门呢，也已启动溯源追查，将依法追责。数据显示，沈阳贡献了国内 70% 以上的宠物猫输出量，而辽宁呢，年均向全国调运犬猫约500万只。此次集中遗弃，矛头直指当地的商业化宠物繁育产业链。有网友愤怒地表示，把生命当作一次性的商品，卖不动就扔，太没底线了。也有网友指出，个人弃养已经够糟的了，规模化批量弃养更可怕，赚了钱呢，进了个人腰包，留下的烂摊子却要全社会来买单。还有网友追问，宠物经济蓬勃发展，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命底线都守不住，这样的产业还值得推崇吗？一声声的质问背后，是公众对生命的敬畏，对行业乱象的担忧。那么商业养殖户为什么会选择用极端的清仓式的方式来抛弃幼崽猫呢？看似红火的宠物繁育产业到底有哪些监管上的盲区？我们又该怎么样从制度层面入手，终结这样的悲剧？来对话江苏省动物学会理事、科普作者周威。
2: 上百只带品种的这个猫仔被集中的遗弃很多人分析说它不像是这个普通市民个人弃养，一般是商业繁育。那结合行业特点，您所了解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商业繁育户用这种批量丢弃的方式很多人觉得非常残忍，但是它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相较于零散的弃养，大规模遗弃又会造成哪些更严重的危害呢？
6: 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就是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家事发地是辽宁，本身辽宁就是我国很重要的一个宠物活体繁育的一个基地，就大量的猫狗是在那边繁育。它有一个问题就在于，因为我国的宠物市场虽然现在发展很快，但它不太成熟，所以导致了很多就是品种猫狗它的价格波动比较大，就比如说一个时间段可能某一种品种的猫或者小狗它比较流行，所以大量的繁殖户去繁殖，然后导致了它价格下跌，下跌了以后呢，可能很多繁殖户如果长期饲养滞销等等原因，导致他可能觉得持续饲养他已经无法再承担这个费用了，或者对他来说不划算了，他就可能会采取这种弃养行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和家庭弃养区别很大的。像比如说像前两年某一条布偶啊，或者一些一段时间内很流行的一些猫的品种，它可能由于过度繁殖导致这个市场需求量跟不上的时候，就会造成这个价格倒置。 就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嗯，
2: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辽宁是咱们国内的比较多的这个宠物的猫狗繁育的一个输出地哈，有这样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产业，它的处置的这个兜底机制似乎和它的这个蓬勃发展的这种繁育产业并没有形成一个正相关，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6: 对，因为我觉得就还是一个，就是说因为行业发展速度比较快，加上呢这几年我觉得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很多政策的出台等等，地方政府可能相对来讲比较重视把宠物作为一个经济增长点来进行关注之后，可能才会慢慢的未来我们想想看会产生一些有一些政策的跟进。确实像您讲的，就是我们讲到早期来讲是比较粗放的，可能都是比如说就是繁殖户他个人通过一些他自己的兴趣渠道他去了解，或者他去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啊，比如说哪一种猫犬最近比较流行，价格比较高，我又去繁殖。但可能等他繁殖好了繁育好以后，大家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从一个消息从一个商机出现到你真正成为你能够变现或者能够盈利的这个阶段之间，它可能是有一个时间差的。可能到你大量人去繁殖以后，这个猫狗它的这个价格可能已经开始下跌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我想下一步可能一方面地方政府就把它作为一种新兴产业或者一个新消费行业进行扶持的这种基础之上，我觉得更多的是行业的引导和这个监管，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要及时跟上的，保证一个产业的一个有序发展。同时呢，其实也是减少一些散户或者一些个体繁殖户由于这个信息不对称、信息闭塞造成的一个经济损失。
2: 您说到了这个监管和引导得跟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动物防疫法其实早就已经禁止随意的弃置病害病死的动物了，但这个商业的批量的弃养事件还是时有发生的。您觉得现行的法规在执行和惩戒的层面是不是还存在一定的短板？有没有必要去专门针对这个商业繁育的主体出台相关的约束的一些细则呢？
6: 是的，就是像您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定的，不得随意弃置病死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它这个肯定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但就是现实当中可能有一些操作的一个难题，就比如说它可能溯源比较难，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讲畜禽啊这些养殖，就是我们作为食品安全的一个角度，它的很多环节的管理它是相对比如说有溯源码呀，或者有些比较规范的登记制度，就是你一旦出现这种病疫的情况，疫情出现它其实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响应和管理机制的。但是比如说像这种宠物来说，我们现在可能这方面的管理还不太到位，所以说一旦有它发生疫病啊，或者是它发生我因为就是成本考虑我不想养了我弃置，除非是你能很确凿的能够抓住它的这个违法行为，抓个现行然后去找到它。如果做不到的话，很多有可能对它来讲它出于侥幸心理，它可能就是会敢于去铤而走险。而且呢确实就讲可能处罚力度上可能跟我们在作为这种畜禽生产它的这种从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规范可能还有一些区别，所以我觉得这些确实都是一些短板，可能还是需要来进行规范的。
2: 就是如何溯源，如何固定证据，这实际上有这个天然的这个劣势存在啊。对，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经常会在社交平台上刷到比如说某一个博主就捡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猫，一看还是带品种的现在都统称为牌子猫，都讲手慢无嘛。每次看到这类的视频，大家心里会泛出暖意哈，都觉得这个猫很幸运，人也很幸运。可是这么幸运的这种被遗弃的宠物猫又有几只呢？大量的可能面临到的是非常残酷的命运和死亡等等等等啊！而且这个幼猫本来它的免疫力就很弱啊，露天遗弃呢又会产生其他的一些病害，或者是威胁到公共卫生的安全啊！而且也会让这个民间的流浪动物的这种救助机构是不堪重负的。那我们现阶段啊，包括您肯定也会思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打通官方的监管或者是防疫部门和民间救助力量之间的这个衔接上的一个堵点，给被批量遗弃的这些猫或者狗一个人道的去处吧。
6: 对，我觉得首先一点呢，我觉得它是源头管理。我也经常就是在很多地方我也呼吁过一点，就是现在我们其实出现的一个管理上的一个真空，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最终饲养的环节越来越多的细致的管理规定是出台了，但是在源头特别繁育的环节这个监管和这个限制就相对较少。就是我觉得就是源头上来讲，减少被遗弃的宠物，被遗弃这些活体宠物，或者把它的一个前提或者最根本的一个解决办法，我觉得是减少过度的繁殖。所以我就觉得就准入门槛监管加强了，这个过度繁殖减少了，我们才可能从源头上减少这个流浪动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首先要做的。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也要减少成本的外化，或者都叫慈善的这种绑架。他遗弃了，可能就是爱心人士啊，或者我们看不下去，或者我们从这个公共安全啊，或者这个 公共卫生的这个需要，我们需要收容它。但是这个相对来讲，就让这个违法者或者说它的成本就太低了。就是我们就是说前置，首先是减少以流浪动物这个活体的源头。第二个就是一旦抓到这个违法行为，应该有一个更严厉的处罚，恫吓这些敢于铤而走险的人。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怎么打通这个救助的机制。我觉得因为它本身就是遗弃动物了以后，就它的善后安置，它确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社会成本和开销的。所以说我讲就是政府怎么样来通过，比如说对这个猫犬管理的时候，对这些养护是不是能够收取一定的这种准入的一种保证金或者一些费用，包括就是我们在饲养猫犬的管理当中，我们如果一些这种管理费用，我们可以一部分来作为一个专项资金，一部分来移转到对一些民间救助行为或者我们政府主导的一些这种收容管理行为进行一些资金上的倾注，我觉得也是一个办法。我觉得它还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
2: 对于那些爱宠人士来说呢，生命无价，爱心无价，但是呢对于这个繁育户来说呢，可能真的在你心中无价的宠物呢，它按照品种分门别类标好了价格，而且越是这个特殊繁育的，在人看来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动物，可能它在野外环境里头生存能力是更低的哈。所以从这个动物防疫和生态保护的这个角度来看，大规模遗弃幼猫会潜藏哪些风险，包括对人的风险。那么如果说咱们普通人遇到了这类流浪的动物聚集的情况，该怎么样科学的应对啊？就是既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发挥到一定程度，但同时也不会造成更多的次生危害。
6: 对，我觉得这个像您说的是，首先就是大量这种繁育的动物，特别是它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些传染病，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猫其实是有患有多种就是猫之间的传染病，就动物之间传染病，比如说猫瘟是很典型的。而且猫瘟它一旦携带了以后，它的笼舍它的整个的消杀需要非常彻底才有可能禁绝，所以猫瘟是有极强的传染力。而且特别是到了野外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在我们国内最典型的它对动物的影响，就是它可能导致其他一些野生动物感染，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像就是猫鼬，像黄鼠狼就我们就俗称黄鼠狼，包括一些野生的猫科动物，它是有可能感染这些猫瘟的，然后造成死亡，造成生态危害。我觉得这个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而且这种一旦猫瘟病毒出现在环境当中，消杀是非常复杂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是觉得一定要严格管控，这个是有生态次生态灾害的。而对我们普通市民来说，如果你家里面饲养了相关的宠物，你要发现了以后，你最好是寻求专业的帮助，而不要轻易的去施救这样有可能如果一旦你自己身上沾染了这些传染病毒，有可能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家的宠物，还是应该及时发现以后及时报告，然后由专业人员和专业机构来处理。
2: 好，我们看到现在一边呢是宠物经济方兴未艾啊，有非常火热的宠物消费市场，那一边呢又是频发的这种弃养的悲剧，我们除了去加强监督执法，又该如何推动行业上的一些自律，引导大家去树立一个理性的养宠的观念呢？咱们把两边的这个温差稍微平衡一下。
6: 从行业管理角度，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要严格准入，就是像国外有些成熟的经验，比如说你要从事猫犬繁殖，你可能要考取一些相应的证照之后，就监管部门才能合法经营许可，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我们借鉴。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就知道像中国的实际情况，我们这些散户他信息获取的渠道比较闭塞，包括他的一些科学繁育的能力，包括一些意识都还是需要培养，所以我觉得监管和辅导还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就是打通一些信息差。包括给他们进行一些技术上的辅导，一个方面就提高动物的福利，减少这种过度繁殖造成的基因缺陷啊等等一些这种缺陷，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监管部门可以做的。而在市场上呢，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监管，比如说像您前面也讲到了，这个遗弃有这种源头的遗弃，也有这种个人饲养的弃养，我像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监管当中去进行加强。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面临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犬只由于狂犬病防疫的这个需要，它可能相对来讲各地有比较明确的管理措施，但是猫它其实相对来讲它的管理以及一些违规处罚的力度就比较弱，我觉得这个短板也需要补上，就是猫犬应该都纳入一个统一的管理，而且就是对弃养行为应该有更严厉的措施，就是我们要适当的提高养宠的门槛，我们不能仅仅是把它好像现在作为一种受大家喜爱，这个产业发展也比较迅速，我们只看到了它能带来经济效益的一面，而忽视了它带来的社会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要同步加强的。我觉得这两点做好了，我们觉得后续我们才能就保证这个行业能够健康的发展，不论是从源头的繁育端还是到我们个人饲养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2: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对的人在对的方向，就比如说繁育户，你不能眼里只有盈利，只有挣钱，而这个养宠人呢，不能只有这一腔泛滥的爱心，实际上大家都要更加合格一些才行。好的，感谢诸位老师的分享，谢谢您。
5: 一只宠物的背后是一条生命，更

记者见面交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答记者提问。根据发行安排，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六月十号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了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进一步丰富居民稳健理财配置选择。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身份证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数据报告，柏林国际航空展将于6月10号至14号举行。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北京时间6月10号，阿根廷国家队将在美国亚拉巴马州奥本的乔丹黑尔体育场迎战冰岛队，这是阿根廷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来。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

0: 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9号是国际档案日，档案是时光的底稿，是历史的证言，更是一个民族不可磨灭的集体记忆。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文献中，有一类档案格外厚重，格外滚烫，那就是红色档案。翻开一份份珍贵的红色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从王一飞的51封家书到夏明汉的红色家风，从赵一曼绝笔左权家书，再到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纸短情长，字字滚烫。今天就让我们在深夜的电波里翻开一份份珍贵档案，聆听一段段峥嵘往事，在字里行间让档案发声，重温烽火岁月里的信仰和初心，更续永不褪色的家国情怀。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成立于1959年，里面藏有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历史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央档案馆联合制作的纪录片《红色档案》中，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份档案，1926年至

0: 1927年间用毛笔钢笔手写的王一飞的家书。王一飞早年进入陈独秀创办的上海外国语学社，后来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夏天，27岁的王一飞回到上海，结识了同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陆坠文，两个年轻人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刚度蜜月，王一飞就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王一飞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婚后两年，王一飞在奔波中给妻子写下了51封家书，却没有等到团聚的那一天。他曾经是如何秘密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他对爱情、对生活的热爱能否送到妻子手中呢？我们一起去听。
1: 婚后两年，他给妻子写了51封家书，却没有看到团聚的那天。信仰凝成生命绝唱，尽显革命者的侠骨柔肠。坠文我爱，半月来，只接得你从沪语寄我的一函，即有照片一张，于是就日复一日等不到片语之言可见慰了，如此情况怎能不使我念想？那是1927年的8月7日，王一飞在汉口小楼的灯下，给妻子陆坠文写了一封家信。时间仓促，字迹潦草，墨水也是临时凑用的红色。白天，汉口的一幢小楼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刚刚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这是一场挽救革命形势的重要会议。王一飞以军委代表的身份出席。我在外安好，你可勿念，我之归期当在秋收决定。信中的秋收二字暗示着中央决定举行秋收起义，而王一飞将投入这场斗争。我每次回想我妹天真烂漫的态度，爱我的真情，使我感奋百倍。愿振作全副精神，微笑做事，笔友一幅妹之爱。蜜月方度，王一飞即奉中共中央命令去汉口等地执行重要任务。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短短3天，仅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就有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上海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陆坠文被组织安排回乡下避难。随后，广东、江苏、浙江等省相继发生反革命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危难之际，王一飞协助周恩来主抓军事工作。当年10月，中共中央任命他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赴长沙再次组织武装起义。在信中，王一飞以出差公干等暗语向妻子隐晦传递自己平安的讯息。我被上峰派往鄂北收税，大约需4-5天路程，何时归来很难预定，且该处交通不便，恐怕以后不宜常与你通信，以后信少，你可勿念。北上的列车呼啸而过，只有绵延的书信寄托思念之情，每封信都以文妹相称，亲密之情溢于纸上。婚后两年，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间累计起来不足4个月，但王一飞写给陆坠文的家信却有50余封。在当时极其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这一封封家书足见王一飞对家人亲情的万分珍重。我们的生活是奋斗的， 在动的状态中，如庸夫庸妇之终老有下，寸步不出雷池者，不可能也不愿。如此辗转一想，倒觉得别离是我俩经常的生活，同居却是偶然的幸运。1927年底，王一飞任总指挥，发动长沙工人起义。他身先士卒，率数十名武装工人进攻敌军卫戍司令部，因寡不敌众，起义失败了。由于叛徒出卖，王一飞在召开秘密会议时被捕，绵延的家信自此中断。1928年1月18日，年仅30岁的王一飞从容就义于长沙教育会评，临行前他还在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人暴动万岁”。这位年轻的革命者没有留下任何财产，只给他的门楣留下饱含深情的51封书信。牺牲后，陆坠文将这些书信珍藏了数十年，最终捐赠给国家。这血肉铸就的信仰，镌刻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丰碑上，激励着后来人。
0: 把生死置之度外，却把理想刻进骨血。在那些看似平常的家书中，没有豪言壮语，却处处可见一个革命者的纯粹与赤诚。51封书信，51段心声，串联起了一个人为信仰奔赴、为国家献身的完整人生。档案无言，却留下了他从未动摇的初心。当然，他们也将这份初心和信仰付诸于诗作里。提起夏明翰，很多人都会想起那句振聋发聩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这短短20个字，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写进了民族的精神史册。在留存下来的红色档案里，我们不仅能够读到他临行前的绝唱，更能够看到他留给家人的信念和家风。他叮嘱亲人要坚持真理，要继承志向，要把革命的火种传下去。下面我们就一起去听夏明翰写给母亲的诀别诗：无愁无泪无思念，革命事业代代传。朗读：杨洋。
2: 尊敬的妈妈，你用慈母的心抚育了我的童年，你用优秀古诗词开拓了我的心田。反动派将我百般折磨，亲爱的妈妈，你和他们从来是格格不入的，你只教儿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在我和弟弟妹妹的投身革命的关键时刻，你给了我们精神上的关心，物质上的支持。亲爱的妈妈，别难过，别呜咽，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
0: 红色家风是最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是生死关头的绝不低头，是一代又一代人把家国放在心头。稍后我们一起去听赵一曼给年幼儿子的家书背后的故事。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 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众多红色档案中，赵一曼写给儿子宁儿的遗书总能让无数人瞬间破防。1936年8月2号，赵一曼英勇就义，年仅31岁。临行前，他给年幼的儿子写下这封最后的信，信中他说：孩子啊，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封绝笔藏着一位母亲最深的爱，也藏着一位战士最坚定的信仰。那么赵一曼的遗物又是如何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的呢？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敌人就是这样毒了，想把东北人民烧光杀光，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他想错了，同胞们，我们要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报仇啊！
2: 报仇！
3: 刚才这一幕是老电影《赵一曼》的片段。赵一曼原名李坤泰，是抗日民族英雄。他被捕后遭到各种酷刑，却咬紧牙关，宁死不屈。他的民族气节深深地感染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那么，赵一曼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经历呢？下面，让我们把时间调回到那个战争年代。1905年10月25日，赵一曼出生在四川省宜宾县城几十公里外的小山村。童年的赵一曼喜好打抱不平，爱与别人辩论。母亲逼赵一曼缠足，赵一曼愤然剪碎缠足布，砍烂尖尖鞋，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秋，黄埔军校第六期决定招收女生，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军事院校第一次招收女生。赵一曼经过初试、复试，被顺利录取。后来，赵一曼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这段时间是赵一曼一生中仅有的一段幸福时光。但幸福是短暂的，在得知国内急需有革命经验的妇女干部时，她毅然只身回国，先后在上海、宜昌、南昌等地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铁蹄践踏东北大地。为了更好地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奔赴东北。抗日将领杨靖宇、赵尚志以及赵一曼都是在这个时候走上抗日前线的。当时赵一曼找到组织，主动要求去抗日一线，理由是他在军校学过军事，能带兵打仗。赵一曼来到东北，在工厂开展工人运动，他参加领导了哈尔滨电车工人反日罢工。1934年，赵一曼从哈尔滨奔赴诸河抗日游击区。诸河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当时是东北抗日第一线。赵一曼的职务是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是东北抗联的前身。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东北抗日联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身之一。在游击区，赵一曼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人称哈东二赵，成为日寇眼中的最大威胁。日寇千方百计要抓捕他。有一天，赵一曼收到情报，敌人将对关门嘴子一带发动突袭，于是赵一曼决定打一场伏击战。 他把队伍隐蔽在敌人必经的树林中，耀武扬威的鬼子进入伏击圈，赵一曼指挥队员先发制人，干掉了骑马的指挥官，然后队员们猛冲上去，一阵乱枪射向混乱无首的敌群，不明虚实的鬼子兵仓皇逃散。这一仗消灭十多个鬼子，获枪二十多支。不久，各大报相继用显著的标题惊呼：“赵一曼红缨白马猖獗于哈东地区。”敌人还在悬赏通告上把赵一曼形容成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然而，就在赵一曼成了老百姓心中的传奇女英雄时，危险也随之而来。1935年11月15日黎明，由于叛徒告密，赵一曼的部队被300余人的日军包围。危急时刻，赵一曼主动留下掩护。在战斗中，赵一曼左手腕受伤，与4名同志暂时隐蔽在一个小窝棚里养伤。11月22日，敌人发现了赵一曼的行踪，立刻包围了他们居住的窝棚。在敌人抓捕赵一曼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右腿，露出了骨头。赵一曼一头栽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觉，不幸被敌人捉住。
2: 说，你说，你说。
1: 话很简单，告诉你们这帮强盗，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
3: 在狱中，敌人对他施以酷刑，赵一曼始终咬紧牙关，宁死不屈。1936年8月2日，日本宪兵将赵一曼押往周河，也就是今天黑龙江省上志市，执行了枪决。赵一曼壮烈牺牲，年仅31岁。临行前，赵一曼给年幼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陛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收藏有一件特殊的文物，这件粗瓷碗看上去平淡无奇，它却是赵一曼为数不多的遗物之一。
4: 1958年，军委决定筹建军事博物馆，同时向全军颁布了征集藏品的动员令。1959年，基本上军博已经建成了。当时征集藏品的时候，有这个赵一曼这个碗是由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的，然后呢，军博因为展览需要转交给军博，用于展览使用。这个碗呢，基本上是属于这种民间的粗瓷大碗，它上面有福字，还有一个寿字，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个民间，就是老百姓。

0: 性用了大碗。
1: 这件赵一曼的遗物成为了人们纪念英烈、倾诉哀思的寄托。这位黄埔女兵、抗日女英雄生前曾经写下一首诗，诗中写道：一世忠贞心不薄，满腔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2: 家书多么温暖的名字啊，饱含着浓浓的亲情，而红色家书留给我们的更是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仁人志士告别亲人奔赴战场，在那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在那硝烟弥漫的战斗间隙，他们将对家人的无限思念和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憧憬化作了一封封感人肺腑的家书，留给我们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1942年5月22号晚，也就是左权将军牺牲前三天，曾给他的妻子刘志兰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这也是一封充满着爱情与亲情的遗书。透过这封书信，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一个丈夫对妻子的无限眷恋和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舐犊情深，更能够看到一名抗日将领的坚毅和果敢。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历史关头唯有牺牲多壮志》中时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罗存康馆长的讲述，走进这封左权将军的家书。
3: 现在拿在我手中的是一封很珍贵的信件，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留下的一封家书。收信人叫刘志兰，是左权将军的妻子。这封信写于1942年，当时左权在山西八路军总部，刘志兰在延安，夫妻俩已经快2年没有见过面了，而此时他们结婚一共才3年的时间。和这封信一起收藏在纪念馆中的还有一张合影照片。5月22日，日军离八路军总部只有10几公里了，在这样一个危急万分的时刻，左权得知有人要去延安，便提笔给妻子写了一封信。志兰，就江明同志回延之变再带给你10几个字。说是10几个字，可是写着写着，将军的柔情便开始涌动，他向妻子诉说着在战火连天的困境中亲手种菜的生活情形。此间一切如常，只是生活比以前艰难多了，部队如果不搞生产就简直不能维持。我也种了40-50棵洋姜，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接着又写到了调皮的女儿，她说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儿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又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在信的最后，左权不得不忍痛交代妻子，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并勉励妻子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1942年5月25日，就在写完这封信后的第3天，左权将军在山西辽县麻田镇指挥部队突围转移时不幸牺牲，年仅37岁。如今当我们再一次凝视先烈们留下的物品、影像和字迹时，仍然能感受到那伟大的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

革命年代的爱情常常与信仰同行。在红色档案中保存着徐向前写给妻子黄杰的信，信里没有太多儿女情长，更多的是同志般的勉励，战友般的嘱托。徐向前是新中国十大元帅之一，在我军的将领中出身黄埔军校的有不少，但夫妻二人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不算多。徐向前元帅是黄埔一期，他的夫人黄杰是黄埔六期，他们因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在艰难岁月里相互支撑，彼此鼓励。接着我们就尝试通过这篇徐向前致妻子黄杰的信，一同去感受这对革命伉俪的共同信念。黄杰，临汾于17日最后为我兵团攻下，顽敌为我全歼，总计自3月7日开始作战以来已整整70天矣。不管伤亡消耗如何大，但总算最后取得了全胜，而我精神上之重负第一大包袱算已解除。因这个新诞生的婴儿新兵团武力不强，装备又差，我自作战以来常常担心，甚至有时通夜少眠而焦虑万分。万一伤亡很大，消耗很大，而临汾又未能攻下，那时如何办呢？现总算最后的努力把他打下了，伤亡与消耗虽大，但总算过了难关，缴获亦不小，对以后内地打通后方的建设意义更大。尤其我们这个新兵团在这次战斗中得到了实战的大大锻炼，战力士气大为提高，攻坚信心更为提高，这是物质以外难得到的收获。但因时间拖延甚久，伤亡和消耗甚大，心中深以为憾，有时自己竟觉得惭愧万分。现晋南战役已结束，部队和我正忙于休息与总结经验，准备新的晋中战役的一切工作。作战后忙似乎比打仗还要忙得多了，不过我的身体还算争气，不止没有垮下去，而且日益有点进步。这次部队对城市政策纪律执行得很好，系常识的多方教育与再三延伸纪律所获的结果。但东关之商业区因久处战斗中已破烂不堪了，城内尚好，唯不及以前东关之繁荣。遗嘱张双友注意给鲁西和小妍儿买点好弄的东西，因时间来不及，如能买到的话，下次有便当带来，请告诉他们姐弟二人，不是爸爸忘记了，而是时间来不及。你如还在野桃，宜早搬去邯郸附近找一适当村子住下为好，万不可让小孩住在室内，免飞机轰炸受惊。前5月22日，于临汾东支南桥村。

0: 档案里记录着一封封家书，也精心保留着一件件记录历史的遗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保留着抗美援朝英雄黄继光的遗物，比如他生前使用过的日记本等。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上甘岭战役最危急的时刻，黄继光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的枪眼，为部队开辟前进的道路。那一年他只有21岁。下面我们就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中中国石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明明教授的讲述，去听一听一个英雄，一个年轻人毫不犹豫的选择。
1: 上甘岭战役的第6

天，135团二营奉命发起反击。担任主攻的六连连续发起五次重击，均被敌人的一个中心火力点所阻，上去一波牺牲一波，大家眼泪都急出来了。崔建功命令说，八连已经攻上主峰阵地，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掉零号阵地，否则天一亮敌人就会以此为依托向我反扑，你们将腹背受敌，要坚决打掉他。我们看到六连没有退路，十五军没有退路。这个时候黄继光挺身而出说，让我上吧，只要还有口气我一定炸掉他。他带领两个通信员去执行爆破，那句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让祖国人民等着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来自艺术作品的加工。现实中他们三个妖异猫就冲上去了，三个人很机灵呀，交替掩护越近。当距离这个火力点三四十米时，一个通信员牺牲，另一个负重伤。忽然黄继光的身影就像个逗号似的停顿了一下，他中弹了。在接近敌人火力点时，他连投几枚手雷，但只炸塌地堡一个角。这个时候他身边已无弹药，全身七处负伤。六连指导员看到他还在继续艰难地向前爬，他为什么还要向前爬呢？黄继光爬到了射击死角处，用力支起上身，侧转向阵地，招了招手，张嘴说了句什么，但是坡下的人听不清。指导员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说快，黄继光要堵枪眼儿。就见黄继光展开双臂扑向地堡，用身体严严实实地堵住了枪眼。美军的机枪洞穿了他的胸腹，背脊也被打飞了。他趴在地堡上，双手还紧紧扣住地堡顶部的麻包。网上曾有人质疑说，机枪可以把人打飞，所以黄继光的事迹是假的，这种说法完全是谬论。黄继光堵枪眼不在于挡子弹，而是在敌人地堡的机枪射击方向上挡住敌军的视界和射界。黄继光是在用自己的身体为战友赢得冲锋的时间，所以当敌人的机枪突然哑巴时，战士们大喊冲啊，为黄继光报仇，一分钟左右就将地堡拿下了。1953年，黄继光被追记特等功，被追授特级英雄称号。七天七夜的反复争夺，志愿军顶住敌人的狂轰滥炸和轮番攻击，坚守阵地。崔建功师长曾在打得最艰难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打胜一个连我去当连长，打胜一个班我去当班长，只要我崔建功在，上甘岭还是志愿军的。这一阶段志愿军以伤亡3200余人的代价毙伤敌7000多人，到10月20日第一阶段作战基本结束了。

0: 当硝烟散去，和平年代的红色档案同样动人。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期间留下的工作笔记、干部识不准等珍贵档案，记录着一名共产党员最朴素也最崇高的追求。封杀、严检、内涝压不垮他，病痛、劳累、艰苦难不住他。他用脚步丈量兰考大地，用实干书写为民初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通过纪录片《档案中的焦裕禄》去听一听一位县委书记的信仰和初心。
1: 12月8日，时令刚过大雪，到任兰考的第三天，焦裕禄就骑着自行车下乡了。他想亲眼看一看这个传说中最苦、最穷也最难的兰考。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30多万亩庄稼，眼见地上有10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由于地势原因，兰考常年饱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大灾害，全县36万人中近20万人受灾，5万多人口外流，一度以逃荒要饭而出名。通过大量调研，焦裕禄深刻认识到，三害不彻底根除，兰考将永无宁日。但是要想解决三害问题，首先要解决人的问题。
2: 教授来兰考之前，历届的县委县政府也在做，为什么没有根除？因为他们是在畏惧伤害，有畏难情绪，伤害在兰考肆虐了千百年，他们认为这个伤害是老虎。
1: 面对困难，原领导班子的消极应对使得干部作风也出现了问题。
3: 那时候焦裕禄发现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贪污，还有的机关干部到那个生产队去索要物资。

0: 人心不齐，则众力难聚。干部思想作风的问题已经显现，如何整顿，如何纠正？教育路选择了从一件小事开始。1963年1月的一天，焦裕禄长子焦国庆和大院的孩子们扎堆混进剧院看了一场戏。看白戏事件第二天，焦裕禄就带着儿子去剧场认错，并补上了票款。第三天，他专门主持召开了县委扩大会，以剧院的事为例，自我检讨，举一反三，亲笔起草干部十不准。1963年1月18日，赶在春节之前，以兰考县委文件形式传达全县。关于鼓足干劲、搞好生产、做好工作、勤俭过春节的通知：一、不准用国家或集体的粮款或其他物资大吃大喝、请客送礼；七、各机关、学校、企业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要以身作则，勤俭过年，一律不得请客送礼，一律不准拿国家物资到生产队换取国家统购、派购物资，一律不准用公款组织晚会，一律不准送戏票，实拍以前戏票不能光卖给机关或几个机关经常包完，一律不准到商业部门、合作社部门，要特殊照顾。借此契机，焦裕禄开始大力纠正兰考县的不正之风，打掉了干部在灾害面前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树立起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信心，使县委班子在困难面前真正站了起来。干部思想统一后，同年七月底，关于治沙、治碱、治水3-5年的初步设想印发全县执行。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当前兰考的灾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我们有决心领导全县人民苦战3-5年，完成这个生产上的革命。
1: 焦书记对待困难，一是不怕，二是顶着干。焦书记他是从工业战线过来的，他形成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习惯，就是我通过调查研究之后，我才能决策，才能去开展我的工作。所以他到兰考之后，475天里走遍了兰考149个生产大队中的120多个。
0: 与此同时，焦裕禄还组织成立县委除三害调查队，展开大规模调查研究工作，第一次全面梳理兰考县三害的分布情况，摸清了自然灾害的分布规律，就要找到对症之策。多年的工作经验告诉焦裕禄，只有深入群众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挖河修闸，除涝清淤，战胜了涝灾；排涝治碱，开沟临碱，让盐碱治理初见成效。经过实验，焦裕禄总结出了一套彻底根治三害的土办法。造林固沙是百年大计，育草固沙当年见效，翻淤压沙立竿见影。他把这套治风沙办法称作铁膏药扎针，用淤泥粘土封住沙是铁膏药，再种上树是扎针。但种什么树却让焦裕禄犹豫不决。在兰考工作的475天，他身先士卒，带领兰考人民除三害、种抛桐，铸造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用生命竖起了一座共产党人的巍峨丰碑。2021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之际，焦裕禄精神和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凝结成的精神财富一起。

0: 今天我们回望这些红色档案，不是为了沉浸在过去，而是为了更清晰地看见来路，更坚定地走向未来。那些文字记录的是历史，传承的是精神，留下的是印记，照亮的是前行。红色印记早已融入民族血脉，成为我们前行路上最温暖、最持久的力量。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下面要和您分享的是刘伯坚狱中写给朱兄嫂的信，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朗读姚科。
3: 凤生大嫂并转五六朱兄嫂，本月初在唐村写寄给你们的信，绝命词，寄给虎豹熊朱幼儿的遗嘱，由大余县邮局寄出，不知已否收到。地不易现在上流人间，被压在大余粤军第一军军部，以后结果怎样尚不可知。地准备牺牲，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一切听之而已。现有两事需要告诉你们，请注意。一，你们接我前信后，必然要悲痛失常，必然要想方法来营救我，这对于我都不需要。你们千万不要去找于先生及邓宝山兄来营救我。于邓同我个人的感情虽好，我在国外，舒振在护士，还称他们殷殷照顾，并关注我，不要在革命中犯危险。但我为中国民族争生存、争解放，与他们走的道路不同。在沪晤面时，邓对我表同情，余说我所做的事情太早，我为救中国而犯危险、遭损害，不需要找他们来营救我、帮助我，使他们为难，我自己甘心忍受。尤其需要把我这件小事秘密起来，不要在北方张扬，使马二先生知道了，做些假仁假义来对付我，这对于我丝毫没有好处，而只是对我增加无限的侮辱，丧失革命者的人格。至要知主，知道的人多了就非常不好。二，熊儿生后一月即寄养福建新泉藏西黄印胡家，豹儿今年寄养在往来瑞金、会昌、余都、赣州这一条河的一只商船上，有一吉安人罗高，20余岁，裁缝出身，携带豹儿。船老板是瑞金武阳围的人，叫赖宏达，有50多岁，撑了几十年的船，人很老实。赣州的商人多半认识他，他的老板娘叫郭建姑，他的儿子叫赖连章，记不清楚了，媳妇叫做梁兆弟，他们一家人都很爱豹儿。

明达当能了解，不知说抵着一生穷苦是没有用处。朱儿受高校教育，至18岁后即入工厂做工，非到有自己的能力不要结婚，到30岁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生子女自累累人。书镇仍在闽，已2月余不通信了。祝诸兄嫂尽好，弟坚。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如愿》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刘亦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就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9: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0: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11: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
12: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9: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1: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3: 楚家河做梦都没想到易青娥也来省城了，并且还改名叫易秦娥了。听这名字，就是想在秦腔界出风头来了，要不然咋不叫易江南呢？而且还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几个月前，省上几家剧团四处招人才时，易青娥的《白蛇传》演得正红火，那么多团要挖他走，他是一再表示坚决不离开宁州的。朱继如还在大会小会上表扬说，易青娥怎么怎么以团为家，怎么怎么知恩图报，这才几天啊，咋就叛逃了呢？关键是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团上正要排游西湖，李慧娘一角都已经内定是他楚家河做 A 组了，他妈这几天正做业务科的工作呢，可这易秦娥就从天而降了。据说 古存孝那个老不死的，死说他挑不起戏来，力推易秦娥上 A 组呢。气得楚家和已经几夜都没睡着觉了。楚家和跟易秦娥是在练功场见面的，易秦娥被省团的团长单养平领进了工厂时，几乎所有人的眼睛都刷的一下盯向了这个新来的女人。易秦娥竟然是穿了一身练功服进工厂的，她修着剪发头，一进门有人竟然还倒吸了一口冷气说，
14: 妈呀，这不是奥黛丽·赫本的翻版吗？还是个混血儿。
13: 楚家和浑身一下子就不舒服起来，这个烂货的确长得有点迎人，而且还从来不打扮收拾，永远就是那么一身练功服，乍一亮相竟然把一团的轻薄男人们都给撩拨得魂不守舍了。站在楚家河身边的一个女人见自己的男人把易秦娥盯得太是桑眼，端直炸起一条腿来，定定地挡住了他的视线说，
14: 小心把你的银眼珠子跌到灰里了。
13: 团长单养平是个跛子，据说前几年演杜鹃山里的雷刚为营救党代表柯湘从高台上摔下来，一条腿断成三节，接起来就再没恢复正常走路的功能。他在前边一跛一跛地走着，易秦娥紧跟着，他一直跛到一个桌子前坐了下来。他招呼易秦娥坐，易秦娥见大部分人都在工厂四周站着，就没敢往下坐。易秦娥的头低得很下，眼睛只死死盯着自己的脚背，哪儿也不敢看，并且还是那个老动作，迟早爱把手背挡在嘴前来回摩挲着。单养平就宣布，
14: 易秦娥同志19岁，汉族，是原宁州县剧团副团长啊，三级演员，县政协常委，曾在《杨排风》《白蛇传》中担任女一号，现正式调来我团工作，大家欢迎。
13: 掌声虽然有些稀落，但楚家和和周玉芝明显感到一些单身男人把巴掌拍得还是十分卖力的。说完易秦娥的工作调动后，就由业务科宣布游西湖的角色分配了。果然李慧娘的 A 组是易秦娥， B 组是原来团上的一个主演， C 组才是楚家和，还有 D 组、E 组，周玉芝排在了 F 组。单团长最后讲话说，
14: 这次李慧娘分给了6个人啊，全团的规格蛋都给了机会，不过要现在有个 ABCDEF 的排名哦，将来主要还是看这个谁更适合这个角色啊，大家都努力嘛，都竞争啊，谁演得好谁就是这个第一个登台亮相的李慧娘。
13: 然后剧组就宣布成立了，导演组组长是古存孝，但团上还有2个导演共同参与排练。团部会议完，易秦娥就主动朝楚家和和周玉芝跟前走了过来，尽管心里再不舒服，但表面上楚家和还是装出了极其愉快的样子。他先是主动迎上去把易秦娥搂抱了一下，这在过去易秦娥当烧火丫头时都是绝对不可能有的待遇，此一时彼一时，一个烧火做饭的突然发达起来，他楚家和也不得不表示出一点接纳的姿态了。尤其是自己和周玉芝先到西京，对于后来的同学自然是不能不有点热情表示的。他们约定中午到他和周玉芝租住的宿舍去做鸡蛋西红柿面吃。导演组在第一次演员集中时就发生了矛盾，古存孝坚持要按过去的老传统一点一滴的照模子刻，
14: 而另外两个导演，一个坚持要有所创新，一个坚持要全面创新。第一次剧组会就在吵闹声中不欢而散了。单团长还一跛一跛地跑到门口，把几个导演朝回喊，结果一个都没喊回来。业务科就宣布，演员都回去看剧本，对词儿等通知。会一散，楚家和就叫易清娥跟他和周玉芝去了他们租住的地方。他们租住在剧团旁边一个叫信义巷的村子，里边好多都是西京的土著。早先这里全是菜农，现在地快被占完了，也就都靠房子出租过活了。一家一户的几乎都盖起了几层楼，房东一般住一层，上面全出租。楚家和和周玉芝租住的这一家就有十好几间出租房，大多被附近几个文艺团体的人住着，也有浙江来做布匹生意的。楚家和直到把易晴娥领进房里才问他来了住哪里。当易晴娥说团上在待业场后边给分了一间小房时，楚家和一下子就显得不高兴起来。哟，你好牛呀，一来就分上房了。易晴娥急忙解释说，只是一间偏下房，还是牛毛毡顶子的。那也比我们牛呀，毕竟是住到单位里边了，我们还在外边打游击嘞，也不知道啥时能搬回去。周玉芝也不阴不阳地撂了一句，到底是角儿，一来就吃上偏晚饭了，让我们好眼馋呀。易晴娥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看着墙上贴满了从大众电影杂志上剪下来的一排排明星照，用从窗户看看天井的院子，就说，这里多好的，不行了，我也搬过来住。哟，你还给我们上刀嘞，妹子，就你这两个傻姐姐还没傻到听不来话的地步。真的，我是真的想跟你们一起住。楚家和说，我们可不敢乱攀扯，你可是人家团上调来的一号主角嘞。你看，我是说真心话。别真心不真心的了，来，妹子，你可是做饭出身，今天这顿西红柿鸡蛋面还是你亲自来掌做吧。楚家和本来想把易晴娥刺痛一下，没想到易晴娥还真挽起袖子做起臊子面来，他就又补了一句，哎，咱们在宁州剧团那阵儿，臊子面每顿还真是做得好吃嘞。哎，那臊子都是廖耀辉那个老流氓掌做的吧。易晴娥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楚家和还故意看了看周玉芝，看他是啥反应。周玉芝本来是在一旁看着易晴娥和面的，听楚家和把话题朝这儿一引，就故意转身下楼提水去了。楚家和看着周玉芝的背影偷偷一笑，哼，滑头。易晴娥什么也不说，撅起屁股使劲儿地和起面来。楚家和和周玉芝把水提回来，到底又问了易晴娥一句，哎，妹子啊，你在灶房待了那么多年，你觉得宋光祖和廖耀辉这两个家伙到底谁手艺更好些吗？周玉芝还斜瞪了他一眼，可他还是要追问，易晴娥就回答说，都好。周玉芝怕楚家和再问一些难堪的事儿，就急忙把话题岔开了。这顿饭其实吃得很不愉快，虽然易晴娥没有表现出来。在送走易晴娥后，周玉芝还埋怨楚家和，哎，家和，你过分了哦。啥过分了？对易晴娥呀，说得过分了。哟，你还欢迎他来抢咱俩的饭碗是不？我不欢迎呀，可你不应该再提那些陈芝麻烂豆子的事儿， 人家毕竟才来，也不容易。他不容易，咱容易？都不容易。
13: 那天从楚家河和周玉芝那里回来，易晴娥的心里可难受了。她觉得她从来没有得罪过谁，可不知咋的，好像谁都不待见她。回到房里，她静静躺了一会儿，又躺不住了，觉得浑身哪儿都不自在。连续四五天没练过功了，她想找个地方活动一下。只要一进入练功排练，他就能把啥烦心事儿都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想到团上的排练场去，又觉得生疏，还是在房里活动活动算了。他把腿搭在桌子上，刚压了一会儿，刘洪兵就推门进来了，手里还提了一大网兜东西。
15: 哎，我说地方太小，得找个大房子吧，你看你还跟我犟，你看你这屁股大点地方，你还能练了功？趁早听我的话，换房吧。
13: 易晴娥可不喜欢刘洪兵这种说话的口气了，如果有个外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咋了呢，他就不高兴地说，
15: 刘洪兵，谢谢你一直关照我，我也明白你的意思，可我已经跟你说过好多次了，这是不可能的，我还小着嘞，还不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再说单位也不允许，我才来得先搞事业，得给自己打点基础。
16: 哎呀妹子，这一切都不影响嘛，我也没说现在要结婚呐。哎，哥支持你搞事业啊，换大房也是为了让你住好休息好，搞好这个事业嘛。
13: 刘洪兵一边说，一边从网兜里朝出掏东西，都是些红红绿绿的塑料制品。
15: 你干嘛嘞？
16: 哎，给你安个简易的梳妆台。哎，本来呢是要买个好的，可你看这房里放不下嘛，只好先凑合来啊。
13: 说着，他就把一节一节的塑料管拼接了起来。
15: 哎呀，我不要，你快拿走，我真的不要。你就是安了，我也给你扔出去，你信不信？
17: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7: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2: 好听在云听。
9: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1: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1927年，又将地区的革命运动陷入低谷。此时，一支农民武装力量的出现，为又将革命前路点燃了希望。这个棉麻纤维材质的挂包，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西果德县赤卫军战士的随身军用物品，也是果德农民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今天的广西平果由原平治和果德两县合并而成。1927年5月，为反抗新桂系军阀的血腥清党，果德县农运领袖黄书祥成立果德县农民自卫军。8月21日，总指挥黄书祥率农军举行武装暴动，只有大刀、土枪等落后武器的农民自卫军，凭借坚定的战斗决心，一举攻占县城。之后又城市连克两城，暴动的胜利为又将地区农民武装运动树立了榜样，拿起武器敢于反抗不公的尚武精神，也由此在果德农民自卫军的心里扎下了根。1929年，百色起义后，果德县农民自卫军整编为赤卫军，封有尚武精神的挂包就是这个时候分发的军用物资之一。1930年，奉蒋介石命令入桂攻打南宁桂军的国民党滇军，不仅提出取道红七军控制的百色，还蛮横地要求红军撤出右江沿岸，尤其驻军。面对滇军的无理要求，红七军前委决定避其锋芒，伺机而动。白色城外的鹧鸪坳地势险要，加之入夏后植被茂密，是极佳的伏击点。红军决定在此待敌入瓮，有200多名果德县赤卫军战士参与设伏。滇军主力部队志得意满地通过后，走在队伍最后的辎重部队慢慢进入伏击圈。这时战士们从埋伏点冲杀出来，两头封死，中间开花，敌人的辎重部队损失惨重。滇军主力闻讯返回，却在数日的拉锯战后不得不向南宁溃逃。此役极大地打击了滇军的嚣张气焰。在这次伏击战中，果德县赤卫军打出了农民赤卫军的军威，打出了绝不忍受压迫、敢于反抗不公的尚武精神，得到了红七军的称颂和嘉奖。经过岁月洗礼，这只挂包的背带仿佛脆弱的一触即断，但手工缝绣的篆体尚武精神依然古朴遒劲。它时刻提醒着世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脱胎于苦难和忧患，从来都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这支队伍以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形成了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的伟大气概。

怒目圆睁，严阵以待。这是抗战时期爱国画家笔下随时准备捐躯赴国难的战士形象，也是他们心中坚如磐石的抗战意志的外化。这是珍藏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几本抗战漫画。抗战漫画诞生在救亡图存的浪潮中，其发刊词中这样写道：培养一个新的生命，来刺激全国同胞的抗战情绪和敌人做殊死之战。1937年8月，以叶前余为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宣告成立。他们用画笔揭露侵华日军的滔天罪行，弘扬抗日将士的英雄事迹，报道前线战场的真实情况，鼓舞全体国人的必胜信念。1938年1月，因战事所迫，撤退至武汉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创办抗战漫画，继续发动漫画战。受刑是对日寇罪行的痛斥，幻想中的无敌空军，幻想中国空军摧枯拉朽般的胜利，沉沦到太平洋底，将增加赋税和发行公债比作溺水日寇的救命稻草，将长期战争比作托起沉入深渊的重锤，预示了侵略者终将覆亡的结局。揭露日寇的侵略行径，预言其失败的宿命，画家们还着力于颂扬抗日军民的力量、决心和同仇敌忾，积极产粮支援抗日的农民，跑火丛中传书信的儿童，耕地种田与练兵备战两不误的苗族青年。画家笔下的游击队是站在日军前面的巨人，顶天立地的形象，泰山压顶般的气势，让已经穷途末路的侵略者望而生畏。参与漫画展的女性画家则以其女性视角和女性意识激励了能顶半边天的广大妇女，她们卸下枷锁，奋袂而起，跑出厨房，走出闺房，扛起武器奔赴战场，肩负起杀敌的重任。当漫画家笔下的女性主人公从婀娜的摩登女郎变成强健有力的爱国妇女，也宣告了这些曾经活跃于上海十里洋场的艺术家，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孜孜作画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重塑。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当月出版至第12期的抗战漫画停刊。1940年5月，抗战漫画在重庆复刊，但在发行3期后因经费困难而中刊。漫画界更愿站在最前，负起袭击敌人的任务。以抗战漫画为阵地的爱国画家，在历史使命感的驱动下，担负起美术界抗日尖兵的责任，在抗战的宣传前沿冲锋陷阵。他们用画笔记录了国家受辱的凄惨，人民蒙难的悲怆，歌颂了中华大地上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英雄气概，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完成了中国美术史上极其珍贵的抗战史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法家的知识。今天我们来认识法家的先驱者子产。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的风云人物，子产名乔，是郑穆公的孙子，出身非常显赫，也非常有才干。在郑简公23年，也就是公元前543年，他做了郑国的执政，开始在郑国推行改革。据《左传》记载呢，子产的改革啊，首先是使都比有章，上下有服。都呢就是国都，比呢就是边远的地区。都比有章呢，就是让居住在国都和边远地方的人呢有各自不同的规章。上下有服呢，是用不同的衣冠服饰来区别贵贱尊卑的等级，这是在整顿社会秩序的举措。第二点呢，是田有风序，鲁井有武。风呢是指田地之间的界限，序呢是指田地间的水道。田有风序的意思呢，就是重新划定田界，整修水道，这样呢一是有利于灌溉，可以提高粮食产量，另一点呢就是可以应对贵族占田私田无序开垦这些情况。鲁呢是指房舍，井呢就是井田。大家知道井田制中呢是八家共一井，而这八家和那个井啊就被称为鲁井，也可泛指呢房舍田园。鲁井有武是什么意思呢？一种说法呢，就是以五家为一伍，建立起严密的户籍制度。一种说法呢，说这个伍啊是赋的借字啊，所以是指纳田税。鲁井有武呢，是指在重新划定田界的基础之上呢，征收田税。子产后来还在田有风序、鲁井有武的基础之上呢，实行了作丘赋，就是按照田亩的多少来征收军赋，这样可以增加国家的财力，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第三点呢，就是整顿官场。他说大人之忠贤者从而举之，太迟者因而避之，就是对卿大夫中那些忠诚简朴的人进行推举，那些骄纵啊奢侈的官吏要依法进行惩处。这些改革措施呢，最初是得不到政人的理解的，国人对子产呢恨之入骨，唱起了这样的歌谣，说拿走我的衣冠来收税，拿走我的田地来征赋，谁能杀死子产啊，我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子产面对各种责难的态度是苟利社稷，死生已知，如果对国家有利，我愿意将生死置之度外。改革实行3年以后呢，国人享受到了改革的好处，开始为子产大唱赞歌。我有子弟，子产教诲他们，我有田地，子产帮我增加产量，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呀。韩非子呢也赞赏子产执政的效果，他说呢，子产执政5年啊，国无盗贼，盗不拾遗。我们看到很多古籍里讲社会状况非常好，他的一个标志就是国无盗贼，盗不拾遗。他还讲了具体的表现啊，说那个桃树啊李树，他的枝条遮蔽了大路，都没有人伸手去摘，锥子和刀啊掉到路上3天以后还可以找回来。那我们现在也是很多人会发现啊，我们外边把东西放在那里也没人捡，是吧？这就是社会非常好的一个表现。子产呢被看作法家的先驱，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他对法家的产生、法家思想的发展所做出的一大贡献，这就是注行书。 这件事情呢，发生在郑简公30年，也就是公元前536年。子产呢，将法令条文刻铸在青铜鼎上，公布于众。《左传》只记载了子产铸行书一鼎，但是并没有告诉我们行书的具体内容。幸运的是呢，我们现在有了新的材料可以提供线索。清华大学呢，它收藏了一些战国的竹简，在2016年公布的一批里面有一篇子产。从这一篇中可知呢，子产的行书呢是以夏商周三代的行令为来源的啊，就是他在研究学习了夏商周三代的行令的基础之上啊，因地制宜适合时代进行了一些改造。内容呢包括正行、野行、正令、野令四部分。这里呢我会看到它有一个正和野的二分，行与令的区别啊。正令和正行呢是适用于国都地区的，主要规范居住在国都的贵族、士阶层和城市居民的行为。野令和野行呢适用于居住在郊野地区的民众。正和野就是前面所讲的都和鄙。正行、野行、正令、野令正是使都鄙有章的体现。行呢是刑罚规范，而令呢是统治者发布的命令，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规范。这里的行与令定举可以说是后世呢律令体系的雏形，就像我们经常说法令律令县令等等啊，都是法与令并举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子产铸行书啊是中国最早公布的成文法，现在来看呢，将法律条文公布于众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如果大家都不知道法律的具体内容的话，又如何知道怎么做是合法的，怎么做是违法的呢？但是在当时，法是贵族的秘密武器，贵族们相信啊，行不可知则威不可测。什么意思？老百姓呢不知晓法的内容那法的威力就是不可测的。为什么会这样？就是百姓不知晓法的时候，他就不会对自己受到处罚产生质疑，就是贵族想怎么处置他就怎么处置他，这样百姓的命运呢就完全掌握在贵族手里，可以说是任贵族拿捏的，这样就会对贵族产生敬畏恐惧，就会顺从。子产铸行书这一举措呢，对这一秘密法传统发起了挑战，因此呢引起了轩然大波。子产公布行书以后呢，晋平公太傅叔向给子产写了封信，说啊，我本来对您抱有希望，现在却彻底失望了。从前呢，先王衡量事情的轻重来确定刑法，并不制定刑法，就是害怕民众呢有争讼之心。一旦民众知道了有法律，就会对在上位者不恭敬了，再有诉讼的时候，就会依据刑书为自己争辩，企图侥幸逃脱，这样呢，天下就没法治理了。你看夏朝制定了禹刑，商朝制定了汤刑，周朝呢制定了九刑，这三种刑法都是产生在衰落的时候啊，政令不被遵守的时候。现在您执掌郑国国政，你改革做封序、立棒政、制定刑律、有铸刑书，这样来治理民众不是太难了吗？民众啊会放弃礼仪、征引刑书，从此踏上争讼之路，触犯法律的案件会越来越多的，贪腐贿赂也会日益盛行，恐怕您还在世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了。从信中内容可知啊，叔向对子产的这些改革无一认同，对铸行书尤其不满。他的论证概括起来呢有两点，一点呢就是他认为老百姓知道了行书的内容以后啊，会不遵守礼制而呢用行书啊来为自己辩护。另一点呢，他就认为贤明的先王是不会制定法律的，只有衰乱之势才会制定法律，像夏商周三代制定的这个法律都是在末世衰势，国家将要灭亡之势，这就是所谓的国将亡必多治。而叔向所讲的禹刑、汤刑、九刑正是子产所铸刑书的来源。面对叔向的批评，子产回复道，正如您所说的，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无法考虑到子孙后世啊，我只求能挽救当世，这就是无以救世也。同样是铸行书一事啊，叔向将其视为国家衰亡的预警，子产呢却认为这是救世之举，可见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冲突。左传中呢还同时记录了晋国大夫士文伯的预言，他说啊，当大火星出来的时候啊，郑国就要发生火灾了，因为行气是用火来铸造的， 情书里呢还包含着引起纷争的法律。大火星就是象征这个的，他的预言竟然成真了，郑国果然发生了火灾。在子产铸行书之后啊，公元前513年，晋国的赵鞅和荀寅呢向民众征收玉骨铁，铸造刑鼎，把刑书刻在铁鼎上啊，公之于众。这里的刑书呢是前执政大臣赵宣子在100多年前制定的，而后世的执政大臣范宣子再度颁行的法律。这一举措呢遭到了孔子的批评啊，孔子说的非常严重啊，说晋国要亡国了，晋人已经失去了治国的法度了，贵贱等级不出现错乱称之于法度。就是孔子也不是不讲法度啊，他讲的法度是什么呢，就是贵贱等级不出现错乱。孔子说啊，你看晋文公当年设立了执掌位次的官员，制定了被掳之法，因此呢成为盟主，现在你们放弃这样的法度铸刑鼎，民众就都依照刑鼎做事了，还能尊敬从政的贵族吗？贵族怎么能守住自己的祖业呢？贵贱失去了秩序，国家还能存在吗？而且呢他认为范宣子所做的行书是晋国乱治的起始，怎么能以此作为大家遵守的法度呢？孔子说了这么多啊，其实他的核心观点和书相是非常接近的，就是一个啊，铸刑鼎破坏了旧有的贵贱等级制度啊，另一个呢他认为啊，赵宣子的行书啊是不能够用来作为民众行为的准则的。像子产铸行书，赵鞅荀寅铸刑鼎，在当时虽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啊，受到众多的批评，但是呢掀起了成文立法的新潮流，使法呢具有了公开性的特征，这样呢法的性质和功能也就发生了改变啊。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首先呢，法律因为需要向民众公开，为了政权的稳定呢，立法者在立法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民众的意愿，否则就会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而失去民心，这样呢就对立法者行使立法权形成了约束啊，就是立法者不能够自己想怎么立法就怎么立法。像大家的代表作《管子》一书中，他就要求呢君主确立和发布法令应该顺应民心啊，他讲叫令顺民心，法令之合于民心。第二点呢，就是民众了解法律了以后呢，就可以用法律作为武器来保护自己免受冤屈，这就有监督执法者是否枉法的作用。商君书主张啊，在法律公布以后还要设置法官法吏，他们承担呢学习传达解释法令的责任，就是要教会老百姓，要民众呢了解法令的内容，这样就不仅能让民众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还能够让民众呢有能力和途径监督官吏呢是否依法行使权力，从而约束官吏，使官吏在处理各种事务的时候都能够以法为依据而不能徇私枉法啊，这就是吏不敢以非法御民。第三点啊，就是法的公开可以使百姓知晓法律条文的内容，民众是否犯罪，如果犯了罪要接受什么样的处罚，就是由法来确定的，而不是由在上位的贵族来决定的，他们就不必再畏惧那些贵族了。韩非子说过啊，罚不加于无罪，就是不能够给那些无罪的人啊施以刑罚，而罪与无罪的确定呢应该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啊，就像韩非子所说的，使人无理法之罪啊，就是人的罪行呢由法来确定，没有背离法律规定的缺乏法律依据的罪过。这一思想呢是非常类似于现代的罪行法定原则的。总而言之啊，法的公开限制了贵族垄断法律任意行杀的权利，孕育出了罪行法定公正执法的观念，在中国法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值得我们大大点赞的。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4: 说实话，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边特别呼吁大家去做健康体检，
5: 对，
4: 包括大家去做这个牙齿的一个日常的体检，去洗牙，去检查牙，但这个眼睛说实话没有呼吁到那么多，总之就是对它认识的不够深，
5: 很容易忽略它，真的，
4: 对吧？
5: 嗯。
4: 而且您就说那个眼疲劳，你说现在谁不眼疲劳？我就说上班的、上学的，课业负担大，虽然孩子们在不停的减负，但是上班的人就是上下班路上可能都在看手机，回家也是，就是这个太容易被忽视了。
5: 对，所以就是另外我一定呼吁一下，就是尤其家族有青光眼这个患者的，更应该要定期的去体检。咱们说就是可能糖尿病病人半年，那么你没有这种症状的可以一年去体检一次，但是尽可能的就是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嗯，那这个眼睛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健康的体检，我们该怎么去查呢？
5: 其实很简单，就可以直接挂眼科号，说大夫，我想做一个全面的眼科的检查，包括我的眼压呀、我的眼底、我的视神经、我的一些基础的问题，您能帮我查查吗？大夫自然而然就知道，哦，我该做的什么，就是我就去做什么了。
4: 那其实北京，作为北京这个大家的健康体检意识还相对来说会高一点，就有没有？或者说这个比例高不高？去就我没什么毛病，或者说我就是提前去给眼睛做一个体检的，
5: 很少很少，而且大家都是有一些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很少有没有基础病的去做体检。嗯，
4: 那这个时间大概体检下来会多长？
5: 大概其实要是不是很复杂，没有一般的基础疾病的话，大概在20分钟到半个小时应该就结束了。
4: 想一想，我们这点时间多么好往出去查。
5: 对，
4: 而且我在想眼睛它是多么脆弱的一个器官，
5: 它其实很脆弱，
4: 就是，对吧？
5: 嗯，
4: 哎呀，真是，我也想就是该去做个眼睛的体检了。
5: 可以可以。
4: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老年黄斑变性。其实这个疾病我们在节目当中是讲过的，但很多朋友认为就是我们到医院里边也去了，就很多医生也跟我们说这个病好像没有太多的办法，是这样吗？
5: 嗯，我先大概其讲一下，就是老年性的黄斑病变吧，它又称就是年龄相关性的黄斑病变。然后它典型的症状是中心视力下降。咱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当患者想要看一个人的眼睛的时候，他可能看不见他这个人的眼睛，但是他的额头啊、他的鼻子、他周边脸上其他的部位是看得很清楚的。包括当患者看一些白墙，那么中间可能会有一团黑影或者黑点是看不清的。然后包括很重要的一点来判别的是，就是看东西事物是扭曲的，就是比如我们看那个横的，就是这种竖条的瓷砖地，包括这些竖条的墙，它看的就是歪歪扭扭的。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自查的一个黄斑变性的办法。如果一旦有这些问题的话，那么我们就建议提早的去医院做一个全面正规的检查。
4: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检查，就是自查，在家里边看窗户。
5: 对，看窗户。
4: 对吧？看你家里边那个瓷砖，现在不管城市还是农村，看大门。
5: 对。
4: 它都是笔直的。
5: 笔直的框。
4: 对，如果您看的弯弯曲曲的，那就是有问题了。
5: 对，那就是有问题了。
4: 哦。
5: 那我们得再进一步的强查。
4: 那查出来之后该怎么治呢？真的效果不会太好吗？
5: 其实的确，咱们说老年性的这种黄斑病变，如果是干性的，其实还相对来说好一些。干性可能就是最多是，最后是中心视力的丧失，然后周边视力尚可，然后无，就是其他，比如说没有什么糖网啊，没有什么其他的眼底疾病，它是不会让这个患者全盲的，可能动动眼睛斜一斜，就其实能看清楚。但是湿性的黄斑病变就是容易发生，就是出血，黄斑区的出血啊、渗出，视力愈后其实是不是很好的。但是就是说教大家这些自查包括什么，其实就是为了早期，因为永远所有的疾病都是早期会比晚期好治很多。
4: 对，而且呢，我们现在医学的飞速发展，就是我们控制住病情。
5: 对，
4: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说这五种致盲的眼病，最后要说的是白内障。白内障其实它的发病率是特别高的。
5: 对，
4: 就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5: 其实 要是就是单纯讲老年性白内障的话，它的发病原因就是老了，就是人发展到一个阶段了，它的一个生理性的，就是我们说白内障长的这个地方是叫晶状体，它晶状体作为人从视网膜成像往前看的透光体，就跟窗户一样，长久的时候呢不擦，它慢慢就脏了，就挂霜了，就慢慢就不透明了，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4: 嗯嗯，就衰老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
5: 对，就跟人长白头发是一样的。
4: 哦，那就不用太过于悲观。
5: 对，不用太过于悲观。手术正常的，就是他如果身体正常的话，他白内障正常的话，其实通过手术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4: 对，就是我们看到过很多的一些报道，就说有的都90多甚至上100岁的老人经过白内障的手术以后重新看到这个世界，就可见现在他的手术是非常成熟的嘛。
5: 对对，就是如果说咱们看白内障，其实有药物和手术两种途径。那么药物是针对就是刚发现白内障很轻的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物，包括一些由于各种身体原因，比如说高血压或者高血糖无法控制，心脏病，这些患者他没法去进行手术。包括我们有患者是有那个黑暗综合症，他是进不了那个黑暗的空间里，包括他都不太敢闭眼睛，所以就这种人咱们说可以通过药控制。但是其他的一旦白内障发展到医生说哎你可以做手术了，那你就踏踏实实去做手术没问题，是一定可以的。
4: 他算一个不大的手术。
5: 嗯，在我们医生看来，其实手术不分大小，就手术总会有一些危险性，但是只是说它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手术。
4: 嗯
5: 嗯，所以就是大家不要说谈白内障色变或者是就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手术反正我的个人的建议是在一定情况下你的白内障成熟了，那么越早做其实是越好的。
4: 对，依旧可以在白发苍苍的一个年纪去看看这个美丽的世界。
5: 对对对，
4: 在节目当中崔氏装修他就说听完之后吓一跳啊，我就是糖尿病、
5: 嗯、
4: 要说控制的还挺好，但从来没有想到过去查眼睛。
5: 对对，
4: 就抱这样想法人特别多。
5: 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我学了眼科进到临床之后，我发现大家其实对眼睛是非常忽视的。所有人说我眼睛很难受，我先挨两天我看看我眼睛能不能好，如果好不了我再来看病。很多人都是这么慢慢把自己的眼部疾病耽误的。嗯，就很奇怪。
4: 对、嗯、我觉得还是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不高，宣传不够，所以呢也希望这样的节目能够更多一点。 对吧。
5: 嗯， 嗯，
4: 还有很多朋友发送来留言，我们将会在节目的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随时请李瑞瑞医生的为大家讲解。那这五种可致盲的眼病呢是之前我们所关注到的，您看还有哪些眼病是也是您特别想提醒大家的？
5: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临床上这么看的话，不管是就是咱们说是结膜炎、角膜炎，从前节说到后面的这些其他的疾病，大家最主要的就是一定不要等。我临床观察上的是所有的但凡不等的患者非常聪明，这都是非常聪明的患者，那么他们获得的预后是非常好的，就是眼病无小病。
4: 对，
5: 嗯
4: 对对对。
5: 嗯，
4: 好了，我们在这里呢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中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为我们讲解了可致盲的眼病的相关的知识。
6: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值。

0: 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 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点整，
6: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6: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1: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推动部队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10: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6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9: 新闻聚焦，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通报利用 AI 制作生成涉军虚假信息典型案例。
10: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无人机分队开展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们的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
9: 环球军情，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
10: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0: 习主席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聚焦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动力，推动部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陆文凯、倪伟栋的报道。
9: 初夏时节，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正在某高原山口组织道路养护任务。任务期间，蹲点调研的支队党委常委与官兵交流时，了解到部分人员存在抢险救援能上镜，常态维护难出彩的思想苗头，和重抢险轻养护、重突击轻平时的工作倾向。任务结束后，支队党委以此为契机，第一时间组织部队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军人应当靠什么树政绩等主题进行辨析讨论，及时校正部分官兵的思想认识偏差。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郝志高：
11: 不愿在日常养护中下功夫，是公理思想作祟、责任担当缺失的表现，根子上是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如果长期以消极应付的状态敷衍了事，不仅会造成国防公路基础保障能力弱化，影响道路通行质量，还会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
9: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担负着川藏线、新藏线2600多公里的道路养护保通以及抢险救援任务，任务区域有数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为了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支队党委近期组织了天路讲堂，邀请退役老兵以视频连线方式讲述亲历故事，教育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宁可平时养护多流汗，不让灾害来时多流血的宝贵经验。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陈俊林：
12: 我们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啊，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自觉端正政绩观念，自觉抓实做起日常养护工作，特别是要进一步的破除消极懈怠思想，厚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切实把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不断夯实国防公路的保障根基。
9: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自身经历，勇于量短揭丑，剖析思想根源，在反思警醒中共同进步。某中队中队长杨超谈到，他到任之初急于出成绩证明自己，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作作风不够务实的问题。后来在一次天路讲堂上，支队老兵们亲口讲述的甘当天路铺路石的奉献故事深深触动了他。
13: 过去总觉得默默无闻、甘于平凡就是没有成绩，现在明白了，军人的政绩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专注于做好本职工作，把平凡岗位当成履职尽责的阵地，把琐碎日常当成干事创业的考场，多做浅功，守护好国防公路安全畅通，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9: 随着学习教育的深入推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对如何立足本职岗位、树政绩、树立什么样的政绩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展日常道路养护和遂行任务的动力更足了。今年以来，他们圆满完成抢险救援、长途机动、跨区驻训等重大任务，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在实战实训中得到了进一步检验，部队的综合保障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史建茂：
14: 党员干部时刻保持平和务实的干事心态，才能潜移默化影响带动官兵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以实干担当推动支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10: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6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发来的报道。
15: 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一条关于中国新西兰两军第13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的消息。
16: 6月8日，中新两军第13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 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15: 目前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他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6: 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置人才需求，以及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同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15: 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指出，
16: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展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16: 针对日菲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5: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湾会持续强化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湾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16: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9: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年网络社军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 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涉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利用 AI 编造虚假涉军故事，网络账号楚晴黄仙一千分挑战 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大龙妈妈燕子 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涉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网络账号堂堂百货铺 AI 制作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视频误导网民认知。三、利用 AI 丑化涉军公众人物，网络账号明峰快手号风惨 AI 制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的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队军人形象。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17: 各站注意，飞机准备起飞，五四三两幺，点火。
15: 训练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无人机分队两架挂载着不同任务载荷的无人机依次升空，展开远距离大范围全域搜寻和可疑点位精准甄别核查协同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宋兆清：
18: 演练中设置目标转移特型，重点检验双机协同动态跟踪临机调整能力，确保目标跑不掉，侦察不间断。
15: 锁定目标后，一号无人机抵近密林空域开展抵近侦察，锁定模拟敌装甲目标的精确位置，实时回传坐标信息，依托激光制导模式引导炮兵分队实施精准火力打击。二号无人机向外拓展侦察警戒范围，重点搜捕模拟敌方潜在的防空火力点位，及时预警规避战场风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峰：
19: 任务中无人机依托双机协同模式持续搜集战场信息，捕捉敌方防空火力，在高效完成打击引导毁伤评估任务的同时，最大限度规避战场风险，保障编队飞行作业安全。
15: 演练结束后，参训官兵结合各岗位的实操表现，对照战术标准和协同细节逐项进行剖析复盘，认真查摆短板不足，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细化整改提升措施，进一步明确后续专攻精练优化战法的努力方向，持续夯实分队的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宏伟：
17: 此次训练围绕双机协同、目标定位和特情处置等多科目展开，通过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全面检验了无人机分队的实战能力。
15: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建恒、郭小展报道。
9: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6月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首批拨付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
1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8号称，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 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七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

0: 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
1: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0: 据美国方面消息，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
2: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
3: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

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期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

0: 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习近平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

0: 影，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 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一至五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 1期表等增幅突出。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0: 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滞销稳步提升。
1: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1: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6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0: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1: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
1: 山东舰福波。

0: 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7.9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16.9%，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

0: 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自二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九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之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胡问到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弦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4: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3: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4: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4: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4: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3: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5: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
4: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1.1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3: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有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 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9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7: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6: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8: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6: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3: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4: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3: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9: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3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 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 16.9%， 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3: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3: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4: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13: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14: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1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15: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4: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3: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3: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 20.5%， 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

0: 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四成。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38.1%，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0: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29.1%，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4.5个百分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5: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7: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6: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7: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6: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

0: 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1: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0: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2: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他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0: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3: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
0: 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3: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4: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那么招生的变化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继续来听报道。
0: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5: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课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0: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3: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

0: 他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当您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开屏广告就扑面而来，本想着点击跳过，结果呢，手机稍稍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到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3: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6: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平台，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5: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7: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道。
5: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8: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5: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9: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5: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9: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5: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9: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5: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 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10: 这些像刷屏幕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5: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11: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5: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11: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5: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11: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上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4: 纵横点评 ：App 乱跳转屡禁不绝，病根是商业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已经亮明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和决心。
3: 铲除这块讨厌的数字牛皮癣，必须重拳出击，对屡教不改、屡禁不止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同时结合手机终端的技术防控，倒逼平台摒弃违规牟利套路，真正回归服务用户的初心，守护干净清朗的数字网络环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短剧作品通常没有片头片尾的署名信息，如何确定版权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数量？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12: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 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13: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

0: 制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十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1: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2: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1: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2: 那么有一部分权利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1: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2: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1到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到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到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1: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2: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是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1: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2: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啊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的一些合理解释啊。
1: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2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3: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2名嫌疑人作出行政罚款处罚，也结合网文、网剧、网游新三样产业布局，推动出台了保障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打击新型侵权行为，强化科技办案，并开展普法宣传，引导企业强化版权保护意识，提升维权能力。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

0: 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连续十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成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3: 这些动辄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重新发光发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
3: 重新发光发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4: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玻璃纤维、树脂等层层粘合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强，回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传统方法很难将它完整分离，直接填埋百年不腐，焚烧则会产生有害气体。如何安置？中国华电给出了绿色答案。在新疆哈密，中国华电建成了国内电力行业首套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生产线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每年10000吨退役叶片可以重获新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电集团投运的规模最大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遍的？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
5: 首先我们会诊断分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4: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过专用的破碎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
5: 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
4: 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专用线材。穆世全说，
5: 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大家可能很难想到，公园里那些现代感十足的雕塑，曾经可能是一片在戈壁迎风发电的叶片，这也算是绿色艺术了。
3: 丰富的再生产品让废旧的叶片焕发新生，那背后的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环保？这套模式又将为整个风电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5: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4: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0000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
6: 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 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它让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从理念走向现实，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4: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

0: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五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六月十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今天是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开放对话对于克服全球分裂、迈向更公正和平的世界至关重要。体育方面，当地时间十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在挪威参加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这将是她本赛季第二站钻石联赛。在此前厦门站的比赛中，她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仅差0.54米。今天2026世界男排联赛将在山东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开赛，中国队将主场迎战斯洛文尼亚队。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今天将在美国迎战冰岛队，这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3: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
5: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2: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1: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2: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1: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3: 我们说很多东西啊，都有它的所谓的有效期或者叫保质期哈。但是呢，您在听过今天这故事之后啊，您可能会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哦，原来这个东西它是不会过期的呀。什么东西呢？您还是听我细细道来。说这个故事的发生在一个叫小杨村的地方。这小杨村啊，有个小伙子，人都叫他大牛。这大牛家里呢，就一个老娘，60多岁了，这母子俩是相依为命啊。大牛娘20年前摔过一跤，嚯，这跤摔的可挺重，一跤下来落了个终身残疾，这下半身呢就好像不属于他自个儿似的，就像石头似的僵硬僵硬的，只有上身还可以活动。而大牛呢，真是个孝子，自从爹去世之后，老娘就是他一手照顾啊，每天做饭呢，洗衣服擦身子，端屎端尿啊，把老娘服侍的妥妥当当的，从来没有半句的怨言。可唯一让大牛堵心的是，他快过30了，还没娶上媳妇呢。为啥？你想啊，谁愿意这一过门就做牛做马服侍一个瘫在床上的老太太呢？哎呦，这些年呐，来相亲的姑娘一看到大牛娘，立马吓得掉头就走，话都不肯再说一句呀。就说早几天吧，有个热心的媒婆啊，又给大牛啊张罗了一个姑娘。这姑娘呢也到家里来看了啊，大牛娘也看过这姑娘了，这饭也吃了，看样子还挺满意的。这大牛美着呢，可正美着，姑娘推媒婆把话传过来了。什么话啊？说她不计较有个瘫在床上的婆婆，可大牛家这房子实在是太烂了，说如果大牛啊能建2间的楼房，他就愿意跟他过。这姑娘还说了，愿意等大牛1年的时间。大牛一听这话，哎呦，真如同一盆凉水从头上浇下来呀，这心里刚起那点希望又熄灭了。建2间楼房啊，那少说得20000块呀。这些年大牛挣的钱大多都花在老娘看病抓药上了，银行里是1分钱都没有了。20000块上哪儿去弄这20000块呀？说这天下了几天的雨，终于放晴了。大牛呢又把老娘抱出屋外晒晒太阳，然后他挽起袖子，把老娘床上的破被子臭衣服什么的都抱去洗洗。一看老娘这个席子已经破了一大块了，破洞体现哎，露出了一张发黄的纸，这纸上啊还写着字儿，这什么呀？大牛随手拿起纸来，不经意地打开瞧了瞧，这一看呢，他是大吃了一惊。怎么看完这些字儿，他才知道原来老娘20年前摔那一跤啊，竟然是被人给撞倒的。撞倒老娘那个人就是距着小杨村10里外叫凤尾村的一个男人，这男人叫吴德利。这张纸正是爹和吴德利签订的赔偿协议，在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对方一次性赔偿给老娘500块钱，永不得追究。下面呢还签了2个人的名字，还按了手印。看了这所谓的协议呀，大牛愣了半晌，他猛然把衣服扔下，跑出屋外，把纸条递给老娘，说：“娘，这咋回事啊？这是真的吗？”大牛娘一看这张协议呀，